0: 编辑莫寒。
1: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刚刚泡好一杯桂花茶的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豆包工作任务上新，可以在虚拟桌面操作 Windows。 新一代小米悬界芯片即将发布，一系列旗舰产品密集上市。阿里云启用韩国第三座数据中心 Agentic AI 服务同步上线。马斯克旗下特斯拉与 SpaceX 合并预期升温，预测市场压住2027年年底前合并概率达55%。OpenAI 宣布推出 ChatGPT 青少年版，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0: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财经先锋派了解到，豆包工作任务模式继续上新，全新的豆包虚拟桌面已经在 Windows 版本上线，豆包操作电脑的能力再次升级。在豆包电脑端选择工作任务模式和本地电脑，在技能栏选择操作电脑，完成授权后，在虚拟桌面里，豆包就可以像人一样查看电脑屏幕，移动鼠标，点击按钮，敲键盘，帮助用户在电脑端继续推进复杂任务。小米集团合伙人、集团总裁卢伟冰在财报电话会上透露，去年小米成功推出的悬界 O1 芯片在三款终端上的累计出货量已经超过100万，实现了旗舰芯片规模化验证。全新一代小米悬界芯片也即将发布。卢伟冰同时表示，九月份小米会进入密集的新品发布期，会有一系列重磅旗舰产品陆续上市。阿里云在韩国的第三座数据中心正式上线，并同步推出 Agentic AI 相关服务，进一步满足当地市场持续增长的 AI 及云计算需求。近期，阿里云已经先后在法国、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市场持续完善 AI 与云基础设施布局。本轮扩建完成后，阿里云全球基础设施将覆盖30个地域、104个可用区，并计划进一步拓展到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目前，阿里云在亚太云计算市场排名第一。近期，关于马斯克旗下两大核心企业特斯拉与 SpaceX 合并的猜测持续升温，预测市场正涌现大量压注资金。有预测平台数据显示，市场目前认为两家公司在2027年12月31号前正式合并的概率为55%。还有的预测市场平台则在 X 平台发文称，2028年之前合并落地的概率由65%进一步升至71%。OpenAI 宣布推出 ChatGPT 青少年版。如果系统判断用户未满18岁，或者用户自行声明年龄在13到17岁之间，将自动将其切换至 ChatGPT 青少年版。
2: 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
0: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年暑期啊，横店影视城推出了游客短剧拍摄体验项目。婚礼上大几千甚至上万元才能出一条视频，在横店呢，仅需几百块钱就可以体验包含全套妆造在内的短剧拍摄一条龙服务。从选择剧本、导演说戏、化妆造型到开机仪式、实景拍摄、成片交付，一套流程下来不到一个小时，游客便可以获得一条1到2分钟的专属短片。游客们呢，可以在20多个剧本、1000多套戏服里挑选自己想要的剧本和角色。导演、摄影、妆造、后期4人团队只围着你一个人转，那完全就是全资进组的明星待遇。横店呢，正处于一场由为明星服务向为游客服务的转型之中。财经先锋派本期跟您聊一聊，花几百块钱体验一次短剧主角，横店落地签火到一号难求。化好妆，穿好戏服，进入片场，导演呢会先给你讲戏，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你就已经是整个片场的主角了。在导演讲清楚故事背景之后，整个团队呢开始按部就班的进入拍摄状态。导演呢会拿着一部手机对着你拍，台词记不住， 动作不到位没关系，主打的就是一个零演技也能拍。导演会在一旁不断的指导提醒你，到这里呢该做什么动作了，该说哪句台词了，一旁的 NPC 也会鼓励你，引导你把戏演下去。如果你演技足够好啊，半个多小时就能完成拍摄，在你换下戏服的过程中成片就可以剪好了，主打一个高效。在网络上公开的价目表上啊，含妆造的短剧体验价格是388元，而不含妆造的只要218元。如果游客人数不够呢，现场还会有景区内专业的 NPC 演员待命，给游客当戏搭子，配合游客完成短剧的创作体验，关键还不需要额外付费。相比于常规旅拍来说，在景区内这么一套完整的拍摄流程并不算贵，甚至可以说是一次比较高性价比的沉浸式文旅体验。游客在小程序上下单之后，必须提前一天进行电话预约。据了解，可供预约的时间范围很广，从早晨的8:30一直拍到晚上的8:30，一共有12个小时的时间段可供选择。剧本呢，大多是由经典影视片段改编而成，还有专门针对亲子游客的剧情。横店影视城的拍摄团队介绍，目前呢，游客最喜欢的还是宫廷类的剧本。除此之外呢，霸道总裁类剧本和穿越重生等爽文类型的剧本呢，也比较受游客欢迎。在社交媒体上啊，也有不少网友眼馋，在评论区下留言许愿，我要演甄嬛，我要拍滴血认亲，还有的说我要演华妃，我要赏夏常赞一丈红，哎，导演可不可以拍薛珍珠抓玲玲的戏。这个横店的工作人员介绍呢，短剧拍摄体验的产品啊，今年暑期刚刚推出，一推出相当火爆，暑假刚开始的10多天啊，就有将近200人过来体验短剧拍摄，平均一天能有个10到20几组。如果同游的人数比较多呢，当然也可以选择7人到25人的剧本，每个角色都可以有一定的戏份，通常成片呢是在6分钟以上的微电影。当然啊，团队拍摄价格相比于散客体验项目就要贵出不少了，从几千到上万元都有。工作人员说呢，现在散客和团客的比例每天大致啊一半一半。在短剧体验项目火了之后，横店影视城呢也正在协调多部门资源来进行产品的打造和推广。不光有影视城内专职的 NPC 当演戏搭子，未来呢还会调配新的拍摄场地和装置给游客们体验。眼下横店正在把重心转向服务游客的 2C 生意，也就是面向消费者的生意。除了打造游客也能参与的影视拍摄类产品，横店影视城还在沉浸式游览布局，打造属于自己的 NPC 厂牌，推出沉浸式住宿、影视剧本杀等等依托横店自有基建的特色产品。毕竟啊，在将近2000万人次的客流基数下，即便只有1%的转化率，光短剧体验这一个项目，理论上也能带来数千万元的增量收入。业内人士分析，横店是中国最大的影视基地，只要横店影视文化基因一直存在，那么这类产品呢，就有竞争优势，吸引游客前来体验。
0: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1: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咱们周末见。哎，莫涵，咱就是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素素跳诛仙台的片段有多火，暑期我就看到有人在游乐场跳楼机上大喊，夜华你放过我吧。所以说啊，内娱究竟在选什么，民间处处是遗珠啊。
0: 这听起来吧，就像是现实版的甲方乙方。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2: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因美伊谈判再度陷入僵局，国际油价大涨，美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 5.66%， 布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 6.63%。
1: 再来看贵金属价格，上周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 5.48%， 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 6.79%。
2: 来回顾美国股市，上周中东地缘局势紧张持续推高国际油价，叠加市场对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及通胀卷土重来的担忧，导致长期美债收益率飙升，直接压制美股，尤其是科技股的估值承压。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下跌，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 1.43%， 纳指累计下跌 2.05%， 两大指数结束此前连续三周的上涨态势，道指累计下跌 0.85%。
1: 再来看欧洲市场，数据显示欧元区八月经济活动意外小幅改善，制造业表现尤其亮眼，成为整体数据超预期的主要推手。受此影响，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集体上涨，到收盘，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上涨 0.64%， 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上涨 0.37%，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上涨 0.59%。
2: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上周五三大指数集体上涨，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905点，上涨 0.04%， 深证成指报14094点，上涨 0.87%， 创业板指报3545点，上涨 1.43%。 行业板块涨跌互现，贵金属、能源金属、有色金属板块涨幅居前，医疗服务、化学制药、医药商业板块跌幅居前。来听专家的点评。
3: 我是西南证券张刚。截止8月21日的交易周， A 股市场跟全球股市保持同步，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展望未来一周呢，从国际金融市场的情况来看，国际投资者普遍都在静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同时也在观察美债的走势。另外，美国呢还公布第二季度 GDP 的修正值。作为国际芯片行业的龙头企业，英伟达也将公布财报，对于全球的芯片股的走势呢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而从国内金融市场来看呢，在8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是境内投资者观察的要点。此前在5月份和6月份呢，单月的工业企业利润的同比增幅呢都出现了收窄。那么7月份这一数据究竟如何呢？市场都在密切的等待。未来一周呢，也是8月份最后一个完整的交易周，因为在下周呢，是横跨8月底和9月初的交易周了。那半年报的披露呢，将会接近尾声，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及前十大流通股东所透露出来的机构投资者在6月30日的时候的持股增减变化，都将成为市场各方观察的焦点。预计个股的走势会因为业绩的不同，机构投资者的操作不同而出现显著的分化。半年报对于高股息类的品种来讲，也将展示他们的低估值和高股息的优势，建议投资者一方面在密切关注半年报的披露情况，同时可以积极把握业绩优良、估值偏低、股息率又具备长期投资价值的这些蓝筹股，作为稳妥的中长期布局的选项。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国际财经观察。
2: 近期日本金融市场风险集中暴露，十年期国债利率一度触及 2.945%， 创近30年来的新高。财政、汇率、物价多重矛盾交织，股债汇三杀风险持续发酵，市场避险情绪显著升温。总台记者报道。
5: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2027财年各部门预算申请总额预计突破130万亿日元，而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新财年庞大的预算申请或将倒逼政府增发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财政恶化。目前，日本的债务压力位居发达经济体前列，债务规模已经超过其 GDP 的200%。 分析师警告，一旦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站稳 3% 的关键红线之上，现有偿债预算将不足以覆盖开支，财政缺口会进一步扩大。持续恶化的财政基本面直接引爆资本市场连锁反应，风险从债市快速扩散至汇市、股市，日本出现罕见的股债汇三杀局面。
6: 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大黄金水道被称为欧洲经济的引擎，每年支撑数千亿欧元规模的贸易、能源和旅游产业。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的影响，入夏以来，这两条河流的水位显著降低，多国供应链承压。总台记者报道。
7: 今年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少雨导致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地处德国境内的考布河段是莱茵河航运的咽喉要道。8月14号，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段水位读数降至约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预估，低水位可能将给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加值造成10亿至20亿欧元的损失。同样受到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的水位也长时间处于历史低位，水运航道受阻。匈牙利水资源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的水位在7月底一度降至23厘米，创下这一河段水位历史新低。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的最新监测显示，多瑙河贝兹丹水文站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8月17号降至低于基准水位155厘米。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域面积80万平方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多个国家。它还是中东欧地区至关重要的能源供给命脉，直接影响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国的电力供应。此外，河流冲击平原，土壤肥沃，沿河地区盛产小麦、葡萄、向日葵等农作物。
8: 欧洲高温是否会影响我国农产品市场？继续听报道。
7: 虽然极端天气确实推高了近期国际粮食、油料和食糖的价格，但是我国从欧盟进口的粮油糖总量占比很小，欧盟并不是我们的主要来源地。同时，我国谷物自给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食糖进口来源也非常多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胜威：
9: 国际市场的短期波动对粮油糖这类大宗农产品直接影响是比较有限的，我们是有充分的缓冲能力的，这一块风险是可控的。
7: 专家表示，如果欧洲高温持续恶化，小麦、玉米、大麦同步减产，国际粮价上涨将推高饲料原料成本，目前暂未影响到我国的饲料生产。山东省莱阳市某养殖公司饲料部副总经理薛梅：
10: 8月份玉米价格小幅下降，豆粕价格环比上涨3%，主要是国内供需物流主导。作为替代原料的小麦，国内自给率极高，欧洲小麦减产只影响国际小麦的期货，国内现货基本不受波及。欧洲干旱目前只作用于欧洲本地市场与国际期货情绪，尚未实质传导到国内现货，属于远期风险。
7: 专家同时表示，我国从欧盟进口的乳制品占进口量总量的1/4以上，肉类占比约为20%。这次高温对欧洲的畜牧业影响较大，牧草枯萎，牲畜产奶量和产肉率下降，供应能力明显受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胜威：
9: 这些因素必然会推高他们的出口价格，我国相关产品价格可能会被带动上行。此外呢，从欧盟进口的部分高端蔬果、葡萄酒价格可能小幅上涨，但它们体量很小，对我国整体农产品价格水平几乎不构成影响。
4: 国际媒体监测。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0: 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师的话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6月和7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超260万桶，较2月低点的约100万桶大幅增加，占印度日均原油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中东冲突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据彭博社近日报道，搭载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的服务器价格将上涨至少15%，涉及明年出货的 Vera Rubin 等产品，英伟达的大客户已接到通知。英伟达公司尚未对报道发表评论。人工智能服务器依赖大量高性能内存芯片，但目前内存产能紧张已经导致价格快速上涨。 据多家外媒报道，根据美国金融科技公司 Crux 发布的2026年清洁能源融资状况中期市场研究报告，2026年上半年，美国的清洁能源相关资本支出已达到74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近5000亿元，全年有望突破18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超大规模数据中心以及人工智能热潮带来旺盛的能源需求，并已引发各类能源项目的投资浪潮，尤其是可再生能源项目，因其在能源安全和成本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近期，中东冲突导致供应链受阻，化石燃料市场出现剧烈波动，进一步凸显了上述优势。
8: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产业方真金白银集体增持，公募 REITs 长期投资价值如何凸显？
4: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1: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年内沪市已有多单 REITs 披露增持计划，产业资本密集增持背后透露了哪些投资逻辑？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布局优质 REITs 资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沪市已有7单公募 REITs 公布增持计划，合计增持金额上限达4.3亿元，增持主体多为项目原始权益人及关联方，大多设置明确增持区间，部分主体同步承诺长期锁仓，杜绝短期套利炒作，传递长期价值投资理念。作为资产运营的一线主体，产业方掌握底层经营一手数据，集中增持充分印证了优质 REITs 资产的基本面韧性。本次获增持的 REITs 项目资产质量扎实，现金流稳定，以科创产业园和核心商业不动产为主。科创园区 REITs 大多位于核心城市产业高地，入驻优质科技企业，出租率长期高位运行，锁定稳定现金流，分红能力突出。核心商业 REITs 依托优质区位优势，通过业态升级、运营优化，持续盘活资产，客流与营收韧性充足，抗波动能力较强。产业资本集体增持对 REITs 市场具备多重积极意义。短期来看，增量资金入场有效对冲市场非理性波动，修复板块情绪，推动产品价格回归内在价值。长期来看，增持行为让产业运营方与二级市场投资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倒逼运营端持续优化管理，深耕经营，稳定分红，持续夯实资产价值。产业方主动增持是 REITs 市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市场将加速完成结构性分化，基本面过硬、运营优质、产业方持续加持的项目将持续获得长线资金青睐，推动公募 REITs 赛道彻底回归重资产、重运营、重回报的价值投资本源。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6: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
8: 日前，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波兰、葡萄牙和西班牙6国共同呼吁，为应对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及生活成本压力，应在欧盟层面建立针对石油公司超额利润的征税机制。
6: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23号报道，英国纵贯铁路公司称，因其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发生停电，导致该公司23号上午开始中断运营，几乎所有线路的列车均被取消或延误，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8: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

0: 都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个别商户随意售卖受用处方药，给社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0: 从200万元跌至最低几千元，国内人形机器人灵巧手价格大跳水。
1: G219、G331、G228 国道将贯通，全长2.7万公里，打造环江通海黄金大外环。
0: 8月鸡蛋大幅涨价，涨价趋势可能持续到9月中下旬。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听详细内容。有消费者反映，国家严控销售使用的受用处方药，在个别地方的市场和养殖户中仍存在销售监管不严、使用不规范等情况。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个别商户随意售卖受用处方药，给社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2: 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在部分电商平台上进行搜索，在一些网络平台上，记者输入搜索关键词受用处方药，各类兽药在很多店铺中出现，记者随机点击进入一个名为宠物兽用精品店的店铺，发现这家店铺正在销售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品青霉素钠和林可霉素注射液。在购买过程中没有任何需要买家提交处方单的环节，客服也没有发送任何有关用法用量的提示，记者就顺利购买到这两款受用处方药。但部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造成兽药残留超标问题频发的源头，不仅仅是电商平台上兽用处方药被随意销售，兽用处方药的线下销售情况在个别地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按照业内人士的指点，记者来到石家庄兽药批发市场进行调查。在批发市场，记者首先来到一家名为金信达的兽药店，记者提出购买几款受用处方药的需求后，很顺利的就购买到包含盐酸林可霉素和注射用青霉素钠多款抗生素类受用处方药。在购买的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没有询问记者有关处方的任何问题。兽药批发门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大都是药厂的一级代理商，平时面对零售的顾客不多。面对记者的提问，工作人员介绍，市场上一些专门面对个人养殖户的兽药零售店销售的情况比他们还要混乱。为了验证批发商的话，记者随即驱车来到距离石家庄市几十公里的平山县了解情况。在当地名为正大饲料兽药门诊和兴木兽药饲料的门店里，记者果然在无任何处方证明的情况下顺利的都买到受用处方药。在购买过程中，店铺的商家丝毫没有提及到必须索要的处方笺。
3: 那像是处方药，它需要什么处方单再来买吗？
4: 不用，没有那么严格。
2: 不仅在石家庄，在济南等地，记者同样对兽药批发市场、零售门店以及养殖户进行了全链条调查。在济南七贤兽药饲料批发市场的多家门店中，受用处方药也同样违规出售，无需提供处方笺，甚至无需说明病症就可以随意购买。
5: 这个都没事，和那个你没关系，你就用就行。
6: 动物没这么严格。
2: 记者在这些兽药店里看到，处方药需要凭处方笺购买的字样都在门店醒目处张贴，但是在实际购买中，经营者却对此条例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自称此举是为消费者图个方便，以此来掩盖违规事实。不仅是兽药批发店，记者在山东肥城市兽药零售店和养殖户中走访时发现，无论是兽药市场的销售环节，还是农户们的养殖环节，受用处方药肆意兜售、滥用乱用的情况十分常见。在肥城市胡屯镇后破兽药饲料服务店，刚进入门店就看到一位农户正在买药， 在简单的一句病症沟通后，工作人员便向农户推荐了一款受用处方药乙酰甲醌。直到付款成功完成交易，店员也没有向农户索要处方笺。近年来，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多次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相应的市场抽检、诊断清查和处罚行动一直处于高压严管态势。2026年6月，某知名超市在售基围虾被检出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组合含量残留超标。2026年5月，知名食品企业生产的猪肉产品林可霉素超标37.5倍。同样，在2025年5月，某知名超市所售的无抗鲜鸡蛋被检出地霉硝唑和甲氧变定残留超标。针对这类违法行为，监管部门均第一时间责令下架相关批次产品，溯源追究相关企业人员责任，并进行严格处罚。
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7: 我来问问 AI。
8: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7: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6: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7: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9: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运动会昨天进行的场景赛是灵巧手专项赛等赛项。灵巧手专项赛包括粉末称量、积木搭建、镊子夹斗和线缆连接等项目，比赛时间限时5分钟，重点考察机器人手指的灵巧度和精细操作能力。
1: 眼下一双人形机器人的灵巧手价格已经从200万元跌至几万甚至几千元，那么这些灵巧手能完成哪些任务，又为什么会这么便宜？来听总台记者周韵从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回的报道。
12: 你知道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看哪一个部位是最看门道的吗？不是看它的腿跑得有多快，还是看它的脸有多么的惟妙惟肖。最难制造的部分，马斯克说，就是一双灵巧手。8年前我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看到一双德国人做的灵巧手，那个时候问了一下价格，大概是200万左右，相当于很多地方的一套房。但是今天这些灵巧手展示的区域很多都只有几万甚至几千块钱，并且在大量的走进到生产和我们的工作当中，他们进化的速度难以想象。5、6年前就这款灵巧手价格也在10万左右，但是现在只需要1万了，但是它的量变得特别大。16年到23年他们整体的出货量才1000台左右，但是25年一年就出货10000台以上。比如说像这样的手，它已经把自己的动力单元磨到了手臂上，它会完成什么任务呢？用我们的人的手一样去抓取真实物理世界的数据去训练它自己，机器手去训练自己会变得更加的灵巧。触觉有多灵敏呢？我相信很多人这样一扫过去并不知道自己摸过了多少张卡片，但是这个灵巧手的指尖，因为一个指尖的环节就有好几十个触觉的感知的芯片阵列，它一扫过去就知道这有多少张卡。22张，我来数一下。真的是22张，我好像数了几十秒，它就1秒钟。现在机器人应该是能够力拔山兮，重如泰山都能举得起来，但是很轻的力，它能感知得到吗？像这一片羽毛，我轻轻地拨动它，它能告诉我这到底有多大的力？通过这种阵列式的触觉的感官，它已经能够感受到最小0.005牛，也就是5毫牛的力了，可能我们一般人拿着都未见得能够感觉得到吧。 除了手本身要灵巧以外，你的大脑和它的连接控制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要想得到还要做得到，这就要靠这样的脑机接口的技术来实现它了。这朋友我们曾经见过，5-6年前它的灵巧的程度和今天有多大变化？
13: 过去那个呢尺寸会大一点点，它会更偏向于功能，但后来呢发现有很多人他更注重外观美观，那我们呢就要想把这两个东西都同时兼顾，所以说现在这个呢做的尺寸就会比过去更小巧，同时仿真度就会更高。它其实本质上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穿戴的设备，我们对算法呀对传感器啊很多东西就也做了很多的优化，让它更加的流畅，延迟更加的低。
14: 其实最难的是来自于整个手部空间的受限以及手部重量的受限，所以灵巧手是最需要小体积轻重量，所以这里面最攻克的就是核心零部件的研发。
12: 现在的灵巧手为什么越做越轻，越做越便宜，越做越耐用呢？这些都是灵巧手拆下来的各种部件，比如说它可以相当于我们人手的肌肉的部分，大概这一部分相当于神经系统，这个相当于我们的手腕的这些关节。举一个例子啊，它们都是来传输信号的，比如说它接收信号呢，这个价格在100来块钱左右，它就只有30来块钱了。它替换的谁呢？就是这一部分。你看这样的差距，它的耐用性、重量和它的整合的程度就很这么天壤之别，所以你的灵巧手才能如此的灵活。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萨格拉曾经说，人是因为有了智慧才有了手，但亚里士多德反驳说，是因为有了手才造化出了智慧。但不管谁的逻辑对，今天的智慧手或者灵巧手正在快速的进化，抓住这样的速度才能和未来的自己握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15-5时期，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这条黄金大外环，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来听报道。
15: G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G219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G228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吴志华：
16: 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近鸡蛋价格节节走高，从$3+到$6+。8月份鸡蛋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什么？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17: 在安徽马鞍山市花山区的一家农贸市场，鸡蛋摊位前不时有市民驻足选购。马鞍山市民齐淑琴说，
18: 最普通的鸡蛋原来只有$3+，现在都涨到快要6+，这个价格呢还能接受，因为鸡蛋是必需品，每天都要吃的，也不能因为它涨价我们就少吃或者不吃。
17: 在河南郑州金水区一家农贸市场，记者看到普通鸡蛋的零售价格是5.7元。摊主叶女士说，最近一段时间鸡蛋价格一直在5-6元区间波动，
19: 它是忽高忽低，5块钱左右嘛，它有时候5.3块，有5.7块，市场行情嘛。
17: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 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八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20: 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了将近10来天吧。
17: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安徽鸡蛋经营户朱女士：
21: 鸡蛋价格它是根据网包价来，一天一个价格。今天这网包价是160。斤重大概是29斤半，6块钱一斤零售，那个就叫白皮蛋，7块钱一斤，散养的要卖10块钱一斤，比去年反正涨不少。
17: 谈到涨价原因，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分析：
20: 因为天气热，产蛋量少，现在买了过中秋，需要的鸡蛋比较多。
17: 而在陆安养殖户杨磊看来，更深层的原因要追溯到去年漫长的行业低谷。
22: 去年价格低，很多存栏的母鸡淘汰了，别人喂鸡产蛋率太低了，亏本，导致今年产蛋的母鸡很少。7、8月份天气高温，鸡吃的少，产蛋率自然降低。
17: 即便价格一路上行，鸡蛋作为刚需品的地位却难以撼动。全国层面，八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23: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7: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24: 不过呢，我们也看到鸡蛋的生产周期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因为蛋鸡从鸡苗到产蛋的周期呢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它不会呢是持续的价格这个供应紧张导致的价格上涨持续到年底，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0: 昨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国际影都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将举办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长春市

0: 来听，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 财经身边事，文旅助增收。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沟在保留传统葡萄种植、晾晒等特色的基础上，拓展采摘研学、非遗展示、民俗互动等多元业态，让游客拥有更加丰富的文旅体验，一起去感受。
0: 安徽游客，
2: 我来到这个葡萄园就觉得很新奇，因为我也没有体验过，就觉得很好玩。
0: 在这里除了可以采葡萄、晒葡萄，还可以体验民俗文化，欣赏独特的非遗魅力。随着来到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当地的风味小吃、餐馆、民宿等业态也越来越丰富。不少当地居民支起摊位，售卖鲜果、果干、果汁等特色产品，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3: 卖的就是本地产品，葡萄干差不多都是自己酿出来的，卖的很好。
0: 如今的葡萄沟正通过丰富的游览体验，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助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1: 财经身边事，体验风兴起。在浙江宁海，今年暑期工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大学生不再单纯追求薪资，更看重体验感与成长性。一批贴近乡村文旅的新型岗位受到欢迎，一起去了解。
4: 在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浙江大学大三学生龚科佳和陈俊毅正在忙活，主攻光电的小龚整理图书、制作饮品，偶尔客串辅导老师，陈俊毅负责海报设计和给客人拍照。对他们来说，这份工作的最大价值不是报酬，而是提前体验把兴趣融入日常的理想状态。
5: 我平时其实最大的爱好就是音乐，偶尔就会背着吉他给客人弹弹琴、唱唱歌。这种把兴趣融入日常工作的这样一种感觉，对我来说特别好。
4: 这座300多平方米的书吧，暑期单日人流最高达600人次。书吧主理人说，大学生不仅填补了人手缺口，更带来了新奇创意。小型音乐会的点子就是他们提出的。浙江宁海县西店镇双语书吧主理人崔丽君，
6: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
4: 在梅林街道何鸿村，这座千年古村今年已迎来游客30多万人次。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大二学生葛笑娜负责拍摄剪辑，用镜头记录乡村日常。浙江外国语学院大四学生胡云新专注活动策划，从主题设计到现场布置全程参与。胡云新4年间辗转体验了特殊学校助教、咖啡师、营业员等多种岗位，每一次暑期实践都是一次低成本职业试错。
7: 从大一到大四的这4年期间，我体验了多种职业，都是我感兴趣、我愿意去尝试的，从中找到之后就业的方向。
4: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等方式，吸引近1000名大学生暑期实践，其中20%选择了乡村运营、新媒体运营等新业态岗位。
1: 财经身边事，清凉电器持续火爆。今年欧洲的夏天格外漫长，远在中国广东的制造工厂也因此迎来了一个超长待机的旺季。从中国车间到欧洲市场，清凉产品风扇灯的产销链条从6月持续到了8月。来听报道。
8: 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广东中山的风扇灯成了抢手货，跨境电商后台的库存几天就被一抢而空，所有追加的订单全部涌向欧洲市场。广东中山科百实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施小红：
9: 今年欧洲不是很热嘛，然后我们风扇灯又卖爆了，6月底的时候突然间一天那个后台的库存就被抢空了。
8: 销售端的爆发迅速传导至生产端，往年6月过后，跨境电商的备货高峰基本结束，工厂也会逐步进入相对平稳的出货期，但今年到了7月、8月依然停不下来，满负荷运转的状态一直在延续。广东中山科百实电器有限公司厂长罗文：
10: 往年一个月我们就45000台左右，今年我们6月份整个一个月总共赶了8万多台货，单独欧洲市场就加了20个柜的货，我们7月份、8月份也属于赶货的一个状态。
8: 生产端和销售端同时井喷，压力也传导到了物流仓储环节。跨境仓库的出货量随气温一同攀升，分拣、打包、发运各环节都在提速运转， 只为把这股清凉尽快送达欧洲消费者手中。广东深圳前海纽库国际物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欧线经理张毛：
11: 风扇呢，制冷设备这。

0: 这类的品类，在七月份的时候，整个欧洲的市场需求量非常的旺盛。我们在这一个月的话呢，明显的订单量增加了很多，仓库基本上需要18个小时的运作，才能够基本满足客户的要求。
1: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富江，编辑赵科、于墨涵，监制王涛，感谢各位收听。
2: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 Q 费加码 A 股，外资看中哪些投资机会？中报披露即将收官，市场主线如何把握？
2: 十点财经态度聚焦，提升网络硬实力，拓展高价值应用新空间。
1: 10:30，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第五集，下游应用光模块是核心引擎。
2: 10:50，一说机构密集调研透露哪些主线机会。
1: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机构资金偏爱哪类公募基金？
2: 12:30，天天315消费洞察，买车有问号，第一问，买气派还是买够用？欢迎您到时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1: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2: 开盘早知道，
0: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今日关键词，外资加码 A 股，
0: 宏观大趋势，顺应趋势，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
1: 优化升级，六大国有银行明确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执行细则，
0: 市场有看点，业绩验证，中报披露即将收官，市场主线如何把握。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3: 上周，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推升油价，美国财政赤字与通胀反弹担忧升温，共同推高长期美债收益率，压制美股科技企业估值。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下跌，道指跌0.85%，标普500指数下跌1.43%，纳指下跌2.05%。原油市场方面，美伊谈判上周再度陷入僵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抬升，叠加伊朗原油出口解禁预期落空，供给端收紧预期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涨。上周纽约油价上涨5.66%，布伦特油价上涨6.63%。贵金属方面，美国财政部上周扩大偿债回购规模，释放了联邦政府托底债市并遏制收益率失控上行的干预信号，此举暂时缓解了债市恐慌情绪，美元指数随之回落，国际金价与银价上周显著上涨，国际金价上周上涨5.48%，国际银价上涨6.79%。2026年全球央行年会将于当地时间本周四至周六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美联储主席沃什将于周五发表讲话，讲话内容或将涉及通胀目标、全球经济冲击等议题。近期30年期美债收益率重回19年来高位，市场期待沃什释放清晰的抗通胀路线图。本周三，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及二季度 GDP 修正数据将公布。核心 PCE 数据是美联储密切追踪的通胀指标，若数据高于市场预期，美债收益率上行压力将向全球风险资产传导。公司财报方面，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将于当地时间本周三盘后，也就是北京时间本周四凌晨公布最新业绩。市场聚焦 Blackwell 芯片出货量与数据中心收入指引等核心指标。分析人士指出，英伟达的业绩指引直接牵引全球算力产业链定价，是投资者判断 AI 资本开支周期能否延续的关键信号。意法半导体公司昨天启动年内第三次涨价，覆盖汽车微控制器、功率器件以及模拟芯片等品类。德州仪器、英飞凌等国际大厂近期纷纷上调相关产品价格，行业涨价潮持续蔓延。车规级芯片交付周期进一步拉长，下游车企的成本压力值得持续关注。
0: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外资加码 A 股。万德数据显示，截至8月21号，在已发布2026年半年报的1266家上市公司中，有330家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出现了 QF 的身影。在上述已披露半年报的公司当中，34家外资机构合计持仓市值约1722亿元。外资为何持续加码 A 股？看好哪些细分方向？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4: 从已披露的半年报数据来看 ，QF 加仓标的覆盖半导体、化工、电气设备、硬件设备等多个行业。外资加仓 A 股硬科技的核心逻辑是什么？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这背后是外资对中国产业升级的长线看好。
5: QF 加仓 A 股硬科技核心是看中国内产业升级红利、完整的供应链优势，同时不少龙头估值经过调整具备性价比。外资呢是站在全球比较视角做长线布局，不是短期博弈行情。确定性偏高的半导体硬件、电气设备、新材料这类有国产替代逻辑、订单与预期可落地的龙头企业呢，产业政策加持、产业链优势突出，那本质上呢是压住中国产业升级这条主线。
4: 近期多家外资机构也表达了对 A 股结构性机会的乐观预期。瑞银财富认为， 中国市场的机会正日益扩大且更为均衡， AI 的结构性增长逻辑未变，国产化进程将继续支持本土硬件供应链发展。德意志银行也表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及能源转型等方向具备长期的结构性机会。外资加仓的方向给投资者带来哪些参考？和讯投资顾问李发亮表示，从投资确定性来看，不同细分领域还是略有区别。
6: 确定性较高的 AI 赛道、算力硬件、存储芯片，先进制造的话主要是工业机器人、能源转型、电网智能化。你不确定较高的领域 AI 应用层，那么很多商业模式仍在探索，盈利兑现周期不确定。那部分高端整机制造，那么面临海外技术壁垒啊，海外的这个同行竞争、出口贸易政策变动风险。
4: 行星则表示，市场当前风格和上半年的 AI 单边行情已大相径庭，投资者在布局时应兼顾成长与价值，避免压注单一赛道。
5: 如果把筹码高度的压注在 AI 的单一赛道，一旦板块回调，账户回撤压力呢是非常大。市场机会应该是多元的，除了科技成长之外，企业治理改善、分红回购提升的标的呢，同样是具备修复价值，可以采用成长加价值。一部分仓位呢是布局 AI 高端制造，把握产业红利，那另一部分呢是配置高分红、治理改善的价值类资产，充当组合安全点，同时做好仓位约束，涨得多的呢是适当的减仓，那跌出机会的适度的补仓，那以此平滑账户的波动。
1: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0: 顺应趋势，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
1: 优化升级。六大国有银行明确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执行细则。
0: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
1: 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十点财经态度将为您做相关解读，提升网络硬实力，拓展高价值应用新空间。
0: 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日前联合发文，对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进行年内第二次优化升级。最近两天，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国有银行已集体发布公告，更新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细则。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0: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且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贴息比例统一为年化1%，且不超过分期利率的50%。也就是说，你现在刷信用卡分期买一辆车，或者办理装修分期，只要符合消费真实性，都能享受到财政贴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 贴息政策加码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通过提升额度，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此外，贴息政策实施周期锁定下半年，有助于抓住金九银十及年底冲量的时间窗口，通过财政之间与金融信贷协同发力，加快破解高储蓄低消费的堵点和痛点。
0: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六大国有行在8月21日至22日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招商银行、重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也陆续跟进。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笔账该怎么算？董希淼解释说，
1: 对老百姓而言，政策优化升级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额消费的财务压力得到进一步缓解。如果你近期有买车、装修等需求，5000元的年度贴息上限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利息减免，相当于国家帮你承担部分资金成本。其次，老百姓消费选择将更灵活，可以根据需要将贴息额度分配到最需要的场景，也可以提前对大额消费进行规划。
0: 多家银行明确，若发现欺诈、虚假消费、资金流入股市、楼市等非消费领域，不仅不予贴息，已发放的贴息也会扣减或追回。工商银行还特别强调，严禁通过包装贷、职业背债人等不法中介申贷，违者将纳入征信记录。政策红利要惠及真实消费，这是底线。董希淼表示，
1: 总体看，这是国家战略移民的务实举措，但受益前提是理性借贷，真实消费，量力而行，方能真正省钱。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下午产生了本届运动会的首枚金牌。来听总台记者马欣欣从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
4: 经过激烈角逐，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秒45、39秒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而在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45秒66的成绩再夺冠军。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5: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6: 上半年，中国智能眼镜全渠道销量同比增长85.5%，销额同比增长98.7%。能导航、能翻译，还能第一视角拍照，智能眼镜会成为下一个现象级消费电子品类吗？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7: AI 大模型的介入让眼镜不再仅仅是显示屏幕，而变成了随身的智能助理，这种交互体验的升级直接推动了市场的爆发。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标志着智能眼镜正在跨越市场发展的关键节点。
8: 当前智能眼镜处于早期采用者阶段，其市场占比还不大，但感兴趣的人在增多，今年有希望跨越爆发点，进入早期大众阶段。一旦跨越过去，那么智能眼镜将进入爆发期。
7: 数据显示， 品牌份额前四合计份额从一季度的 56% 降至二季度的 53%， 行业集中度出现松动。接下来，智能眼镜市场将呈现怎样的竞争格局？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认为，
9: 第一就是市场持续高速扩容，智能眼镜赛道整体景气度持续走高。第二个，行业洗牌加速出清，大量缺乏核心竞争力，靠堆料蹭热点的智能眼镜产品会被快速清场。第三就是智能眼镜集中度长期缓慢提升。第四就是智能眼镜市场细分赛道差异化竞争，智能眼镜市场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固化格局，具备多维度核心能力的企业才能在洗牌中站稳脚跟。
7: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行业的竞争核心也将发生转移。梁振鹏预测，未来一至两年，智能眼镜行业将从单纯的硬件比拼转向全方位的生态与场景竞争。
9: 从硬件参数比拼转向场景价值落地，行业彻底告别摄像头、全彩显示、大存储的堆料竞赛，竞争焦点从功能全不全转向能不能解决用户高频刚需问题。轻量化佩戴舒适度成为智能眼镜产品的入场门槛。另外就是智能眼镜行业竞争方向从单一产品竞争转向 AI 能力竞争，从长线用户争夺转向大众用户渗透，从单品销量竞争转向生态协同竞争。能否打通多设备的信息流转与协同体验，成为智能眼镜品牌拉开差距的关键。
2: 北京时间9:16，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来扫描最新资讯。阿里巴巴昨天宣布，拟向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士配售公司新发行的普通股，配售总对价为800亿港元。公告表示，阿里巴巴计划将此次股权配售所得款项净额100%用于投资全栈 AI 能力，包括扩展和增强其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6: 上交所网站显示，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IPO 审核状态已经变更为已受理。这家国产 NAND 闪存龙头企业正式开启 A 股征程，拟募资330亿元，联席保荐人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17，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国219、国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国228骨干通道，这三条通道将形成一个超长距离陆路环线，堪称黄金大外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多部影片表现亮眼，如《欢迎来龙餐馆》票房突破15亿元，位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第5名。此外，多部新片即将上映，包括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剧情片《蜀道三》等。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透露，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6: 记者日前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广东清远电厂2号机组成功实现10%能量比生物质掺烧，这是国内首例百万千瓦二次再热机组实现高比例生物质掺烧发电，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为火电机组清洁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
1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回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的最新消息，15、17，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 骨干通道，这三条通道将形成一个超长距离陆路环线，堪称黄金大外环。
15: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八月以来 ，A 股整体呈现先扬后抑、结构轮动的运行格局，三大指数全线温和上行，成长风格阶段性占优，成交量前期维持高位，进入下旬后明显缩量，市场观望情绪有所升温。随着八月进入尾声，上市公司2026年中报披露也即将收官，业绩验证成为引导资金配置、决定市场风格的重要依据。中报收官阶段有哪些风险需要警惕？下一阶段市场主线该如何布局？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16: 从已披露的中报情况来看，行业间业绩分化特征显著。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进行了梳理。
17: 业绩非常好的这些行业主要集中在高景气的成长行业，那么这里面像 AI 产业链、存储产业链以及国产算力相关的这个产业链，另外还有一块的话就是像创新药、 CRO 相关的这些产业链的话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增长。另外周期相关的这些板块也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逐渐修复的这个特征，基础化工啊、一部分的这个有色金属啊和一些小金属。除此之外的话，像跟消费相关的这些板块，他们的中报业绩表现出来的弹性和增长的速度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16: 中报披露末期往往是风险集中释放期，有多个维度风险需要警惕。刘云龙提醒，最后披露阶段需要重点关注两类核心风险。
17: 中报截止的最后几个交易日的话，我们在关注的时候需要去关注一些比如说亏损啊、一些减值啊、一些不如预期的集中的披露，在股价上面的话也会出现快速的这个波动。那另外还有一块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些财务层面的特殊的这个处理的情况，比如说处置资产呀、一次性的这个收益啊，这种情况的话在整体业绩层面可能不会呈现出来业绩下降的特征，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进行财报的拆分的话，会发现它的整体收益质量会出现快速的这个回落，那这样的话在股价上面实际上会很快的有所反应的，那么我们在关注的时候需要去仔细的加以甄别。
16: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提醒，除业绩本身不及预期的风险外，尤其要警惕题材股证伪风险。
18: 每一次业绩披露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概念题材它无法兑现此前上市公司对外表达的一些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种风险呢它比简单的业绩暴雷甚至是比所谓的退市风险都是更加难以提前预判到或者说规避的。那这个呢可能也是每一次到业绩披露之前或者说近期市场成交额有所回落资金趋于谨慎，开始去拥抱一些确定性更高的公司短期避险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16: 对于中报收官后的市场主线，刘云龙认为科技成长仍然是核心方向，但需要经过中报筛选。
17: 光模块呀、AI 服务器啊、半导体啊以及存储相关的这些企业，他们就未来一到两年的这个业绩是继续保持高增长的，那么整个市场的炒作的话会更加集中在这些方向上面。
16: 钱胜东建议关注八月以来机构密集调研的方向。
18: 机构调研的上市公司行业分布呢，应该说比较密集的集中在了电子、机械设备、医药生物和这个对应的电力设备这几个行业。那具体到相关的投资逻辑上呢，其实主要是 AI 链啊，其中国产 AI 产业链呢是更加有热度的。再就像 AI 和医药的结合，就是 AI 制药以及创新药等等。那当然也包括一些电力设备相关的，像锂电、储能等方向，我们认为当下也是可以适当关注的。
6: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全市场存续私募基金共计14.47万只，总规模达25.73万亿元，比六月末分别增加1500只、2.07万亿元。这是私募基金总规模首次突破25万亿元。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19: 主持人好。七月私募基金产品的新发热度持续高企，新备案的私募基金数量为2601只， 新备案的规模达到1221.75亿元，环比分别增长约17%和12%。那么分类型来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是规模增长的主力。截至2026年四月末，存续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8.4万只，存续规模首次突破了9万亿元，达到9.10万亿元。同期，存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续创业投资基金数量分别为2.97万只、3.04万只，存续规模分别为11.93万亿元和4.45万亿元。那么这三类主要私募基金分别，这个类别啊，规模较六月末分别增长了1.07万亿元、0.57万亿元和0.45万亿元。那么在规模持续增长的同时，私募基金行业内部格局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行业加速优胜劣汰，不符合要求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持续出清，行业实现量减质增；二是基金管理人信息披露与内控体系持续完善；三是基金管理人投研能力持续迭代，资金向优质的管理人集中。此外呢，中基协的数据还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数量已降至1.85万家，较去年年末减少了719家。那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百亿元级的私募机构数量持续增长。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百亿元级的私募机构数量已达到了157家，环比增加了15家，增幅达到10.56%。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行业规范化发展成效显现，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未来私募基金管理人需把投研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作为核心的竞争力，专注主业，以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和期望。主持人，
6: 好的，姚兰。

0: 9:28，全新的一周交易开启。今天陪大家看盘的是子亮和王强，来关注一下银合竞价的表现。指数层面呢是涨跌互现，沪指低开了0.06%，报在3902点；深成指14118点，涨0.17%；创业板指数3550点，涨0.13%；科创综指下跌0.15%，1953点；北证五零指数微涨0.01%，报在1075点。
1: 时间滴滴答答，好像懂了一些，也将一些放下，酸甜苦辣俱是。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3: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帝国为何纷纷选择大规模修筑道路？这些贯穿疆域的路网仅仅是巩固统治的工具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穿越千年古道，拆解古代帝国。

0: 修路背后的治理逻辑与文明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北京时间9:31，沪深股市开启了全新一周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开盘表现。沪指3907点，由跌转涨，上涨0.04%。深成指下跌0.12%，14076点。创业板指数3527点，下跌0.52%。科创综指1949点，下跌0.38%。北证五零指数1076点，涨0.09%。在小微盘方面，中证五百指数下跌0.08%，中证1000指数上涨0.08%，中证2000指数下跌0.08%，微盘股指数的跌幅0.15%。开盘市场合计成交1443亿，个股上涨2208家，平盘347家，下跌2876家。来关注一下板块涨跌幅的情况。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观察呢，目前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最新的表现是，涨幅最靠前的是基本金属、保险、办公用品、教育以及钢铁和石油化工，这些板块普遍的涨幅都在1%以上。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能源设备、林木、通信设备、燃气、农业以及发电设备。接下来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分析盘面的走势。本时段请出的是光大证券的投资顾问买泽源。你好，买先生。
1: 哎，主持人好。
0: 上周我们看到市场基本上还是围绕着3900点一线来做缩量的震荡，那么这周能否展开反弹，你有哪些最新判断？
1: 我们对本周市场的判断呢，就是前半周可能还是会承压的，因为我们看到呢，其实从上半周来看呢，从上周来看，就是周三的这个阴线还是比较有杀伤力的。那我们看到无论是上证指数还是科创五零指数呢，其实都是没有去挑战那个上周三那根阴线的，还是在这个阴线的底部区域进行反弹和震荡。所以呢，我们认为就本周的上半周基本上还是承压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在沪深股指里，只有创业板指相对来讲呢，在周五的时候是有一个相类似的反弹。所以呢，本周如果说我们拿一个指数当风向标的话，那重点就看创业板指能不能展现出它的弹性，至少把上周三的阴线给吃回去。
0: 那整体来看的话，您觉得热点目前会集中在哪些方向上？
1: 其实现在的热点是比较散乱的，包括您刚才报盘我也听到了，比如说像上周比较活跃的农业板块呢，那像今天包括其实在上周的后半周表现就已经不佳了。所以呢，现在我们认为这个行业确确实实轮动是比较快的，比较难判断。那我们现在更多的呢是一个底线思维去判断这个市场的，比如像您刚才说的保险啊、石油啊、有色呀，那由于他们大多数公司呢，尤其是这种头部的企业，其实他们的报表已经出来了，那大家看到呢还是

0: 相对比较亮眼的，增速也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呢，我们如果从底线思维的角度上来讲，可能那些已经披露了这个中报的企业，那我们认为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稳健的。
1: 嗯，那对于前面说到的这种盘面轮动节奏的加快，包括热点一日游的这种特征凸显，操作难度提升，您觉得这种震荡是我们投资者除了刚才您提到的一些已经公布了这种业绩报表的公司之外，这种震荡是我们怎么去踏准这种轮动的节奏？
0: 说实话，我觉得踏准这个节奏是非常难的。所以与其说大家要做什么，那不如说我们就不要做什么。我认为第一个不要做的就是追逐这种短线的热点和题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说像今天大家看到了黄金，其实由于上周末的发酵，大家看到黄金股其实表现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我们依然要强调，就是在这个局部震荡式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先手优势的话，那尽量不要去追高，这个还是我们要规避的核心。那至于说其他的呢，我认为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像非银金融这个板块，它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呢是缺少攻击性的，但是呢从短期来讲，如果从稳定的角度上来说呢，那我认为他们相对还是具备一定的边际安全的。
1: 嗯，如果不追逐短线题材的话，从中期的角度着眼，您觉得目前有一些适合中期布局的品种吗？
0: 中期布局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是还是看有没有一些增量的信息出来。那比如说我们看到牧业，那在近期的新闻中呢，看到 SK 海力士年底的这个量产的这个 NAD 将首次导入木材料，那我认为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细节。另外呢，就是除了这个木这个小金属，还有钨，那钨精矿的这个采购价格呢也是继续的上调。那我认为这些小金属的它的价格区间呢还是维持着一定的趋势的，那我认为大家可以进行一个关注。另外一个呢，就是英伟达的服务器传出了涨价的消息，那么对于国内的一些服务器呢，我们认为可能也是存在着潜在利好的。
1: 嗯，接下来我们就分方向来讨论一下，比如说从科技的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呢是外围的这种扰动升温，美债收益率重返到上行通道，使得美股承压调整，影响了这种资金的风险偏好。但同时像您提到，比如新一轮这种半导体涨价潮在沿着全产业链扩散， AI 这种算力需求也挤占了成熟制程产能，像功率模拟还有晶圆代工这些环节都在密集的提价。所以科技股到底目前您觉得能不能稳住，能不能重回主线的位置？
0: 我觉得科技股短期回到主线位置还是比较困难的。就像您说的，它跟海外的联动跟市场的情绪都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细分方向，无论是功率半导体还是 ABF 载板这些，那它的业绩是相对确定的。但是为什么上周依然出现了比较大的冲高回落？那我认为就是在这里，其实投资者情绪还是一个主导。所以在局部我们对于科技股吧，它保持一个比较高度的关注，但是我认为现在要想让它走出独立行情，受制于市场的量能跟这个风偏，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依然建议这周呢，我们采用一个底线思维，等市场有了企稳，明确企稳反弹的这个信号之后，那科技股一定是不会缺席的。
1: 嗯，在另外一边，我们看到了商品期货的全线爆发，周期资源品的这种集中走强，包括美元的这种贬值周期，供给刚性还有新增的需求，这些都形成了一种多重的共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对商品期货继续看，就是商品方向看高一些？
0: 我认为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谨慎。那首先呢，股票跟商品呢，它存在着就是股价跟商品价格可能会有一定的错位。那一般来讲呢，股票价格也有可能会提前于商品价格，要提前3到6个月要有这种见顶的动作。除此以外，为什么刚才我们更多的说的是小金属，就是因为商品的库存，比如说像伦敦铜的库存就处在一个历史的低位，但是纽约铜的库存就处在历史的高位，所以呢在这个局部还是有错位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投资者来分辨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的，所以更多的呢还是看小金属可能会比这种大金属相对来说景气周期会更长一些。
1: 嗯， 看一下整个算力硬件的方向，上周五呢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注意到中继续创它发布的半年报，基本上整体也是符合市场的预期。整体来看，目前算力硬件作为当前整个 A 股市场辨识度比较高、资金认可度比较强的一个核心的方向的话，您觉得在这种产业资本加码，包括产品涨价落地，还有龙头业绩这种增长的利好之下，如果市场情绪得到一定的修复的话，算力硬件是否会继续担当市场的这种领涨核心，来引领科技成长赛道的行情扩散？
0: 我觉得这个短期其实看起来还是比较难的。那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非常清晰了。一方面是中报业绩，这个龙头的中报业绩都还是不错的。另一方面呢，像阿里他们也在是有这种募资扩产，然后有这个动作，对吧？资本开始在扩大。那就是说，在这些重重利好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以这个中继续创为代表的一些个股呢，其实今天的早盘表现并不如人意，属于一个小幅高开随后就低走的状态。那所以呢，在市场里，我认为，尤其作为个人投资者吧，更多的尊重市场股价的走势，要比我们去提前预判或者是潜伏，我认为其实是更重要的。那尤其是这种逢利好该涨不涨的标的呢，我认为短期还是要注意回避。至于说，之后它会不会成为中期的主线，那我认为还有待观察。
1: 来说一下医药生物这个板块，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轮动分歧的特征。像上周四呢，基本上医药板块是迎来了一个集体爆发的上涨行情，但是短期的情绪透支之后，在上周五板块就快速的迎来了一种资金的分歧。周末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消息面上的利好，包括这个上周五海外一些企业的这种股价的这种同步反弹，也带动了全球这种医药创新赛道情绪的回暖。对于接下来整个医药生物板块，是不是能够迎来一种阶段性修复的反弹？
0: 其实在医药生物板块呢，我觉得很简单，一方面就是您说的海外的一些上市公司，明星的上市公司。那我们看，比如说在周三的时候它是大涨了170%多，但是在周四是个下跌，周五虽然是个修复，但是这个修复呢它并没有创出新高。那所以就是说海外的刺激因素都没有出现很强烈的或者很持续的上涨，那我认为这是第一个我们值得去警惕的地方。第二呢，就是从我们的 A 股上来讲呢，我们只需要去找就是 A 股总市值比较大的这个三家药企。那我们来看今天早盘，无论是药明还是恒瑞医药还是这个新合成等这些企业，其实都还是处在一个震荡甚至有下跌的情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医药板块就是局部的热度是有的，但是走势并不理想，所以还是需要大家先去回避。
1: 接下来我们也谈谈量能对于整个市场的影响，因为在整体的这种成交额出现下降的同时，我们看到在上周五 A 股的成交额是退到了2万亿之下，不仅创下了这个4月7号以来的近四个月的新低，同时也是年内的一个相对低位的一个位置，再加上整体的这种融资余额也在同步的回落，所以您觉得我们目前怎么观察和判断量能对于整个市场的制约影响？
0: 我觉得量能的下跌呢，有很多投资者都想知道一个解读。那我们的想法呢，就是首先它是从多空双方来讲，因为是成交量嘛，所以就是说多空双方来讲，可能在局部都是有一个分歧收拢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也就是说，在3900点之下，那么可能空方也没有急于去抛售，但是多方进场意愿也不是很强。那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老说这个地量地价，那但是呢，这个地量有可能会维持一个阶段，而不是一个时点。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您看刚才您也给了很多话头，给了很多的这种行业热点，为什么我们更多的是保守的心态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缩量可能至少要持续到我们本周的上半周，那在下半周可能会随着海外事件的一些化解，那么局部才有慢慢的去放量。那我们怎么确定这个地量已经是最低了，就是之后要有放量，所以它是一个过程，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上半周保持一个耐心。
1: 结合目前的这个时间节点，本周也会迎来上市公司中报业绩的一个密集披露，您觉得这种业绩的机会和风险，我们投资者应该怎么来评估和把握？
0: 这个我们一般这个老股民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一般业绩比较亮眼的上市公司呢，他会把这个业绩啊，就把喜报提前去发， 而往往有一些这个丑媳妇儿会放在后边去见公婆。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在后边发的这些上市公司都是业绩有问题的，但是我认为呢，至少大家要去看一季度这个上市公司大概的业绩是什么样的。如果一季度它就不及预期的话，而且它又把这个报表放得很厚，那确确实实需要大家有所警惕。
1: 嗯，好，谢谢买泽源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远古人类的生存方式为何会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环境一次次改变，真的只是让人类祖先不断适应自然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气候变迁的视角解读远古人类从史前时代迈向文明的关键转折。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9: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您好，袁强先生。
10: 哎，主持人你好。
9: 嗯，您怎么看趋势？
10: 上周沪指是在年线4000点整数关口附近呢遇到了阻力，重心向下，而周 K 线呢是收出了一根缩量的阴十字星。那本周呢是中报的密集披露窗口，月底可能还会有惯性压力啊，所以3800点附近的这个支撑啊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而且呢，由于7月份中国股市有一定的回撤，微观结构受损和市场的信心也有所受挫，市场的修复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近期的震荡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认为转型牛的历史进程不会就此结束，三季度的市场呢是有望逐步的企稳、修复并且回升的。那从行业风格而言的话，近期呢以美债为代表的全球长端利率普遍上行，所以高估值成长资产的性价比是走弱的，而红利低波资源品等资产的性价比是在提升的，尤其是以有色金属为代表的资源品啊，非常值得关注，尤其是在供需紧平衡的状况之下，更需要关注宏观对于金属价格走势的核心影响。那无论是货币政策、宏观预期，还是地缘博弈以及供给的扰动，都会成为胜负手。那市场对于美债的担忧加剧，贵金属价格是有所突破。虽然说中东地缘局势的波动，但是相关性已经下降了，所以我们预期贵金属的价格有望继续走高。而整个贵金属的长期逻辑还是比较坚实的，所以从长周期角度而言，布局的时点呢也是这个不错的。那另外一方面呢，能源金属那整体的供需偏紧的格局不变，那在强现实的催化之下，价格呢是有望继续震荡上行的。此外呢，还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像战略价值凸显的一些小金属。那这是有色为代表的资源品，我们认为在当下整个投资的性价比是在提升的。主持人，
9: 嗯，好的，好，谢谢袁强先生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11: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9: 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永安期货的分析师朱世伟。您好，世伟先生。
12: 哎，你好，主持人。我们看今天上午期货市场整体表现出跟前几周是不太一样的。目前来看的话是化工品下跌，黑色上涨，有色横盘震荡，黄金继续上涨。总体来讲的话，最近宏观情绪上更多会担忧美国的债务的一些扩张的风险， 因此的话，贵金属得到金融属性的一个加持，出现持续的上涨。另外的话，铜和白银是一个跟随行情。我们重点来谈一下黑色。黑色我们看到这里面涨幅较大的是焦煤，其中焦煤的近月合约2009目前今天是上涨 4.2%， 目前的价格呢也是到1585这个高位。主力合约2701的话是上涨14个点，涨幅只有 0.9%， 价格呢是在1595这个水平。能明显看到最近焦煤的话，我们看到是一个近月强势，这表明呢当前的供需面是偏紧的。但我们也需要谨记的是，在当前

0: 对，150左右。因此的话，目前我们看到09和10的价格几乎是相当啊，这里面可能蕴含了一些相对来说不够估值上不是太合理的一些机会啊。对于此的话，我们认为短期的过快上涨也会引发相关监管层的一些风险函。所以的话，我们对焦煤的进一步上涨的空间是持谨慎态度。主持人。
1: 哎，那这个时间点往后看的话，您觉得比较稳的会有什么品种和方向吗？
0: 对于后市的话，我们需要关注两个方面，一个是，后面的宏观的形势上，它到底会有什么变化？我们能看到，其实往后再从9月份，包括8月底的美国的杰克逊霍尔会议，以及9月份的中美元首的见面，包括10月份往后，美国宏观上的一些扰动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商品的驱动力上可能会更加紊乱。其次就看商品自身的供需。目前来看，总体来说，商品的供需比较紧张，或者比较好的品种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倾向于，后面4个月的话，商品可能是震荡行情大于趋势行情。
1: 前一段时间市场关注这厄尔尼诺的影响，然后包括农产品啊，包括白糖都有一波行情。这个像这种品种的话，供需结构目前看的话，会受到这个气候影响的变化很大吗？目前看。
0: 对，天气的影响确实正在发生。我们看到今年的厄尔尼诺的强度是，十分强的，应该说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所以，我们认为后面的天气它可能确实会有一些异常的变化，但它目前来说对商品的供，尤其是农产品的供应端的影响呢，体现的还不是特别显著，它往往会有一些滞后效应。但有一些品种，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说海外的可可期货，我们看到最近，应该说前段时间涨幅是比较大的。另外的话，我们国内的有一个品种，国产豆，也就是盘面的豆一期货，目前也出现了一个持续的上行。那么更多也是受到2016气候导致东北多雨低温影响它生产等方面因素造成的。所以厄尔尼诺对农产品的影响，应该说刚刚开始，还没有，而不是已经结束，刚开始。后续的话，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1: 好的，好，谢谢世伟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交通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德谦，你好，德谦。
2: 哎，主持人你好。
1: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请。
2: 从今天的市场情况来看，美元呢继续在低位徘徊。那么上周呢，美元呢是触及了3个月以来的一个低点。那么周五呢一度是下跌至98.56附近。那么现在呢反弹至98.84。那么从美元指数上来看呢，对非美货币也是出现了一个普跌的一个局面。那么在美国财政部在上周三宣布扩大美债回购规模以后呢，那么市场对美元的看空情绪呢进一步的一个升温。那么数据呢表现是一方面，那么整体来看，那么美国美联储的这么一个态度，那么后市呢也引发了担忧。那么美国是否会仍然呢坚持强势美元的政策呢，也令市场这对于美元的前景呢产生了更多的一个忧虑。那么具体到各交易货币，那么在欧元方面，那么欧元对美元呢上周是大幅走升，那么周三的单日的涨幅呢达到了0.8%以上，欧元对美元也是触及了5月中旬以来的高位，最高呢上处1.1712，目前呢短暂回落至1.1681。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呢，欧元区8月呢，那么私营部门的这个经济活动呢小幅改善，也是对欧元呢产生了一定的一个提振作用。但是更多的还是美国整个对于美国债券市场的一个干预的政策的一个影响。短期来看呢，那么欧元也是有望继续创出一个新高，上方的一个初步阻力位在1.1720左右。而在英镑方面，那么英镑对美元呢上周也是连续维持4个交易日走升，目前维持在1.3648，那么也是自5月11号以来的一个高点。那么从英国的上周公布的数据来看，那么零售部门的扩张速度呢为4个月以来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水平，那么数据上对英镑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一个支撑作用。那么英镑呢上方的目标位呢则在1.3710左右，整体情况是这样。
1: 好的，好，谢谢德谦带来的分析，再会。
3: 回到 A 股市场，目前投资机构对于股市有哪些最新的观点？接下来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4: 好了，主持人，首先来看中信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科技股近期调整不能简单的归因为美国长债利率的高企，核心是 AI 相关股票的远期定价问题，有3个关键的影响因素。 第一就是商业化的速率和空间能否跟上市场预期，第二呢是算力优势能否转化为份额和定价权优势，第三是当期算力差距会不会

0: 明显拉开远期的 AI 模型差距。那目前市场共识的担忧是商业化进度，最大的潜在变量是仿真流未来是否会重新的拉大模型之间的差距。再来看招商证券的观点，他们建议 A 股结构性机会是值得关注的，国内政策落地的节奏明显加快了，财政金融协同扩为内需，六张网从总体部署进入专项规划和项目推进的阶段，地产政策沿着公积金改革，一线城市需求端松绑加码，新旧动能分化扩大，高技术制造 AI 算力和高端装备维持较高的景气，在配置上呢，可以沿着科技创新、制造出海、低估值政策的发力这三条线索来均衡的布局。再看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他们判断海外风险可控，科技板块要等待出金。那当前 A 股两融与 ETF 资金此消彼长，出金没有完全的消失，但是这个波动啊在收敛，前期呢抄底的资金回本卖压可能会制约反弹的斜率，在修复行情之下有底上有底的状态之下呢，政策托底的意愿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增量资金还没有完全形成合力，存量博弈的特征是比较明显的，指数向上突破需要更强的催化，那配置可以兼顾景气平衡，等待科技板块出金。最后再来看银河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短期 A 股指数是受海外波动、筹码结构扰动出现震荡的反复，板块博弈与再平衡持续，但是外部冲击多是阶段性的扰动，国内政策信号与产业逻辑并没有动摇，那三季度之后半程行情以结构性轮动修复为主，建议围绕政策主线、景气验证的方向去把握机会。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易。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的最新运行表现。今天整体港股是低开低走，目前恒指最新报在25474点，下跌2.06%，大市成交732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602点，跌幅达到了3.44%。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耐用消费品、有色金属、煤炭、建材和钢铁，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可选消费零售、软件服务、半导体、硬件设备以及日常消费零售。变成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北京时间十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提升网络硬实力，拓展高价值应用新空间。我们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先生。您好，钟主任。
2: 您好，主任。
0: 当前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加快发展，算力连接和产业协同需求不断增长，和传统的通信网络相比，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的定位和功能发生了哪些变化？
2: 最核心的变化，它是新一代通信网络已经从一条传输信息的管道啊，开始升级为连接数字经济、实体经济与民生服务的信息大动脉。它不是单纯的对现有网络的简单扩容，而是一次以技术创新和需求驱动为引领的系统性的成功。那么具体性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连接对象啊，从人与人扩展到了人机物、自身智能等多元球主体。二呢是覆盖范围了，它开始突破地面限制，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延伸。三呢是连接能力呢，开始从能通升级为确定性、稳定性大幅提升。四呢是网络性能呢，它从单纯的传输啊，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融合演进。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觉得啊，就是可以说是从修路变成了一个能感知、会计算的智能神经系统。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嘛，我们正在从移动互联网迈向移动智能体时代，人与智能体、万物与智能体之间的共生交付将带来全方位的变革啊，主持人。
0: 我们看到会议上提出，新一代的通信网建设要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应该怎么理解这一思路？要重点解决哪些现实应用需求？在建设节奏和技术演进之间，如何把握好适度超前的尺度？
2: 应用牵引、适度超前这八个字，实际上就是点明了我们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的核心逻辑。所谓的应用牵引，就是要让我们的网络建设跟着我们的真实需求走，而不是闭门造网。要重点解决 AI 大模型训练、自身智能、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等新业态被海量连接、低时延传输的迫切需求嘛。建设再好的路，如果没有车跑也是浪费。类似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新一代通信网与算力网、新型电网正在新型化协同发力，未来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场景都离不开这种网的支撑。而适度超前呢，则是说我们要避免建好了就落后的窘境，因为我们通信技术迭代很快嘛，如果等需求完全饱和再建设就会错失先机。因此我们也在前瞻性去布局 5GA 啊、6G 啊、卫星互联网等前沿技术。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也特别强调要把握好尺度嘛。那么把握好尺度的关键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在于对节奏的把控，既要保持投资的前瞻性，稳住产业链发展的节奏，也要避免不计成本的盲目投资。因为核心还是确保我们的网络能力能够提前适配 AI、 自身智能等前沿应用的需求嘛，让网络建设和产业爆发能够良性循环啊，主持人。
0: 会议上还提出要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应该怎么看待这四个网络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从单一网络能力提升向立体化、融合化的网络体系升级？
2: 这四张网络关系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地基、天窗、桥梁和大佬的四维协同体系。因为呢，基础网络呢实际是我们的地基，就是地面上的 5G 啊、光缆等，它主要是解决日常和产业的链接问题嘛。我国 5G 基站已经超过了500多万个，这是我们的硬实力。而我们的空间网络是我们的天窗，也就是卫星互联网啊，解决海洋、沙漠、天空等地覆盖不到的地方，实现真正的全域覆盖。而国际网络呢，则是桥梁，它是我们链接全球、保障数据跨境流动和国际通信。融合网络呢，则是大佬，它强调的是与工业互联网、低空智联网、车联网等行业应用的深度融合，让通信能力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而我们这个从单点升级为体现的关键，我觉得重要的是三点：一是技术融合，能够把我们通感上智能力嵌入网络；二是天地一体，让我们的卫星和地面网络无缝衔接；三是软硬结合，让我们的网络建设和行业应用能够同步规划，确保建好就能用啊。主持人，
0: 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像您刚才分析的，不仅仅是网络基础设施的升级，也会带动芯片、终端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那么如何发挥好应用场景的牵引作用，提升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效率？哪些细分赛道会迎来新机遇？
2: 发挥好应用场景的牵引作用，我觉得核心还是让我们的真实需求成为产业链协同的指挥棒。就是要让通信运营商、设备商、芯片设计公司等等，它去围绕我们的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具体场景的痛点来进行联合攻关和适配，这会形成以用促建、以建促用的正向循环。比如我们的场景需要高速光模块，产业链就加快研发；如果我们的网络需要算力协同，上下游就共建生态。当我们产业链各方都围绕共同目标协同啊，就能避免各自为政导致的资源浪费和适配难题，而整体效率的自然就被提升了。根据有关测算，未来我们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达到上下游总产出达到7万亿元，拉动我们 GDP 也大概有1.5个百分点。我觉得机会呢，就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核心技术与关键器件；二呢是网络设备和基础设施；三是智能终端和行业应用，比如我们的智能感知设备、具身智能终端等等。主持人，
0: 第六个问题，会议明确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面对更复杂的网络架构、更复杂更频繁的数据流动，应该如何构建好内生安全防护体系？
2: 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因为安全与发展是我们的一体两翼嘛。面对更复杂的网络，传统的装墙式被动防御肯定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转向内生安全。怎么把安全能力直接长在我们的网络里？构建这一体系，我认为要需要三管齐下。第一呢，是我们的技术要内嵌，就是在通信协议、芯片设备中直接植入安全基因，使我们的网络本身就具备免疫防护能力，而不是靠外部设备层层加防。二呢，是能力升级，我们要重点突破高可靠加密量子安全通信。

0: 技术一样在量子计算等新型危险。三是机制保障，我们需要强化全链条的数据保护，提升应急通信保障能力，确保即使在自然灾害等极端情况下，我们的通信生命线依然能够畅通。啊，主持人。
1: 最后一个问题，会议还提出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要做好这一系列的要素保障，您认为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来完善政策支持？要素保障方面哪些工作要抓紧推进？
0: 新一代通信网络的建设啊，肯定是需要凝聚多方合力的。除了我们会议已经明确了用地、用电、频谱等核心要素保障，我觉得还需要在就是政策支持上嘛，一是要去强化跨部门的统筹，建立常态化的协调机制，打通项目落地的审批和协调堵点，避免重复建设。二是要用好我们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去开发专项信贷产品，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开展 REITs 设试点等，汇聚更多的社会资本。在紧迫的要素保障工作，我觉得有三点。第一是我们的频谱资源，它面向未来的 6G 低轨卫星通信等需求，超前规划和清理可用频谱很重要。第二是能源配套，通信设备的能耗同样不容忽视，而且这个能耗需求特别大，我们需要重点做好重点区域通信网和新型电网的衔接，保障供电安全。三是跨部门的协调，我们需要去解决通信基站、海缆等设施在选址用地繁频上存在的落地难问题，确保建设进度。最后我想用两句话总结一下，其实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它是智能时代的基础工程嘛，关键是让我们的网络从传输通道升级为智能通道，通过应用牵引让大带宽低时延的能接能力真正转化为赋能千行百业服务百姓生活的实际价值。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感谢钟石虎主任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十点、十一点、十三点、十四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先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强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第五级下游应用，光模块是核心引擎。10:50一说，机构密集调研透露哪些主线机会。11:财经态度，财政金融合力促内需，哪些惠民红包再升级。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8。

0: 北京时间10:19，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今天陪伴大家的是子亮和王强，看一下最新的盘面表现。在分时探底之后呢，目前有一小波的反弹，跌幅有所收窄，沪指下跌0.28%，3894点，深成指13875点，下跌1.55%，创业板指数3454点，跌幅2.58%，科创综指1910点，下跌2.38%，北证五零指数最新报在1068点，下跌了0.64%。目前市场合计成交9367亿，个股上涨1499家，平盘134家，下跌3893家。
1: 嗯，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的公告。中国石化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19.3%，拟实派1.05元。
0: 东华能源上半年净利润2.15亿元，同比增长224.38%。
1: 万凯新材上半年规模净利润5.62亿元，同比增长910.09%。
0: 北新路桥上半年净亏损2.58亿元，亏损同比扩大。
1: 摩恩电器上半年净利润微增0.88%。
0: 中航成飞上半年净利润7.09亿元，同比下降22.32%。
1: 机器人上半年净亏损1.89亿元，同比亏损扩大。
0: 南京公用上半年净利润8243.94万元，同比增长163.53%。
1: 智光电器终止收购智光储能27.18%股权。
0: 嘉元科技因招股说明书及年报存在虚假记载，股票自8月25号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1: 天海电子子公司拟合计出资4.8亿元设立两家全资孙公司，布局高压零部件及高速连接器业务。
0: 中南文化拟收购江阴热电及苏龙热电股权。
1: 泽宇智能拟4.9亿元现金收购智联新能51%股权。
0: 鼎固集创终止购买西安斯丹德51.5488%股权。
1: 汇通科技中标新轮化纤3.66亿元项目。
0: 凯纯股份上海纯洛投资中心拟减持不超2%股份。
1: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要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于浩东先生。您好，浩东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2: 对，那今天早盘呢，市场呢仍然是一个震荡调整的一个盘面的走势吧。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几个分类指数。那上海综指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指数在上周出现了一定的回调，也就是说呢，冲击了年线没有站稳之后，那再次选择了回撤来去重新蓄势。那成交量呢也是出现了同步的明显的这样一种萎缩。那大盘呢基本上再次回到了30日、20日均线吧，3900点左右，那进行了一个缩量的震荡。其他几个分类指数呢相对偏弱一些吧。我们可以看一下深成指今天跌幅是超过了1%，创业板指数也是跌幅超过了1%。那也就是说呢，目前我们还是看上海综合指数。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大概的判断呢，这种回调呢还是上升趋势，也就是说呢，在攻击趋势线年线的位置无功而返之后的一个主动性的回撤，那这种调整的空间应该算是有限的。因为呢从盘面上来看吧，在这个位置其实再具备非常强的杀跌的动能的板块并不多啊。就是前面首先 AI 硬件也好，泛科技也好，其实都走了一波比较像样的调整，从短期的调整的空间来说是比较充分的。第二个呢，大多数没有怎么涨的这些不论是消费也好，还是金融也好，还是一些70%-80%的股票，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也都存在一个相对的较低的位置，并不具备持续性的再有进一步大的杀跌的动能。那这样的话，对于指数尤其综合指数上海综指来说，那应该说呢在3900点左右吧，那上下可能会进入到了一段时间的缩量震荡修复，然后重新积蓄能量再攻年线的这样一种准备。时间上来讲，那正好呢本周进入到了应该算是今年中报的最后的披露期了。那应该说我觉得可能本周应该还是一个缩量震荡，等待个股的风险也好个股的业绩尘埃落定之后，那市场再重新积蓄能量，形成向上的这样一种攻击。那因此呢，在操作层面来看吧，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认为呢，这个位置如果说有低点的话，可以逐渐去逢低吸纳的操作，但是仓位还不宜过重，等待真正的还是我们所强调的形成向上突破趋势之后再去加仓也为时不晚。
1: 这是您对于指数以及目前市场节奏做的分析啊。您刚才谈到一个点，就是说对于一些个低位的品种可以逢低吸纳，那具体的行业和方向您有哪些倾向吗？
2: 对，我觉得行业呢，就是你看今天这个盘面当中，像贵金属也好，还是这个能源金属也好，等等吧，走的还是不错的。那我觉得首先第一呢，前期呢整个啊就是有色金属或者说啊基本金属呈现出了一个波比较像样的调整，这个板块其实存在这种估值相对比较低，然后呢从位置上来看也有一个明显的调整啊。第二个呢就是除了前期就是我们看到回落的这样一些板块当中之外，其实从去年到今年有些板块持续性并没有好的表现，不论是消费还是我们看到的化工板块，还有啊这都是相对估值比较低的。那当然还有一些题材，像这个航天新工啊，等等吧，有些品种也都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低的位置。那最近其实有些，这个板块当中的个股，大家可以看一下 K 线的形态和组合的话，已经开始有逐渐止跌企稳啊，震荡小幅小阳的回升的这样一种态势。

0: 势。那这些板块我觉得未来在表现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更强，或者说呢表现的过程当中随着大盘就会有所启动。那这个呢我觉得你可以仓位较轻的话做一定的回补是可以的。
1: 嗯，哎，那如果往后看的话，像您刚谈到的这种，比方说科技和这种红利也好啊，金融也好，这些个方向里边，他们的关系是跷跷板的关系多一些，还是一种哑铃必须要两边布局的关系多一些呢？
0: 我觉得还是主要的资金或者主要的方向应该还是在这个就是从去年到今年没有太大涨幅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当中吧。
1: 嗯，
0: 因为啊市场还是一种资金的博弈的本性嘛。那也就是说呢，前期刚刚涨幅非常大的这些啊，不论是 AI 硬件也好，科技也好，半导体也好，那刚刚经历了一波比较持续性或者说呢较深的调整之后，那显然上方是比较积累了比较大的这种套牢盘了。那这个时候你没有充分的换手，或者说呢啊充分的空间吧，那显然新的资金是很难再去啊为高位去做解套这样一种操作的。那因此这些板块我觉得，当然除非啊有些品种啊个别品种它的成长的预期、业绩的预期是超出市场的这样一种啊判断的，那可能会有一些个股的这样一种表现。但整体上来看，我觉得更多的机会还是应该在低位的啊，就是去年到今年没有太像样炒作的啊这样的一些个股和板块，包括农业板块，你看最近走的也也比较强。那这些呢我觉得都可以作为一个啊配置的，就是说周期反转配置的这样一些方向吧。
1: 嗯，OK， 那咱们在，也就是您觉得还是低位是硬道理哈。那低位里边能够明显看到放量的，应该就是创新药，这可能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一个方向。但创新药里边又分，比方像 CRO， 他们的业绩比较强，龙头的走的也比较硬。但是你比方说像一些个恒瑞这种正经的这个做药的这个方向里边，他们有时候这个业绩就不够预期，就有时出现跌幅还挺大的。这里边怎么权衡，怎么筛选呢？
0: 对，那当然呢，我觉得就是从医药板块整体上来看，应该说创新药是最强的啊，这个 CRO 确实是表现最好的。那应该说呢，这个板块当中是显然是有资金明显回补，而且从政策的导向和未来成长预期上来看，相对来说表现会更好。那因此我觉得就是你在医药板块当中，或者说呢，在整个这个大的这个医药行业当中去选择配置的细分子行业来看，还是创新药作为首选。不论是从基本面还是从技术图形的趋势上来看，应该说它的表现是最好的。
1: OK， 那另外你刚才谈一个方向，就是农业这个方向，前一段时间随着海外一些研报包括气候这种担忧也有一波表现，但是咱们这个农业像种子这个方向包括粮这个方向，其实咱们自己端的还是挺稳的这个饭碗，在这个农业里边这一波您会看什么方向呢？
0: 对，农业就是我觉得还是这个养殖吧，这个方向可能就是存在所谓叫周期性的这样的一些反转的预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最近就是国家对于整个包括生猪养殖啊，还有一些这个肉鸡养殖啊等等，做了一些供给侧的政策性的调控这种反内卷嘛，也是一样。那也就是说呢，从这个纯栏的数量上来讲，应该说预期到今年四季度啊，包括到明年年初，那整个出栏的这个数量这个应该说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就是种猪这块。那牛羊大家可以看到最近不论是全球的这个价格还是国内的这个价格，都已经是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上涨了。那可能其中会存在周期性反转的预期，那因此呢这些板块我觉得不妨也可以选一些行业的龙头做一些配置。
1: 嗯，也就是农业里边您看的还是养殖，能这么理解吗？
0: 对对，还是主要是养殖的周期性的反转。
1: OK， 还有一个方向，家电这个方向聊的人不多，但是其实咱们看到一些个龙头企业，尤其海外布局比较好的，他们默默的创了新高，又一小波回调，在这个方向里边您是怎么看的？
0: 哎，对，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属于这种低估值然后红利，那这些板块啊，包括就是大家看到四大行等等走的其实也都是非常强。那这样的一些行业的龙头吧，我觉得从都是具备，就是只要你不觉得慢啊，从中长期的角度上来看，低估值高分红啊，可以做这种长期的配置的选择。
1: 现在回到了做慢功课的时候啊。好的，谢谢郝东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再见。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32，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聚焦的是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本期的主题，下游应用光模块是核心引擎。氮化铝下游覆盖 AI 算力服务器散热、高速光模块以及车载功率半导体和 5G A 通信基站、军工高端封装五大核心场景，其中光模块是最大的增长引擎。如何挖掘其中的投资机会？接下来我们连线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你好，燕云。
1: 你好，主持人。
0: 光模块被称为氮化铝下游的核心引擎，那么氮化铝在光模块中的具体应用场景有哪些？而单模块的氮化铝制品，它的用量和价值量在不同的速率等级下分别是多少？
1: 从现在的这个具体应用场景上来看，一共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 ETC 的这个、就是 TEC 的它的这个半导体制冷的 DTC 氮化铝基板。那么这个像 EML 的电吸收调制激光器和 RSA 的接收器件的内部贴装光芯片，它基本上承担的就是像导热电路布线以及解决高速光芯片高热流密度，抑制这种热漂移和这个保障高速信号的一个稳定性，这个呢也是 1.6T 的一个核心的增量件。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氮化铝热成片。那光器件的这个外壳内部散热衬底，把这个芯片热量传导到这个一个模块的外壳。那 800G 部分的方案呢，仍可以用这个氧化铝。1.6T 及以上功耗的这个抬升以后，氧化铝导热可能就不够了，那必须切换成这种氮化铝。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氮化铝的陶瓷管壳 HTCC， 那这个呢就是光器件的一个气密封装，实现这种绝缘封密封和这个散热，保护光芯片，同时能够满足这个高频的低介的电损耗的一个要求，高速率的对管壳的一个平整度和气密性的要求也是大幅度提升。那么从这个不同的速率单模块用量和价值量上来看，800G 的 EML 的话，合计应该是在12片氮化铝陶瓷件，那么氮化铝的这个整套的价值量呢，大概是50-60块钱人民币这个样子。那氮化铝的这个渗透率呢，大概是在20%，有部分的这个方案呢，可能还是使用原来的这个氧化铝的一个陶瓷。那么像 1.6T EML 的话，片数是小幅抬升到了14-15片。核心的这个部分的变化是这个基板升级高导热的 DTC 氧化铝，这个氮化铝。那么这个整套的这个氮化铝的制品的价值量抬升到了80-110。那从这个 1.6T 的主流的方案上来看，氮化铝的渗透率接近了100%，氧化铝的基本上已经被淘汰了。那像这个最先进的这个 3.2T 的话呢，功耗可能会进一步的上行，片数可能也会升高到18片。那对这个氮化铝的这个热导率和以及这个金属化的精度要求呢，也是更高的一个要求。那单模块这个氮化铝的价值呢，可能会突破130-160之间。那硅光的这个方案的陶瓷数量相对来讲会更少一些。热密度的这种就是热流密度可能会更高，依然是离不开这个高端的氮化铝基板的。那么从这个渗透率和海外的格局上来看的话，目前800G的高端的 DTC 氮化铝基板，国内头部光模块厂商的国产的渗透率大概只有20%-30%。1.6T 的高端的基板，国产处于一个小批量的导入阶段。整体的话渗透率是不足15%，高端的市场仍然是由像日本的京瓷还有一些中槽去主导。那么在 DTC 金属化和高精度的一个流盐烧结和高车粉体具备相对应的这个比较这样的这个条件。那么从长期的这个壁垒上来看的话，从这个2026年，就是今年的受烧结的相对应的这个就是烧结助剂供给的一个扰动，那么海外头部的一些厂商出现了减产，交期可能也会拉长，价格呢也在上行，倒逼国内的光模块的厂商呢加速导入国产的基板。 国产替代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加速的窗口期，但是大规模的全面这个国产化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到两年的一个良率的爬坡，客户可靠性的一个验证的周期。
0: 那么光模块内氮化铝陶瓷制品包括了热成片、陶瓷基板以及陶瓷管壳这三大类，目前国产氮化铝基板在头部光模块厂商当中的渗透率如何？而海外厂商是否仍然占据着高端主导？
1: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海外的这个高端的一些产品还是占主导的，国内的这个相对应的话可能也就是二三十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个相对应来讲的话，越高端可能我们需要发力的点就更多一些，所以这个高端的这个市场的话，主要还是在日本这个方向上提供的会更多，他们占主导，我们国产化的话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时间。因为刚才这个我们也提到，像它的整个交付周期和价格都在往上走，那么这个想去做一个比如说我们升级迭代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可能有一个验证的周期窗口，然后相对应的话导入也需要这个一个就生产可能会有一个不良率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周期中我们慢慢的去做一个国产化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这个一两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啊。
0: 接下来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中继续创，股票代码是300308，它是全球的光模块龙头。数据显示，其2025年占整体光互联解决方案市场的21.2%。财报显示，2025年公司营收382.4亿元，同比增长60.25%，归母净利润107.97亿元，同比增长108.78%。作为氮化铝陶瓷基板的最大下游采购方之一，公司对于氮化铝材料的需求情况如何？预期有怎样的变化？
1: 从它的这个需求的情况上来看的话，就是中继续创，因为它这个确实是全球的这样的光模块的一个龙头，那是这个光模块用这个氮化铝陶瓷制品，包括像 DTC 基板和氮化铝热成以及 HTCC 陶瓷管壳这些。那全球这是最大的一个下游采购方之一。那像这个800G 的这个的话是部分的采用，并非是全部标配800G 产品内部DEC 制冷芯片封装环节使用的是氮化铝的 DTC 基板和热成片。但是仍旧是一个不少的机型选用的是成本更低的氧化铝的这个陶瓷产品。那像这个 1.6T 阶段的话，这个氮化铝升级为硬性的一个刚需，因为它这个功耗会比较大，所以说这个光芯片热流密度会明显提高，那氧化铝这块的导热是不行的，没法满足现在这个需求，所以主流的 EML 方案的话基本上是必须使用这个氮化铝的 DTC 基板和氮化铝的这个热成的。那么像这个采购的一个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基本上海外是为主的，国产呢也是在加速的一个导入。历史上这个高端的一些氮化铝基板呢，高度是依赖日本公司的这些海外厂商的。那受到这个一些供给的扰动和交期拉长的一些影响，那公司呢也是主动推进了这个双供的一个策略，也是大力的在导入国内基板的厂商，国产的这个供应商份额呢也是在一个持续抬升。但是这个高端的大比例的去做一个国产化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个良率和长期可靠性的验证。那从这个采购形态上来看的话，直采可能会这个就是直采这个成品陶瓷件是一个主流的方向。那公司呢也是不做氮化铝粉体和陶瓷基板的一个制造，全部是向外采购氮化铝的一些成品，包括像刚才我们说到 DTC 氮化铝的基板，然后还有这个氮化铝的热成片和这个 HTCC 的这个陶瓷管壳等等，那么整合进这个自家的一个光模块的产品里面。
0: 在产业链的调研信息方面呢，公司800G 的光模块 TEC 半导体制冷用氮化铝 DPC 基板已经完成了可靠性认证，并且稳定小批量出货，适配 1.6T 的新一代氮化铝基板样品测试通过，进入小批量试工阶段。 1.6T 大规模量产之后，氮化铝基板的单模块价值量相比 800G 提升了多少？是否会成为公司成本端的重要变量？
1: 800G 阶段的这个单模块大化铝基板价值量大概是30-40块钱，那么进入到 1.6G 大规模量产以后，单模块的大化铝基板的价值量可能提升到这个40-50%啊，就是大概50-60%这么一个情况。叠加像热成和这个管壳整套的这个陶瓷件的一个成本会明显的有提高，也是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成本的变量。那 1.6T 的这个光模块大化铝整套的这个它的这个占物料的一个成本的话，占比也是这个会抬升到8-12%，12%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呢，公司这一方面和海外的一些这个头部的供应商签订了一个长协，去锁定了这个产能。另外就是同时也是加速了这个导入国内的氮化铝基板厂商的一个双供，对冲它这个涨价的一个风险。短期 1.6G 的这个单价相对来讲比较高，成本上行呢可以向下去传导。如果说后续的这个行业出现了价格战的话，那氮化铝的这个涨价可能会挤压它的盈利空间，这个是需要重点跟踪的一个点吧。
0: 嗯，2026年一季度，公司营收194.96亿元，同比增长192.12%，规模净利润57.35亿元，同比增长262.28%，毛利率提升到了46.06%。那么一季度利润增速远超营收增速的核心驱动是什么？
1: 一季度远超营收的这个来看的话呢，就是是产品结构升级和这个一个规模效应。那么这个二者是一个共振的一个效果。那产品的这个结构升级呢是第一驱动，规模的这个升级的话，相对于来讲可能也是叠加了一些自研的硅光芯片的一个占比在提升。从这一季度的这个来看的话，高毛利的 1.6G 产品出货量占比是在一个快速抬升的过程，单价和毛利的水平也是在显著的提高啊，高于这个800G 的一个光模块的情况。那么从这个规模上来看的话，整体的这个产能利用率也是在一个高位。固定的制造费用呢是被大规模的出货做了一个摊薄。另外呢就是这个自研的硅光芯片占比是在一个大幅提升的过程，也是降低了外部光芯片采购的一个成本，进一步的去提高了它的这个利润的一个水平。
0: 2025年公司的光通信收发模块营收374.57亿元，占比高达97.95%，业务高度集中。那么在 AI 算力资本

0: 开支可能会出现周期性波动的背景下，公司是否有多元化布局的计划？
1: 公司对外这个定位从光模块厂商也是升级为了光互联解决方案的厂商，但是短期的主业可能还是在高度的聚焦于这个高速的光互联赛道，没有跨界大的这种非通信赛道。多元化的话主要是沿着产业链做上下游的一个延伸，那前沿产品矩阵呢主要是同步去布局了一些 NPU 的进封装 CPU 供的一个封装和 3.2T 相干光模块和这个相关的一些产品，去丰富它的 AI 的专利不同阶段的产品。那么产业链上呢也是做了一些投资，港股的募资大概是 15% 用于产业链的战略投资，像上游绑定这个陶瓷基板和光芯片这些关键的一些物料的供应链。客户这端来看的话呢，就是除了北美的这个云厂商以外，也拓展了国内的算力和运营商以及海外的非北美的区域客户，平滑了单一区域资本开支的一些波动的风险。所以短期来看的话是很难完全去摆脱 AI 算力资本开支周期的一个影响，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注意的。
0: 从目前来看呢，有多家机构预测公司2026年的规模净利润有望会超过200亿元。您怎么看公司当前的估值水平和投资价值？
1: 从估值水平和投资价值上来看的话呢，就是现在的这个 1.6T 还是一个主流的方向啊。那这些产品的放量对公司的业绩有一个比较积极的贡献，而且公司在光互联合作管理方向呢也有深度的一个布局。那么未来3年的这个规模净利润的话呢，估计在330到870之间。那么从这个对应的估值水平上来看，可能也就是32到12倍之间。目前的估值呢是属于这个通信网络设备和器件的一个均值和中值之间这样的一个估值水平。
0: 好，今天关注的第二家公司天福通信，股票代码是300394，它是全球光互联元器件的龙头。公司呢，不仅是光模块厂商的这个上游供应商，而根据第三方行业调研机构的统计，它的陶瓷套管全球市占率也超过了40%。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28.28亿元，同比增长15.15%，规模净利润12.04亿元，同比增长33.92%，毛利率呢，则是从去年同期的51%升到了61%。公司在氮化铝陶瓷材料领域的布局，如何支撑它的 CPU， 也就是供封装光学光引擎战略？
1: 从它的这个氮化铝来看的话，它也是这个自研的。那么这个也是天福从无源精密陶瓷延伸支撑它的这个 CPU 的一个高密度硅光光引擎的底层的一个能力。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新增的一个材料业务，核心价值呢是解决 CPU 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高热流密度的和高频绝缘以及定制化的一个封装，那也是保障供应链提升良率和垂直整合度，配套自主自用为主。那和这个 FAU 光纤阵列以及硅光耦合 ELS 光源封装形成了一个协同，那么也是从5个层次上去支撑了它的 CPU 的光引擎的战略。从性能上来看，就是解决了 CPU 高密度集成散热可靠性的一个瓶颈，那支撑硅光混合集成的一个方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良率和工艺的协同来看，光学耦合加陶瓷封装一体化提升了光引擎良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来看，就是供应链的安全来看，就是对冲了当前这个氮化铝高端的基板供应的一个风险，保障了这个 CPU 前置的一个交付。那么第四呢，就是从成本上来看的话，垂直整合零部件以后，支撑了它的这个高毛利的一个结构。最后呢，就是产品迭代上来看，它匹配的 NPU CPU 3.2T 前置研发，做下一代的这个封装的一个预演。所以这5个方面上也是共同做了一个它的未来一个支撑吧。
0: 公司自研氮化铝陶瓷基板主要用于哪些产品？是自用配套还是对外销售？而在 CPU 光引擎当中，氮化铝陶瓷基板的价值量占比有多高？
1: 它主要还是以自用配套为主，少量对外做销售，主要是供给自家的光引擎、TEC 的制冷器件、FAU 的光纤的阵列单元。在 CPU 的光引擎的内部，氮化铝基板承担散热和

0: 认为可能是受到了光芯片供给紧缺因素的影响，无源业务高增长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而陶瓷、陶管以及隔离器这样一些无源产品当中，氮化铝陶瓷材料的用量有多大？
1: 无源业务的这个高增长驱动的话，是800G和1.6G高速的光膜化出货带动了隔离器 和陶瓷、陶管、FAEU的光纤阵列单元的一个需求的爆发， 海外的AI算力建设也是拉动了无源元器件的一个需求。 公司在泰国基地的产能也是释放，从这个全球的头部客户订单来看也是非常饱满的。那么从这个陶瓷陶管主流的是以氧化锆陶瓷为主，那么它的这个氮化铝用量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 隔离器和TC制冷组件内部呢是会使用一些氮化铝基板合作成。 无源产品中氮化铝增量主要来自于高速的这个器件内部的制冷散热组件，传统的无源器件对于这个氮化铝的消耗相对来讲比较有限，有源的二季度呢稍微有一些下降。 那么行业普遍也是归于200G、1.6G的这个光芯片供给比较紧张， 不是终端需求一个不足，属于上游供给有约束的一个情况。
0: 好，最后简单的看一下它的投资价值， 结合中报业绩， 包括我们提到的无源业务超预期 和CPO产业趋势， 您怎么看它的估值水平和投资性价比？
1: 从公司的这个水平上来看，其实它这个还是属于一个在景气的一个行业持续放量，那么预计未来的这个三年的收入呢是86亿到240亿左右，那么
0: 规模净利润的话是35亿到97亿左右，那估值也是处于行业中值和净值之间。好，谢谢燕云做客行业投资观察，分享您的观点。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机构密集调研透露哪些主线机会。
2: 说，让你听懂股市。你好，我是易建涛。八月以来，市场从超跌反弹逐步走向震荡修复。值得注意的是，券商、基金等机构正在密集的调研上市公司，挖掘投资机会。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350家 A 股上市公司接待机构调研了，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聚光科技，一家公司就接待了320多家机构。机构扎堆调研的背后透露了什么信号？普通投资者又能从中学到什么？ 我们现在看看机构都在调研哪些行业。从行业的分布上来看呢，电子行业是拔得头筹，合计有53家公司接待调研，机械设备行业的位居第二，有40家，医药生物和电力设备行业也都是机构青睐的方向。那接待调研的公司数量都在30家以上，这四个行业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机构关注的核心方向。我们可以将其拆解为四条主线。第一条主线就是国产 AI 产业链和半导体。七月科技板块经历了深度调整，但是八月以来，电子行业呈现出 震荡反弹的态势， CPU、 光芯片等概念板块表现活跃。 机构调研的重点并没有因为调整而转移，反而更加聚焦基本面扎实的环节。比如接待机构最多的聚光科技，就是一家微纳光学平台型企业，其光通信业务正在从客户验证阶段向订单增长和规模制造转换，部分核心产品的产能已经被客户订单提前锁定。机构关注的核心逻辑就是国产晶圆代工产业二季度业绩超预期，显示下游 AI 算力存储、功率、模拟等半导体需求维持高景气。 第二条主线是人形机器人，受宇树科技上市、世界机器人大会召开等消息提振，近期市场对人形机器人板块的关注度明显升温。不过从二级市场的表现上来看呢，人形机器人指数今年以来仍为负收益，行情震荡明显，说明这个方向还处于早期的阶段。 概念和实际业绩之间还有距离，机构调研关注的是更务实的方向，一是已经进入或有望切入特斯拉、宇树科技供应链的核心零部件厂商，第二呢是掌握电机、减速器、控制器等核心技术，并能够实现低成本高质量量产的公司。简单说，机构更关注谁能真正把产品做出来卖出去，而不是谁的概念更动听。 第三条主线呢是AI制药，近期医药生物板块表现活跃，机构调研的重点不是传统的仿制药或医疗器械， 而是AI和制药的结合。 一家券商机构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说 AI制药已经完成概念验证，正式进入临床验证阶段，商业化的风口初步显现。 重点资产将在3到5年内实现商业化。在 AI 重构传统药物研

发竞争格局尚未完全成型的阶段，国内企业已经实现了早期布局，正在快速的验证商业价值。而这个方向的特点就是空间大，确定性在逐步提升，但是兑现的周期比较长，需要投资者有足够的耐心。第四条主线就是储能和新能源。电力设备行业中，机构最关注的是储能方向。具体看，具备大容量电芯系统集成能力、独立储能项目交付经验、电力市场运营优势以及一体化出海能力的龙头企业。此外呢，光伏方向关注供给端改善后的价格和盈利修复，风电方向关注海上风电起量的节奏和整机商出海的趋势。这些方向的共同特点就是经历了前期调整之后，估值处于相对低位，而产业基本面正在出现边际改善。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能从机构调研中学到什么呢？首先要明确一点，机构调研不等于马上买入，更不等于股价一定会涨。调研只是机构研究的第一步，后续还要经过深入的分析、估值比较、仓位决策等多个环节。所以呢，不能看到某家公司被大量的机构调研就盲目跟风买入，更应该做的是顺着机构关注的方向去理解产业趋势的变化，去思考哪些赛道的基本面在改善，哪些方向的估值和业绩更匹配。把机构调研当作是了解产业的窗口，而不是买卖的指令，才是更理性的做法。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拌好啦。
7: 嗯，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五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13: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近期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的利好政策密集落地，日前又一波惠民红利迎来升级。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将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新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纳入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支持范围。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通知还要求将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新发生信用卡各类分期业务纳入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支持范围，贴息比例为年化1%。与此同时，通知还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的经办机构范围进行了扩容，贷款额度也适当提高。通知自8月1日起施行。政策发布后，多家银行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发布操作细则与客户问答。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财政金融合力促内需，哪些惠民红包再升级？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您好，刘所长。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近期我们看到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红利不断，这次发布的这份通知聚焦财政金融协同，那么应该怎么理解这一政策的思路？和此前的相关措施对于扩内需促消费相比，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
3: 好的。这次政策的核心思路呢，它是把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让财政精准让利，让金融的杠杆放大，让市场主体和居民直接受益啊。也就是说呢，财政政策它的优势是精准让利，而金融政策的优势呢是覆盖面广，撬动能力强。财政贴息呢，把两者结合起来，银行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省贷、放贷，财政资金呢，替符合条件的居民和企业承担一部分的利息，这样既降低了融资的成本，也能呢借助银行的网点和信贷资金放大政策效果。啊，从实际的这个成效来看，我们国家今年1到7月份啊，有6项这个促内需的政策啊，累计支持呢新发放的贷款超过20万亿，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8800亿元，惠及企业约啊622万家啊，居民约1.13亿次啊。从这样的一些数据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财政资金呢通过贴息担保、风险分担，正在呢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居民、民间的投资和中小微的企业啊。不过最终的这个效果呢，不能只看这个贷款规模，还要看他们真正能够转化为新增消费、有效投资和就业的这个情况。主持人，
1: 这一次通知呢，呈现出3个特点：扩大贴息的范围，增加经办机构，以及呢适当提高额度。那么相比此前政策措施，具体都做了哪些升级？对于普通老百姓还有市场主体来说，会带来怎样的实惠？
3: 好，确实啊，我们可以说呢，这一次升级呢，可以概括为3个更。第一个呢是贴息范围更广啊，从企业端来说呢，将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新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纳入支持啊，重点呢解决企业有订单缺周转的这个问题啊。从居民端来说呢，将信用卡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符合条件的新发生业务呢纳入支持，覆盖更多的消费融资的场景，也更加的灵活。第二呢是这个经办的银行也更多啊，政策呢预计呢将相关经办机构由之前的100家呢扩大到现在的400家，除了21家全国性的银行，符合监管评级要求的城商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呢也都纳入到相关的这个经办银行的范围，进一步把政策服务的窗口呢延伸到了基层和县域。 第三个呢是支持力度啊，当然也更大，中小微企业单户呢在这个单家境办机构的贴息贷款规模上限啊，就之前的每年5000万提高到现在的7500万啊，能够使得呢规模更大的这样一些企业啊能够获得支持。第二个呢是服务业的经营主体啊，也有每年的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的支持的贷款上限啊。那么就个人来说的话呢，在单家经营机构的累计的贴息上限啊，也从3000元提高到了啊5000元啊。这样的话呢，对居民企业啊居民来说呢，意味着更多符合条件的啊这样的信用卡分期呢可以享受贴息。对企业来说呢，意味着啊可贴息的贷款类型更多，额度更高，可选择的啊银行也更多啊，也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啊，那是一个更大的这个利好。但这里面需要说明的是呢，啊，这个5000元呢是这个贴息上限啊，并不是呢每位消费者都可以直接获得5000元，实际的金额要根据符合条件的这个本金的余额、使用的期限啊、银行审核的结果啊来计算的。主持人，
1: 嗯，您刚谈到了信用卡贴息，这也是这次通知里边大家很关注的一个亮点。那么信用卡贴息里这次包括的是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都纳入到了贴息范围，年化贴息1%。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贴息1%到底能省多少钱？
3: 好的，确实呢，年化贴息1%，我们通俗点来说呢，就是符合条件的本金每保持10000元一年的，理论上是可以节省约100元的利息啊。我们举个例子啊，消费者如果办理啊10万元的符合条件的信用卡分期呢，假设这10万元本金全年保持不变，那么一年的理论的这个贴息呢是10万元乘以1%啊，我们是这个啊1000元啊。也就是说呢，原来的啊年化的融资成本是4%啊，现在消费者实际承担的大体相当于这个3%啊，这是一个静态的测算啊。现实中呢，我们银行卡当然更加复杂呀、啊，它存在着这个啊每年还本啊剩余本金逐月减少啊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情况。假设10万元分12个月等额来归还本金的话呢，全年平均啊没有偿还的金额啊本金大概是5.4万元，按照1%来算的话呢，贴息大概是540元，也就是5.4万元乘以1%这样的一个规模啊。也就是说呢，具体金额啊还会受到实际的计息天数、还款的方式、提前还款啊这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啊。这里就提醒啊两点，贴息1%呢啊不能简单的说是啊利率降1%啊，它是会啊受到各项因素的影响啊。当然还有第二点呢，也不是所有的啊这个信用卡的欠款都能享受啊，一些违约金啊、年费啊、其他的这些费用的话呢，还要按照这个银行的具体的规定来执行。
1: 嗯，
3: 主持人，
1: 嗯，这次政策里边把中小微民营企业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到了贴息的支持范围，那么在落地之后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小微企业解决哪些难题，方便给我们举举例子讲一讲？
3: 确实啊，在我们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以后呢，对中小微企业的这个融资支持呢是一贯的政策啊。我们的中小微企业呢最常遇到的困难啊，有时候也不是这个厂房设备，而是有订单啊，但是缺少周转的资金。比如企业在接到订单后呢，要先采购原材料，货物销售后呢，要等待回款啊，有欠款周期。同时呢，还需要啊实时的去支付员工工资、门店的一些租金、水电费用啊，和承担一些库存的成本。所以的话呢，这一次的政策将流动资金的这个贷款纳入贴息呢，可以直接降低企业日常经营的资金成本啊。我们以一家这个连锁餐饮的企业为例啊，企业如果他准备啊新开门店的话啊，要获得500万元的符合条款啊，符合这个政策条件的流动资金贷款，用于这样的一些食材采购、租金啊等周转啊。假设贷款的本金呢每年啊全年保持500万元不变啊，那么它一年理论上贴息就有5万元啊，这样5万元呢可以直接用于啊增加这个用工补充啊，补充这些库存啊，开展营销啊。对于这个利润率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小微企业来说呢，是实实在在的现金流的啊这样的一些支持啊。如果说它的这个贷款的啊本金更多啊，那么理论上、啊、它的贴息啊数额是更大的啊。当然这里面我们要考虑到啊，这个流动资金的贷款呢应该用于真实啊合规的生产经营。主持人，
1: 嗯， 这次贴息呢，经办银行的范围扩容了，贷款额度也有所上调，这对于中小微企业以及服务业的经营者来说会带来怎样的好处？具体如何能够申请到这项红利？
3: 好的，对于这样的企业经营者来说呢，好处啊，整体上有两点。第一个呢是选择更大，过去呢部分的政策主要是通过全国性的银行办理，现在呢符合条件的城商行、农商行、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也都纷纷的可以啊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政策当中啊。我们知道很多的中小微企业呢长期是和地方银行合作，这些银行呢他们更了解啊这些中小微企业的经营流水、信用状况和本地的市场的经营情况啊，这样的话呢有助于降低这个信息沟通成本，在政策的获得性上也更好啊。那么额度啊提高以后的话呢，但第二点啊，我们说对他们的支持也更大啊，融资需求较大的这种成长性的中小微的企业，尤其是我们像一些这个科技创新的啊这个企业，在早期的中小微啊这样一个阶段啊，他们也需要更多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支持啊，那么提高额度上限啊，也可以为他们进一步的啊进行这个改造啊升级，增加服务供给啊，来提供更多的支持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如何获得申请啊，那么整体上呢可以分为三步。第一个呢是要找对银行啊，要咨询相关的啊，像21家全国性的银行以及呢符合监管评级要求的这些经办银行，确认啊相关的啊银行是否已经上线啊这些贴息的产品啊。第二个当然是要申请这个贷款啊，就是贴息呢是以贷款为前提的啊，需要符合贷款的相关条件，要根据银行的要求呢提高啊提交相关的财务报表、经营流水、贷款用途说明啊，以及呢一些订单合同啊材料，由银行呢按照我们现有的这个政策进行授信审批。第三步呢就是确认啊相关的贷款啊是否有贴息安排，贴息安排具体的这个计算额度啊，企业呢通常不需要啊找单独的啊单独到财政部门申领啊，基于现有的这些实践呢啊直接到经办的银行办理啊，贴息能不能采取这个啊抵扣啊账单的减免和清算的这些方式啊，具体的是啊需要查询银行的啊操作啊细则和合同约定的啊，主持人。
1: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目前看到各大银行呢已经迅速响应，发布了操作的细则，从您的观察来看，接下来怎么打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企业和居民能够快速便捷地享受到这些贴息红包？
3: 好的，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关键是要做到四点啊。第一呢是统一的这个政策口径，要明确新发放贷款和新发生分期的认定时间，以及呢像提前还款、消费退款、分期撤销等情形啊，他们如何来计算贴息啊，要避免了不同的银行标准差异过大啊。第二的话呢是要尽可能的简化手续啊，让银行能够通过系统识别啊相关的消费分期，可以采取呢一次授权啊，像自动识别、自动计算这样的一些方式，推动了免征计享这样的服务啊。企业端的话呢，要加强银行和市场监管、税务部门等相关的这个数据的共享，减少重复的啊材料提交啊，做好相关的这个宣传啊、推介啊这样的一些工作。第三个呢是让优惠啊清晰可见啊，更加的这个透明公开啊，银行账单呢应该啊进一步的啊明确啊显示原来的利息啊和分期的费用啊，财政的贴息金额、客户实际享受到的啊这样的一个金额哈、啊，或者呢进一步增加这个年度啊可能啊人家剩余的、啊、这样一个贴息额度啊，让消费者和企业呢能够啊清楚明白的啊知道啊自己享受了哪些优惠，从而进一步的推动这样一个政策的啊放大、政策的推广宣传的工作啊。但第四个部分呢也要兼顾便利和风控啊，尤其是啊新推出的像预借现金的分期啊，对于这个真实消费用途的这样一些啊核实啊，也这些方面的工作呢也是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啊。整体上是以上的四点，主持人。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刘东辉所长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3: 好，再见。
1: 嗯，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强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机构资金偏爱哪类公募基金？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1: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时光，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是王强和子亮。来看一下盘面，上证目前下跌了27个点，跌0.69%，深市跌了332个点，跌2.36%，创业板目前跌了3.43%，然后北证50下跌0.68%，沪深300跌了1.23%，中证2000下跌2.08%，上证50目前是下跌0.36%，科创50跌幅再大一些，跌了3.34%。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保险、煤炭、酒类、钢铁、银行和公路，跌幅靠前的呢是通信设备、生物科技、能源设备、电脑硬件、软饮料和电子元器件。目前两市红盘家数1237家，平盘108家，下跌是4191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是13396亿。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财经消息，央行今天开展了340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和此前持平。
1: 今天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皖高铁迎来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渝皖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渝皖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0: 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机构资金偏爱哪类公募基金，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玲。
2: 基金观察
3: 统计显示，二季度主动权益基金的规模是增加到50000亿，被动基金呢是减少了2101亿元，规模是4.3万亿，主动的规模是反超被动，但是同时呢，主动老基金的这种净赎回规模却在扩大。那么您分析这个机构资金究竟是在买什么卖什么呢？
4: 今年上半年被动基金总体来说规模是在持续缩水的，全市场的被动 ETF 的规模从年初的6.02万亿到六月末只剩4.74万亿了，连降两个重要的关口，半年时间缩水了1.28万亿的这么一个规模。那么主动基金其实情况也没有好很多，今年上半年主动基金产品的规模大概率都有不同程度的缩水，在5%到10%左右的这么一个份额的缩水。所以刚才虽然提到主动基金的总规模是增加的，但是这个背后是主动基金的份额总额是缩水的，也就是说投资者是以赎回为主的。这个规模的增加只是各个基金公司的业绩做得比较好，净值的增长不但弥补了投资者的赎回所带来的影响，甚至还能使我们的整个主动基金的规模还有所增长，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我们已经很欣喜地看到我们的投资者们没有在这种市场最热的时候啊，6月份的时候就疯狂地往里面冲，也没有在市场最悲观的7月底的时候就说疯狂跑路，就感觉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涨跌之间如何在上涨中控制仓位，在下跌中逐步的增加筹码，投资者的成熟度可能确实是提升了好多。那么从机构资金的动向来说的话，今年上半年机构资金动向非常简单，就是拥抱 AI， 主动基金买的都是跟科技投资有关的，流入量比较大的被动基金半导体设备通信也是跟 AI 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甚至我们很多机构买的回收加产品底层也都是电子芯片光模块。今年上半年整个机构资金的动向只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机构资金在用一切办法在拥抱 AI。
3: 另外我们再看银行理财借到这种股票型的 ETF 也是大幅加仓科技行业啊。那么前十持仓的比例从12%跃升到32%，理财资金的这种结构性的切换对于公募基金的市场格局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吗？
4: 理财资金的角色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特别。在中国绝大部分的银行理财投资者的心目当中，他们依然还是把银行理财作为一个风险收益特征比较好的稳健型的，又要比存款的收益略微高一点的这样的资产去看待，需求量极为广泛。对于银行理财大规模借到公募基金加仓，尤其是加仓 AI， 我觉得这个选择也没啥错。从结果来看，银行的理财选择了今年上半年投资业绩最好的细分赛道去进行大规模加仓，确保了整个理财运作的稳健性和正收益性，也保护了我们投资者的收益率水平。而且今年三季度以来，银行理财的钱也在快速的降低这个科技仓位的比重，所以银行理财整个的策略就是一个以防风险低波动为主要策略方向的这么一个资产类型。
3: 我们看到相关的统计，就是二季度主动权益基金的总份额环比下降，净赎回的规模呢是高达2470.1亿份，头部绩优基金规模增加，而尾部产品可能遭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赎回，这种现象怎么来解读？机构资金在这样的变化当中如何去选择？
4: 今年以来，整个市场都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新趋势，投资者对于这种头部基金的拥抱更胜历史上任何时候，而且这个头部基金增购量和集中度越来越高。我觉得这个背后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优秀的基金经理永远是稀缺的，第二点是我感觉到好像无论是机构还是散户对于头部基金经理的这个规模的容忍度，我觉得处在一个还不错的水平，没有像2021年这么疯狂啊，把一个基金规模干到1000几百亿，但是我能够容忍你头部基金你管个300-500亿没问题，对吧？所以我觉得马太效应确实存在，而且它永远存在。但是我觉得现在市场上无论是机构还是散户对于怎么去挑这个优秀的基金经理这个事情本身就更加专业了，这个行业在不断的变得更成熟的这么一个表现。
3: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QD 市场，统计显示 QD 额度上半年是新增了53亿美元，同比增长近80%。那么机构资金出海配置的热情是不是在升温？这个对于国内公募基金的资金流向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4: 对于我们已经接近40万亿资产的这么一个公募行业来说，50亿的额度折算成人民币，现在大概300多亿，对吧？虽然增速看着还行，但是对于我们投资者的这种旺盛的海外配置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今年的海外配置需求非常强烈，包括头部的科技七巨头，包括韩国和日本的半导体企业一直是市场上一个重要的投资策略。所以虽然今年额度增加了啊，但是说实话对于我们有海外资金配置需求的人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用的。对于国内的公募行业的影响和分流效应我觉得还是非常小。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5: 汇聚市场前沿信息，聆听专业财经观点，这里是交易实况特别栏目慧眼识财。慧眼识财由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独家特别呈现。
0: 以下我们连线汇正财经的投资顾问蒋畅。你好蒋畅。
6: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0: 您怎么看趋势？
6: 好的，这个因为本周我们说是这个八月的最后一周嘛，那么其实整个八月的我们回看下来，主旋律其实是一个修复。那其实从下旬来看，我们能看的是资金的一个态度，很明显是一个比较偏向保守的。那么一方面呢，是一个量能上啊，整体其实是收缩的。那另一个板块上呢，其实一定程度上我们讲啊，缺乏具备延续性的这样一个强主线和之前的这样一个科技啊。那当然啊，行情那个时候是不可同日而语。那从目前的一个资金参与的一个方向上看呢，我们看起来其实主要是两大方向。那一个呢啊是相对我们说短期的一些这样一个双创科技方向的这样一个超跌修复啊，就是算力方向呀啊，包括半导体产业链啊啊 AI 应用与机器人等等方向啊，偏科技的啊不偏进攻属性的这样一些啊资金啊集中的方向。那第二个呢啊是这一个更像偏向于中期啊长期啊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啊，比如说估值层面的这样一些修复品种啊，比如说能源资源、化工电力。啊，这样一些品种不仅我们说能够去看得到啊，这一个啊 PPI 啊，类似于这些宏观数据上的一个向好，也能够去看得到、啊、具体产品上我们看到一个涨价的一个趋势，以及他们在啊这个中报啊预披露上一些实打实的一些业绩啊，其实都能够去看得到，这样适合一些这种偏中线、偏耐心一些的一些资金啊去参与。那么另外我们能看到农业呀、啊、航运啊，包括医疗啊，大部分的啊，包括一部分的一些消费品啊，其实也都是啊走的这样一个估值修复的逻辑。所以的话，这两大方向，你要说投资者啊去选择啊适合自己的，或者说适合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的，你要说是现阶段应该说是比较啊不错的这样一个选择。那当然，其实我们也要和大家去做一个忠告啊，本周我们说是这一个忠报的最后的一个阶段嘛啊，这一个。预期呢，我们说将会是啊维持一个啊整体的一个震荡格局啊，建议投资者在保持耐心的一个同时呢，我们说要控制好自己的一个仓位。 不盲目向某一两个板块去进行重仓，那么等到后续我们进入到九月份过后，那么资金态度能说会更加的一个明确，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做更强的这样一个进攻动作啊，去做好跟随，那么就可以了，是这样认为的。
0: 哎，那在您刚谈到的这个中长期这个方向，这个估值修复这个方向里边，在您看来，这波能够启动，它到底是一个数据的拐点支撑的一个大的拐点的一个位置，还是因为前期这个资金从科技股抱团里面流出来，被动补票形成的行情？怎么定性的？
6: 这个其实都有的。我们能够看得到啊，其实在这一个科技抱团的瓦解的时候，一部分资金确实在向这样一个低位品种去做防守。那当然，但后续啊，这一个啊，其实我们能够去看得到它的一个低位。
0: 嗯，好的，谢谢蒋畅。
5: 汇正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11:31，沪深股市结束了今天上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复盘，回顾一下今天半天市场的盘面表现。午盘收盘呢，市场基本都出现了调整，算力硬件产业链出现明显回调，包括 CPU、PCB 以及服务器方向整体领跌。此外，医药生物股也是跌幅居前 ，CRO 方向下挫明显，而煤炭、银行、黄金和种业板块出现了逆势走强，市场也是呈现出了明显的跌多涨少。半天交易，市场有超过4000只个股都出现了下跌。截至午盘收盘，沪指报收在3877点，下跌0.71%；深成指13750点，跌幅2.44%；创业板指数下跌3.5%，报在3421点；科创综指1889点，跌幅3.45%；北证五零指数下跌了1.05%，午盘报收在1064点。半天市场合计成交金额13808亿元，个股上涨1135家，平盘115家，下跌4289家。接下来我们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煤炭、银行、食品饮料、非银金融、钢铁和公用事业，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通信、电子、建筑材料、医药生物、计算机以及机械设备。稍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交易实况在央视财经的互动平台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个股问题，稍后我们也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实时的个股互动。那接下来呢，就连线嘉宾，请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翠霞。
1: 你好，主持人。
0: 从今天整体市场早盘的表现来看呢，指数是集体走弱，盘面上呢热点也是快速的轮动，基本上集中在了一些防御性的品种，比如说像农林牧渔、煤炭，包括银行。但是反观科技方向，特别是算力硬件方向，还是出现了相对明显的调整。您对于目前的市场有哪些最新研判？
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生物两市股指啊，指数级别啊，出现了 ABC 的一个二探底结构当中。那么从探底结构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针对于前边啊完成了一波五浪驱动结构，进行了一个 ABC 的一个调整浪结构，也是啊针对于八月份收官，然后进行的一个什么充分的一个风险释放。在消息面上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没有什么重大的利空。更重要一点是技术层面的一个啊扰动，也是外围市场的一种扰动啊，形成一种映射。从这个基本博弈来讲的话，我觉得上证指数啊，它的一个ABC C 浪的一个节点加中枢的一个关键点，大约是在3800到3839点啊这个区域位置啊，就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强支撑点位。那么对于这个双创指数来讲，我们看到它的一个 ABC 啊二探底当中，科创50指数已经是回到了1600点下方，那么继续的往下深蹲的一个空间幅度应该是较为可控了。那对于这个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它的一个 ABC C 浪，这个把这个周三的这个上周三的低点的下中枢防线给击穿，那它有什么？它有啊进一步的什么这个往下打的一个动作。那它的往下打的动作，我个人认为就是回补什么这个8月3号的一个啊跳空缺口的一种诉求。那么从大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什么 ABC C 浪的一个探底动作，它也是完成啊这个小五浪攻击结构，然后呢展开的 ABC 的结构。那么从今天接触涨少的家族比，还有我们所说的一些大科技啊，还有重要的一些这个重要的啊传统的一些赛道方向啊，所形成一种杀跌空杀跌啊做空力量的宣泄来讲，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做空力量其实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行业板块这一块是以通信设备、元器件、半导体为代表，大科技、通用机械、矿物制品为代表的顺周期，还有一些是什么是医药为代表的什么大消费啊，三驾马车都是什么发力啊调整的一种状态。那跌幅超过1%的指数达到25家，然后呢绿盘指数达到了41家，这种情况来讲的话，说明什么？说明整体的市场啊还是比较这个弱的一种啊这个结构。在上周五给出地量啊这个对应地量地价的一个这种背景下，并没有出现强攻的一种条件，再加上均线系统的空头压制，再加上三线供应点的阻力啊有约束。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虽然说看起来保险啊、酿酒啊、煤炭、银行等板块出现了一定的溢价走高，但有一点根本就啊这个抬不动指数，根本也没有形成所谓的护盘的作用。那另外一点，我们看到这个重要的什么这个概念指数这一块红盘的只有9家，表现出种业、粮食、还有黄金、还有水产品和赛马、锂矿啊、稀缺资源等为代表的少数，这个形成溢价走高。当然，对于种业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它是什么？它前段时间大涨特涨之后有分化转跑，这个位置是小三浪集结之后的一个什么再次啊反弹回升的一种结构当中。但这个位置上还是游资手法的炒作逻辑啊炒作特征，尤其是它是什么事件性的一种这个 催化，是来自于什么海外的一些机构，然后呢对于这个粮食危机啊做了一些阐述啊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据我所知啊，从全国我们国内的这个粮食的这个价格普遍上来讲，还是维持着保持好的一个平稳的价格区间，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啊极端的一种波动的情况。那对于黄金板块啊出现了一定的溢价走高来讲，我觉得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避险情绪有所升温啊，相关概念股有所继续啊震荡走高的一种基本情况。但是呢，有色金属在这个底部位置啊这个上攻的一个攻击弹力，其实来讲的话，有的个股已经什么涨了一倍多了，有的个股50%以上的波动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我觉得千万不要过激追涨或者加码博弈。对于低价低位的初始上攻的这个有代表性的一些头部公司，还是可以做做它的这个波段博弈的。那像这个对应啊，有一些有老品牌的，比如说像菜百呀，或者说像这个中金黄金啊等等为代表的，那这类公司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溢价走高的空间和动能。但是呢，从这个大周期趋势来讲的话，我觉得先按照啊大波段的思路来做，因为我们知道每年的十一和春节前后啊，都是有黄金板块这个黄金白银板块啊溢价走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啊属性特征的。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时间点，第一啊假期，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结婚的啊这个比较多。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消费的旺季期啊，从这几个点来讲的话，是有比较好的预期的。那么第三个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双创指数今天是领跌居前的，但是双创指数这块呢，我看了一下，虽然说跌多涨少的加入低，但越是这样的普跌急跌大跌，反而越是什么，越说明在这个位置上不要盲目的看空和做空力量宣泄。因为我们看到高低切的一种属性背景下、啊、正在进行时当中。比如说以一中天为代表的啊 ，AI 算力的寒武纪为代表的，他们累计涨幅大三浪，要么涨了80多倍，要不涨了50多倍，所以这类公司怎么跌都不为过，远离和规避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呢，像一些啊重要的半导体设备类的，或者是存储芯片的一些大几百的一些公司，或者临近啊千元的一些公司，我觉得原则上累计涨幅过大，然后价格也比较贵，然后呢这个整体的这个下降的价值中枢还不够充分，那这类标的也什么也应该是远离避规避。但是呢，我们大家看一下，在整个从全球的这个资本开支啊进一步的扩大，然后再加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的 AI 趋势逻辑并没有改变，再加上供需缺口矛盾这块还没有真正的什么逆转啊，它所形成的一个景气上行周期的一个基本的大的产业趋势没有发生改变。那么再加上这波的一个经过7月份、8月份这样的一个充分的风险释放之后，实际上来讲的话是什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什么？已经是很多股票什么达到了一个黄金坑的低位低价的一种属性。比如说半导体材料方向，像光刻胶啊，比如说啊气体啊，包括啊是电子化学品这类公司，这波的一个二档调整，我觉得都是一个什么好的上涨机会。而且这类的投资公司，我看了一下，平均价格中枢在什么30块钱左右区间，还有的什么在20多块钱左右区间。那么在这样一个低位低价的一个属性背景下，这什么挖黄金坑的一种情况，高低切的一种背景下来讲，资金什么从高位到低位的一个转移的过程。那同时呢，在封装测试的这公司啊，也会有什么，也会有一个二探底之后再起航的一个动能和条件。那同时呢，在整个啊算力基础设施方向来讲，我们看到上个端啊 CPU。PCB 的一些公司局部的是确实溢价过高，但是呢，二三级的，比如说长鑫啊，这个产业链的一些 PCB 公司，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一些海外链的一些 PCB 的啊头部公司，性价比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10几块钱、20几块钱价值中枢，还有一些啊这个质优价廉的一些啊优秀的公司给到大家。那反过来讲，还有什么液冷服务器啊，包括对应的一些交换机啊，这些啊代表品种在整体的这个算力板块这个。CPU 大涨的时候，他们什么没有跟随上涨，甚至什么连历史新高都没突破过。那么对这类的有非常好的这个轮涨补涨动能空间的一些代表品种，我觉得这波调下来的低点机会也可以大胆把握。同时呢，在商业航天方向或者是无人机细分赛道方向，我觉得大家也要重视起来，因为什么？他们调整时间比较长 ，ABC 三浪调整完之后，这个位置什么也是小五浪上涨完之后的小二浪的二次探底的结构，这个位置二次探底结构一旦完。

0: 程的话，新一轮主城呢也会开启。那作为卫星互联网的赛道方向，也是同理可证的一个基本情况。他们从今年一月份开始调整，到现在为止已经是八月底的时间窗口，整整接了什么七八个月啊这个时间，而且的波动率，个股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都是什么50%到60%之间的平均值。那么在这样一个平均值背景下，一旦啊技术抄底购置成功之后，也会有啊中期向好的弹性空间和机会。那对于创新药板块来讲，我觉得千万这个位置不要再啊过激进的追涨和加码。那对于这个赛道方向来讲，它是从6月12号开始正式起来，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是2个多月的啊这个上涨。那么像这个药明康德为代表的创历史新高，在这个上周三涨停板潮的时候，创新药啊还有这个 CSO 或者说啊生物疫苗涨停板潮的时候，大家看他们这些龙头标的什么是反而出现了放量滞涨的冲高回落的啊震荡线的一种结构。然后这两天大家看，从周四啊周五包括到今天啊这个大幅下挫，基本上什么是阶段性高点的一种属性特征。那么第一梯队创历史新高的，这涨升空间是比较大的。第二梯队也是什么1.57倍的五个子量走完了。那这位置大浪的 ABC 调整结构，我认为什么是刚刚开始的一种结构。所以对于创新药板块来讲，它的一个领跌居前，我觉得是什么是从上周周三的时间窗口就已经给出端倪了。所以对于这种创新药啊这个生物疫苗啊等等为代表，它是什么是由于海外的一个事件性的利好催化映射，然后形成一种这个爆拉。但是呢从资金方来讲的话，它怎么它在6月12号就已经什么这个炒作创新药这个板块2个多月，这个很多股票都涨了，涨幅不菲。那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不要去高位的追涨或者加码博弈，以防止这个进一步的调整压力释放和风险释放。那同时呢，对于这个红利板块来讲的话，大家对于这个每到啊这个时间点，就是指数一调的时候啊，都去考虑这个红利板块，比如说煤炭啊，还有重要的一些什么这个保险银行啊等等为代表。但是这类的标的呢，大家看它的指数其实不是在低位，而是什么？而是在一个什么相对高位。但是呢，以保险指数来讲的话，它比这个银行要好一点。因为什么？这波它从3.76点这个创出这个历史新高之后，是首次创出历史新高，然后跌了30%多。然后第一波上攻浪就是五个子量上攻起来的。那这波二次探底之后啊，达到了重要的什么2324点位置，然后再展开什么新一轮的三浪攻击。对于保险板块，我觉得要比金融三剑客来讲，我觉得保险的位置性价比应该是最优的。然后呢，银行这块来讲的话，我觉得指数是在一个高位。但是从这个当下位置来讲的话，大家看它也在什么进一步的根据3735点位置再次啊发力攻击的一种动用条件。没有意外的话，这波上攻有希望把3628点这个上一次过大的跳空缺口回补一下。但是这个位置上指数大家看一下，它并不是在低位，是高位的一种状态。那也就是说，从指数的一个这个大级别的一个五浪的驱动结构来讲，我到3735点，它的涨幅空间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从它的一个涨幅区间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它是什么？是6倍多的涨幅。那也就是说，指数从2008年到2026年的时间，6倍多的涨幅。那么个股来讲的话，涨幅的倍数啊、更加这个凶悍和可观。所以说这个位置上，也许啊，它这个大三浪五个子浪走完之后，它还有一个什么大五浪的攻击。但这种大五浪的攻击，原则上是什么？你只能是持有，但你在开仓布局的话，只能做反弹和波段，因为你是五浪的这个攻击的这个过程了，而不是一个什么这个低位区域的一个主三啊初期或者是中期这个阶段。那么在这个五浪攻击结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有一些这个净资产比较这个明显的出现了股价的倒挂的啊，比如说净资产17块多钱，然后股价呢现在才9块多钱，那这种倒挂比较严重的公司，我觉得你做反弹和波段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已经溢价过高、累计涨幅过大的一些品种，原则上我不建议大家过激的追进。那同时呢，电力板块还有煤炭板块来讲，我看了一下，它的一个这个市场反馈也是什么，也是活跃度比较高。对于红利这个赛道方向来讲，我看了一下，它什么？你看电力指数它也不是在低位，而是什么？而是在一个相对高位，从这个1000多点涨到了什么2700多点，1.54倍的涨幅的一个高位区域，而且是创了这个历史新高的一个高位区域位置。那对于这个红利板块来讲，我觉得几个点要考虑。第一啊，指数位置并不便宜，也不是位置低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原来的时候，这个高峰值的红利的每年的这个利息发放是6%到7%左右，但现在很显而易见，他们平均的一个这个红利的啊这个比例啊是往下跌的啊，基本上4到5个点的平均值的啊一个属性。所以对于这种红利的板块来讲，如果说它过高的价格，累积涨幅过大的一个位置，然后基本上如果说它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分红送配啊，这个股息所反馈出来的一个是下降的一种状态，实际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它不能够形成所谓的一种对冲，或者说一个安全边际啊比较高的一种水平，那只能说什么做反弹和波段，千万不能做趋势的博弈。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会进一分钟的广告，也请翠霞在线稍事休息，不要挂断电话。广告回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个股方面的问题。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进入个股互动环节，我们请翠霞和大家来聊聊个股操作方面的问题。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呢，持有601609的金田股份，成本是11.6块，目前有半仓，想请教一下这只股票是否可以长期拿着，翠霞。
1: 我觉得金田股份呢，应该说这个小周期啊连续飙升，上个子浪上攻到13.5块一组震荡。从小周期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减持一部分，因为半仓的比例比较高，而且前高点14.4块，这个是双头的阻力区，这位置上有一定的这个压制。第二点呢，就是市场相对来讲的话，环境还是比较弱的。那么作为有色金属加工的一个属性来讲的话，它的一个这个财务指标来讲的话，我觉得确确实实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有一点，在这个整体的市场环境，大环境并不太理想，它的毛利率只有2.41%啊，这么一个情况来讲，我觉得它很难支持中长期的高溢价的一种这个趋势的一个行情逻辑。从这个大策略来讲，因为毛利率啊起码应该在15%-18%这个基本值，它才有趋势的这个溢价空间的更大的一个考量。但你这个毛利率太低了，只有这个个位数，而且是一个很低的一个数值，那么在这种数值背景下来讲，我觉得还是要什么波段逻辑来处理。我还是那句话，你半仓的情况下，如果过不了14双头的价值中枢阻力区，那原则上来讲，我建议还是要减持处理，控制在合理的仓位比例在30%以下。
0: 嗯，下面这位朋友咨询歌尔股份002241，成本是27块，目前有5成仓，今天早盘冲高回落，想问一下是否可以补仓来降低成本？
1: 这个位置上5成仓已经足够了。作为这个苹果链的头部公司来讲的话，我觉得初始突破前高点颈线，然后展开比较大的一个技术回调，而且成交量明显放大。今天早盘的高开那个位置其实是什么非常好的一个卖出价差的一个机会点位。那么当下位置上，因为整体的这个科技板块都是一个承压的一种状态，它的50日线乖离又很大，对于这个当前位置来讲的话，我觉得80%概率应该什么回试啊，23块一线概率比较大。那对这里的标的，第一不要再加仓了，50%就已经太多了。第二点呢，应该是什么找分时回抽点，应该什么降低点比例。一般来讲，像这种这个单一只股票持仓上限最好别超过34%。
0: 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的是南大光电300346，成本是62块，目前有4成仓，想问一问一方面下方的支撑位在哪儿，另外短线是否能补仓？
1: 这个南大光电呢，我觉得暂时来讲的话，短线先不要补仓，因为它也在正在进行二次探底结构当中，从98.82块跌到这个46.55块这个位置，基本上来讲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波幅。那么从这个当前的 PE 估值还有它净资产各方面数据情况来讲的话，我觉得耐心等二次探底的低点机会。对于这个南大光电来讲，它是属于光刻胶的龙头公司啊，毛利率比较高，然后呢财务指标这块来讲的话也是比较稳健，而且是保持着很好的一个增速。当然有一点就是什么，它历史涨幅其实是不小的。那么从这个本轮的行情走到现在为止来讲的话，它的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涨幅区间已经是34倍多了。那34倍多的累计涨幅，并且完成了主三的一个攻击浪及结构的背景下，原则上不要做过激的追涨和加码。这个位置什么 A 浪急跌 ，B 浪有反弹，但是呢反弹期待值如果过不了70大关，实际上来讲还要做好什么复杂浪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思想准备。对于这个光刻胶赛道方向来讲，更重要一点什么，找那些30块左右的，或者是更低的价值中枢的一些标的去把握和博弈机会。像气体类的，或者说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实验化品类的，就是30-40块、20-20多块的位置，这样的价值中枢可能更好一点，就历史涨幅比较小，位置相对比较 OK 的。
0: 好，下面提问的这位朋友咨询工业富联601138，成本是78块。

0: 么大的盘子，我觉得四浪调整时间不够啊，这个空间也不够。A、B、C 三浪杀跌，然后 B 浪反弹，这个位置二十三点再起来过不去七十大关的话，还是要什么降低比例？这个仓位啊、价格中枢都是比较不合适的，就是你的仓位比例太大了。那这个位置我觉得一旦啊出现这个失控啊下跌的这个波动风险的话，应该先减掉一半，然后万一它补下方的缺口的时候，你再把它抄回来，这样的话也是一种这个倒踢，然后呢做这个降低持仓成本的一个目的，因为是高价高位的股票的属性，它并不是低位低价的属性。
1: 嗯，
0: 它谈的它这个价格看起来六十块钱可能不算太高价，但是有一点，从它历史的低位的五块钱对比的话，它就是属于涨幅真的很大了。
1: 嗯，好的，谢谢穗霞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来关注记者报道，万德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21号，在已经发布2026年半年报的1266家上市公司中，有330家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当中出现了 QF 的身影。在上述已经披露半年报的公司当中，34家外资机构合计持仓市值大约1722亿元。外资为何持续加码 A 股？看好哪些细分方向？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2: 从已披露的半年报数据来看， QF 加仓标的覆盖半导体、化工、电气设备、硬件设备等多个行业。外资加仓 A 股硬科技的核心逻辑是什么？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这背后是外资对中国产业升级的长线看好。
3: QF 加仓 A 股硬科技核心是看中国内产业升级红利、完整的供应链优势，同时不少龙头估值经过调整具备性价比。外资呢是站在全球比较视角做长线布局，不是短期博弈行情。确定性偏高的半导体硬件、电气设备、新材料这类有国产替代逻辑可落地的龙头企业呢，产业政策加持，产业链优势突出，那本质上呢是压住中国产业升级这条主线。
2: 近期多家外资机构也表达了对 A 股结构性机会的乐观预期。瑞银财富认为，中国市场的机会正日益扩大且更为均衡， AI 的结构性增长逻辑未变，国产化进程将继续支持本土硬件供应链发展。德意志银行也表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及能源转型等方向具备长期的结构性机会。外资加仓的方向给投资者带来哪些参考？和讯投资顾问李发亮表示，从投资确定性来看，不同细分领域还是略有区别。
4: 确定性较高的 AI 赛道、算力硬件、存储芯片，先进制造的话主要是工业机器人、能源转型、电网智能化。你不确定较高的领域 AI 应用层，那么很多商业模式啊仍在探索，盈利兑现周期不确定。那部分高端整机制造，那么面临海外技术壁垒啊，海外的这个同行竞争、出口贸易政策变动风险。
2: 邢星则表示，市场当前风格和上半年的 AI 单边行情已大相径庭，投资者在布局时应兼顾成长与价值，避免压住单一赛道。
3: 如果把筹码高度的压注在 AI 的单一赛道，一旦板块回调，账户回撤压力呢是非常大。市场机会应该是多元的，除了科技成长之外，企业治理改善、分红回购提升的标的呢，同样是具备修复价值，可以采用成长加价值。一部分仓位呢是布局 AR 高端制造，把握产业红利；那另一部分呢是配置高分红、治理改善的价值类资产，充当组合安全点。同时做好仓位约束，涨得多的呢是适当的减仓，那跌出机会的适度的补仓，那以此平滑账户的波动。
5: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您带来从卖产品到拼服务，公募直销如何做好更专业的投顾。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一集，谁在领跑中报？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如何挑选旅游保险。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强、子亮，代表导播张磊，编辑易建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午餐愉快。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富江，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个别商户随意售卖受用处方药，给社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总台报道有反馈，沈阳市于洪区将全面开展受用管制药品专项排查整治。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权威专家支招买到白菜怎样处理更放心。量价齐升 AI 重构智能眼镜赛道，行业进

0: 进入精细化竞争时代。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3%关口， 金融市场遭遇股债汇三杀。高温考验欧洲经济，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大黄金水稻见底，影响欧洲多国供应链。专家表示，欧洲高温对我国农产品市场短期直接冲击较小。 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股市场方面， 上证指数报3877点， 下跌0.71%， 深证指报13750点， 下跌2.44%， 创业板指报3421点， 下跌3.5%。 港股方面， 恒生指数报25465点， 下跌2.09%。 亚太其他市场， 日经225指数报65584点， 下跌0.65%。 韩国综合指数报6697点， 下跌3.12%。 富时新加坡海峡指数报5678点， 下跌0.18%。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有消费者反映，国家严控销售使用的兽用处方药在个别地方的市场和养殖户中仍存在销售监管不严、使用不规范等情况。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个别商户随意售卖兽用处方药给社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1: 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在部分电商平台上进行搜索，在一些网络平台上，记者输入搜索关键词"兽用处方药"，各类兽药在很多店铺中出现。记者随机点击进入一个名为"宠物兽用精品店"的店铺，发现这家店铺正在销售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品青霉素钠和林可霉素注射液。 在购买过程中没有任何需要买家提交处方单的环节，客服也没有发送任何有关用法、用量的提示，记者就顺利购买到这两款兽用处方药。但部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造成兽药残留超标问题频发的源头，不仅仅是电商平台上兽用处方药被随意销售，兽用处方药的线下销售情况在个别地区 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按照业内人士的指点，记者来到石家庄兽药批发市场进行调查。在批发市场，记者首先来到一家名为金信达的兽药店，记者提出购买几款兽用处方药的需求后，很顺利的就购买到包含盐酸林可霉素和注射用青霉素钠多款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 在购买的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没有询问记者有关处方的任何问题。兽药批发门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大都是药厂的一级代理商，平时面对零售的顾客不多。面对记者的提问，工作人员介绍，市场上一些专门面对个人养殖户的兽药零售店销售的情况比他们还要混乱。 为了验证批发商的话，记者随即驱车来到距离石家庄市几十公里的平山县了解情况。在当地名为正大饲料兽药门诊和兴木兽药饲料的门店里，记者果然在无任何处方证明的情况下，顺利的都买到兽用处方药。在购买过程中，店铺的商家丝毫没有提及到必须索要的处方间。
2: 处方药他需要什么处方单再来买吗？不用，没有那么严格。
1: 不仅在石家庄，在济南等地，记者同样对兽药批发市场、零售门店以及养殖户进行了全链条调查。在济南七贤兽药饲料批发市场的多家门店中， 兽用处方药也同样违规出售，无需提供处方间，甚至无需说明病症就可以随意购买。
2: 这个都没事，和那个你没关系，你就用就行。
3: 对我没怎么严格。
1: 记者在这些兽药店里看到，处方药需要凭处方间购买的字样都在门店醒目处张贴。 但是在实际购买中，经营者却对此条例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自称此举是为消费者图个方便，以此来掩盖违规事实。不仅是兽药批发店，记者在山东肥城市兽药零售店和养殖户中走访时发现，无论是兽药市场的销售环节，还是农户们的养殖环节，兽用处方药肆意兜售、滥用乱用的情况十分常见。在肥城市胡屯镇后破兽药饲料服务店，刚进入门店就看到一位农户正在买药，在简单的一句病症沟通后，工作人员便向农户推荐了一款兽用处方药乙酰甲醌。直到付款成功完成交易，店员也没有向农户索要处方笺。近年来，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多次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相应的市场抽检、诊断清查和处罚行动一直处于高压严管态势。2026年6月，某知名超市在售基围虾被检出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组合含量残留超标。2026年5月，知名食品企业生产的猪肉产品磷可霉素超标37.5倍。同样，在2025年5月，某知名超市所售的无抗鲜鸡蛋被检出地霉硝唑和甲氧变定残留超标。针对这类违法行为，监管部门均第一时间责令下架相关批次产品，溯源追究相关企业人员责任，并进行严格处罚。
0: 总台报道有反馈，财经调查报道沈阳市张氏物流园兽药门店违规售卖兽用管制药品问题后，沈阳市于洪区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联合区公安分局迅速开展现场核查处置，现已对涉事两家门店涉案药品和经营台账当场封存，并依法立案调查，对违法经营行为坚决查处，绝不姑息。下一步，于洪区将全面开展兽用管制药品专项排查整治，压实监管责任，规范行业经营秩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是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样处理才能安心？万一摄入了甲醛白菜又会有什么危害？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万一买到被甲醛蘸过的白菜，也不要过度恐慌。首先，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3: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对于大白菜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 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0: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
1: 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 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报道就发现，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
0: 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尽管如此，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1: 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一般人主要是通过吸入而摄入甲醛，比如刚刚装修的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 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06毫克时，我们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啊，如果在白菜上使用甲醛，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你就闻得出来了。专家表示。
0: 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和烹饪过程中都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上半年中国智能眼镜全渠道销量同比增长 85.5%， 销额同比增长 98.7%。 能导航，能翻译，还能第一视角拍照，智能眼镜会成为下一个现象级消费电子品类吗？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打开社交媒体，关于智能眼镜的测评视频层出不穷，博主们戴着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展示着第一视角拍摄。
4: 实时翻译、导航信息叠加等功能。这些 AR 智能眼镜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有语言模型的介入，也就是说，你可以一边戴着它，一边和你的语言模型对话，让你的语言模型帮你翻译啊，帮你做个记录啊，帮你导航啊，甚至是帮你拍照。AI
5: 大模型的介入，让眼镜不再仅仅是显示屏幕，而变成了随身的智能助理。这种交互体验的升级，直接推动了市场的爆发。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鹤林认为。 这标志着智能眼镜正在跨越市场发展的关键节点。
6: 当前，智能眼镜处于早期采用者阶段，其市场占比还不大，但感兴趣的人在增多。今年有希望跨越爆发点进入早期大众阶段。一旦跨越过去，那么智能眼镜将进入爆发期。
5: 数据显示，品牌份额前四合计份额从一季度的56%降至二季度的53%，行业集中度出现松动。接下来。
7: 智能眼镜市场将呈现怎样的竞争格局？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认为，
8: 第一就是市场持续高速扩容，智能眼镜赛道整体景气度持续走高；第二个，行业洗牌加速出清，大量缺乏核心竞争力，靠堆料蹭热点的智能眼镜产品会被快速清场；第三就是智能眼镜集中度长期缓慢提升；第四就是智能眼镜市场细分赛道差异化竞争。
5: 智能眼镜市场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固化格局，具备多维度核心能力的企业才能在洗牌中站稳脚跟。对比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成熟消费电子品类，智能眼镜想要成为真正的现象级产品，目前面临哪些挑战？在梁振鹏看来，无论是硬件体验还是政策标准，都还存在短板。
8: 智能眼镜目前在硬件体验层面，它的核心瓶颈有佩戴舒适性的短板、续航能力瓶颈、显示技术短板、形态设计瓶颈、
2: 尚未跨过从尝鲜到日常高频使用的关键门槛。除此之外，智能眼镜目前它的发展在政策与标准层面还存在短板。目前针对智能眼镜的拍摄、数据采集等行为的安全规范尚未完善，相关监管标准仍在逐步建立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智能眼镜产品的大规模普及推广。
5: 除了政策和标准层面的制约，产业链本身的成熟度也是行业关注的焦点。对于当前产业链的现状及后续增长动力，潘和林表示，
6: 智能眼镜没有成熟，比如眼镜发热、算力不足限制功能、镜片适配无法久戴的问题。后续行业增长关键看技术突破，通过技术突破解决发热、算力等问题，可以减轻感官的负担。
5: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行业的竞争核心也将发生转移。梁振鹏预测，未来一至两年，智能眼镜行业将从单纯的硬件比拼转向全方位的生态与场景竞争。
2: 从硬件参数比拼转向场景价值落地，行业彻底告别摄像头、全彩显示、大存储的堆料竞赛，竞争焦点从功能全不全转向能不能解决用户高频刚需问题，轻量化、佩戴舒适度成为智能眼镜产品的入场门槛。另外就是智能眼镜行业竞争方向从单一产品竞争转向 AI 能力竞争，从尝鲜用户争夺转向大众用户渗透，从单品销量竞争转向生态协同竞争，能否打通多设备的信息流转与协同体验，成为智能眼镜品牌拉开差距的关键。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日本金融市场的风险集中暴露，十年期国债利率一度触及了2.945%，创近30年来的新高。财政、汇率、物价多重矛盾交织，股债汇三杀风险持续发酵，市场避险情绪显著升温。总台记者报道。
7: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2027财年各部门预算申请总额预计突破130万亿日元，而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新财年庞大的预算申请或将倒逼政府增发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财政恶化。目前，日本的债务压力位居发达经济体前列，债务规模已经超过其 GDP 的200%。分析师警告，一旦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站稳3%的关键红线之上，现有偿债预算将不足以覆盖开支，财政缺口会进一步扩大。持续恶化的财政基本面直接引爆资本市场连锁反应，风险从债市快速扩散至汇市、股市，日本出现罕见的股债汇三杀局面。
3: 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大黄金水道被称为欧洲经济的引擎，每年支撑数千亿欧元规模的贸易、能源以及旅游产业。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入夏以来这两条河流的水位显著降低，多国供应链承压。总台记者报道。
8: 今年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少雨导致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地处德国境内的考布河段是莱茵河航运的咽喉要道。8月14号，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段水位读数降至约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预估，低水位可能将给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加值造成10亿至20亿欧元的损失。同样受到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的水位也长时间处于历史低位，水运航道受阻。匈牙利水资源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的水位在7月底一度降至23厘米，创下这一河段水位历史新低。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的最新监测显示，多瑙河贝兹丹水文站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8月17号降至低于基准水位155厘米。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域面积80万平方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多个国家。它还是中东欧地区至关重要的能源供给命脉，直接影响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国的电力供应。此外，河流冲击平原，土壤肥沃，沿河地区盛产小麦、葡萄、向日葵等农作物。
3: 那么欧洲高温是否会影响我国农产品市场呢？继续来听报道。
8: 虽然极端天气确实推高了近期国际粮食、油料和食糖的价格，但是我国从欧盟进口的粮油糖总量占比很小，欧盟并不是我们的主要来源地。 同时，我国谷物自给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食糖进口来源也非常多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胜威：
9: 国际市场的短期波动对粮、油、糖这类大宗农产品直接影响是比较有限的，我们是有充分的缓冲能力的，这一块风险是可控的。
8: 专家表示，如果欧洲高温持续恶化，小麦、玉米、大麦同步减产，国际粮价上涨将推高饲料原料成本，目前暂未影响到我国的饲料生产。山东省莱阳市某养殖公司饲料部副总经理薛梅：
10: 八月份玉米价格小幅下降，豆粕价格环比上涨3%，主要是国内供需物流主导。作为替代原料的小麦，国内自给率极高，欧洲小麦减产只影响国际小麦的期货，国内现货基本不受波及。欧洲干旱目前只作用于欧洲本地市场与国际期货情绪，尚未实质传导到国内现货，属于远期风险。
8: 专家同时表示，我国从欧盟进口的乳制品占进口量总量的1/4以上，肉类占比约为20%。这次高温对欧洲的畜牧业影响较大，牧草枯萎，牲畜产奶量和产肉率下降，供应能力明显受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胜威：
9: 这些因素必然会推高他们的出口价格，我国相关产品价格可能会被带动上行。此外呢，从欧盟进口的部分高端蔬果、葡萄酒价格可能小幅上涨，但它们体量很小，对我国整体农产品价格水平几乎不构成影响。
3: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11: 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师的话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六月和七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超260万桶，较二月低点的约100万桶大幅增加，占印度日均原油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中东冲突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据彭博社近日报道，搭载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的服务器价格将上涨至少15%。涉及明年出货的 Vera Rubin 等产品，英伟达的大客户已接到通知。英伟达公司尚未对报道发表评论。人工智能服务器依赖大量高性能内存芯片，但目前内存产能紧张已经导致价格快速上涨。据多家外媒报道，根据美国金融科技公司 Crux 发布的2026年清洁能源融资状况中期市场研究报告，2026年上半年美国的清洁能源相关资本支出已达到74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近5000亿元，全年有望突破18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超大规模数据中心以及人工智能热潮带来旺盛的能源需求，并已引发各类能源项目的投资浪潮，尤其是可再生能源项目，因其在能源安全和成本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近期，中东冲突导致供应链受阻，化石燃料市场出现剧烈波动，进一步凸显了上述优势。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关于今天上午 A 股市场的走势，我们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您好。
12: 你好，主持人。
3: 今天上午A 股震荡下挫，市场有将近4300只股票下跌了。上证指数呢跌了0.71%，报3877点；深成指跌了2.44%，创业板指的跌幅也比较大，跌了3.5%。对于这种调整啊，尤其在欧美股市今天都是翻红的情况下，出现这种调整，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12: 今天市场调整的话，还是主要是像半导体啊、CPU 啊这样的个 AI 产业链出现了明显的回落。那么这个的话，也是受到这个日韩股市的这个相应的板块以及行业的明显大跌的这个影响。那么这一次八月份的反弹，它本来就是一个弱势的反弹。比如说上周这个整个市场缩量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市场的缩量以及弱势的话，它的相对独立的话语权就相对是比较低啊。碰到日韩的这个半导体和电子元器件的板块啊，就是 AI 产业链大跌的这种影响的话，A 股市场跟跌的这个意愿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个的话，我觉得是这一段时间以来这个 A 股市场在 AI 产业链跟着美日韩这几个国家股市波动的一个常规性的一个跟跌。但是国内的这个 AI 产业链应该说中报的业绩也非常的亮眼它的基本面是优良的。 那么国际股市有它自身的原因，比如说国债期货啊，这几个国家的国债期货的这个收益率都是飙升的，那么这个对股市造成的这种压力，但是我们国内的股市不受这个影响，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短期情绪的这种波动，中期的 A 股市场基本面还是相对是比较优良的，不会完全跟着海外股市这样的去波动，所以中期的市场。

0: 仍然是看好的。
1: 那我们分板块来看哈，今天上午呢，像贵金属啊、种业、固态电池、煤炭这些表现都不错，但是 PCB 概念股、CRO 概念股以及电子化学品概念股等等表现不理想，所以在下午的操作当中，您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哪些板块？
0: 我认为啊，这个早上的这个大盘的话是跟日韩股市的波动有些过度啊，因为这个是。它是有不相实际上相关性没那么强，那么下午的盘面应该我认为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修复，也就是说像半导体啊像电子元器件啊包括 CPU 这些板块的话下午的盘面会有所企稳回升，所以短线的话我认为是逢低去介入 AI 产业链的比较好的一个左侧的交易机会吧。
1: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带来的投资建议。
2: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人们常说冰川改变河流，知识改变命运。那么，我们的世界会被什么改变？也许是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2: 也许是。
4: 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第三届中国
5: 英国财政研究所七月的报告称，
6: 面对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更主要
7: 石油大国沙特呢，显然是对未来的有。
8: 我现在呢，在首尔的江南商圈。
9: 那么我身后呢，就是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为期17天的东京奥运会呢。8号晚，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全球视野解读经济动态，国际财讯创造时代价值。
1: 好的，今天的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傅江，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点半我们再见。稍后为您带来天天315，消费洞察，买车有问号，第一问，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2: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帝国为何纷纷选择大规模修筑道路？这些贯穿疆域的路网仅仅是巩固统治的工具吗？本周日下午一点至四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穿越千年古道，拆解古代帝国修路背后的治理逻辑与文明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0: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0: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2: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1: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3: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错。
0: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1: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

0: 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我是石薇。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强势崛起，汽车从外到内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出大型化、炫酷化、智能化、增料、增配等等新的趋势。这些变化在带给很多消费者全新驾乘体验的同时，也让一部分消费者对用车的便捷度、车辆安全性与稳定性等感到有些担忧。本周经济之声天天315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聚焦消费者关注度比较高的造车新趋势，理性客观地分析新趋势所带来的影响，为消费者选车购车提供参考与建议。今天我们聚焦买气派还是买够用。在某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体验店，四款不同的车型错落停放，其中既有轿车也有 SUV。这些车一眼看上去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比如销售人员介绍的这一款 SUV， 车长达到了5米。
2: 这个车的轴距是3米，车长是5米，宽接近2米。您可以看看里面的空间，感受一下。包括后面虽然有些溜背的造型，但是因为它的高度很高，所以的话坐在后排头部空间也不会感到局促。
1: 五米车长是什么概念呢？普通紧凑型 SUV 车长一般在4.5米上下，要比这辆车短上一大截。不过即使是这辆五米车长3米轴距的大车，放在如今的汽车市场，尺寸也并不算是特别突出。在另外一家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体验店，记者见到了一辆看起来更加气派的 SUV。
3: 这车轴距多少啊？
4: 3090，这车5.2米呢，最大的 SUV，
5: 就是把这个二排扣回去，2米长，那个铺垫能大床，出去玩的肯定是露营。
1: 而比这辆车更大的车还有不少。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尺寸记录多次被刷新，多家车企最新发布的九系车型，也就是旗舰 SUV 车型，长度已经来到了5.4米上下，宽度则普遍超过了2米。比如一家车企的九系车型长度达到5.402米，宽度是2.026米，高度是1.845米，轴距达到了3.236米。另外一家车企的旗舰车型长度是5.4米，宽度是2.049米，高度接近2米，是1.921米，轴距更是长达3.25米。这些巨无霸车型的诞生是多年演进的结果。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统计的数据，近年来我国乘用车尺寸逐年增长，增幅明显。2021年到2026年，乘用车平均车长从4.6米增长到了4.73米，平均车宽从1.83米增长到了1.88米，平均投影面积从8.46平方米增长到了8.92平方米。那么，汽车为什么越造越大呢？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认为，一方面的原因是消费在持续升级。
6: 随着我们这个产业持续的发展，中国汽车产品的性价比越来越好，你大尺寸的全尺寸的 SUV MPV， 它价格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就进入到了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一个层级，就是消费升级嘛。然后呢，车辆呢也越做越大，而其实呢购买成本比以前还是相对来说降低了，就是以前你买辆大车全尺寸的 SUV 50万嘛，现在120多万就能看到这种全尺寸的 SUV 了。
1: 汽车专家潘磊分析，我国汽车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大尺寸乘用车有很现实的用途，也反过来推动汽车厂商做出改变。
7: 出行的需求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你比如说现在像2孩、3孩的家庭多带同堂出行的场景，那显然就增加了。那这样的话，消费者对后排空间储物空间、乘坐的舒适性、 这些要求明显提升。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种像 SUV、MPV 这样的车型呢，持续的热销。尤其比较典型的是 MPV 啊，在之前普遍的认知里面，大家是把它作为一个商务车的啊，因为它空间大啊，乘坐舒适性高。但现在呢，人们慢慢的把 MPV 也作为一种家用车去看待， MPV 也进入越来越多的家庭。
1: 此外，潘雷表示，汽车越造越大还和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特点有关系。
7: 新能源车的底盘呢，你要布置大容量的电池，那你就需要更大的轴距，还有更大的车身空间。这样的话有利于提升续航，也能搭载更多的智能化的硬件，大幅的提升舒适性。平台化、模块化显著降低了做大车的成本。那在燃油车时代呢，你要做一个大车，你为了驱动这个大车，你还得匹配一个大排量的发动机。发动机呢会占据车身很大的一个空间。到了电车时代呢，车企普遍采用的是模块化的平台，就是我不需要再仅仅为了做一个大车而去做一个大车的平台，而是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通过拉长轴距、扩大车身，直接就把车型的尺寸升级了，相当于现在做大车更加容易，成本呢也降低了。
1: 专家还表示，汽车产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也是一大原因，因为大尺寸、大空间的车在产品序列里一般是旗舰车型，有更高溢价，造大车可以提升车企品牌形象和盈利的能力。在今年不少新车型的发布会上，厂家普遍把车辆尺寸和内部空间大小作为一大卖点。比如某品牌一款车型就主打内部空间大，可以一键成床。
8: 我们直接通过语音控制打开一键成床，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开露营模式，我们马上可以看到我们车上的一些变化。
1: 然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越大越好并不是大家的一致性观点。在记者的采访中，买气派还是买够用，其实是消费者心中的一个问号。有些消费者喜欢大车的驾驶感受和乘坐的舒适性。
9: 我喜欢大一些的，大车视野比较开拓，开起来感觉更加安全结实一些。
10: 大车空间大吗？坐着舒服。
1: 也有一些消费者是看中了大车的经济性，因为大车能装的东西确实多，有人开着电动车拉着大包小包去露营，座椅放倒就是一张2米的大床，在车里睡一宿，十几块钱甚至几块钱的电费就能够搞定。一名车主分享了他的体验。
11: 首先呢，床垫我买的是7-8公分的，然后上面我们又套了一层床笠，平时睡完了之后就把它卷起来，就完全不影响任何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床垫下面铺了一层爬行垫，一直是铺到车尾。平时我们收的时候就一拆，然后把这抬起来往里边一塞，然后就可以了，一折一放也是不占地方的。
1: 而另外一部分消费者则认为车辆尺寸够用就行了，有些人还对小车更为偏爱。
12: 小车车身比较灵活嘛，通过性很好，特别是载入会车的时候很轻松，然后就停车也会比较容易，对新手比较友好。
1: 还有人买车的时候选了大车，但是上路行驶之后遇到停车难、窄路会车难等情况，就开始有些后悔了。
13: 刚刚就是倒了好几把。
14: 对，刚才过来的时候我是还是有点犹豫的，你知道吧？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15: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车辆越大一般也会越重，普通 B 级燃油轿车的重量一般在 1.5 吨左右，而近年来不少大尺寸新能源车的重量都攀升到了 2.5 吨左右，多款旗舰车型的重量甚至已经突破了3吨。有车主表示，过重的车刹车距离长，对路面也不太友好，这也是影响买车决策的一个因素。
16: 压力肯定会大一些，因为重嘛，说白了你要 他一刹车，他不是对这地面压力特别大，他特别容易压坏吗？其实一样的，只不过没有那么夸张，但是肯定车重要比车轻对这路面压力要大很多。
17: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8: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7: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9: 接下来交响演奏会正式。
18: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7: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20: 我是主持人石薇，
21: 我是主持人丙文，
22: 我是主持人李成，
23: 我是记者赵薇，
24: 我是记者胡波，
25: 我是记者唐明，
26: 我是评论员思远，
27: 我是评论员唐静，
28: 我是评论员文慧，
29: 我是评论员富江。
18: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7: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8: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7: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30: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31: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30: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31: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30: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32: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31: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33: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30: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31: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以下我们请出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张红先生您好。
34: 您好。
1: 嗯，欢迎您。面对汽车越造越大的这个趋势，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如何在个人偏好和实际需求之间做出一个合理的选择呢？您的建议是什么？
34: 我觉得首先在选车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这个车型它高频次使用的场景是否适合这个车型，然后呢再看个人偏好。我认为呢，大车它确实能够提供宽敞空间，但是呢也会带来比如停车能耗和驾驶的负担，所以呢首先是否应该筛掉明显不合适的车型，比如我们日常是几个人经常出行，如果长期只有一两人通行的话，那么大中型 SUV 的优势呢就是有限的，如果经常是带着老人和孩子出行，甚至呢还需要装婴儿车行李，那应该重点观察大空间车型。还有就是要观察我们常去哪里停车，测量小区的车位的，测量小区车位的宽度和转弯通道，留意机械车库、地下车库的限长、限高、限重，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车身越宽，停进车标准位后呢，开门的余量呢就会很小。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谁会经常坐在后排。儿童座椅呢会占到横向空间和进出通道，而老人呢更看重的是上下车的方便、座椅的高度和乘坐姿势的舒适。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第三排适合偶尔满载，成年人呢长途乘坐呢可能还要看第三排的头部空间、车窗和行李安排。然后呢就是我们要考虑每年呢我们到底有几次出行，每个月如果都有很多人出行，那个六座或七座呢它是有实际价值的，但是一年呢只用几次的话呢，常规五座一般就可以灵活出行了。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个人偏好放进合适区间，喜欢大车的这种气场啊、坐姿和安全感，那我们可以在大中型 SUV 里呢选择是尺寸适中的、视野好的这种款式。但是如果我们喜欢操控、喜欢省电和省心，那中型轿车紧凑型的 SUV 就能兼顾我们的家庭一般需求了。另外就是在试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按照真实的场景的进行体验，比如家人坐后排、儿童座椅安装、后备箱常放用物品、在窄车位干开关车门、绕地部车型和泊车，这些呢都是最实际的需要体验到的。 总之，参数呢只能判断大致级别，实际体验呢才能决定长期是否舒服。高频人数和装载需求呢决定车型，审美偏好呢决定的是具体款式。主持人，
1: 刚才报道里面提到，一些人之所以买大车，是为了把它打造成为一个移动的旅馆，外出游玩的时候就能够在里面住宿。那么您作为专业人士，您怎么样看待这个需求？为了能够在车里睡而买大车，您认为是否值得呢？
34: 我觉得如果只是为了在车里睡觉就买大车呢，有点不太值得。除非呢，你本来就缺一台大空间的家用车，这个车内睡眠呢，只能是一个顺带加分的项目。真是要选择的话呢，我们首先要看它是否真的能帮着您省钱划算。比如说酒店一个晚上200元到300元，您一年自驾几次，确实能够省下几千。但是我们买大车的时候呢，车款是更贵的，另外呢更费电更费油耗，还有呢我们可能改装床垫和装备呢也得花个小几千大一万的，还有就是舒适程度呢和酒店比呢是相差不少的。你 SUV 的后排放倒其实它并不平坦，睡几天呢咱的腰呢就受不了了。MPV 呢可能会好一些，因为它的垂直高度呢能够达到 1.1 米以上，坐着的话不顶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要洗澡，我们可能要上厕所，这是非常麻烦的。目前我们的大多数车型呢是没有独立卫浴的，全靠服务区公厕景区的澡堂，那到了夜里啊冷天啊下雨天呢就会很麻烦。还有就是停车过夜呢其实也非常有讲究，比如说你偏僻的野地呢它是不安全的，但是你在普通道路的两边呢可能会被劝离，只能够找这个正规停车场、服务区和露营地呢相对比较安全。开油车开空调呢睡觉时就有风险，密闭的这个车窗加怠速的开空调呢可能导致一氧化碳中毒，只有这个插混啊、增程啊、纯电模式呢相对来讲它比较安静，没有尾气，比较安全。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如果偶尔周末郊游预算有限，喜欢露营，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房车和床车。要是冲着天天住车里省酒店钱去买大车，我觉得不太值当。身体舒服、安全、停车方便，应该比省住宿费要重要多了。主持人，
1: 那么当前呢，围绕汽车尺寸的大小，汽车行业甚至是出现了攀比竞赛的现象。而与此同时，车道的宽度、车位的大小其实并没有同步增长。根据2015年实施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垂直式小型车位的标准尺寸是长度 5.3 米、宽度 2.4 米，平行式则是长6米、宽 2.2 米。那么也就是说，一辆2米多宽的车停进去，开门都是有些困难的，而一些立体车库新能源车更是根本就进不去。那么这个矛盾您认为该如何来解决呢？
34: 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首先呢，我们要考虑停车难和这个通行难。您刚才讲的这个车宽动辄就逼近两米，可是我们的小区还有商场的这个车位标准呢通常只有 2.4 米，这就会导致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现象，停进去以后车门打不开，或者我们在狭窄路段的时候会车也会受到阻碍。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隐患呢非常的大，比如说车身越大越重呢惯性就会越强，制动距离呢随之呢也会延长。一辆呢近3吨的这种庞然大物，它一旦发生碰撞，不仅对驾乘人，对周边的车辆和行人呢也会带来巨大的安全危险。还要考虑的就是能耗与资源浪费，为了追求大空间和长续航呢，车企会拼命堆砌一些超大的电池包，这不仅呢大幅增加了整车的电耗，还造成了锂、铝等关键矿产资源的无效消耗。我呢非常知道车企造大车呢，它可以彰显技术实力，还可以通过溢价的提高利润率。但是呢，我们之所以打造新能源车，其实原本呢是为了追求减少能源和资源的消耗才研发出来的，结果造大车呢却带来的是动力消耗、车体资源和材料的消耗，这不事与愿违吗？因此我们想呼吁车企呢应该跳出以大为优的思维误区，让汽车的尺寸呢回归理性，用技术创新取代简单的物理内耗。主持人，
1: 有人主张呢，应该从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的角度，通过车船税啊、养路费啊等等政策的调整，来遏制汽车一味求大，推动汽车行业发展更加理性。您认为是否有调整相关政策的必要？

0: 但市场变了，我国需求潜在增长率呢，已经回到3%到5%，存量更新呢，比新增购车呢更重要。政策呢也在调整，扩大消费15规范中的提出了，推动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转向使用管理，意思是少靠摇号、限购卡人，多用道路停车排放等机制来引导用车。更大更重的车呢，通常占地更多，能耗更多，救援和碰撞的风险呢也更大。如果这些成本没算进车辆的支出呢，它就意味着是全社会在补贴过度的大型化。怎么调才算合理呢？我更赞成的方向是按实际社会成本收费，而非单纯的以排量划线。现在车船税除了排量，可能还会纳入整备质量、排放、电耗、安全表现等等因素。目前乘用车的车船费已按排量分档，2.0升以上明显提高，但新能源车呢，仍要按实际消耗来评估。还有使用环节，城市停车拥堵收费、道路占用费更适合按区域和时段精细设计，避免误伤必要的用车群体。我们再来看一下产业端，继续支持低能耗、高安全、可回收的车型，对高能耗、高材料的强度、高风险的大型车型，让企业自己啊承担更严格的油耗、电耗和回收资本。我们需要守住的边界就是，政策应当抑制非理性的求大，而不是压制正常消费升级。家庭人口较多、山区使用、载货需求强的用户，确实可能需要车间空间更大的车，因此政策应区分合理的大和炫耀式的大。此外，汽车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约10%，政策调整呢也需要兼顾普通家庭所购负担、汽车产业链的稳定。所以我的判断呢是这样的，有必要改，而且时机已经成熟，关键是差别化、透明化、渐进式的推进，让用车价格反映真实的社会和环境成本。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取得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卫，代表节目编辑吕红桥、赵薇，导播傅江，监制王继春、韩志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5: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4: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3: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4: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6: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开盘运行的最新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 A 股市场呈现的是一个震荡下行的格局，目前上证指数以及深证成指分时在低位窄幅的震荡，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3871点，下跌了33个点，跌幅0.86%。深成指呢是13706点，下跌了387个点，跌幅2.75%。科创综指1882点，下跌了73个点，跌幅3.77%。创业板指3407点，下跌了137个点，跌幅3.89%。北证50是1061点，下跌了13个点，跌幅1.29%。沪深300下跌了1.50%，中证500下跌了2.28%，中证1000下跌了2.21%，中证2000下跌了2.36%。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来看的话，保险板块是领涨市场的，另外像煤炭、酒类、银行、钢铁、公路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品种，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通信设备、生物科技、电脑硬件、能源设备、电子元器件以及半导体。再来看一下个股，目前上涨的家数是1042家，下跌的4385家。A 股的成交金额是14078亿元。这就是目前 A 股市场整体的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台读。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多家基金公司近期宣布直销平台基金申购费归零。南方基金直销平台近期推出了费率优惠活动，投资者通过 APP 等直销渠道办理符合条件的基金业务，无需支付申购费。建信基金也公告，投资者通过公司线上直销平台购买旗下所有公募基金产品，买免收认购费、申购费及定投手续费，转换业务免收申购补差费。此外，华宝基金、华安基金、国泰海通资管等多家公募基金的直销平台也实行了免收认购费、申购费。刚才我们提到，华宝基金、华安基金、国泰海通资管等多家公募机构的直销平台也实行了免收认购费、申购费。中国证监会此前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从今年1月1号正式实施。规定明确，基金管理人销售其管理的基金不得收取认购费、申购费、销售服务费。基金管理人应当自规定施行之日起12个月内予以调整。业内人士认为，部分机构此次降费属于提前响应，执行监管要求。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卖产品到拼服务，公募直销如何做好更专业的投顾？接下来我们有请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总。
2: 你好，主持人。
1: 近期呢，多家公募基金直销平台推出了零申购费等活动，那公募直销正在从拼价格走向了拼服务，我们该如何正确理解这一变化呢？那么随着基金销售费用改革进一步的推进，公募直销真正要比拼的，您觉得具体是什么呢？
2: 那这一方面呢，就说明啊，从管理层已经开始注意到啊，基金公司呢还是要注重呢对客户

0: 户的服务主要呢是靠管理费、投顾费和客户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价值来来体现的基金公司的自己的这个收益和价值。那基金公司呢在以前呢可以说那多头呢在收费，那目前来说在未来呢是将会逐渐转型，把重点转移到为客户进行这种投顾服务。另外呢要留存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客户而且呢从未来的角度来讲，还是呢这个以管理费和客户的这种价值升值为未来的一个转型目标。在未来呢要比拼的还是买方投顾和账户管理的能力尤其是买方投顾那在以前呢这个市场还是相对来说在国内相对来说比较陌生一些那也就是说呢这个为客户来管理呢客户的资产配置，整体的整个的这个未来资产升值的方向，而并非呢是为了营销。如果是从营销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有就是一笔买卖结束了之后就再没有联系。而从未来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把客户留存半年以上的话，那管理费的费用将是营销费用的6倍以上。所以从长远来看如果是成功转型的话，对基金公司也好，对买基金产品的这些投资者也好都是一个双赢的格局。否则的话又进入到了一个恶性的仅仅靠营销费用来维持关系这样一种状态。主持人。
1: 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的这个公募基金啊，采用的是直销渠道哈。那相比这种代销的渠道的话，这个直销渠道的核心优势是在哪儿呢？那么掌握了客户的数据，直接触达投资者，对于基金公司转向买方投顾又意味着什么呢？
0: 相比代销渠道直销渠道的优势呢，就是首先呢，它是客户的直接归属，没有第三方当然了，费用也是零费用。然后呢有直接的这种归属感。另外呢从这个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来讲也比以往更深。那以往来说的话基金公司呢是往往非常注重呢这个营销渠道，因为营销渠道决定了这个客户的这种广度也决定了他们管理费的规模。但是从如果是直销渠道的话，那客户的粘度会更深。那也让基金公司呢在标准化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增加呢这个投顾服务。而投顾服务呢买方投顾呢又会给投资者带来全新的体验和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全新的方案，全套的方案所以说呢从直接的销售和这种代销的渠道相比的话，一个是呢费用下降，另一个呢是服务在升级然后客户粘度也会增加然后双方的责任和双方的这种双方的投资的这种收益效益来讲的话也会进一步的增加。主持人。
1: 那么随着认购费、申购费的下降呢，直销平台的收入逻辑其实也是在发生了一些变化哈。那您觉得这对于基金公司来说，它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呢？那公募直销如何才能围绕客户资产的配置，包括持有体验和长期收益这些方面来提供更好的服务？
0: 这是一个从流量变现向存量深耕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转换。收入的逻辑发生了变化，就原来的这个过路费变为这个物业费和增值费就是打个比方。那所以说呢对基金公司就提出了一些架构方面还有管理模式方面服务方面都提出了新的一个要求。在未来呢投研能力将会更加的这个被提了出来，就是对基金公司来讲，投研能力和服务的能力会更加占据呢主导地位。那以往呢是营

0: 销啊，营销方案，那实际上呢是本末倒置啊，市场呢忽略了这个买方投顾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从投研能力来讲，那基金公司呢将会从科技和数据能力的建设，还有整个行业的判断，还有市场的判断，以及针对于客户个性化定制的角度来讲，都会做全新的一个安排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深耕的一个结果。那并非呢以往呢仅仅收取一定的这种过路费所以说呢，在未来呢，基金公司将会呢更加注重自身的投研能力和自身的服务能力也会呢促使呢这个公募基金还有这些基金公司呢，他们的这个在未来的服务中要围绕着资产配置持有体验、长期收益来做服务，而并非呢一些短期的收益现象。主持人，
1: 那我们就重点来谈一谈这个现在很多基金公司都在探索的这种投顾化的服务啊，形式有很多种，比如说呢，通过一些智能工具啊，包括资产配置的方案，来帮助投资者减少追涨杀跌。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一系列的尝试？其实还有很多的投资者比较担心啊，这种投顾服务会不会再次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产品营销呢？
0: 是有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因素，不过呢，从机制上来讲，如果是出于这种短期的就是杀鸡取暖的这种方式的话不利于呢客户的粘性和长期的维护，因为毕竟呢目前没有这种营销费用，那在未来他要必须呢是获得这个客户的持久的跟随才能获得服务费所以呢就是必须要从长计议，从长计议的话，买方投顾做的方案就要为客户呢这个就是做自身的这种定制化的专业服务，根据客户的情况来做各种的资产配比，而并非呢是用一些软件这个做这种短差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如果是从长计议的话，那就会这个摒弃呢市场的一些短线的短期的扰动因素，而从实际资本市场的情况来看，长线投资呢往往获得的回报更稳定屏蔽掉短期的这种收益的涨跌的波动所以说呢，从投顾的角度来讲从策略上来讲的话，是跟以前呢做那种短线低买高卖这种 T 零交易完全是不同的一个体系。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再从长期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除了降低费率啊，提供投顾服务之外呢，在客户分层、资产配置、投资者教育和长期陪伴等一些方面，您觉得还需要哪些机制的创新呢？如何才能做到把短期的销售转化成为一种长期的信任呢？
0: 那还是要从整体的考核机制上从管理基金公司的管理的分配机制上来引导那比如说基金公司呢，在以往呢还是这个基金公司他们是根据市场的管理规模来收取管理费那有时候呢基金公司的收益反而呢是可能跟这个行情是成反向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说这个如果行情涨了，那有可能有投资者呢提前赎回，反而呢他们的这个管理规模在减少，管理费用反而降低，那就逼着基金公司呢会做一些短期行为。那所以说呢，从机制上来讲要改变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话就要从制度上来设计就是基金公司的整个的收费呢不单单是跟规模相挂钩，也要跟他们的经营业绩挂钩。另外呢经理管理人他们的个人的考核也要跟投资者的资产综合评价相挂钩，而并非是脱钩。如果是脱钩的话，就容易出现这个大盘下跌然后呢基金公司呢却利润大幅增长这样的一个现象。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今天是第一集，谁在领跑中报。下一时段14点的财经态度，从试验田到新高地，全生命周期护航科创企业成长，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岳林。
4: 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1: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4: 今天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万高铁迎来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目前渝万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1: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介绍，今年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新能源冷藏车加速渗透，绿色运力占比再创新高。
4: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余项，占比超过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午后 A 股市场继续震荡回撤，上证指数3868点，下跌了0.94%；深成指13694点，下跌了2.83%；科创综指1878点，下跌了3.95%；创业板指3401点，下跌了4.06%；北证五零是1056点，下跌了1.71%。个股上涨的1117家，下跌的4299家。 A 股的成交金额是14857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市场人士李传俊对于今天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传俊。
0: 主持人你好。
1: 市场震荡下行哈，您怎么来看这波调整？
0: 好的啊，从上周的这个后半段啊，我们就看到了啊，行情是明显转弱的。那特别是呢，在周三啊出现了一个长阴破位之后，那它使得之前上涨的这个趋势呢得到了一个扭转，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到的一个偏强的一个行情，由周三的破位阴线开始转弱，那随后的几天呢都是一种惯性下滑的状态。而其实呢，今天啊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觉得这个下跌还是有一点超标的啊。从周末的消息情况来看，我是认为啊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这个利空啊，相对的还有一些利好。 比如说我们上周的这个财政的发力啊，包括呢我们相应的啊这个刺激经济的一些举措，特别是对消费拉动的一些表态，那其实都是偏好的。但市场行情就是这样，一旦它开始转弱之后啊，就任何的风吹草动，包括是外围的一些下跌的风险啊，都会被放大啊，这个也是弱势当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呢还是出现了一个震荡下行的这么一个格局。从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啊，我个人是倾向于认为还是箱体震荡的格局啊。目前呢是否是转熊还不用着急下结论，毕竟呢啊行情的这个性质还是围绕3900点上下100个点的区间啊做一个箱体震荡，前期的3741啊破掉的概率不大，所以大概率呢还是在3800到4000点之内做一个这种宽幅的一个这个波动啊，所以还是多一点耐心吧。那在持续下跌之后呢，无论是外围还是我们，那后续的利好政策大概率还会加码，大家多等一下即可。
1: 所以现在对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就是等，没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其他的一些策略需要去修改吗？
0: 还有一种比较主动的一个应对策略啊，那就是用这个防御性板块来博取一些超额收益。比如说呢，大家会看到啊，在经过今天的下跌之后啊，有部分的这个偏防御性的品种走的是比较强的，比如说银行啊，再比如说农业板块，那这些呢都是比较典型的防御属性啊，也就是他们往往是在行情啊，特别是大盘较弱的时候会有所表现。一拉银行啊，很多老股民都意识到了啊，这肯定是科技不行了，然后呢银行板块才会有所表现。所以这样的一个啊防御和进攻的一个切换，实质上呢会有局部的这个机会啊。所以如果是这个偏弱势的行情当中，大家不愿意躺平不动啊，有的时候呢也可以采取一些这个啊转化板块的这么一个策略啊，在一些防御性的板块当中呢来寻找一些局部的这种上涨机会。
1: 简单看了一下今天领涨的一些品种啊，大部分都是像您提到的一些防御属性偏强的一些品种，像保险啊、酒类啊、煤炭、银行、公路这些板块。但是换一份数据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年初至今其实表现最好的是煤炭板块。你像煤炭板块这个年初至今大概上涨了25%左右，而其他的一些板块只有银行上涨了0.96%。那保险呢，年初至今是下跌了17%左右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是不是资金已经选择出了一个比较好的防疫的一个指向性的板块，就是煤炭呢？
0: 煤炭呢，是在整体的蓝筹和防御性板块当中前期涨幅较小的一个。24年到25年一直到26年啊，大家都看到的是电力的强势，也就是说我们一直都说啊，这个电力板块走的是比较强的，但煤炭的这个走势呢就相对较弱。那今年之所以煤炭表现较好，一个呢是位置较低，防御属性比较强，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煤化工，特别是这个在近期原油价格上涨的情况下，煤化工的这个概念是起来了啊。因为之前呢这个煤化工呢并不是我们的一个主流，咱们还是以原油为主的，但一旦原油的这个价格上涨，那我们中国的保底的这个思维，那煤化工的这个策略啊就开始得到一个体现，所以这个呢也是煤炭走强的一个原因。那只不过呢煤炭板块的话，我个人是觉得目前稍微有一点不太好下手啊，就是累积的这个涨幅呢相对偏高一些，这个位置再去做的话呢，确实啊短期来看呢，对于这种长周期波动的这个周期类表现，在上涨的波段，特别是已经有一定涨幅的情况下再去追啊，这个效果不是很理想啊。所以我觉得做防御的选择还是蛮多的啊，就刚刚提到的很多板块其实都是位置极低的啊，大家如果是做防御啊，那煤炭可以做一个备选，但不是唯一选择。
1: 这是主动策略找寻一些结构性的一些机会的一个调整的方式哈。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科技股，大家最为关心的像双创板块，今天科创综指下跌了3.88%，创业板指下跌了4.04%啊。其实本身这个科技的属性，它这个弹性还是比较明显的，但今天的这个调整幅度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戳这个投资者的一个关注的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科技股目前来看的话，是不是短期风险还是挺明显的，还是说在经过了这个快速的下跌之后，接下来可能还是有点机会呢？
0: 关于科技呢，就是出现了一个信心的一个崩塌啊。原来呢，科技在上涨的过程当中不是没跌过啊，但是每次跌下来之后呢，都能强力的涨上去啊，它的弹性呢也确实是最高的。但是经过呢之前一段时间的调整啊，那大家会发现从高位科技杀的是真凶啊，跌的可能40%-50%。然后又做了一个20%左右的一个反弹，大家觉得有希望了啊，结果呢最近又开始出现下跌，所以它实质上呢重心是下移的，就大部分的科技股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是很难越过前期高点的，这个呢就造成了一个信心的一个崩塌。所以科技板块呢，我个人觉得 还是可关注的。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一个是政策的导向啊，那咱们未来的这个设立的基建呢，包括国家加大的投入啊，还是以科技为导向，这个是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科技的弹性是真的好啊，一旦开始出现反弹啊，往往短期的这个获利的效应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做科技的话呢，还是等这种这个下跌啊，特别是这种非理性的大跌啊，如果是两天左右的话，那随后的这个报复性反弹啊，往往也会比较强烈一些啊。所以我倒是觉得科技板块当中啊，今天包括像易中天等等这个光啊，这个光的一个相关板块啊，包括这个啊玻纤呐啊，这个光纤板块都是跌幅较重的，这些呢都是之前的热点板块，所以它对于人气的杀伤呢是比较严重啊。如果未来呢市场想重新转强啊，科技板块一定是不能拖后腿的啊。所以这个板块做起来就总结一句话，什么时候大跌了啊，什么时候准备抄底来搏这种短线的一个反弹啊，但只是反弹而已，别期待太高即可。
1: 本周其实市场还有一个重要的交易内容，就是中报的一个整体表现。那么传俊，根据您一直跟踪的一个中报的情况哈，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一些结构性的找一些中线的这个脉这个中报的这个脉络找到一定的机会呢？
0: 其实如果说中报的话呢，大家也能看到了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科技板块，哎，有一些公司中报是真的不错的，无论是存储啊还是光，大家看到了很多龙头公司啊，这个业绩增长都是200%以上啊，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就是大家对他们的预期啊比较高，就之前哎认为啊你已经涨这么多了啊，这个但凡这个业绩不是翻个十几二十倍的啊，大家都觉得低了啊，都觉得这个增速是不是没有超预期。所以客观来讲啊，我倒是觉得中报的这个啊整体的披露的一个情况啊，目前只有局部的或者是部分的公司可能会有超预期经济，剩下呢跟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个行业的走向呢大体上是相符合的，也就是说很难说哎这个板块原来大家不看好，然后现在突然之间给大家一个惊喜啊，那这个是比较少见的。那从高增长的这个品种来看啊，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存储啊，哎，包括这个光模块啊等等，还是科技类的这种主线啊，他们的这个增长速度是较快的啊。所以如果是奔着这个啊中线的这个啊奔着业绩的这个主线去找，那现在偏低估的可能就是一些大范蓝筹了啊，类似于保险，那他们之前的这个业绩增长没有体现在股价当中，稍微是有这么一点被低估啊。除此之外呢，就是部分公司啊，极少数的公司可能会有一些超预期惊喜，这个挑选的难度就相对较高了。
1: 好，谢谢市场人士吕传俊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的是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4: 北京时间的13: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本周我们将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今天的主题是谁在领跑中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A 股已有1749家公司公布了中报业绩，从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速来看，有35家公司增速超过10倍。这些公司的业绩快速增长的原因有哪些？持续性如何？今天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张帆，对此带来分析。张帆先生好。
6: 你好，主持人。
4: 直接我们看公司哈，首先来关注的是301308江波龙。公司2026年上半年的营收同比增长了136.26%，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715倍，目前呢位居 A 股增速的首位。虽然增速最快啊，但是从股价来看的话呢，已经从高点回撤超过了50%。那您如何来看待业绩的高增速以及股价的高波动？
6: 好的。
0: 江波龙我们看到业绩暴增啊，但是股价却大幅回撤啊，这背后主要还是有两重因素在主导，一个就是市场层面的啊，就是说自从这个存储进入景气周期以后啊，我们看到市场从25年底到26年上半年，在整个公司也业绩还没有这个全面兑现前啊，其实股价已经啊充分的上涨啊，甚至上涨幅度高达8倍啊，所以这里面其实已经充分反映了这种景气的预期啊，所以在真正的业绩公布后反而提前预期周期见顶的这么一个情况而出现这个大幅下跌。此外呢，另一个是从基本面因素来看啊，江波龙毕竟是一个存储的模组厂商，它比较严重的依赖上游的颗粒的供给啊，所以是需要大量的采购存储颗粒啊，暴利的原因呢也主要来自于前期低位囤积的这个颗粒啊，随着这一部分低位原料的消耗呢啊，未来高成本的颗粒那、啊、会严重影响啊后续的盈利能力啊，这是市场疑虑的一个问题。而且从财报上来看啊，存货啊出现了3倍的增长，而且现金流是持续为负的，所以对于市场对于它的业绩也存在比较大的这么一个隐忧啊。我觉得这是从市场层面和它自身基本面层面两个方向来讲，这个导致业绩啊当前的业绩和股价出现明显背离的这么一个主要的两个因素。嗯，主持人。
4: 本轮存储芯片涨价周期呢始于2025年下半年左右，那么您判断目前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
0: 过去存储芯片行业的周期呢一般是1到2年为一个周期啊，但这次呢由于 AI 对存储的需求爆发啊，所以周期明显的拉长啊，但在经过一轮整体性的暴涨以后呢，存储芯片价格我们看到涨幅还是明显放缓的，加上头部的厂商开始进行产能的扩张啊，所以市场预期是2027年到2028年以后整体的供给会明显的改善啊，但后面的阶段呢，我们认为存储芯片的内部还是会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核心受益于 AI 的像 HBM 啊 DDR5 以及这个企业级的这个大容量存储等等这些啊高端的产品，可能由于需求的缺口仍然在加大啊，所以价格会更为强势啊，应该来讲他们还属于这个这一部分结构是属于这个周期的中段啊这么一个区域，而像中低端的产品呢，这个价格的压力就会更为明显啊，从周期的角度来讲，他们应该是处于这个周期的中后段的啊这么一种阶段。嗯，主持人。
4: 嗯，分析认为呢，公司正在通过技术合约制造TCM 以及存储产品技术制造，也就是 PTM 啊这两种模式平滑存储周期。那么您如何来理解？
0: 啊，因为江波龙呢过去是属于模组厂商，它主要的盈利模式是从原厂买到这个晶圆颗粒啊，然后加工成模组，然后卖给客户，所以它主要赚取的是原料和产品之间的这么一个差价啊，加上它的原料的库存的规模很大，所以利润波动是极大的。而 TCM 也就是技术合约制造呢，是指让原厂和终端直接来对接啊，通过一个长供的这样一个合约呢江波龙主要是做一个中间环节啊，提供技术和供应链的这么一个服务。而 PTM 叫存储产品技术制造的只是指以客户的具体的应用场景的需求为核心，然后呢江波龙来提供定制化的服务，而不是提供那样一些通用型的产品。这两种模式呢由于弱化了原料和产品的价格波动所以使得公司的营收和利润的稳定性会增加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一块业务的收入规模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它从整个公司角度来讲，想走出这个强周期的这样一个模式除非这块业务占比会大幅提升成为一个主要收入来源，否则的话还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努力的。嗯，主持人。
4: 公司拥有嵌入式存储、固态硬盘、移动存储和内存条等产品线。目前嵌入式存储呢是江波龙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其中部分产品可用于可穿戴设备。那这块业务是否会受益于端侧 AI 的爆发？
0: 如果端侧 AI 的需求爆发，那么对于江波龙的这一块业务肯定是十分有利的因为江波龙的核心优势就在于这个主控芯片的设计，还有固件开发以及封装等等在一些环节的一个集成设计的这么一个能力正好匹配这个端侧 AI 存储的这样一种多元化的需求。而且这个江波龙可以在目前在可穿戴的存储的领域已经在国内和海外市场都有了一些批量的应用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端侧 AI 的这个前景确定是十分广阔的但是呢整体市场目前仍处在一个早期的阶段这还没有进入这个爆发的阶段，所以短期内的增量还是比较有限的 啊，但是值得跟踪啊，我觉得这块还是值得跟踪的。嗯，主持人。
4: 公司的部分嵌入式存储和移动存储产品都可用于智能汽车领域。公司表示，车规级存储会形成差异化增长动能。那如何来理解？
0: 嗯，与消费级存储产品不同的是啊，车规级的产品呢，因为它具有高的认证壁垒，而且很长的导入周期，以及相对稳定的这个定价机制啊，所以它是比较容易产生一定的护城河的。而且这个智能汽车存储市场未来的发展空间我们知道也很大，比如说像智能座舱的一些多屏交互，包括高阶智驾的一些实时数据的交换，还有车载大模型的端侧的推理啊，这些环节都需要大量的存储的模组。而江波荣呢，目前也已经构建了比较完整的车规级的存储产品的这样一个矩阵啊，所以它才表示有着差异化的这样一个增长动能啊。不过和端侧存储有点类似啊，这一块市场呢啊，这个自驾呀等等这一片还处在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初期阶段啊，所以同样短期内对业界的贡献也是比较有限，所以对市场股价的影响不是很大。
4: 在内存条产品线当中啊，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企业级存储收入达到了21.4亿元，同比增长208.8%，大幅增长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持续性如何？
0: 公司2026年上半年，我们看到这个企业级存储产品营收暴增啊，这个是由多种因素来驱动的。首先一个就是AI 算力的基础设施啊爆发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对存储的需求我们看到是升级的啊，一个是表现在对总容量的大幅的增加，另外一个就是质量上，我们看到企业级 SSD 这个固态硬盘啊，它因为它的速度快能耗低啊，所以它现在在大量的替换传统的机械硬盘啊，所以企业级的存储产品可以说是细分品种需求增长最旺盛的这么一个之一。其次呢，是我们看到公司的产品矩阵比较完整啊，能同时提供这个大规模的啊供应这种各种接口的企业级固态硬盘啊，包括 ESSD 以及服务器的啊这个内存条啊，也就是它是两种都能提供的，就是说硬盘也能提供，然后内存条也能提供。再次就是公司它的客户导入，我们看到也实现突破。啊，完成了像鲲鹏啊、海光啊等等这些国产服务器平台的一些认证和适配，啊，加上江波荣呢，凭借和原厂的长供协议啊，我们看到它的颗粒拿货的配额还是比较稳定的啊，所以啊，最后它就形成了这个利用这个市场需求爆发的过程中量价提升，形成了高增长。啊，从持续上来看呢，后面的增速由于这个基数的原因啊，肯定是难以维持这种200%以上的持续增长的。但是由于企业级存储呢，由于此能 AI 算力的这个核心受益的品种，所以总需求上还是有希望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的。主持人。
4: 自研主控芯片是公司区别于传统模组厂的核心技术壁垒。自研主控芯片的战略价值有哪些？对营收贡献度如何衡量？
0: 因为闪存存储器的核心性能啊，很大程度上是由主控芯片来决定的啊。因为比如说我们是颗粒，它主要是一种存储介质。啊，但是像具体的读写的速度啊，还有稳定可靠性、功耗、寿命的这一块，啊，是由主控芯片来影响的。啊，传统模组厂呢，一般是通过购买第三方的主控芯片厂的产品，啊，再加上这个原厂晶圆的颗粒啊和固件进行集成组装，啊，所以这些啊传统模组厂往往它的产品的同质化会十分的明显。而江波荣呢，它是通过自研主控芯片啊，所以。就具有很大的这个战略意义的，一个就是它能够摆脱一些同质化的竞争啊，构建差异化的壁垒啊，实现我们前面刚才提到像一些定制化的服务啊，那就通过主控芯片来影响。第二个就是除了原厂颗粒以外的这个供应链的自主程度它会更高啊，满足这个下游需求的这个能力就更强。第三个就是产品具有技术含量更高以后呢，会节省成本啊，优化它的毛利率，盈利能力也会更强。啊，第四个就是它在整个由于它的整个主控芯片自研，所以会在国产化以及这个产业链协同上啊，它还是更具备一些优势的。啊，至于对营收的贡献来看，我们看到公司没有进行这个单独的披露啊，也很难直接进行计算。但是从整个产品的渗透率、毛利率还有客户导入等等各方面情况来看，啊，这块还是有着非常实质性的这样一个贡献的。
4: 公司呢还有自研部分存储芯片，侧重小容量立基市场。公司自研存储芯片的价值大吗？
0: 需要注意的是，公司是自研存储芯片，主要是做芯片设计啊，它没有自有的晶圆厂， 所以它设计完了以后还是需要这个外部代工，会受到代工厂的一些产能的约束啊。但是即便如此呢，它还是有意义的。那首先就是它能通过掌握芯片设计能力呢，从技术上能够使公司整个对 Flash 底层的这样一个技术理解会更为深刻并且通过这个存储介质加主控芯片的这样一个垂直整合来提升公司这个存储产品的这样一个总体质量。其次就是能够构筑前瞻产品的矩阵以及一站式存储这个提供这样一个解决性方案解决方案提供技术上的这样一个底层支撑。不过这个小容量的立即市场的总体市场规模是远小于大容量市场的，所以目前从这个财务营收的这个贡献上来讲价值的量不大，更多的还是从技术层面来讲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意义。
4: 全球化布局方面2026年上半年公司境外收入占比高达70.65%，同比增长142.27%。公司境外业务的机遇和风险如何考量？
0: 公司我们看到境外收入占比是超过了70%，而且增速显著超过了这个境内的这样一个业务的增速所以它是真正意义上的这样一个出海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公司现在自有的是有海外有两大品牌一个就是通过这个雷克萨这样一个品牌覆盖全球的零售渠道面向的主要是一些高端的消费存储的用户。另一个呢就是Zilia 这个品牌是深耕拉美市场的通过这个巴西的本地工厂来服务这个B端的这样一个客户这一块这个巴西这个品牌这个增幅是最大的，达到了我们看到上半年达到184.58%这里面这个全球化机遇呢就是公司通过这个全球化和本地化运营能够削弱一些贸易壁垒充分享受全球需求爆发的这么一个红利，而且通过参与这个海外的供应链呢能实现市场的这样一个多元化当然风险也是存在的，比如说像一些汇率波动的风险这个今年上半年其实还是很明显的。其次还有一些像地缘政治还有海外资产的经营风险等等，这是这个从公司海外业务上面来看是这样来衡量。主持人，
4: 2026年上半年公司研发费用达到8.51亿元，同比增长91.02%。2025年呢，超过10亿的研发费用，也高于同行业的百维存储和德明利。公司研发费用投入方向上有哪些看点？
0: 从规模上来看，我们看到江波龙的研发投入在存储模组厂中是处于领先地位的。2025年，江波龙投入10.48亿元，而百维存储只有6.32亿，像德明利还只有2.92亿元。所以这个江波龙的研发体量是明显领先的，而且从研发投入方向来看，主要的看点有三个，一个就是它的5纳米主控芯片的这样一个规模化5纳米的制程呢，本身它的投入就是费用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次呢，像 UPS4.1 主控芯片，我们看到已经实现了2.8亿颗的整个规模化量产。同样还有它5纳米的 SPU， 也就是存储处理单元更是突破内存墙通过和 AMD 联合调优以后，能够实现4800MP/秒的这样一个 IO 速率，就是说数据流入流出的速率，所以使得这个端侧的 AI 模型能够承载这个更多的这么一个数据交换的流量内存的利用效率也提升了200%。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它创新推出了这个AI 存储器就是 Micro SSD 并且首次将VC 变相的这个液冷散热应用于这个 MSSD 使得这个固态硬盘的这个峰值的性能大幅的提升第三个就是它的企业级存储 ESSD 加这个 RDIMM， 也就是说这个存储加内存实现了双突破既能够提供大容量存储，也能够提供服务器内存，这些都是公司目前来看研发上比较重要的一些突破的一些看点。
4: 2026年中报显示公司存货高达257.77亿元，有观点认为这部分存货既是涨价周期中的最大弹性来源，也是周期下行时最大的潜在风险，您的看法如何？
0: 这个观点我觉得没有问题从历史上看也确实是如此江波龙呢，因为它作为这个无法生产存储颗粒的这么一个模组厂商出于持续生产经营的需要，它不管颗粒价格如何波动，它都必须储备一定规模的这个原材料。由于这个原料呢，它本身和这个产品的价格波动又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所以就会出现这种盈利和这个风险的这么一种弹性江波龙能做的就是提前做一些预判比如说预判金属涨价周期，那么就多存一点原材料 然后预判进入这个跌价周期呢，就少存一点啊，可能仅仅在量上做一些调节啊，但是无法从根本上去改变这种存货带来的这样一个弹性变化。所以我们从2016年上半年存货由2015年底的116亿元暴增到257亿元啊，这个而且原其中的原材料占比超过56%啊，说明公司的判断还是存储产品仍然处在一个明确的涨价周期内。啊，如果这个判断有所偏差，就会带来较大的跌价损失啊。那么反之，如果判断正确了，就会进一步的放大盈利。但是有两个财务指标还是要值得关注啊。一个就是它的存货周转率是在明显下降的，说明它的整个加工和销售的速度啊，和存货的速度相比是在放缓的啊，时间差，也就是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在拉大。另一个就是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因为我们看到公司披露信息是不足1亿元。啊，说明这个计提不是比例不是很高啊。从财务上来讲呢，它的抗波动能力就会虚弱啊，这是投资者需要注意的啊。未来啊，那么这个巨额的存货到底会带来的是利润还是风险啊？其实最后还是需要密切关注存储产品价格的变化。
4: 目前的公司滚动市盈率12倍，2026年预期市盈率10倍，市值在1500亿元左右，怎么来看待它的投资性价比？
0: 应该来讲，我们刚才啊详细分析江波龙啊，它整体来讲还是应该是一个强周期的啊行业中的这么一个公司，不太适合看成是一个成长型的企业啊。价格变化影响下的库存的啊这么一些这个影响会是一个最大的变动因素。未来呢，虽然这个嵌入式存储有着很大的潜力空间，但是我们看到短期的影响是很小的，所以短期仍然要重点观察存储价格的这么一个变化。啊，博弈的属性还是比较重啊，我觉得在目前来讲还是只适合做一些阶段性的参与，而不适合做一些特别长期的这样一个持有。
4: 好，来，张帆先生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下面一家公司688600皖仪科技。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4: 13:50，我们来关注下面一家公司688600皖仪科技。那我们来看2026年上半年的营收是3.9亿，同比增长26.8%，规模净利润3103万元，同比增长超过28倍。那张帆先生，业绩爆发的主要推动因素是什么？
0: 好的，皖仪科技呢，它是属于这个以光谱、质谱还有色谱啊，作为一个技术基础的一个精密科学仪器的这么一个供应商。那么它今年上半年业绩暴增28倍，当然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去年的基数非常小，只有104万元啊，所以3000万就增加了28倍。但是呢，确实从主营业务上层面来看，我们看来还是出现了明显的修复啊。它的新能源电池气密简陋的啊这样一个需求，我们看到是回暖的，而且啊在 AI 算力液冷啊简陋，还有半导体 AMC 监测以及封装简陋等等这些环节啊，同时还有海外市场都取得了这样一些突破啊。虽然这些啊突破绝对值不是很大，但是几个方向的前景都很好啊。此外，我们看到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比如政府补助以及软件退税等，也贡献了近一半的利润啊。这些多重因素叠加起来啊，形成了它今年上半年这么一个业绩暴增的这么一个现象。
4: 那公司呢，主要业务包含工业检测仪器、在线监测仪器、实验室分析仪器。其中呢，工业检测仪器呢又包含氦质谱检漏仪、真空箱检漏回收系统、气密性检漏仪等。公司氦质谱检漏仪呢，国内市占率超过40%，排名第一。主要的用途和看点有哪些？
0: 氦质谱检漏仪呢，它主要是用来检测工业产品的密封性啊，确保这些产品没有微小到肉眼不可见的，比如说一些纳米级的这样一些泄漏 啊，它的基本工作原理就是利用氦气这个极小的这么一个分子，穿透性又很强的这么一个特性，啊，通过啊这个高精度的质谱分析，然后对密封产品的泄漏的情况啊进行定位，还有一些测量，啊，这个产品的用途很广泛啊，比如这个啊像动力电池包啊，包括液冷的管路啊，包括这。

0: 包括检测过程中的响应速度，包括一些智能化的程度等等，这些技术指标是行业领先的，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啊。所以公司在这块业务呢，国内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达到40%啊。主要的原因还是它的这个竞争力，组成。
1: 那2026年上半年的公司工业检测仪器板块营收占比是66%，同比增长38%。目前的这个板块的营收连续2年出现了下滑，那营收波动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0: 我觉得主要还是受下游需求的影响啊，特别是它最主要的一个收入基本来源就是新能源电池啊这一块。23年我们看到暴增60%，然后之后连续2年下滑，这就是跟它行业的需求变化有关。还有就是因为它这个是属于这个设备的生产设备的这么个属性，所以受到整个行业的资本开支的影响，比如说行业资本开支加大啊，设备采购增加，它的收入就增加，但是可能啊减弱以后它就会减少，所以加上它本身属于 to B 的这种业务为主，所以它很容易出现一些收入上的周期性的变化，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原因。
1: 2026年上半年的公司增速最快的板块呢是实验室分析仪器，同比增长66.75%，占比11%。国内科学仪器市场进口占比呢超过70%。那哪些实验仪器产品实现了国产化，竞争力如何评价？
0: 其实实验仪器啊，它之间最大的差异还是就是它的这样一个精度啊，一个就是检测的精度，第二个就是它的稳定性和长时间工作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这个是差异最大的地方。那么目前公司呢是在像液相色谱仪、还有离子色谱仪以及气相色谱仪这块，基本上已经完全实现了国产化。在中高端的，比如说一些超高效液相色谱仪，还有液质联用啊检测仪以及气质联用仪，这个气和质就是气相和质谱质物质啊等等这个意思。这几个是在突破的过程当中。而最高端的像高分辨率的这个质谱仪以及科研级的色谱仪等等这块还需要进行攻坚。公司产品竞争力主要还是它技术平台比较全面，矩阵也很齐全，而且部分高端产品也实现了技术突破。同时呢，它还有本地化服务的这样一个优势。短板就是在于高端品牌的口碑还不是那么强，而且产品的长期稳定性以及耗材生态方面相对偏弱啊，这是公司的一个产品竞争力的这么一个状态。
1: 目前的公司滚动市盈率41倍，26年的预期市盈率35倍，目前的市值35亿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0: 我们刚才简单分析了它的产品啊，其实它的产品还是比较具备一些独特的这样一个竞争力的，但是它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整个产品的这样一个市场的总体空间太小啊，所以很难反映到它的这个营收和利润的这个长期持续的大幅度的这样一个增长，所以显得是成长性不是至少目前来看不是很足，除非它下游需求出现的这种特别大的变化啊。而从这个方向上来看，我们看到它主要要观察它比如说在 AI 以及半导体的相关的这个简陋业务方面的这样一个增速啊，这目前来讲才是刚刚起步，所以后面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观察。那么就最近这个一个相对比如说最近一两年的这么一个状态来讲，我觉得它可能更适合做一些主题型的投资啊，因为它毕竟行业或者公司的产品比较有特点啊，做一些主题型的投资可能会更为合适。
1: 好的，谢谢张帆先生的观点分享，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指出，当前光伏行业需求已基本触底，2026下半年起，国内外装机有望逐季改善，供给侧反内卷，从自律倡议走向硬性制度约束，能效标准与成本核算通则推动落后产能加速出清，行业竞争重心转向技术及效率比拼，产业链价格及盈利有望迎来修复，具备高效技术格局优势与盈利确定性的细分龙头有望率先受益，建议优先关注电池组件、胶膜、光伏玻璃、浆料等环节的结构性机会。
1: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报告称，今年7月以来，开源、闭源模型价格收敛，综合 token 价格下降，利好 AI 应用落地。随着 Rubin 进入规模量产，有望进一步打开大模型训练与推理的上限，更高的集群规模、显存带宽和互联效率等能力演进。 模型的智能上限空间仍然值得期待。

0: 光大证券认为，八月中报密集披露期有望成为市场从估值消化切换至盈利驱动的拐点，财报季或将是下半年最好的配置窗口，建议围绕三条业绩主线展开。首先是科技硬件，这是本轮业绩改善最强的方向。其次是涨价链，直接受益于 PPI 回升，业绩兑现确定性高。第三条主线为出口制造，受益于全球制造业补库与供应链优势。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十四点财经态度，从试验田到新高地，全生命周期护航科创企业成长。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什么是新智生产？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北京时间14: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未来能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从装机容量和资产规模转向人工智能的规模。人工智能主导下的能源大模型将终结同质化的内卷竞争，实现产业良性发展。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高度，
0: 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今天，深交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落地迎来六周年。2020年8月24号，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正式落地。同一天，首批18家注册制企业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六年来，改革持续推进，为更多的科创中小企业提供了成长的舞台。2025年6月份，中国证监会宣布正式启动创业板第三套标准，支持优质未盈利创新企业上市，为高研发长周期的创新企业提供精准的接力式支持。2026年4月10号，关于深化创业板改革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意见发布，创业板进一步提高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增设第四套上市标准，通过引入收入复合增长率、研发投入等成长性创新性指标与市值收入指标组合，更好地支持具备高成长潜力与突出创业能力、突出创新能力的优质企业，尤其重点扶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的创新企业。如今，创业板已经形成了覆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业领域的多元上市标准体系。科创企业从盈利企业到未盈利企业，从传统产业升级企业到新兴产业创新企业，都能在创业板找到适合自己的上市路径。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试验田到新高地，全生命周期护航科创企业成长。接下来我们有请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你好，田教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从2020年到今天哈，您是如何来评价这六年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交出的这份成绩单？那么通过这六年来的观察，您觉得改革带来最深远的变化是什么呢？
2: 一句话要概括这六年的话呢，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啊，是30年资本市场发展史上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范式转换啊。先看这个成绩单，六年前的今天啊，首批18家注册制企业在深交所敲响上市钟声，那是从0到1的一刻啊。那么六年后的今天啊，创业板已经是汇集了近1400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啊超过20万亿。而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批在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领域挑大梁的龙头企业，是从这个小树苗啊长成参天大树的创新集群啊。那么比数字啊更重要的是变化的本身。最深远的变化有3条啊。一呢是市场的指挥棒变了。过去企业上市核心问题是监管认为你好不好。注册制之后啊，问题变成了市场认为你值不值。以这个信息披露为核心，把选择权交还给市场。这是这个政府与市场关系在资本市场当中的校准啊。那么二呢是这个资本的口味变了。六年前啊，资本市场习惯呢是给这个利润表漂亮的企业投票。今天啊，研发投入、技术壁垒、成长曲线这些未来的东西也能被定价、被认可。这种价值发现能力的重塑是注册制留给市场最宝贵的资产。再有一个呢，就是创新的循环通了。风险的这个投资啊，敢投早期是因为看到了退出的通道啊。企业敢投研发是因为看到了资本的接力，人才敢下海创业是因为看到了股权激励的兑现的途径。所以说呀，这个注册制打通的是科技、产业、金融这个闭环的任督二脉。所以我说呀，这份成绩单的分量啊，不在于上市多少家公司，而在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底层逻辑真的变了，范式变了。
1: 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多元包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您觉得经过了六年的时间下来，这个关键词它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落地的效果怎么样？
2: 体现在4个方面啊。一个是这个盈利门槛的包容，从要求企业有净利润到允许符合条件的未盈利企业上市，再到今年4月份第4套标准啊，彻底淡化盈利的约束。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判断，从过去看赚了多少钱，转向啊看未来能创造多少价值啊。这是一。二呢是这个发展阶段的包容，早期企业、成长型企业、成熟期企业各自有对应的上市通道，创业板啊不再是一条独木桥，而是多条大道并行的高速路。三呢是这个行业领域的包容，从传统的3创4新到今年改革明确支持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优质创新企业，板块定位啊在扩容，服务的产业谱系在拓宽。再有一个呢是企业形态的包容，红筹企业、特殊股权结构企业，现在啊都有了制度的接口。落地效果呢，举一个细节吧，过去审核问询问的是你有没有问题，注册制之下的问询啊更像是请你把故事讲清楚。问询函啊越来越专业，越来越聚焦，招股说明书呢越来越厚，越来越透明。这个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正在从一句口号变成这个市场的日常。当然包容不等于纵容啊，这几年的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的处罚力度啊同步加码，带病闯关啊这个代价越来越高。包容和监督啊是这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
1: 六年的时间啊，创业板也是一路迭代，先后启动了第3套、增设第4套上市标准。那么从试验田已经成长为一个科创的高地，您觉得不断扩容上市通道的一个改革的逻辑它又是什么呢？
2: 我概括8个字，跟着企业走，追着产业改啊，这是10个字啊。 那么像以往啊，这个一套二套标准服务的是有盈利的成长性企业，这是基本盘，这只是在2020年这个改革之初。2023年啊，第三套标准落地，2025年6月份启用，那么这时候就瞄准了未盈利的创新企业啊。2026年4月份呢，哎，这个大普威啊，成为使用这一套标准首家挂牌的企业。那么今年啊，2026年4月份呢，还增设了第四套标准。哎，这个是市值加营收加复合增长率。那么这一些啊，让这个企业啊，和还有未来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各自不同的标准。那么这样子啊，就让这个企业有了更多的机会。这条线的走向是评价的标尺，从利润退到营收，再退到成长性指标和创新性指标啊。这是看到了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成长规律啊，和传统企业不同。新质生产力前期投入大，收入曲线低，但是价值跃升快。用利润这把尺子，光去量过去啊，去量这个芯片，现在设计哎已经有了多少利润？创新药已经是什么样？人工智能已经发展怎么样？那恐怕呀、啊、有一些还是不合格的。但是呢，它如果发展起来，那么它很可能会决定我们产业竞争未来。所以改革逻辑就是生命周期啊，企业的生命周期在哪里，遇见资本的断点，制度就在哪里架桥，标准一套一套加，本质上是为不同成长规律的企业铺设不堵车的资本通道啊，这就是从试验田到科创高地的真实路径，是边实践边校准边扩容的渐进式改革。
1: 嗯，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创业板已经建成了多套并行的上市标准体系，也是覆盖了很多的方面，像盈利啊、未盈利啊、传统升级、新兴未来产业企等等。那么这种全生命周期的上市通道，您觉得具体它是怎么做到给科创企业去量体裁衣的呢？
2: 嗯，量体裁衣啊，这个比喻好。好的裁缝啊，做三件事儿啊，量准尺寸，选对料子，还要留出余地。先说这个量准尺寸，四套标准啊，对准四种体型的企业，有稳定盈利的走第一套，盈利稍弱的但营收体量够的走第二套，商业盈利技术过硬的走第三套，处于这个爆发前夜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啊，这个这样的企业啊走第四套，企业不必再削足适履，而是按图索骥。第四套标准啊，不再限定具体的行业，而是用成长性、创新性的指标说话，避免一刀切把偏科的天才啊挡在门外啊。量准尺寸，不同的企业用不同的尺子。选对料子呢，料子就是制度的精细化设计。比如啊，对于这个首发时未盈利的企业，在实现盈利之前啊，股票减称之后啊，要特别加以标识 U 啊。控股股东、实控人、董监高自上市之日起啊，3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内不得减持首发前的股份。这是为什么呀、啊？这是定制款的风险提示标签啊，既让你进门，又让投资者一眼看出你是谁，哎，是个什么料子。再说这个留出余地呢，衣服要留缝啊，这个缝缝，这个制度啊要留接口。这次改革啊，建立了预先审阅的机制，保护这个优质创新企业的技术安全、信息安全，允许再审企业向老股东增资扩股，还试点地方政府推送拟上市企业的信息，让最了解企业的属地政府为审核提供参考啊。那么当然，这个推送啊只是参考，不是替代审核责任，也不为投资价值背书，但是这些动作啊都是在标准动作之外，为企业的特殊情况留出这个弹性的风险。所以啊，量体裁衣的本质就是让制度去适应企业的成长规律，而不是让企业啊去削足适履去适应制度的条条框框。
1: 嗯，那么资本市场有了包容上市通道之后呢，那除了上市融资，后续创业板还应该从再融资，包括一些并购重组等等一些层面哈，您觉得怎么样才能持续的去陪伴科创企业的一个长期的公关？
2: 对，上市不是终点，是长征的第一步啊。这个科创企业的研发投入是持续性的脉冲式的，一项关键技术的攻关啊，可能需要10年，需要好几轮的大额投入。如果上市融资一次就断粮，那么前面的所有制度包容啊都白费了实际上。所以啊，持续陪伴啊要靠全链条的资本融资工具。 在融资方面最大的突破啊，就是推动这个储价发行制度在创业板这个落地，允许一次注册呀多次发行，这样子呀就给企业办了一个额度内随取随用的信用卡，注册一次看市场时机看研发节奏分批发行，而且还有这个简易程序再融资额度的这个上限的提高啊，决策程序的变化呀，这样子啊让小额快速的融资啊就有绿色通道。并购重组啊，改革明确支持啊，创业板企业立足主业，可以吸收合并境内上市未满三年的公司啊，这样子呀、啊、就打通了上市公司并购未成熟创新资产的通道，让龙头企业啊去成为这个产业整合的平台，让技术互补，小鱼儿啊可以借大鱼之身上岸啊，去配合这个并购六条在创业板的落地，产业链的上下游的整合效率啊有望明显提升。人才激励呢，支持这个优质创新公司灵活设置股权激励考核指标。科技竞争啊，它归根结底到最后就是人才的竞争，要让核心团队的利益和企业的长期价值真正绑定起来，这是陪伴企业长期攻关最硬的抓手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公司还可以发行这个科创债、绿色债券，股债联动工具箱越来越全啊。当然真正的陪伴啊，不仅是给钱，而是给一套与企业研发周期同频共振的资本供给机制。这一点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正在从融资市场走向服务市场。
1: 那么随着改革的推进，市场的反应怎么样？也就是说呢，市场的生态发生了怎样的一种变化呢？我们从投资者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你像一批尚未盈利，看重研发成长性的企业上市，我看待它的一个投资逻辑都发生了哪些的改变呢？
2: 三大就是改变，三大迁移吧。一个呢是定价能力的迁移啊，过去一家公司定价看市盈率可能就够了哈、啊，利润乘以倍数小学算数这是个。现在啊，面对这个未盈利企业，你得看研发管线、看技术路线、看市效率、看现金消耗速度，甚至要判断一项技术5年之后产业化的概率。定价呀、啊，从算术题变成论述题了，逼着机构投资者要建立自己的产业研究能力，也逼着整个市场走向专业。二呢是这个资金结构的迁移啊，那么创业板啊引入这个做市商制度，大宗交易呢实时成交确认，引入这个创业板 ETF 盘后固定价格的交易机制，允许这个基金投顾配置创业板的 ETF， 还适时推出创业板的股指期货，这些啊都是同一个目标，吸引中长期资金专业机构进场，有对冲工具、保险、社保这些堂前啊，才敢重仓成长股，生态啊，正在从散户主导追涨杀跌，向机构主导价值发现去演进。还有一个呢，投资心态的迁移。哎，那么投资未盈利企业呀、啊，本质上啊是用今天的确定性去换明天的可能性。传统投资逻辑问你现在赚多少，新逻辑问你技术壁垒有多高，赛道有多长，团队有多强。啊，这样子啊，有国资背景的一些创投公司就看到，你像有一些硬科技企业，前些年亏损恐怕是常态，盈利啊不再是硬条件，投的是技术、团队、未来战略支撑的作用啊。当然啊，大家必须要看到逻辑升级的同时，风险也在升级。未盈利企业的不确定性天然就是高的，优质标识背后就是提醒你可能会有高波动啊，这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得起。我们看懂了再投，我们要量力而行。这是新生态当中啊，每个投资者的必修课，要价值投资，要专业投资，更要理性投资。
1: 好，非常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0: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0: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5点收盘见分晓，我们将会邀请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市场人士申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如何挑选旅游保险，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远古人类的生存方式为何会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环境一次次改变，真的只是让人类祖先不断适应自然吗？ 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气候变迁的视角解读远古人类从史前时代迈向文明的关键转折。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1: 各位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啊，分时有一波明显的抵抗，目前的沪综指跌幅略有收窄，3872.24点，跌0.84%，成交8326亿。深成指目前13728.31点，跌2.6%，成交9225亿。北证五零跌幅1.97%，1054.19点，成交121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7681个亿，上涨家数呢是1240家，平盘113家，下跌4185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首席理财投顾沈凌俊。凌俊你好。
2: 你好。
1: 目前市场在走 C 浪哈，那可能未来有三种走法，就是不破前低，然后呢二次探底，然后呢是破前低。这三种走法哈，凌俊更加倾向于哪一种可能啊？先来谈谈观点，然后呢阐述一下理由。
2: 对，今天的市场盘面其实还是一个震荡啊，大家也都观望的情绪比较浓厚。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之前的观点，认为整个七月份带来的这个市场的整体的这个调整其实相对比较到位啊，市场风险是大幅释放的，但是可能逐步的去稳定这种交易结构，包括有外围扰动包括我们的尾部风险的消化，肯定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我们其实也看到了这一段时间影响这个扰动市场风险偏好，或者说引发大家对这个市场流动性担心的主要因素是来自于这个美国长债的收益率这个压不住的这么一个问题嘛。加上本周五它也确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全球央行的这个会议在，所以大家在这个前半周相对来讲可能观望或者说情绪比较避险的这么一个状态还是会存在的，还是会耐心的去等待这个宏观的这么一件大事的这种情绪走到走向一个比较明朗化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还是认为反复去强调过，就是之前七月份调整的这个幅度，就是说3800点依然会是我们市场这个重要的底部但是在时间上来讲的话我们会认为市场在这段时间会需要逐步的去稳定它的交易结构，会需要给它一定的时间所以继续去寻找这个更低的这个空间，可能我们并不会说这种可能性会比较大，我们会认为它在这个位置消化完之后，然后筑底成功之后，我们还是认为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还是会是慢慢的一个抬升逐步走高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未来行情的判断，因为我们认为风险释放结束之后，我们本身就我们国内的政策来讲，第一我们有宏观政策的支持，第二确实二季度这个经济基本面上会有压力，那这块就会有相应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另外呢，就是我们从八月份陆陆续续其实很多行业公布的这个中报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经济本身这个经济基本面的这个定力还是在的，所以我们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韧性，只是说可能市场需要时间去消化。所以我们从趋势上判断来讲的话，我们对未来整个就是现在是八月份了嘛，可能对未来这个九月份到十月份的这么一个行情，还是整体来说还是保持一个偏乐观的这么一个状态，只是说需要一个时间，我们会建议大家可以渐渐的在这个消化过程当中去布局我们的这个金秋行情但是接下来肯定还是回到我们非常实际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市场我们应该要怎么去操作，因为毕竟现在可能市场它是有这个避险情绪在的，然后风险偏好呢处于一个这么一个回落的状态那我们结合当下来讲呢，更推荐投资者从这个更为平衡或者说更为确定性的角度去配置这个市场那第一条主线呢，其实之前反复的跟大家也强调过，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大金融我们的银行这些相关的一些或者说高分红的板块作为我们市场的这种稳定器，我们认为市场在做这种成长和弹性固然重要，但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回报预期也同样重要，这是我们第一条从这个稳定或者是均衡的角度去做的配置的推荐第二块呢，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的科技板块的投资，但是科技板块投资我们经常也讲过，就是除了 之前聚焦大家目光的这个 AI 相关的产业链上，其实我们在很多其他的科技领域也具备我们相应的这种优势，比如说我们之前强调过的这种创新药的板块，以及跟新能源相关的这种锂电相关的这种板块，其实从业绩基本面来讲，它在接下来的这个行情当中具备比较高的投资确定性。那从科技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不妨把目光放到这样一个具备优势制造的这个板块上啊，它既是科技，它的弹性，但是相关的这个基本面又比较偏好。另外呢，就是我们不用担心它的这个位置过高，这是第二块。第三块呢，就是我想在当下，因为我们要结合当下的这个市场行情啊，不管是从这个这个大宗商品涨价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还有就是我们结合当下的这个市场环境，就是我们有厄尔尼诺这个现象存在，传导的这个因素，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有色和我们的这个农业板块作为当下就是作为这个现阶段一个配置的这个思路推荐给大家这主要是以上的这三个方向。
1: 现阶段是指多久呢？
2: 主要是目前是看这个大宗商品对于这个涨价因素的传导，其实我们能感受到已经传导到了相关的这个板块，所以我们认为整个从八月到九月，只要这个从市场的风格切换，它没有重新切回到这个我们之前比较高升的这种就是势头比较旺盛的这 AI 算力相关的板块的话，我们认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就是有色和这个农业板块大家都可以去作为部署。
1: 好，
2: 主要还是看资金面的切换。
1: 好，此外，林俊，我一开始问了您这个问题，这三种走法，您更加倾向于哪一种？刚才您提到了一句，其实最后一种是不倾向的。那么说，这个您提到了一个时间窗口哈，就是本周五哈，就是这个消息面落地之后，可能是重拾升势这个方向的大概一个定性的一个判断。那么在具体走法上，您觉得去所谓的二次探底也好，或者说在这个位置，比如说今天有抵抗了，不会看得那么低，那么我们根据什么样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去指导我们的操作呢？是时间的这个节点，周五之后再操作呢，还是说看到这个图形您觉得跌不动啊，大概一个小级别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买入信号出现以后就可以大胆的去底薪？
2: 其实我刚刚说过，就是我还是认为这个3800点上方，尤其这个可能短线看就是3850嘛，因为2580都是比较关键的这么一个这个节点，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位置上来讲的话，可能它是一个震荡，就是去筑底住稳住空间的这么一个位置，继续往下走，我认为可能性并不太大了。坐稳之后呢，结合我们一个是结合我们周五的消息面，第二是我们要充分的看这个市场资金对消息的这个认可程度，可能要结合我们的量能去做出判断，所以整体倾向于还是在这个位置会稳住，然后在这个内外结合，然后基本面和这宏观环境和资金面结合在一起，就是宏观的角度结合在一起，然后看一个这个向上爬升的这么一个态势。
1: 其实从今天的盘面，包括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三大类的这个板块的配置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呢，确实受到这个美债的波动啊，风险有所下降，感觉今天就又有点接近这种黑漏的逻辑了。那么您觉得这种黑漏的逻辑和这种 AI 硬件的这种逻辑之间的这种切换，在未来假设周五这个时间窗口过去之后，因为现在华尔街也会对一些 AI 硬件的这种逻辑的松动的声音越来越多啊，那么您觉得我们未来的这种配置是偏黑漏一些啊，或者说这个按照其他的逻辑再去寻找一些，还是说这种高弹性的 AI 硬件的这种逻辑仍然是不能放弃的？
2: 这个我们认为这种可能短线确实比较偏黑漏，因为这个客观来讲的话，在当下的情况下，就是资金肯定会多重考虑，它既要考虑这个基本面，也要考虑确定性，对，所以说我们认为在短线来讲的话，肯定还是要考虑这个偏黑色交易，可能更确定性会更强一些。当然了，我们说AI 硬件，因为作为从去年到今年以来的这个大的这个主线嘛，肯定我们还是不能够放弃对它的关注，只是说在关注它的时候，可能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一些。第一是整体资金面对它的认可，第二是它的内部会不会有分化，所以这个可能我们都要在接下来的这个市场当中结合具体的行情来进行判断。
1: 好，谢谢林俊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交易实况在半点之后呢，将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以及外汇市场的交易动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召开中央企业 6G 未来产业推进会，会议强调，中央企业要主动衔接国家地方行业规划，加快实现产业发展目标，要补齐技术短板，加强基础理论源头创新，推动关键技术器件底层突破，构建安全稳定的 6G 产业链供应链。
1: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黑兰孤立无援。他此前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美国正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同时威胁任何向伊朗政权提供金融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同等孤立。贝森特定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来关注两条上市公司的午间公告。凌霄泵业公告称，公司此前审议通过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阳春市汇成机电有限公司的议案，目前汇成机电已完成注销登记手续。
0: 伊联科技公告称，公司拟对木头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进行调整，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6年8月延期至2027年8月。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有请交通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张德谦对外汇市场的最新动向进行梳理和点评。你好，德谦。
6: 哎，主持人你好，
0: 来介绍一下。
6: 近期呢，美元是持续的一个下跌，最主要的还是上周三，那么在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了美债的回购规模之后，那么市场对于美元看空的情绪明显升温，美元呢也创出了本月以来一个最差的一个单周表现。那么美元指数呢，上周三单日跌幅就达到了0.8%以上。最低呢，那么上周五美元指数一度下探到98.59，也是3个多月以来的一个低点。今天亚洲交易时段呢是小幅回升到了98.87。那么在美元遭受大幅抛压之后呢，短期有这种受到获利回吐盘的影响，对美元呢有一个短线的一个支撑。但整体来看呢，美元仍然处于一个弱势整理的一个态势。那么投资者呢，目前呢把美国跟日本的政策相比较，那么日本过去呢也是压低借贷成本，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导致了日元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疲软，因此呢，市场的焦点呢是更加是聚焦于美国的，那么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的规模扩大1倍之后，可能给美元呢带来一个结构性的影响，那么不仅仅是数据方面的影响，很有可能会引发呢市场担忧美国呢是否会仍然坚持美元的一个强势政策，导致呢对美元信心呢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动摇。 具体到各交易货币，那么在欧元方面，那么作为美元最主要的对手货币，那么欧元的走势呢，那么也是啊开始大幅的一个走升，上周三呢大幅上涨，那么交易重心从1.1581呢直接提升到了1.1680左右，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也是继续维持在1.1677。短期来看，那么欧元对美元冲击1.1710到1.1720的一个阻力区间未果，那么在1.1710左右还是面临一个较大的一个抛压，那么经过短期的一个整理之后，那么欧元也是有望呢重新是冲击1.17整数。而在英镑方面，那么从数据上来看，那么英国的私营部门的一个整个的扩张速度呢，那么上个月呢为4个月以来的一个最快，那么受到呢整个的一个啊天气因素包括服务业强劲表现的一个驱动，那这个数据方面呢对英镑也是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过去四个交易日英镑是持续走升，最高呢一度是上出1.3675，那么也是啊创出了今年二月中旬以来的一个高位。短期来看，那么在前期高点1.3650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抛压存在，那么如果能够克服之后呢，那么欧元上方更高的目标位在1.3720左右，整体情况是这样。
0: 嗯，好，谢谢张德谦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3: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的14:36，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远大资深投资顾问陆文杰。文杰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继续走 C 浪哈，如何来看待这个 C 浪的这个尽头在何处？
7: 首先我这边看，先说一下上证这边吧。从整个上证目前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因为前面的一个反弹的话，接近4000点这一个位置吧，然后出现调整。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看到都已经把那个平台的颈线位3885这一个位置的话，都已经给跌漏了。如果说收盘价上不去的话，是收在3885位置下方的话，那么下面上证指数的一个短线的支撑位的话，将会下移到3840左右。3840位置如果说依然没什么特别像样的抵抗，或者说出现放量的一个走势的话，把整个指数托举起来的话，不排除依然还会再去考验一下3741点这个位置。那目前让我们最为担心的点是什么？其实看日线级别的话，已经看不出大结构。但是如果说主持人我们这边的话，打到周线图就会看得很明确，就是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一个五周均线的问题。那么现在的话，我们看到上周收盘的时候，它是运行在五周均线的上方。那么现在的话，已经我们看到摇摇欲坠嘛。那如果说这一个位置五周均线跌破的话，是不是将会去考验前期的这个低点？那从整个周线级别的话，其实我们对于上证后面的一个走势的话，相对来说是偏谨慎的，除非它能够回到五周均线的上方。当然现在是盘中啊，一周的话有5个交易日，那么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变化。如果说一直上不去的话，那这个的话是需要警惕的。另外就是除
1: 我追问一句，文杰，追问一句，是不是这个？你看周线哈，是不是这个本周就得周线下影线就得收出来，然后这个五周均线，才能够有效的这个守得住。如果说，本周是一个小幅抵抗的话，下周有没有可能再去考进行这个考验？因为本周五是这个所谓这个这个联储的这个时间节点嘛，大家现在都对这方面是有所担心嘛，所以说先抛为敬吧啊。
7: 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你周五美联储这个消息的话，它已经是提前反应的，不会等到那时候再去反应。那么你周线的话，无非是日线级别它的一个组合形成的一个周线，就周线级别它看的是一个更大级别的一个周期，然后我们可以看得更为直观一点。但细节部分的话，我觉得你看日线基本就差不多了。那目前从这个日线级别来看的话，依然是不容乐观的。因为我们看到下方的多条均线，20天均线、5天均线的话，现在都是呈现出一种反压的状态，包括前面的一个三角形整理的颈线位3885都揭露了。
1: 明白，文杰，我的意思是，比如说到了周五哈，这个周线 收的是相对来讲比较弱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不考虑这个消息面这个时点的影响的话，理论上呢应该就是卖了，因为下周可能它会周线趋势向下了，拐头向下了，对吧？它可能还要再杀一波，周线还要杀一波。那么如果考虑这个时间节点的话，那可能周五这个消息面过了之后，大家就觉得靴子落地了，那有可能需要一个这种短时期的封偏的这种改善的回复。那如果要结合这方面去想的话，那是不是这个卖就不对了？所以这个走成什么样来决定你的买点或卖点，或者说卖点或者不动，这个很关键啊。你怎么看？
7: 我个人觉得就在这一个位置的话，如果说是消息面出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的话，就是已经先调了，已经比如说接近3741了，那么这一个位置区间了，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去减了。但如果说他说的一个周五或者周四这一个位置的话，他就收在五周阴线附近，可能它就是一个震荡，或明后两天周三、周四、周五，周二、周三、周四，它都是震荡的，或者说没什么涨跌的，那我觉得还是要防一防，还是要紧一紧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
1: 明白，您继续，您继续，明白，您继续。
7: 然后那个最看好的一个方向的话，其实依然是不变的，最看好的一个方向依然是中证两千啊，在中证两千这个位置的话，可能它也会受到目前市场整体的一个调整。那目前的话考验的是下方的20日移动平均线，所对包括下方还有一个平台的颈线，因为颈线位我们看到 ETF 的话，中证两千当时的话是有神力资金这边的话，我们看到低位拿了不少筹码的，所以对于这个方向的话，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
1: 大概在2960附近这个颈线。
7: 28就我标注的可能会高一点啊，就是20日均线是一个第一个支撑位，然后还有一个是2869，可能我标注的没那么低，2869就是前面的一个颈线位的位置，就是下方一个平台搭的那个平台区域嘛。那么这个平台区域的话，中证两千，稍等一下啊，我看一下是不是我这
1: 对我刚才说的是29，比你说的这个还要高啊，这个前面这个颈线位大概也就是在。
7: 纠正一下，我纠正一下是2858这个位置，2858可能我这边的话，记错了，2858这个位置，我重新看了一下，就这一波中证两千的反弹，我个人预期是什么呢？它是两段式的，因为什么？因为它前面第一次反弹的过程当中，没有放出比较明显的偏量的 K 线。所以它的筹码换手是不充分的，所以可能后面还有一波行情。当然，能不能再创新高，或者说能不能再有比较持续性的那一段，那么这个需要走一步看一步。但是从反弹的力度来看，我觉得这一波应该是没有完。这是中证两千啊，就是这个指数方向。那么另外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是双创这边的情况。双创的话，那我这边的话不得不泼点冷水了，因为在目前这一个位置的话，可能双创依然看不到特别大的起色。就是主持人，我们这边的话也看，就是直接看大级别吧。因为对于双创这边的话，我
1: 您给一个标的，创业板或科创50，或者说
7: 我们这边就以创业板指数为举例吧。3901。好，我们这边别的周期就不看了，我们就看一个简单的月线图。月线当中的话，我们就用三根均线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了。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它是不是已经创业板指数是不是已经跌破5月均线，然后跌破之后的话，在本月我们看到已经出现过一次反抽5月均线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就现在的话，10月均线这一个位置的话，基本上也
1: 很难回去了，24号了已经。对，
7: 对。然后，那么我个人预计吧，可能后面的话，它会慢慢往20月均线这一个位置去靠拢。那么因为两种模式嘛，要么就在这一位置磨，等下方20月均线上移，那么要不就是空间上的调整直接往下去按，那么就这两种模式。如果按下来的话，对于双创这边的话，我们只能说从左侧的视角来看的话，可能会有做反弹的机会。我说的是做反弹的机会，不是说这一个指数后面会反转啊，我说的是反弹，就操作空间操作机会要比现在多很多。但是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就属于不干不干，往上去总共没有空间，往下呢也没有跌透，也没有主动性买盘去做。那么科创50其实也是一样的原理啊， 只不过科创五零可能它往下走的空间没有那么的大啊，仅此而已。但形态的话，基本上是类似的。
1: 文杰，你是不是觉得以创业板哈，还是翻到创业板这个月线，你是不是觉得那九月创业板的月线也是收阴的概率是很大的了？从这三个组合来看。
7: 我个人觉得收阴也好，收阳也好，这个都不重要。但是我知道一点，就是目前操作性极低。
1: 操作性极低。
7: 对，真正有赚钱效的时候，都是运行在五月均线之上方的。就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您每一次五月均线拐过来的话，那至少会有一个两到三个月的行情的，可以去做一做的。但你现在的话要搞清楚位置，五月均线已经没有了，说明什么？五个月里面买入的人，基本上目前都是属于一种不亏的状态。
1: 对。所以就是这个就不看了，暂时不看了。月线没行情，所以就不看了啊。
7: 对，所以这边的话，双创我这边还是要提示大家谨慎一点吧。然后那个接下来我这边再聊一聊操作嘛，就操作方面的话，你说能不能做也是能做的，因为我前面说过，比较看好的是中证2000这一个方向。那么看好这一个方向的话，不代表说里面所有的股票都能够去做。然后目前的话，行之有效的方法的话，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我目前的话整理呢，就是在选股过程当中的四个要素，就是你必须要形成这四个要素，那你这边的话才能去做。那么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目前在选股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选择偏防御属性的，因为前面我们也说到双创这边的一个问题嘛。那么如果是双创这边有问题的话，跷跷板的效应它一定是和防御板块是成反向的。所以防御板块当中的话，电力、石油、银行、煤炭、保险，包括部分的高速公路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关注的。当然这里面的要等的股票数量比较多，我们怎么样去筛选里面的股票，其实也很简单。第一就是跌时重质，那怎么样去区分，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个股的股息率。股息率的要求我之前也提过，就说至少是需要达到 1.5 以上。那如果说能够达到2以上的话，就是最好的，这是我们在选股过程当中的一个偏基本面硬性的一个要求。那么另外日线级别当中的话，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你这个股票的话能够连续多个交易日，就是一段时间的话你都稳在25天移动平均线上方啊，这是我个人看的25天移动平均线，你看20天均线也是一样的，反正你这边的话就记住要运行在20天移动平均上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当中的话，就是 K 线的形态必须要逐步上移，就是你可以这个斜率相对来说缓一点，这没问题，但你不能走得很平，你也不能够往下，你必须怎么样，你必须这根线的话往上再走，就是第一点逐步往上走嘛。
1: 是日线吗？还是
7: 日线看日线就可以了，日线就可以，因为这一些东西的话它做的不是一个超长线，它做的就是一个比如说波段，然后这一个阶段防御过程当中寻找个股的交易机会可需要的。

0: 但是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是第四点，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我们很多投资人喜欢是阳线开起来的时候去买股票，那基本上遇到目前这个行情的话，可能这个操作成功的概率就会很低。
1: 对，
0: 那么现在的话你不能够去追涨，就是说当阴线调下来的时候，包括像今天这种你调到25天移动平均线附近的话，那么你可以适度的去开一点仓位，就最好你手中有底仓可以滚动的去做。就这一类品种的话，它的起伏不会特别大，但这里面的话它一定是有空间可以让你来回去波动的去做。那么这是目前市场我们认为行之有效的可以去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当然我这边不做个股推荐，主持人，我这边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恒源煤电，包括像山煤国际这种类型的品种的话，它可以作为一定的参考。因为这些品种的话，就是符合我前面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低位的，然后这当中它会有起伏，会有波动。当然涨起来的时候，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去减点仓位，就是围绕着它的一个中枢结构的话，不断的去做它的一个低位的一个弹性波动。啊，包括具有安全边界的股息率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是目前我能够想到的比较有效的应对目前市场偏割裂环境的一个方法，好吧？然后双创这边再次提示一下风险，其他没了。中证2000依然中线看好，可能这波中期反弹还没有结束，好吧？
1: 好，文杰最后追问一个细节哈，就你提到这四个要素，我们到这个需要设置止盈吗？还是说留走留看？
0: 你做止盈的话，可能止个10%吧，就10%左右就可以去做一个止盈。当然我说的是止盈是什么，你手中有的可以卖掉一点，手上可以留个底仓，然后便宜的你可以再买回来，这个当中的话是比较活的，就没有说一定说我一定要把涨5%就直接清仓了。因为我整理过，可能这一个方向当中的股票也就那么几十个股票是符合条件的，没有那么多股票是符合那么多的一个4个维度、5个维度的条件，好吧？
1: 你这个问题的潜台词就是说，你看这个市场到底会有多弱、多防御。其实如果说要比较弱的话，那可能止盈位就是设置的低一点啊，就是被动防御。如果说觉得这是一种风格，那可能就是要留走留看了，对吧？
0: 对，差不多就10%左右吧，现在也不会特别多啊，个人觉得也是在10%左右，好吧？
1: 谢谢文杰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51，临近全天的交易结束时间，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市场人士刘旭然对于今天整体盘面的一个观察和梳理。你好，旭然。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1: 今天整体市场回升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虽然两点之后有一波分时的反弹，但是整体的力度很弱哈。那旭然，对于今天的调整您怎么来看？
2: 的确，今天市场更多的影响还是来自于整个科技股的话，之前部分热门的 CPU 赛道还有相关的科技赛道今天整体还是出现回落。那么反观临近收盘之前呢，其实其他几个宽基指数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拉，包括沪指、上证50这些蓝筹类为主的指数来说，和科技指数相比走势还是更加的强劲，也体现出下方仍然还是明确的韧性。那么从短期来看呢，今天市场风格再度出现了切换，在涨幅榜中像贵金属、煤炭、保险、银行，包括公路运输、粮食概念其实也都出现在涨幅前列。那这里边呢，我们做几个简单的梳理。第一方面呢，就是全球金价在昨夜我们看到的每盘交易时间是4600美元每盎司，也是创下三个月的新高。而且呢，近期像德意志银行还有部分华尔街的这种咨询机构的首席也纷纷进一步去看高金价，主要呢还是由于像近期美债这边的收益率进一步上行，所以大家从单纯的关注联储的加息预期，进一步转换到了像黄金对于这种美债的这种替代行为的投资行为，所以 A 股之中。

0: 受的这种相对来说近期的这种宽幅的震荡。那么从红利板块的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来看呢，其实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那么保险自负新规也将落地，同时呢会有3年的过渡期，所以险资这边可能从债市中一部分的这种投资方向倾向于像超过3%利率的这样的这种票息的这种权益类资产也可能会被市场增加。近期呢有卖方的首席测算，可能会有7000亿到2.2万亿的资金会在未来3年过渡期中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增持。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逐渐观察的一个资金趋势。此外呢，在前一段时间公布的7月份整个机协披露的私募基金的行业数据之中，其实我们发现相较于6月30号的节点，那么针对二级市场股票型的就是区别于一级的股权型的基金，也就是证券基金，那么有一个1万亿左右体量的增加，那么这部分其实也会引来更多的对中长期资金的关注。但是到底这部分呢是用于更多的是偏股配置还是偏债配置，可能未来也会有市场更多的数据来进行印证。所以短期市场的这波回落，市场仍然还是存在着很多中长期资金不断入市的需求，因此呢也对整个市场的底部区域大家认为还是市场底和政策底的这种整个的3700点仍然还是非常稳健的。因此我们看到今天在整个盘面之中，像蓝筹类指数仍然还是在下午有明显的一个回收动作。是
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关注红利板块的话，感觉这个来回切换，包括这个市场的跷跷板的这个效应之下的话，这个好像不太适合普通投资者去做哈。那么旭然，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投资本身来说，还是大家对各个行业的一个认知，可能上半年呢市场更多的倾向于在整个的 AI 的赛道之中抱团，基本上就集中在这个300-500只与科技相关和产业上下游相关的这个产业链之中，而到了下半年其实市场更加的平衡，而且每个赛道之中也都会涌现出这个优秀的业绩有弹性的企业能够独立的跑出来，所以我觉得下半年市场的风格可能会倾向于多元化，而红利板块呢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得到了更多中长期稳健资金的追求，所以大家一方面呢把自己对行业的认知考虑到选股之中，另一方面呢可能也要考虑自己的这种波动的承受能力和对未来整个中期的一个整个长期投资的配置，这样来理性的考虑红利板块。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市场人士刘旭然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北京时间14:5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稍后15点的收盘见分晓，我们将会邀请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市场人士申瑞为大家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如何挑选旅游保险。我们先稍事休息，收盘之后见。我竟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5: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7: 我来问问 AI。
8: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7: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6: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7: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9: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各位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浅分享。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再度是呢震荡走跌，沪东指全天报收在3882.01点，下跌了23.19点，跌幅在0.59%，成交金额9520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全天的报收在13794.29点，下跌299.88点，跌2.13%，成交金额10554亿元。北证50指数呢今天收跌了2.02%，最终呢报收在1053.62点，成交金额140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呢刚刚破20000亿，达到20214亿元。而个股方面呢多数杀跌，达到3959家。截至收盘，逆势飘红的个股呢有1456家，平盘个股124家。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指数。收盘方面，今天的双创呢跌幅较深，科创综指跌3.10%，创业板指跌3.21%，沪深300跌1.21%，中证500跌1.75%，中证1000跌1.45%，中证2000跌1.50%。今天的上证50指数呢是小幅收跌了0.44%，而科创50指数呢收跌3.10%。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中证红利指数呢是逆势飘红，逆势上涨了1.33%。而从主题行业的角度去观察的话呢，今天逆势飘红的主题行业分别集中在保险、煤炭、酒类、公路、银行、办公用品和钢铁。而跌幅居前的呢是通信设备、生物科技、能源设备、软饮料、电脑硬件、发电设备以及制药。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联系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的有任何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的互动直播间，稍后呢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1: 今天市场震荡调整，那下一步我们的操作策略需要进行哪些调整呢？接下来我们邀请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和市场人士申瑞，听一听二位对于全天盘面的观察，以及下一步给大家的一些投资的策略参考。那接下来我们邀请树华来谈一谈，对于今天的这个回调，您怎么来看？这种回撤的幅度，包括这种空间，是需要大家去警惕的吗？
3: 好的啊，这个大家好，我认为呢，这个首先来讲呢，这个现在呢，由于这个市场的成交量吧或量能呢，处在一个相对偏低的水平啊，所以说，我认为呢，这个调整来讲呢，现在可能也看不到这个太大，就是向下这个太多的这个空间啊，因为实际上。我认为呢，这个如果没有成交量匹配来分析的话，这个技术分析上，去看这个，向下的这种空间，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啊，因为这个交投不活跃，或者说呢，市场主要的一些资金呢，处在一个观望或者说这个被套的一个状态的话，不能反映真实的这个市场多空买卖的一个程度啊，所以说只能按照这个市场主流的一个观点啊，就大概进入到一个二次探底的一个过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想强调呢，这个所谓的二次探底呢，其实大家更应该从这个周线的角度来关注啊，因为实际上呢，这如果按照这个技术的分析来看的话，这种二次探底的这种表象啊，这种走势其实更多的是发生在周线上啊，也就是说周线上在这个上周发生了这个超买之后啊，出现的这种这个回调吧啊，所以说这周本周来讲呢，我认为大体上还是一个回踩或者说一个先跌后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啊。还有一点呢，我认为就是最后 想表达的，就是整体市场来讲呢，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特别明确的方向啊。大家可以看到啊，上周呢，这个稍有表现的像医药啊，这些比较强的这个品种，那实际上呢，在上周的后半周就开始分化，到今天呢，我认为是进一步的分化啊。换句话说，这个市场其实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尴尬的状态，也就是说，即使资金呢从一部分的科技股有流出的，或者说这个兑现的这个意愿之后啊，这个市场呢还是短期难以找到一个能够完全承接科技流出的这个资金的体量的这么一个板块啊。即使说这个攻守兼备的啊，具有攻守兼备的行业属性的医药啊，也仍然不能够让市场达成高度一致，或者引发这个市场这个比较大的兴趣，也仅仅是一周多的这个热点的这个延续情况啊。那么到今天的话，大家又看到基本上又切到了一些贵金属，包括有色啊，甚至扩展到了一些化工的品种啊。但是呢，这个借鉴医药的走势啊，可能大概率也会走成一个过度的这个一个板块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回到刚才的话题那么短期指数回调多少，或者说回调什么时间结束，可能还是要回到这个科技股本身来看。那么什么时候能够调整结束啊，出现那种明显的这个领涨的一个表现啊，这样的话大概也能判断整个指数的一个表现。那最后呢，就大体上会有哪些市场的表现啊，科技股的表现会能够帮助大家判断呢？这个低点的啊，我认为就是第一个大家也是关注的啊，比如说周三呢这个科技股当中啊，海外的像英伟达这些重要的个股的业绩的这种披露情况啊，可能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另外呢，这个 A 股本身呢，这个本周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中报披露的最后的尾声阶段啊，那么可能说一些业绩不达标的一些科技股啊，也是进入到最后的一个排雷的阶段啊，这样的话可能经过本周之后呢，业绩上或者估值上的压力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减松啊，有利于后面的这个反弹的这种产生吧啊。所以说本周的话，尤其后半周啊，我感觉基本上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节点啊。然后第二个呢，我感觉呢，今天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啊，科技股本身的变化啊，就是这个软件和硬件的共振啊。因为在前一个阶段，虽然指数仍然在回调，或者说科技股仍然在回调，但是呢，资金还是在内部呢有一些轮动啊，这个轮动就体现在比如说像这个硬件类的啊，像光通讯这些在调整，那可能说这个国产的软件端呢啊，算力链呢啊，这国内的一些个股呢表现的比较强。但是今天大家看到，不光是中低续创、新集盛这些跌的比较多啊，走势比较弱那么国内的这种算力端啊，像寒武纪这些。包括兆易创新这些也都是出现了下跌啊，技术上也都走弱。这个我认为就是从这种此起彼伏的效应到最后的这个杀跌的共振啊，一块向下的过程。那么这个观察点就在于，如果某一天这两个板块一起不跌了，出现共振反弹的话，那大概也是一个科技股的这个调整结束的迹象啊。所以说这两点吧，一个时间点，一个价格点。可能能够帮助大家判断科技具体什么时候能够走强啊，这样的话再由此推断出这个指数的这种走强啊。所以说后面的话我感觉上半周吧，大家还是稍安勿躁啊，后半周的话可能是一个大家重点观察的一个要点啊。主持人。
1: 那么与之相对的就是红利股，包括一些防御属性的蓝筹股，您觉得作为散户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必要去做吗？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科技股虽然在近期出现了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反弹，但是总体来看，中期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它是一个重心逐渐下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接下来有必要去做一做防御性的一些个股吗？
3: 怎么说呢，其实防御性的个股呢，我认为其实还是有必要的啊。就是说作为怎么说，就是作为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结构的配置当中，其实大家尤其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讲啊，我认为还是要配置一部分的啊。但是要注意两点啊，第一个就是还是要强调，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利股，然后跟这个科技股之间的这个跷跷板的效应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比如说，大家需要做一些对冲啊，来平缓你的这个收益。换句话说，如果你科技股仓位过重的话，或者全部科技股的话，那可能七月份之后的这个你的收益会很差。但是你配一部分红利的话，那可能基本上，这个就会减少很多损失啊，甚至于说，如果我未来科技再反弹的话，啊，那这个可能你的损失不仅能够弥补回来，可能还有盈利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平滑科技股波动的一个很有必要的补充啊，因为它科技它就是具有这种大起大落的这种高波动的这种属性啊，成长的属性啊，我认为是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呢，我认为就是说从红利的这个持有的角度啊和参与的角度，就是大家知道啊，一般什么愿意买，一般什么样的资金愿意买红利呢？就是以险资啊或者机构为代表的啊。其实从侧面也反映了，它其实主要考量的是它的这个所谓的股息率啊，包括它的稳定性啊，公司的基本面的稳定性啊，和分红的稳定性等等。那这个其实在流动性相对偏宽松的情况下啊，它如果拉长时间看的话，它的收益其实还是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吧啊，就是尤其是在这个公布业绩的这种期间，其实它也有一定的优势啊。只不过就是说，它的波动性会相对比较收敛啊。就是说，像银行股啊，它基本上很有这种规律啊。所以说，就是考虑到弹性或者说能够做出超越指数的收益来呢，就是如果你又过重配置的话，可能又可能。

0: 很多投资者又不是很喜欢啊，但是我认为是需要适当配置一些的啊，这个既能避免一定的风险啊，又能保证这个有一个垫底的一个收益啊，这个其实还是还是很有必要的啊，或者做一些长期的这种持有啊，其实还是很有好处的。
1: 嗯，好，谢谢淑华的观点分享，稍事休息，和一会儿和大家结合个股来详细的探讨一下。接下来我们邀请市场人士申瑞先生谈一谈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其实今天整体回撤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也有一些普通投资者发现呢，其实午后还是有一波抵抗力量在的，就证明接下来可能回撤的空间包括这个压力并不是那么想象中的那么明显哈。那申瑞先生对于这波的调整您怎么来看？作为散户应该怎么应对？
2: 实际上这一轮的调整的话呢，我们说呢，只能说是从上周三开始以来的这个二次的一个向下确认支撑啊，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今天呢，市场出现这样的一个止跌和反拉的话呢，无非就是在三周前的时候3800附近那个位置呢，有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支撑结构。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如果单从技术位来上的话呢，就是在这个727啊和我们说的八月当时的一个颈线，就3850附近吧。那么今天实际上打到这位以后往回拉，拉回来的话无非就是今天守了一下30日线，但没守住啊，就3884没过去。所以从市场的这个结构来看的话呢，明天实际上20日线就3900附近仍然会有明显的压力。那这个结构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现在科技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一个呢，就我们说现在那个毕竟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就是大规模采购的预期线，就是大家开始这个观望，包括英伟达也快出这个现在这个业绩报告了。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大家是一个观望。那么今天的这个易中天的调整呢，就是说技术升级嘛，因为它要讲新故事啊，就是你不这么去做的话，后边的这个走强的一个预期就没有那么强烈了。所以这个时候来说大家是一个观望。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基本现在的数据啊，包括我们现在公布的这样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些消费啊，或者说是这个业绩啊，工业增加值啊，包括 GDP 这个数据商都是相对比较温和，只能这么说啊，没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这个向上性。所以说从今天的市场这种反应来看的话，周总刚您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一些防御类的，对吧，像高分的一些像这个煤炭呐、保险呐这些品种，是酿酒啊，虽然酿酒的它整个这个数据并不好，但是它增幅能力好。所以这时候就形成了市场的这些资金的跟进，也就是有一定的防御性，但只是在这个位置，但并没有非常强的一个再次拉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市场基本上就是一个盘整震荡位置。所以明天的市场情况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个延续反拉，但是早上起来如果反拉3900到3930上不去的话，还有一个向下。那这个位置的话，市场呢从技术结构来看就是3800啊。同时的话呢，我们看到像创业板指啊、科创50啊，同样状态。因为创业板指的话呢，实际上这一次的上涨完成之后，实际上在上周三也开始都出现跳空向下嘛。那么现在就是回补下方的这就是3342这样一个位置。而我们看科50的话呢，实际上从现在的这个技术结构来看的话呢，它也是一样。啊，再次去找这个1500啊，这个前期低点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整个现在节奏来看的话呢，仍然属于是一个下压位置啊。特别是如果明天这位科技股无法有效的一个反应，这个科创50为代表，那今天说白了就是黄线都没上去，就黄白线这个位置上，让黄线都没上去。如果明天对1630到1650这位没有一个向上的一个过程，就是明天早上午10点之前，如果上不去的话，那非常有可能就还是往下压啊。所以说现在的特点就是市场是一个向下调整回撤这样一节奏，那么实际上本周有可能跟上周是一反的节奏。上周是啊一周一周二强啊回补去了，然后周三一个跳。那这一周的话呢，可能是这周一周二向下确认下不去，那我们要看上涨就是3850啊到3800这位能不能守住。如果守住完成了，周三到周四反而有可能会是一个企稳向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八月份的这样一个PMI 数据马上就要出了。那也就是说呢，实际上这个这周我完成后就下周啊，就是下周一就最后这个八月份呢就最后一天了，然后就进入到九月份。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的话，市场有可能就是在这个下半周啊，就是27号、28号啊，就周四周五实际上有可能会形成这样一个向上修复，然后等待五均线这样一个结构。所以说现在的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调整位。我们现在要等待就是市场能不能这个自发式的啊形成这样一个确认，特别在周三到周四，这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就是。
1: 所以其实综合大家的一个看法的话，大家就是说现在也不好说到底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更多的还就是采取一种等一等看一看观察一下这样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基调，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情况，主持人，是因为市场呢实际上是今年的实际上有过两轮或者三轮主要的节奏，像这个山海航天呐、石油啊，然后再到这个 PMI 的一些这种特别这个 不是我们说的这个 MLCC 啊，或者是 CTO 这一体，所以说它实际上已经有过这个两三轮的一个上冲了，就是概念实际上轮得很快，然后又经历了这个两次的一个大的下杀，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油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科技类，就硬件类，从六月份以后，那么实际上市场呢，经过这个非常强烈的啊，这个三次上涨两次回撤，实际上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一个区间整理，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看到是3800到4000，实际上200点的有效空间，现在无非是围绕3900这个中轴进行一个确认和支撑，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回撤位，回撤完成后我们然后再去找它的一个新的交易机会，而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现在要清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是不是有新的叙事的这种结构出现啊？这是现在是一个关键，就是这个时候市场都是在找新的叙事结构。那么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它市场这两天是每天都有新东西出来啊，比如前两天的什么这个宇树啊，这两天的贵金属啊，对吧？因为这个海外的一些偿债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个时间点的话，市场它就是一个震荡位啊。就是如果您要简单说啊，现在就等一等，时间也对。为什么？因为现在这时候就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主的板块出现，而更多的就是在这儿一个震荡横盘整理。并且在过程中的话，我们先要注意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啊，就是我们之前说市场上有三个核心板块，一个就是大金融为首，这是护盘性资金，从3741那个位置确认以后，那现在银行依旧非常稳。那另外的话还有两路，就是一路就是这科技的修复，但我们可以看今天易中天为首，实际上这一轮反抽回撤完成后要看是不是创新低，如果不创新低还是要震，如果创新低破了前期低点的话，那就麻烦了，可能还要再一波往下走。那第三类的话就是这个近两个月时间或近一个时间没有创新低的这些消费类。啊，虽然基本面不是非常的强，但是市场也是有资金的这样一个转移的过程啊，比如说一些消费啊，一些这个传统制造业，就像汽车等等，它这么一些就只是在一个底部区间震荡啊，没有一个新的这个方向出现，或者说新的领涨方向出现。那这种状态很有可能我们要往下真说啊，有可能一下会到九月下旬上到十月份，因为后边的话是什么呢？就我们说的一个国庆假期啊，包括海外的一些因素，比如美联储的这样一个数据因素，我们的一些数据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市场整体来看的话，如果从技术结构来看，4000、3800这个位置，至少还得需要一次以上的这种双向确认啊，也就现在是再次第二次向下确认支撑，确认完成以后，然后再有一次向上的一个过程，我们要有效去判断了。所以现在的话是一个以手中持股啊交易为主，然后减少这个交易频率。这么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可不可以这样简单理解，石云先生，就是说现在找一个脉络，比如说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中报的一些脉络的话，现在的市场是不是在前期基本上已经把这个预期打得差不多了？那中报还有机会吗？您简单给我们总结一下就可以。
2: 中报现在来看的话，机会性已经不强了，现在都24号了，还有几项，然后基本该公布都公布完了，所以说现在该反应基本都反完成了。后续的话，我们重要能够看到就是这个位置市场对于年报后边预期，因为有些行业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底部的，或者说有这种改善性的，像我们说的这个反内卷呀、啊，像我们说的光伏啊，像我们说的现在这个汽车的一个调整啊，还有像我们说的这个养殖类啊，那这些方向的话，你看看市场会不会有进一步的新的提前资金进场啊，这是可以看的，主持人。
1: 嗯，好，稍后结合和大家做个股互动的时候啊，结合个股和大家进一步的探讨市场的走势，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了。
3: 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7: 10:22，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郭树华先生，投资者问002747埃斯顿，成本34.58块，仓位较重，后市如何操作？
0: 其实这种来讲呢，我认为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短期呢过渡性的题材之后啊，然后开始回调。因为实际上呢，埃斯顿大家也知道属于典型的这个机器人概念，那么随着这个短期宇树的上市呢，整个上周二呢也大家看到基本上机器人概念也都是回落了啊，所以说我认为大家还是要理解一点啊，这个股票为什么涨啊，然后为什么又跌下来啊，这个短期的这种波段的高低点啊，它一定是 是和这些因素有关的啊。这个现在回呢，我认为。

0: 就是看一下这个前面的低点吧，啊，就是30块钱左右啊，加上这个半年线的位置上，啊，如果在这儿呢能够有这个支撑的话，可能会有反弹啊，或者说在这儿有支撑的话，您可以考虑补一下，然后做一下反弹吧，啊，暂时先等一等啊，然后看半年线的支撑啊，再考虑下一步。
1: 深瑞300739，明阳电路，成本31元，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2: 明阳的话，现在这个月的话也是一个再次向缺啊，但是呢，已经出现一定的这个背离结构了。那么短期的话呢，看是20到21.5附近这个位置啊，止跌确认啊，然后如果能够缩量确认完成的话，然后看它提前机会是不是？
1: 郭淑华，300274，300274，阳光电源，成本130，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如果130的话，我感觉这个成本还能够接受啊，就是这个不算太高啊，实际上也主要是受到这个7月份下跌的这个影响，啊，另外一个就是，行业属性来讲，我认为也还可以啊，尤其作为这个有一些储能业务，现在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高景气度的，也算是一个高景气度的行业，这个个股呢，我认为在这盘整之后呢，是有可能回到这个投资者成本的附近的。啊，所以说现在也是多看少动吧，啊，我认为暂时等一等，后面，即使不补仓，我认为也会有一个不动性的这种反弹，啊，就是多耗一点时间啊，等一等。
1: 深瑞300285，国磁材料，成本80，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国磁的话，短期的这个75块钱压力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么短期针对市场的指数来看，我应该有一个再次寻找56到60块钱附近这样一个确认支撑。如果明天要是击穿60的话，看一下56到60之间这个位置的低吸机会吧，就是。
1: 郭淑华000222，富晶科技，成本102元，半仓。今天尾盘补了点仓位，请问一下后市支撑位在哪？
0: 其实呢，这个补了一点的话呢，我感觉可能行业上来讲还是会一般啊，也就是说呢，它本身整体走势呢，其实也没有说特别能够表现出这个逆大盘的走势啊，更多的其实还是受大盘影响啊，所以说我认为呢补一部分呢也可以啊，但是还是要注意这个很有可能今天的低点啊不是最终的低点啊，大概率可能还是会有这个继续下探啊，最终和整个指数走共振的那种行情啊，所以说如果明天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建议投资者能够把补的先有机会出来啊，先兑现也好，然后等待这个跟指数共振的这种低点啊，再考虑再次的补仓啊。
1: 深瑞300135，保利国际，成本4元，三成仓位，今天冲高回落，后市如何操作？
2: 哇，保利的话，保利现在这个结构位置啊，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整个现在这个炼化类啊，那么也是跟着这个石油的一些因素往上走一下，然后冲高回落后，明天3.45块位置不破的话，可以继续拿。它实际上向上在确认啊，还有往上走的过程，这个整个中期来看，我可以看到4块钱的压力，不是？
1: 郭淑华603758，603758，奇安股份，成本12.89块，仓位1成，后市何时可以加仓？
0: 其实我认为这种的话呢，也是投资者可以等一等，因为上周五跟今天的这个 K 线组合来看呢，我感觉还不好确认说它就是一个调整结束啊，而且这个短线股价这种暴涨暴跌，我感觉这个这种走势来讲也没有完全企稳啊，这个最好呢等它再次回踩这个上周五的低点啊，如果再踩不破的话啊，可以考虑再适当的补仓。
1: 深瑞300573，星奇眼药，成本52元，仓位较重，后市如何操作？
2: 星奇从现在状态来看的话呢，整个的节奏并不是非常好啊，整体还是一个这个震荡回落的一个节奏但是今天实际上缩量后的话呢，状态呢也是在去寻找这个37块钱附近这样支撑，如果没有37啊，能够形成一个止跌啊，确认的话呢，它一旦站上5线，可以做一个低吸。
1: 郭淑华688313，世嘉光子，成本156，仓位1成，后市如何操作？
0: 一成的话，我认为基本上风险不大啊，就是作为这种数据中心的概念也好，或者说叠加芯片的概念也好，然后中报的业绩大家可以看到啊，应该也还是不错的啊，我感觉在这震荡之后，这轮的这个行情，应该 弹性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假使啊后面在这个位置是没有继续反弹，先跌下来啊，那么后面我感觉跌下来也是一个补仓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一成的仓位啊，是保证了后面应该说有很多机会吧啊，投资者可以暂时持有等待比较好。
1: 嗯，好的，谢谢郭树华先生，也谢谢申瑞先生的点评，再会。半年之后，我们来关注港股市场以及今天商品期货市场的交易动态，稍后见。
3: 平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4: 4008000000。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转向港股市场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港股也是震荡调整，整体来看全天也是分时低位哈，窄幅震荡。恒生指数最新的点位是25497点，下跌了1.96%。恒生科技4593点，下跌了3.62%。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469点，下跌了1.91%。恒生综合下跌了2.15%。再来看一下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目前领涨的是耐用消费品，另外像煤炭、石油石化、家电、医疗设备与服务啊，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下跌居前，调整最为明显的就是半导体板块，另外像硬件设备、软件服务、可选消费零售以及日常消费零售，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
1: 继续来关注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国内商品市场期货呢多数上涨，航运期货呢涨幅居前，今日指数欧线涨了5.14%，化工品呢也是多数上涨，乙二醇涨了4.75%。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国泰君安期货宏观总量资深分析师毛磊。毛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2: 你好主持人，今天焦煤焦炭涨幅居前，那么在上周五的主流钢厂也是宣布上调焦炭的价格，那么焦炭的一个日产量已经是创下2年多的一个新低。此外在焦煤方面，那么也是受到矿山复产的拖累，这个偏慢的这样的一个进度啊，整个的供应也是偏紧，那么这价格是有所支撑。在集运指数方面啊，近期南方这个台风天气也是比较多，那么扰乱这个港口的一个航运啊，也是拖累这个航司的一个降价的节奏。那么此外在这个中东局势反复的影响之下，像乙二醇的港口也是出现现货偏紧的一个状况啊，支撑价格。在下跌品种方面，今天像生猪鸡蛋包括像棕榈油等农产品的表现是偏弱。那么前期呢这个农产品涨幅是比较明显啊，包括的这个交易逻辑像厄尔尼诺还有这个生猪的反内卷等等啊，都是有价格的支撑。但是呢在经过价格上涨之后，资金短期呢也是在这个库存回升，包括

0: 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暴利的投资密码。本期的主题是机构资金偏爱哪类公募基金。对话嘉宾是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林。
2: 基金观察。
3: 统计显示，二季度主动权益基金的规模是增加到50000亿，被动基金呢是减少了2101亿元，规模是4.3万亿，主动的规模是反超被动，但是同时呢，主动老基金的这种净赎回规模却在扩大。那么您分析这个机构资金究竟是在买什么卖什么呢？
4: 今年上半年被动基金总体来说规模是在持续缩水的，全市场的被动 ETF 的规模从年初的6.02万亿到六月末只剩4.74万亿了，连降两个重要的关口，半年时间缩水了1.28万亿的这么一个规模。那么主动基金其实情况也没有好很多，今年上半年主动基金产品的规模大概率都有不同程度的缩水，在5%到10%左右的这么一个份额的缩水。所以刚才虽然提到主动基金的总规模是增加的，但是这个背后是主动基金的份额总额是缩水的，也就是说投资者是以赎回为主的。这个规模的增加只是各个基金公司的业绩做得比较好，净值的增长不但弥补了投资者的赎回所带来的影响，甚至还能使我们的整个主动基金的规模还有所增长，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我们已经很欣喜地看到我们的投资者们没有在这种市场最热的时候啊，六月份的时候就疯狂地往里面冲，也没有在市场最悲观的七月底的时候就说疯狂跑路，就感觉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涨跌之间如何在上涨中控制仓位，在下跌中逐步的增加筹码，投资者的成熟度可能确实是提升了好多。那么从机构资金的动向来说的话，今年上半年机构资金动向非常简单，就是拥抱 AI， 主动基金买的都是跟科技投资有关的，流入量比较大的被动基金半导体设备通信也是跟 AI 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甚至我们很多机构买的回收加产品底层也都是电子芯片光模块。今年上半年整个机构资金的动向只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机构资金在用一切办法在拥抱 AI。
3: 另外我们再看银行理财借到这种股票型的 ETF 也是大幅加仓科技行业啊。那么前十持仓的比例从12%跃升到32%，理财资金的这种结构性的切换对于公募基金的市场格局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吗？
4: 理财资金的角色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特别。在中国绝大部分的银行理财投资者的心目当中，他们依然还是把银行理财作为一个风险收益特征比较好的稳健型的，又要比存款的收益略微高一点的这样的资产去看待，需求量极为广泛。对于银行理财大规模借到公募基金加仓，尤其是加仓 AI， 我觉得这个选择也没啥错。从结果来看，银行的理财选择了今年上半年投资业绩最好的细分赛道去进行大规模加仓，确保了整个理财运作的稳健性和正收益性，也保护了我们投资者的收益率水平。而且今年三季度以来，银行理财的钱也在快速的降低这个科技仓位的比重，所以银行理财整个的策略就是一个以防风险低波动为主要策略方向的这么一个资产类型。
3: 我们看到相关的统计，就是二季度主动权益基金的总份额环比下降，净赎回的规模呢是高达2470.1亿份，头部机构基金规模增加，而尾部产品可能遭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赎回，这种现象怎么来解读？机构资金在这样的变化当中如何去选择？
4: 今年以来，整个市场都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新趋势。投资者对于这种头部基金的拥抱更胜历史上任何时候，而且这个头部基金增购量和集中度越来越高。我觉得这个背后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优秀的基金经理永远是稀缺的，第二点是我感觉到好像无论是机构还是散户对于头部基金经理的这个规模的容忍度，我觉得处在一个还不错的水平，没有像2021年这么疯狂啊，把一个基金规模干到1000几百亿，但是我能够容忍你头部基金你管个300-500亿没问题，对吧？所以我觉得马太效应确实存在，而且它永远存在。但是我觉得现在市场上无论是机构还是散户对于怎么去挑这个优秀的基金经理这个事情本身就更加专业了，这个行业在不断的变得更成熟的这么一个表现。
3: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QD 市场，统计显示 QD 额度上半年是新增了53亿美元，同比增长近80%。那么机构资金出海配置的热情是不是在升温？这个对于国内公募基金的资金流向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4: 对于我们已经接近40万亿资产的这么一个公募行业来说，50亿的额度折算成人民币，现在大概300多亿，对吧？虽然增速看着还行，但是对于我们投资者的这种旺盛的海外配置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今年的海外配置需求非常强烈，包括头部的科技七巨头，包括韩国和日本的半导体企业，一直是市场上一个重要的投资策略。所以虽然今年额度增加了啊，但是说实话，对于我们有海外资金配置需求的人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用的。对于国内的公募行业的影响和分流效应，我觉得还是非常小。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0: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0: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0: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如何挑选旅游保险。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6: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1: 什么？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7: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6: 倍儿有面，
1: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8: 引入竞争就能改善服务吗？千奇百态的旅游保险是百花齐放还是鱼龙混杂？旅游保险该怎么找准游客的痛点？为什么快递的运费险受到客户的一致叫好？越学财经本期话题：旅游保险。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9: 越学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0: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嗯，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从一个父子俩的故事说起。主人公父子称作老林和小林。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说的旅游的事情。确实在最近这几年呢，旅游在国内是非常的火，很多朋友呢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假日啊，包括平时啊，经常都会想着出去转一转，旅游一下，所以国内的旅游呢非常的火爆。那么这个父子两个人的这个有关旅游出行的讨论呢，可能也会产生到它背后有很多的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
10: 引入，你就是引入竞争，
9: 嗯，
10: 这个很重要，对吧？这个旅游市场里头它可能以前就是铁板一块的板结了，
9: 嗯，
10: 被这种低劣的这种小旅行社啊、小导游啊这种低价团的这种方式给他占据了这块市场，他一定程度上板结了。你怎么能把新的这个竞争者引进去？你可能比方说这个大平台啊，你鼓励大平台进去竞争啊，或者是鼓励这个国有的某些单位

0: 旅行社以某种新的方式进行竞争，我们只是提一种思路啊，就是说整体来说的话，引入竞争是一个好的方式，一个好的思路。
1: 另外啊，就是说到旅行呢，必然我们有的时候会谈到相应保险的问题，对吧？
0: 对，
1: 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可能我们在旅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或者是咱们出门之前会想，哎呀，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其实一张保险可能相对都能够解决。但是可能现在目前保险市场在旅游这块似乎做的并不是很完善，因为大公司不多。因为我接触了不少的这样的一些景点也好啊，这个租车租赁啊也好等等一些，我会发现地方性的一些可能一些小的保险公司，或者是不太知名不太知道的一些，可能在市场当中更多，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呢，我们之前可能就会有一些担心，就是比如说真正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我去找相应的这种公司比较困难。它不像大公司可能一个几几几几几的一个电话，我们随时都能够24小时。那么这方面如何在这个保障方面能够让市场更加的规范？
0: 我觉得用保险来解决一些这个市场当中的问题，这是一个新的思路。这是一个新的思路，就是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什么东西损失了，有保险，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对我们生活的覆盖面是不广的。
1: 对
0: 吧？
1: 对。
2: 儿子小林刚走进家门，父亲老林就兴冲冲地说：“儿子，这个长假我打算报个旅行社，咱俩去那个最近炒得很热的网红景区旅游，你看咋样？”小林一听直撇嘴：“不好不好，长假网红景点人太多，还要跟团，这是出去休闲还是出去受累呀？我要的旅游是人又少景又好，放松休闲自由自在，要不换时间，要不就换景点，最好自由行。”父子俩一段关于旅游的对话又带给我们哪些经济学讨论呢？
0: 这个我觉得一个是要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这个要逐渐推开。
1: 对，你说这个是哈，我经常能够在一些地方买票的时候，就他们会问说啊，那个有一个保险，我前前后后的很多人都说不要。
0: 对，
1: 可能多加10块钱，多加20块钱，人说不要。
0: 对，首先就是你能不能让大家体会到你这个保险真的解决了你的问题。我觉得保险的开发现在一个关键就是找准痛点去开发。有时候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保险公司在开发产品的时候啊，他没有针对痛点，他是针对一个实际上对他来说赔率不高的事情
1: 是
0: 去卖这个产品。
1: 对，他们的精
0: 算师
1: 会把这个算得很明白，
0: 算得太高了。对吧？实际上你真正保险呢，它是一个薄利多销的东西。你只要这个精算以后你赔的略微低于你的，
1: 一般都是说只要能够覆盖掉你所有的这些亏损，然后在一定的利润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0: 就可以做。
1: 对，
0: 然后这个量才能起来，
1: 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高利润高回报的一个东西。
0: 对，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指望着大家都不发生理赔的情况下你去卖一个产品，那我肯定觉得没必要啊，你
1: 是
0: 骗我钱啊，对吧？那比方说这个航疫险，航空意外险，对吧？这个东西你说有没有必要呢？大家一方面在卖航疫险，另外一方面呢又在宣传我们的航空实际上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
1: 对
0: 吧？但是另外一个，这个就像一个光谱一样，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运费险，就是电商的运费险，几毛钱我就买了，我退货的概率是很高的。
1: 是的，
0: 你就覆盖了我的8块10块的，我5毛钱可能就覆盖了我8块10块的这个运费，对吧？这就是一个痛点。
1: 对，
0: 我觉得中国的保险，我没有接触很多啊，我就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我觉得这个电商的运费险是非常好的一个，
1: 我也觉得是
0: 一个金融创新，对吧？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在旅游市场里头，你真正有没有找到大家的痛点去赔付这个东西？
1: 对
0: 吧？
1: 你看，就是景区门票，有的时候我对他那个保险也觉得贵。
0: 对，
1: 但是我租了一辆车，加大概70多块钱，就能够买满他的所有保险。那我就觉得很便宜。
0: 对，那你说我到一个景区去旅游，你随着门票付给我一个保险，你覆盖什么呢？
1: 我
0: 都不知道。
1: 爬山崴脚，
0: 爬山崴脚，
1: 帮我。对
0: 对，
1: 我去医院，就这个，他这个是要覆盖的。
0: 对，但是这个可能性大吗？我们普遍都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1: 是
0: 对吧？但是如果你说我这个票如果覆盖，我对这个景点不满意，你敢不敢保？
1: 对，那他不包这个，对
0: 吧？
1: 但是我可能我租一辆车，我要开3天，然后呢， 有个小刮小蹭，有个违章，这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
1: 对，
0: 这是，
1: 但是这花七八十块钱，我就觉得值。
0: 对，所以这实际上就是说，大家虽然我们每个人不是学过精算的精算师，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概率感，
1: 是，
0: 对吧？你要针对大家有概率感、有痛感的点去开发这些产品，对吧？
1: 对，心里都有一杆秤，
0: 心里都有一杆秤，这实际上就是生活经验的问题。
1: 对对，
0: 对吧？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航空延误险比意外险更受欢迎，深度游为什么越来越火，为什么说旅游是从收拾行李开始的，怎么才能让旅游的长尾效应更长。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4: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万德数据显示，截至8月21号，在已发行2026年半年报的1266家上市公司中，有330家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出现了 QF 的身影。在上述已披露半年报的公司当中，34家外资机构合计持仓市值约1722亿元。外资为何持续加码 A 股？看好哪些细分方向？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
5: 从已披露的半年报数据来看， QF 加仓标的覆盖半导体、化工、电气设备、硬件设备等多个行业。外资加仓 A 股硬科技的核心逻辑是什么？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这背后是外资对中国产业升级的长线看好。
6: QF 加仓 A 股硬科技核心是看中国内产业升级红利、完整的供应链优势，同时不少龙头估值经过调整具备性价比。外资呢是站在全球比较视角做长线布局，不是短期博弈行情。确定性偏高的半导体硬件、电气设备、新材料，这里有国产替代逻辑，订单有一些可落地的龙头企业的产业政策加持，产业链优势突出，那本质上呢是压住中国产业升级这条主线。
5: 近期多家外资机构也表达了对 A 股结构性机会的乐观预期。瑞银财富认为，中国市场的机会正日益扩大且更为均衡， AI 的结构性增长逻辑未变，国产化进程将继续支持本土硬件供应链发展。德意志银行也表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及能源转型等方向具备长期的结构性机会。外资加仓的方向给投资者带来哪些参考？和讯投资顾问李发亮表示，从投资确定性来看，不同细分领域还是略有区别。
7: 确定性较高的 AI 赛道、算力硬件、存储芯片，先进制造的话主要是工业机器人、能源转型、电网智能化。你不确定较高的领域 AI 应用层，那么很多商业模式啊仍在探索，盈利兑现周期不确定。那部分高端整机制造，那么面临海外技术壁垒啊，海外的这个同行竞争、出口贸易政策变动风险。
5: 邢星则表示，市场当前风格和上半年的 AI 单边行情已大相径庭，投资者在布局时应兼顾成长与价值，避免压住单一赛道。
6: 如果把筹码高度的压注在 AI 的单一赛道，一旦板块回调，账户回撤压力呢是非常大。市场机会应该是多元的，除了科技成长之外，企业治理改善、分红回购提升的标的呢，同样是具备修复价值，可以采用成长加价值。一部分仓位呢是布局 AR 高端制造，把握产业红利；那另一部分呢是配置高分红、治理改善的价值类资产，充当组合安全点。同时做好仓位约束，涨得多的呢是适当的减仓，那跌出机会的适度的补仓，那以此平滑账户的波动。
4: 上半年中国智能眼镜全渠道销量同比增长 85.5%， 销额同比增长 98.7%。 能导航、能翻译、还能第一视角拍照，智能眼镜会成为下一个现象级消费电子品类吗？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8: AI 大模型的介入让眼镜不再仅仅是显示屏幕，而变成了随身的智能助理，这种交互体验的升级 直接推动了市场的爆发。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

0: 高速扩容，智能眼镜赛道整体景气度持续走高。第二个，行业洗牌加速出清，大量缺乏核心竞争力靠堆料蹭热点的智能眼镜产品会被快速清场。第三，就是智能眼镜集中度长期缓慢提升。第四，就是智能眼镜市场细分赛道差异化竞争，智能眼镜市场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固化格局，具备多维度核心能力的企业才能在洗牌中站稳脚跟。
1: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行业的竞争核心也将发生转移。梁振鹏预测，未来1至2年，智能眼镜行业将从单纯的硬件比拼转向全方位的生态与场景竞争。
0: 从硬件参数比拼转向场景价值落地，行业彻底告别摄像头、全彩显示、大存储的堆料竞赛，竞争焦点从功能全不全转向能不能解决用户高频刚需问题。轻量化佩戴舒适度成为智能眼镜产品的入场门槛。另外，就是智能眼镜行业竞争方向从单一产品竞争转向 AI 能力竞争，从长线用户争夺转向大众用户渗透，从单品销量竞争转向生态协同竞争。能否打通多设备的信息流转与协同体验，成为智能眼镜品牌拉开差距的关键。
2: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市听大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

0: 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应阶段就引发观影热潮，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和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长片《机器人总动员》也在8月首次登陆内地大银幕。专家表示，各大海外片方已从深耕中国票仓转变为优先适配中国市场。
2: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输入了很好的活力。
3: 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到南美，越来越多牛肉漂洋过海摆上中国人的餐桌。现如今，一块进口牛肉背后是全球供应链。我们就从上海出发，看中国超级买家如何买全球。
4: 上午八点刚过，记者来到上海普陀区一家购物广场的生鲜超市，牛肉柜台前已经有不少顾客在挑选。放眼望去，货架上一多半都被进口牛肉占据。华女士一早赶来，选购了好几种牛肉。
5: 开学了，买了给小孩吃，就是说一个礼拜会来一次。
6: 我看你买的都是牛排。
5: 牛排，
6: 牛肋条，
5: 还有这个
7: 火腿肉。
8: 我们进口牛排在进口牛肉中的占比是50%左右，在整个牛肉分类中的占比大概在25%。近一两年呢，是以年20%的速度在进行递增。
4: 记者随后来到上海浦东金桥的一家生鲜门店，这里进口牛肉产地覆盖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品种也已经做到了25个，冰鲜的、冷冻的、切块的、切片的，不同的吃法在这儿都能找到对应的产品。
5: 新西兰那个切片的薄片，专门吃那个火锅的那个新西兰的那个薄片的牛肉，
6: 比较多。多久来买一次牛肉？
5: 哇，牛肉吃的蛮多的，隔三差五过来的。
9: 销售情况呢，就是今年一到七月份同比去年的话，销售上涨了是大概30%左右，然后我们的线上占比会稍微高一点，线上占比能达到大概60%左右。
4: 门店的生意红火，屏幕另一头也不闲着，不少商家干脆把直播间搬到了卖场里，边卖边讲，镜头一转就是一场云选购。这样的销售场景背后，是一整条从海外牧场到中国餐桌的进口链条，正撑起越来越大的市场需求。
10: 我们目前今年在经销商的渠道呢，主要以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产品为主。那这两个产品呢，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整体的推广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大概有20%到30%的左右的一个增长。
11: 那我们基本上每年到中国的牛肉进口量，冰鲜的大概在3000吨，所以其中大概冰鲜牛排的占比大概在30%左右。一到七月份，基本上同比去年翻了一番。
4: 据上海海关统计，上海七月份进口额为2355.9亿元，增长3.8%。前七个月，上海水产品、谷物、食用油等进口额增长超过10%。
3: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5.1%，占全球进口份额从7.9%提升至10%左右。2026年一到七月，中国进口呈现总量大增、结构升级的特点。我国进口的产品主要包括机电类产品、大宗商品以及农产品等。那这些产品都是从哪些国家进口的呢？来看我们的梳理。
1: 我国进口大类可分为机电产品以及大宗商品两类，主要进口的机电产品包括集成电路、半导体设备以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主要进口国家和区域为韩国、东盟等。大宗商品包括矿产能源与农产品，主要进口国家为澳大利亚、几内亚、南非、巴西、泰国等国家。具体来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从东盟进口产品额约为2727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脑零部件、食用植物油、干鲜瓜果及坚果。我国从韩国进口产品额约为1696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存储芯片、显示面板、半导体材料、汽车零部件等。 我国从欧盟进口产品额约为1598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子设备、化学制品和交通设备。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产品额约为1050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铁矿石、煤炭、牛肉和羊毛等。我国从美国进口产品额约为870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为电子设备、机械设备、矿物燃料以及大豆等。
3: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来看报道。
12: 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3: 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署。8月1号至政策发布日之前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再来关注黄金，上周国际现货黄金连续突破4400美元、4500美元和4600美元三道整数关口，周涨幅超过5%。伴随金价走强 ，A 股黄金相关 ETF 也集体上涨，部分黄金股 ETF 单日涨幅超过4%。黄金 ETF 资金流向出现了哪些变化？本轮黄金价格快速上涨，受哪些因素的推动？一起来了解。
13: 数据显示，截至8月23号，13只黄金和黄金股相关 ETF 最新规模超过2700亿元，近一个月规模增长超过380亿元。其中，华安黄金 ETF 近一个月规模增长159亿元，易方达黄金 ETF、博时黄金 ETF 和国泰黄金 ETF 的规模增长均超过30亿元。海外市场资金也在重新流入黄金 ETF。数据显示，7月全球黄金 ETF 净流入3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升至5300亿美元，黄金持仓增加23吨至4068吨。进入8月后，资金流入进一步加快。截至8月21号，全球最大黄金 ETF SPDR 黄金 ETF 持仓较月初增加约40吨。业内人士表示，本轮黄金价格快速反弹，一方面来自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出现降温，另一方面则与近期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有关。
14: 近期美国财政部开始出手干预美债长端利率，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1倍，美债利率出现短期下降啊。美元指数一度跌破99，为6月初以来新低啊！黄金作为对冲美元信用下降的终极避险资产，其自身货币属性愈发凸显，重新获得资金的关注。
15: 短期来看，随着国际金价重新走强，黄金贴付资金有望延续回流趋势。不过，当前金价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美联储政策和美债收益率变化可能导致黄金 ETF 资金频繁进出 ，ETF 规模总体可能震荡上行，但资金流向和净值波动都将明显放大。
13: 从中长期来看，多家机构认为支撑黄金的结构性因素尚未发生明显改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张，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是黄金配置需求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随着金价快速反弹，短期市场波动风险也在上升。
15: 黄金 ETF 虽然降低了投资实物黄金的交易和保管门槛，但其净值仍然会随黄金价格波动，并非保本产品。对于投资者而言，需要关注三个风险：第一，美债收益率如果重新上行，黄金的机会成本会再次增加；第二，如果地缘政治风险缓和，避险溢价可能会快速回落；第三，金价处于历史高位以后，资金交易拥挤度提升，短期获利了结也可能放大调整。
3: 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水贝市场周末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峰。面对不断攀升的金价，消费者是观望还是入手？商户们又如何应对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压力？来看记者的探访。
16: 周末下午，记者来到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各大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虽然金价处于高位，但市场热度不减。
17: 上上个星期的时候买的才890多，然后这个涨了，觉得其实是挺高的。我怕它会有波动嘛，所以说我先买10克。
18: 小克重的，因为这个波动比较大嘛，大克重的感觉买的要是跌了有点承受不起。
19: 更注重于就是款式的好看，主要是还是想选一些就是日常百搭款。
16: 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不再盲目求大，转而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
20: 10克以内这种克重是特别好卖的，1克左右的这种会占比60%大概这样子，然后呢4-5克的占比了30%多。
16: 与此同时，投资金条类产品也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
21: 这一周相比上个星期，销售应该会多出40%左右。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500克，还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200克。
16: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然金价上涨意味着库存价值高了，但补货成本也水涨船高。目前大部分商户都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的策略，部分批发商甚至实行当天卖当天补的锁价模式。

0: 势，以规避金价剧烈波动的风险。
1: 高温正考验欧洲经济，今年在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持续高温和干旱催熟了葡萄，也让产量大幅缩水。从葡萄园到酒窖，一场与高温赛跑的采收正在展开。来看记者从波尔多发回的报道。
2: 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波尔多东南部的方特尼酒庄已经忙开了。采收机一趟趟驶过葡萄垄，成熟的葡萄被迅速收入车斗。
3: 站在这个葡萄园里啊，能够闻到那种葡萄的非常浓郁的果香。那摘下来一颗来尝一下，这个葡萄吃起来非常的甜啊。那这里的经营者也告诉我说呢，今年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成熟早，糖分积累高，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葡萄吃起来特别的甜。
2: 放眼整个波尔多，今年的采收季都来得格外早。
4: For the first time, we start the harvest the 6th of August for Crémant de Bordeaux, and we start the Sauvignon Blanc for dry white last week. And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e started the dread red in Saint-Emilion yesterday. This is very unusual.
2: 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告诉我们，他从事葡萄酒生产已近50年，这么早的采收他从没遇到过。过去通常要等到九月中下旬，今年却几乎提前了整整一个月。而比早更让他发愁的是今年的葡萄小了，持续干旱限制果粒膨大，能压榨出的葡萄汁随之减少，这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减产。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当地葡萄种植面积缩减至不足8万公顷，面积萎缩叠加减产，今年当地葡萄总收成可能成为过去40年来最低之一。高温带来的考验也从葡萄园一路延伸到了酒窖，采下来的葡萄要迅速压榨降温，避免高温影响接下来的酿造。今年斯特凡的酒庄不得不加大制冷投入，用电成本也比往年高出许多。为了应对越来越热的天气，波尔多的酒农们也在尝试创新，种植更加耐热的葡萄品种，多留些叶片为果实遮阳等等。如何在极端天气下守住法国葡萄酒的金字招牌，正成为酒农们的新功课。
1: 由于持续的高温干旱，欧洲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主干河流水位走低，降温、节水、节能产品需求快速攀升。在浙江义乌，这些品类的产品出口大涨，近期仍然有很多欧洲客户来寻单补货。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商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了他店里对欧洲出口的主力产品。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之后，又在上周向店铺追加了1500台订单。
6: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要英差，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部分过去，空运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5: 进一户陈建平最近的生意同样不错。手机里不断有新的客户来咨询小风扇的款式和价格。他告诉记者，原来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准备冬天的产品了，但今年欧洲持续高温，清凉产品的销售周期也变长了。
7: 目前来的话是应该是欧洲最多，往年差不多结束了，就咨询的人是越来越多。以前可能就是卖小家电的人会想要拿我这个风扇，现在反正做百货的、做饰品的、做文具的，他都想要卖这个，20%应该是会有。
5: 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了欧洲多国的新难题。节约用水、节能降耗成为了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了出口窗口期。
8: 调小一点就好了啊，再那个就节水。
5: 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刘军明向记者展示了最近订单量非常好的节水五金产品。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了选品的核心指标。自己也调整了产品规格，核心阀芯改成了小规格，配套的水管、阀门等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使用者可以根据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
8: 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原来的少了很多，功能呢他们就特别的喜欢，所以数量就原来比方说一个月才1000只。是吧？2000只啊，现在数量会多一些。我们像上个月的话，我们这快要到10000只。
1: 清凉节水产品销售火热，在浙江慈溪相关企业的产品订单也已经排到了明年。
5: 浙江慈溪是国内园艺浇灌类产品的主要生产地之一，在一家主营浇灌产品的企业，车间里一片繁忙，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即将发往欧洲的家用微喷滴灌三合一套装。
9: 正常的一个灌溉工具啊，浇灌工具，按照3到15个平方的这个小花园来计算的话，我们一次的浇水量可能在7到10升。用了我们这一款这个三合一的灌溉套装之后呢，我们的用水量大概是1到2升左右，能达到70%左右。
5: 王小雨告诉记者，欧洲家庭园艺文化深厚，仅德国就有约60%的家庭拥有花园，因此他们公司的产品有一半以上销往欧洲。而持续的高温干旱让如何用最少的水养好花园成为了欧洲消费者的刚需。
9: 主要是英国、法国的、德国包括西班牙这些地区，目前呢我们的订单呢已经接到了2027年的1月份，后续的订单呢还在进一步的上下中，还在陆续的下单。
5: 在当地一家花洒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将一箱箱淋浴套装装车发往意大利。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欧洲市场的节水花洒订单非常多，一些单品订单数量达到了5万个，交货期排到了2个月以后。
10: 我们公司整个欧洲市场的占比大概占到70%左右，节水型的可能有20%以上的增幅。
5: 清凉家电同样是今夏出口欧洲的一大亮点，在慈溪这家净水器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款台式制冰净饮机，准备发往西班牙、保加利亚等国家。
11: 结合欧洲人喜欢喝气泡水，包括他们喜欢吃沙冰，我们会把沙冰机以及气泡水的功能一起融合进去，以达到更加适合欧洲市场的需求。
9: 手上目前的订单还有20万台，基本上订单呢要在排到2个月之后才能开始陆续交货。
5: 据了解，欧洲是慈溪第二大出口市场，出口额约占慈溪出口总额的30%。今年以来，受欧洲高温天气带动，当地清凉家电、厨卫产品海外需求持续释放，慈溪相关产品出口实现稳步增长。
12: 今年前7个月，慈溪对欧洲出口额达203.7亿元，其中电扇、冰箱、空调、制冰机等清凉家电出口9.3亿元，包括制冰机出口1.3亿元，同比增长45.2%。净水器出口3245.9万元，同比增长79.9%。
1: 大湾区的夜间玩法又上新了，在广东深圳，多家文化场馆推出延时开放服务，看展、听音乐会，丰富多彩的夜间文化活动受到了消费者青睐。
13: 就像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假山石一样的，叫做完美的想象。
0: 夜幕降临，深圳国际美术馆内，讲解员正带领观众驻足于一件件艺术品前，娓娓道来背后的故事。今年暑期，深圳多家文化场馆推出延时开放服务，闭馆时间普遍延至21时，不少美术馆、博物馆推出夜间专场讲解与互动环节，让文物与艺术作品在夜色中更具故事感和沉浸感。
14: 我觉得特别方便，特别是白天工作很忙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
15: 因为晚上好像更静谧的感觉，人更容易静下心来去沉浸在这种画作里面这种艺术氛围里面。
0: 延时服务带来的不只是更长的观展时间，更是观众体验的全面升级。一些场馆在夜间推出小型音乐会、艺术沙龙等演艺活动，将视觉与听觉深度融合，在可观、可听、可感中为观众带来多层次的感官冲击与文化享受。
16: 我自己感觉最大区别会有那种体验式、沉浸式的那种感受，听觉也有，然后视觉的动态也有。因为大多数美术馆原来看的可能都是静态的，
17: 我们想把夜间的做得更有互动性、更有文艺范儿，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些演艺内容。我们的日均观众流量现在是在4000，周末的时候一度每天入馆观众突破了11000人，基本上都是预约满，供不应求。
0: 除了延长服务时间，一些场馆还走进城市公共空间，将展览开到了地铁站。与此同时，美术馆还在户外开放文创集市，吸引年轻创客与艺术爱好者汇聚交流。
18: 因为上班太忙，现在呢在地铁站就能看到这些画的展览，就觉得很惊喜。
19: 夜间开放由我们美术馆的场馆延展到我们的地铁空间，我们的观众量已经达到了60多万，夜间开放的观众几乎是占我们的20%，其实也是围绕着我们的文创，特别是美术类的文创，进行了年轻人的创意，营业额相当不错。
1: 今年暑期以来，黄岗口岸夜间查验出入境旅客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5%，高于日间增幅。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与夜间消费生态正加速成型，从北上购物到北上追眼，正成为港澳年轻人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20: 哇，有粉丝喺度，边个识得我啊？
0: 在深圳南山的这家脱口秀俱乐部，今年暑期新增了每周粤语之夜专场，不仅吸引了大批港澳观众，还汇聚了大量粤语脱口秀爱好者。目前港澳演员占比已达约30%。
21: 我每一场 show 里面都有30%到是香港人过来的。
22: 同女朋友一起过来看 show， 我都觉得这个体验 OK 的，挺好。主要你过关的方式多了之后方便了。
23: 周末我们港澳的这个观众占比可能在10%-20%。目前七月环比6月份我们的营收几乎是翻倍，8月份相比7月份，目前的预测可能还有个10%-20%的票房增长。
0: 不只是粤语脱口秀，一些剧场推出的话剧、音乐剧等演出同样吸引了大批港澳观众。深港跨境消费也正从买买买向更深层的文化体验延伸。
24: 目前从暑期的整体客流来看，尤其是晚间，我们的客流同比增长有超20%，营业额同比去年也实现了增长，大概在10%左右。目前港澳旅客跟外籍旅客占比大概有20%-30%之间。
0: 黄岗口岸作为深港唯一24小时旅客通关的陆路口岸，夜间跨境一程多站渐成常态，为粤港澳大湾区人员流动和夜间消费注入强劲动能。
25: 今年以来，黄岗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5000万人次，特别是暑期以来，夜间共查验出入境旅客9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5%，高于日间增幅。
1: 随着入境游热度持续升温，今年暑期到深圳的外籍游客明显增多，得益于夜间便利通关，夜宿深圳昼游湾区成为很多外籍游客的选择。
0: 泼水广场水花飞扬，音乐节舞台音浪此起彼伏。今年暑期，深圳各大主题乐园全面开启星光夜模式，沉浸式夜游、科技烟花秀、无人机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了大批外籍游客前来体验。
17: In summertime, it's a beautiful place for relax, for have some fun, entertainment, all amazing.
26: China's nightlife is really great. Right now is 秋天, there's a lot of people. Everybody here for enjoy, spend their weekends. I think it's really great.
27: 暑期以来呢，有超过10000的外籍的客人来到世纪窗进行游玩，超过80%的人会以散客游、自由行的这种方式。
0: 除了丰富的夜间活动项目，吸引这些外籍游客的还有各种美食。在深圳大街小巷的夜市人气旺盛。与此同时，深圳持续推进跨境支付便利化，外籍游客扫码点餐、支付更顺畅，消费体验大幅提升。
28: Feel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food. Good, I think it's good
29: for Chinese food.
28: Yeah,
29: I love it.
30: 国外友人的话，可能占比的话10%。现在跨境支付的话，每一天基本上会达到20%以上。
31: 我们近60%的商户都延长了自己的营业时间。现在街道上80%的商户都推出了双语菜单，环比之前呢，我们是增长了30%以上。
0: 深夜便利通关，叠加免签朋友圈扩容，让夜宿深圳昼游湾区成为越来越多外籍游客的选择。
32: I'm coming here for a travel, with my family. We stay here for 2 weeks. We look lots of beautiful places. I see lots of traditional food. I'm really impressed about that.
33: I love it so much. We've been seeing a lot of companies, a lot of tech areas. I love the food. I love the culture. So I think it's a very successful trip.
0: 深圳边检总站数据显示，截至8月4日。今年经深圳口岸出入境的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58天。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 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 50.9%， 同比增长 47.5%。
1: 作为深港之间首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何时开通，通关是否顺畅，备受两地居民的关注。近日皇岗口岸开展深港首次大规模跨境演练，口岸开通筹备进入冲刺阶段。
0: 本次演练规模达10000人。

0: 人，约1000辆车。餐饮人员凭真实回乡证进出口岸，最大限度还原旅客抵离、口岸查验、楼层转换、交通接驳等真实通关场景。峰值时段实现7500人在出入境大厅有序停留缓冲，同时演练突发情况下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
1: 演练重点聚焦旅客从入境到出境的全程动线，把查验系统、场内动线、客流疏导作为关键节点，在大客流实战场景下展开精准实测，
2: 模拟旅客从抵达联检大楼到完成海关监管手续的通关流线，开展行李物品等查验环节实操演练，优化相关流程。
0: 黄岗口岸是深港间首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口岸，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刷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双方出入境手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携手共进的责任担当，
2: 昨晚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500米决赛鸣枪开跑，经过角逐，天卓队以2分21秒63夺冠。
3: 随着发令枪响，机器人选手在各自赛道弹射而出，加速前进。经过弯道时，机器人重心迅速压向弯道内侧，增加摆臂角度，丝滑连贯。经过精彩角逐，最终天卓队以2分21秒63的成绩夺冠，飞雷神以2分30秒00冲线摘银，风火闪电队以2分30秒22的成绩获得铜牌。
4: 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肯定是一个竞技的平台，技术我们看到每年都在迭代，给我们更多的惊讶，所以我们也越来越有信心，也可能在近几年中我们就能看到生活中有这些机器人来帮助我们服务我们。
2: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跳远比赛决赛昨晚完赛，共21支队伍参赛，其中6支队伍取得有效成绩。
3: 在跳远决赛中，天骄队机器人跳出7.97米的成绩，夺得金牌。其三次试跳成绩分别为7.32米、7.62米、7.97米，成绩逐次提升。天卓队以7.24米夺银，天宫队以7.19米获铜。
5: 我觉得非常厉害啊！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进度，的确是超出了我的预想。
2: 昨天太极拳赛项也展开争夺，经过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冠军。
3: 据了解，本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武术赛项包含太极拳与自选拳术两大项，机器人运动员统一身穿武术比赛服装，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赛事。经过一天的比拼，上海智源队获得本届太极拳赛项的冠军。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本次赛项成绩采用综合评分制，动作完成、动作质量与演练水平最高计10分，难度动作则作为附加分数，最高可计9分。
2: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517.33点，下跌1.89%；国企指数报8471.36点，下跌1.89%；恒生科技指数报4594.04点，下跌3.61%。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稻迎来集中上市。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8月5号，江西、湖南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早先稻最低收购价预案。8月11号，河南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盘。

0: 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式，重点推广良田、良种、良基、良法的融合增效模式。吉林省长春市是其中之一。在这片黑土地上，粮食稳产增产有什么新招？跟着记者去玉米地里看一看。
1: 一场雨刚过，长春市农高区的试验田里聚集了一群附近的村民。眼下大田里的玉米正值灌浆期，大风、连日高温、几轮强降雨轮番上阵，村民们心里都绷着一根弦，今年的收成到底扛不扛得住？
2: 你看看这个根的这个，尤其这气生根，你看这个
3: 抓地抓地牢，
2: 这你现在怎么抓都薅不动。
1: 老庄稼把式张杰今年种了1.5公顷玉米，面对近年来频发的大风、暴雨等天气过程，他最关心的就是抗倒伏能力，这是决定产量的关键因素。试验田里推广的集成增产技术宽窄行密植模式让他心服口服。
3: 这个刮大风下大雨，苞米倒了很多呀，全都趴下了。看这一阵一阵回来一看，苞米全起来了，就是看这个品种啊，就是那个抗性非常好，倒伏了能自己能起来。
1: 过去老把式偏爱宽行种植模式，如今宽窄行密植，让每公顷株数从6万株提升到9万株，直接提升单产。窄行加密，宽行透风，光和风都用在刀刃上。品种也是最近几年新突破的新品种，不仅耐密植，等收获的时候还适宜机收。另一头营养也得跟上，配套秸秆深翻还田加精准水肥一体化，让玉米少食多餐。
4: 管儿它在这儿，然后呢通过肥料融到水里之后，在这里去在根系里边生长。它第一呢，它离根系非常的近，然后这样可以快速的这个吸收这个作物的养分，也就是吸入这个肥，它的利用率非常的高，然后呢也更加的去节水，就是提高的肥料的利用率。
1: 良田良种良基良法配套，让玉米既住得密又吃得好。
3: 我们也不少丁家进地里的观察，这人家实验这些品种，来年都要选这类的品种，对那个咱们那个收入啊，对咱产量啊，有一定的那个提升。
0: 玉米种植大家比较熟悉，而海带怎么种您知道吗？昨天福建福州连江县启动了海带育苗，今年计划分批培育30万片海带苗，其中有20万片是新品种无边海带苗，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5: 在福州市连江县官务村海带育苗基地，村民们将恒温室内度夏养护的海带母本捞出，经海水喷淋、海绵擦洗，去除表面污垢后晾干，放入专用桶内，促使孢子释放。待水体变为淡褐色，孢子充分游离，再用白纱网过滤孢子水，均匀泼洒进育苗池。随后通过人工作业的方式让孢子均匀分布，最后投放到育苗器中开展培育。
6: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海带育苗器，那到时候上面会附着在5万粒左右的油孢子，那经过1个多月的培育之后，它会形成5万多株的小海带苗，这一片可以养一亩海域。
5: 无边海带是本次育苗的主推品种，具有株身长、叶片厚实等特点，亩产可达25至30吨，较传统海带增产20%到25%，是海带精深加工的优质原料。官务村海带育苗产业辐射范围广，往年培育的海带苗供应国内9个省份及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4个国家。今年育苗总量与去年相当，育苗周期从8月23号持续至9月底。
0: 2026全国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智能感知大赛昨天在湖南长沙闭幕。大赛聚焦医学模拟人、健康传感器等领域，不仅比拼技术创新，也更加注重成果转化，推动一批医疗科创成果从赛场走向临床，从实验室走向产业，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
7: 据了解，本届大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国内医疗器械企业、三甲医院、高等院校等292支专业团队报名，共遴选出196个项目正式参赛。这些参赛项目的背后，既有医疗机构在实际诊疗中遇到的需求，也有企业和科研团队对新技术、新场景的探索。
8: 医保局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比赛呢，达到以赛促创、以赛促融、以赛促用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目标。这些年医保局其实积累了大量的医保的数据，怎么去结合数据需求，怎么去结合我们医保的职责，然后让更多的数字的产品能够赋能我们参保人员的这些生活，从一个产品的概念到实验室的产品，到我们医保的孕育立项、医保的验证、医保的立项、医保评价和医保付费，一方面推进了渐进式的产业的升级，另外一方面让它赋能我们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0: 作为国内首个聚焦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领域的国家级赛事，赛场上有哪些新成果？医学模拟人究竟能模拟到什么程度？又能为医护人员提供怎样的训练？来看记者的探访。
7: 什么是医学模拟人？简单来说，它是一种依托人体解剖、生理和临床医疗专业原理研发的仿真医疗设备。对于医学生和医护人员来说，很多临床技能需要反复练习，医学模拟人提供的正是一个可以反复试错的训练环境。在现场，记者看到有不少参赛团队带来的医学模拟人，不仅能够模拟人体的基本结构，还可以通过调节一系列参数，呈现不同疾病、不同伤情下的生命体征变化。也就是说，医护人员面对的不再只是一个静态的人体模型，而是一个能够对诊疗操作产生动态反应的模拟患者。
9: 就是很多病例状态下这一个病人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这会是一个高空坠落，比如说我是一个中毒的一个患者，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病例全流程的去演练这个其中我们需要给他做的一些救治措施，它可以接驳临床上很多真实的医疗设备。
10: 它主要去训练的是不只是个人的急救操作的能力层面上，更主要的是训练整个团队的临床思维、临床配合，以及在无风险的环境下进行团队抢救演练，然后这样整体来打造整个团队的急救的能力。
7: 除了这些仿真人体模型，也有不少参赛团队选择集成仿真系统这条赛道。
11: 好，那我刚刚完成的其实就是一个基于腹腔镜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技能训练。那其实之前在类似的训练当中，我们的医生和医学生们其实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练习，但是有了这样的 AI 的识别系统，您看，您就可以将自己的训练的视频上传到这样的网络上，然后基于 AI 给出一个这样的评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自己的训练情况。熟悉了基础的器械操作之后，手术要怎么做呢？那我们在现场其实也看到了这样的智能腹腔镜的仿真训练系统，基于这样的软件的模拟，我们的医生和医学生朋友们能够通过软件的训练来去熟悉具体一些手术的操作方法。
12: 它增加了一些反馈评分机制啊，并且呢可以模拟出血啊、烟雾啊。我们模拟系统里还主要有一些这个能量器械的模拟，包括一些超声刀呀、电钩啊，这些使用都可以在里面体现出来，然后技能也可以在里面累积出来。
0: 在美加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一个州的好处，但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言论作出回应。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7: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 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
0: 近期，美国债市再度成为影响全球市场情绪的关键变量。上周，长期美债收益率大幅攀升，不仅拖累美股走跌，也进一步推高了美国政府和美国消费者的借贷成本。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回购计划为什么没能稳定市场？本周市场又在关注哪些新的焦点？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上周，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大幅攀升，拖累美股走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第二周下跌，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分别下跌约 1.4% 和 2%， 双双结束了此前连续三周的上涨。具体来看，这张图展示了十年期和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过去一周的震荡走势。可以看到，此前美国财政部宣布债券回购计划之后，美债收益率一度回落，但是很快又再次攀升。要知道，美债收益率上升影响的不只是华尔街。由于美国的房贷、车贷以及信用卡利率通常都会参考长期美债收益率，那也就是说，美债收益率越高，美国人买房、买车以及使用信用卡的借款成本也会随之增加。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发行新债时也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这也会进一步加重美国的财政负担。那为什么美债收益率持续上涨呢？分析认为，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中东冲突持续，油价上涨，给美国带来了新的通胀压力。第二，则是市场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公信力产生了质疑。有分析人士形容，在市场看来，美国财政部的回购措施就像是把一只沙滩球按在水里，只要一松手，球马上就会浮起来。
13: Often when you're doing those sorts of measures, you're trying to buy time.And you're looking for other macro or monetary forces that are more powerful and durable to take over. Unfortunately, that buyback announcement didn't buy a whole lot of time, and now, you know, the Treasury is kind of in a tough position.
0: 另外，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美国私营部门正在为建设 AI 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融资。本周市场在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被视为此轮 AI 热潮风向标的英伟达即将公布的季度财报。目前市场关注几大看点。第一，英伟达是否会上调增长预期？第二，在存储芯片和晶圆成本上涨的背景下，英伟达的毛利率能否维持在 75% 左右？那第三，市场则是在期待英伟达能够披露更多关于融资担保的机制细节。
14: There's been a lot of news flow around some of the financing for data center projects, which could be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NVIDIA, in some sense, has been sort of donating their credit rating.and offering backstops for some of those deals. And so any more details we can get on that, I think would be useful and helpful.
0: 最后，本周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近期，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为金融时报进行的一项针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超六成受访者认为美联储信誉受损是长期美债收益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沃什能否在减少指引的同时重新建立起政策透明度和市场信心，也将成为讲话的看点。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受内存芯片成本飙升的影响，搭载英伟达 AI 芯片的部分服务器价格明年可能将提价至少15%。英伟达的一些大客户已接到通知，不过英伟达公司尚未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
15: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伟达此次涨价可能将适用于明年年初发货的服务器系统，其中包括搭载旗舰级 Vera Rubin 和 Grace Blackwell 芯片的机型。涨价幅度将取决于英伟达芯片的代际以及存储配置。知情人士还透露，微软、谷歌、甲骨文等大型数据中心运营商最近已经收到涨价通知。根据此前发布的财报，在截至今年四月末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里，英伟达公司营收达816亿美元，同比增长85%，毛利率达到74.9%，单颗 AI 芯片的售价可达数万美元。即便如此，这家芯片巨头也扛不住上游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据悉 ，AI 服务器依赖大量高性能内存芯片，而目前全球高端内存产能高度集中在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三家公司。尽管他们已经在扩产，但产能供给仍难以跟上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爆发式需求。根据美国投行摩根大通本月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 ，AI 数据中心需求激增正导致全球内存芯片供应短缺。预计从2024年初到2026年底，内存芯片价格的涨价幅度将超过400%。分析认为，新一轮服务器涨价表明成本压力正在向全产业链传导，这可能会挤压科技企业的利润空间，也进一步加剧市场对于 AI 企业投资回报的担忧。
0: 当地时间23号，一场大规模野火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目前火势持续蔓延，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大火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超过40000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16: 当地消防部门工作人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的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多栋建筑被烧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目前已有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
17: This fire is extremely. Look at that. It just lit up something. Lit up a tree. Extremely close to these houses. It is ridiculous right now. It is very close and it is widespread.
16: 美国媒体称，随着风向变化，野火正在向不同方向移动，灭火作业难度进一步加大。当地官员表示，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通用航空活动，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知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受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目前，仅内华达州境内就有多起大规模野火仍在燃烧，此前已有数万居民被迫撤离。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号以来，强风暴和洪水袭击印第安纳州，造成至少7人死亡，累计数十万用户遭遇断电。然而近2周过去，当地电力公司表示，截至23号上午，仍有超2.8万用户断电，加里市是断电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7: 加里市居民加里·卢西亚诺日前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描述他的断电生活。
18: No lights, no Wi-Fi, can't charge your phone. It's women taking cold showers.
7: 他说，在停电期间，他只能去麦当劳给手机和其他设备充电，并在当地餐馆和救灾机构获取食物。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加里市，这场风暴导致当地超过1半的居民断电。加里是一个以非洲裔为主的城市，数据显示该市约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当地电力公司表示预计到25号才能基本完成加里市的供电恢复工作。这一表态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 外界也由此质疑宫殿恢复工作的安排是否存在针对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差别对待。当地电力公司予以否认，称该公司没有根据肤色或社会经济状况来决定宫殿恢复工作的优先次序。
0: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首都科纳克里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0: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0: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0: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远古人类的生存方式为何会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环境一次次改变，真的只是让人类祖先不断适应自然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气候变迁的视角解读远古人类从史前时代迈向文明的关键转折。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好习惯从你我开始。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当前全球能源领域清洁化、绿色化进程加速，正以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更深入的技术渗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能源转型贡献重要力量。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3: 打开一扇门，
0: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0: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跟随

0: 纠正一点，破件不等于亏钱，浮亏不等于你真正亏损。
1: 目前看并不是一个短期行情的这么一个短暂的反弹啊，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趋势。
0: 我认为理财产品是避风港，但是呢它是带风的避风港。低利率时代风险上升，特别是理财产品投资者，他的风险偏好是比较低的。
1: 投资之前我们要静下心来，先把自己资金我们要闲置多久先想好。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雨桐。最近呢，2026年银行理财半年成绩单正式出炉，一个很亮眼的数据啊，冲上了大家的视野。上半年银行理财累计为投资者赚了3052亿元。乍一看觉得数据特别的喜人啊，整个理财市场都在回暖，规模呢重回增长。但是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感受并没有那么好啊。打开自己的理财账户，觉得要么收益寥寥无几，跑不赢通胀，要么呢还有部分产品处于一个微亏的状态。所以说，很多朋友们都是越买越迷茫，不知道现在的理财到底还值不值得投。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专业嘉宾，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
0: 王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财富规划师臧博嘉。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我们今天呢将带大家一起来撕开理财数据的表象，搞懂当下银行理财的一个真实的现状。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帮大家来一起解读一下这个银行理财半年成绩单。所以说，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026，上半年银行理财呢是3052亿的总收益，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数据呢，对比前两年来看，今年理财市场是整体回暖企稳，还是只是一个短期的变化？
1: 那我给大家分两层来讲一下哈。那第一层呢是说，这个3052亿是全市场所有的理财产品加总之后的合并收益。那么它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机构自营啊、理财子公司啊这种它全部的存续产品，而不是这种单一产品哈，也不是这个每个投资人都能够分到利润的这种产品。所以它相当于是整个理财行业上半年整体的这个营收利润总和吧。对。那第二层呢，其实我们也要去对比一下前两年的2024-2025的同比数据。那2026年呢，确实是一个企稳回暖这么一个信号吧。那前两年呢，其实是多次出现了这种季度内啊整体的亏损，或者说大面积破净这种状态。但今年上半年呢，其实正向盈利还是实现的不错的。那理财存续的这个规模呢，连续两个季度其实它都是有所回升的，所以呢资金呢也持续回流到了这个理财的赛道。那可以说目前看啊，这个并不是一个短期行情的这么一个短暂的反弹啊，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了，咱们老百姓也要区分这个行业整体盈利和个人收益之间的关系啊。虽然大盘在赚钱啊，都有收益，但不代表咱们每个老百姓、每个散户都能分到这样一个收益。
2: 是的，是的，没错。那么在今年理财市场这3052亿的这个收益里，主要是靠哪些产品、哪些底层的资产赚来的呢？和前几年我们保本理财的这样的一个赚钱逻辑有什么不一样？
0: 主要资产啊，配置最大类的还是债券。然后呢，今年上半年变化比较大的一点呢，是现金及银行存款上升的非常快。所以呢，你要说收益的来源，第一呢是债券利息，这个是基本盘，然后呢是银行存款的这些利息，但今年呢就是银行存款比例在增加，然后公募基金配置的比例也在增加，就通过去买基金来赚一些钱，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权益类的资产也帮着大家在赚钱。跟保本理财比呢是有很大不一样。其实保本理财本质上它其实一个资金池，银行把你投资钱都放在一起，原来这个预期收益率多少它就给你多少，是吧？亏了没银行会兜底。现在呢 理财产品，你每一分收益都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说债券也好，存款也好，基金也好，你投资这些底层资产它表现怎么样，收益怎么样，就是这一些。
3: 那么数据里呢，其实还提到了今年的理财平均年化收益率是有2.05%。
0: 其实这个2.05%的收益率啊，几个方面去看，总体来判断这个收益率还是表现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收益率。第一，它比2025年全年的平均收益率1.98%已经回升了7个基点，在回升。第二个呢，你跟其他产品来比，它还有一定优势。你比如现在银行的3.75年期定期存款，年化利率都是1.3%-1.4%了，是吧？你还有货币基金，收益率也是非常低了。这样比的话，它其实2.05%的收益率还是比较稳健的，还有一定的竞争力。这也就解释了今年理财产品的规模在增加，是吧？同比还增加接近10%。还有呢，投资者增加了700多万，是吧？
3: 说
0: 明更多投资者对银行理财产品总体还是认同的。
3: 那么在这份成绩单里，其实我们还关注到了债券配置从64.26%降至41.6%，非标从10.89%腰斩至5.1%，公募基金配置达2.52万亿，占比7%，是创了历史新高。现金及银行存款从9.05%升至28.1%。那么这三组数字放在一起给我们透露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1: 这个三个数据呢，其实还是挺符合咱们真实的情况哈。第一呢，就是大部分人在减持债券，其实因为债券这个市场波动也是在加大的，收益呢持续走低，理财公司呢主动去降低债券的这个仓位，所以它目标呢就是减少这个净值进一步的进行波动。那第二呢，就是它非标其实是降了一半嘛，降了一半。为什么呢？就是监管持续在收紧这个非标业务，那非标项目的这个风险啊、流动性啊，它这个隐患其实都是在提升的。所以呢，我们这个理财公司也好，各个机构吧，主动去缩减了非标的配置，其实也是规避这个本身机构这个万一有这种信用暴雷的这种风险，也是进行了这么一个风险的自查和自我抵御。那第三呢，现金这个大幅的加仓，然后去增配公募基金，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它加高了现金存款来应对客户大量去赎回。现在很多的客户其实他是在赎回的这么一个状态，或者他在犹豫，我有没有更好的其他的权益类的资产可投啊，我要增加自己的流动性。所以咱们这个理财公司呢，也配合咱们老百姓的这样的行为呢，去实现了这个存款的大幅加仓。所以呢，它进一步增配了这种流动性比较好的公募基金，包括债基啊，少量的混合基金。那么它借助外部的这个基金，它呢去实现一些超额收益吧，用来弥补债券收益下滑这么一个缺口。所以从总体信号上来看呢，就是理财机构它整体趋向于保守，控制波动，保持很高的流动性，同时呢小幅拓宽这个投资渠道弥补这个收益的缺口。
3: 那么其实我们最近还关注到，就是说七月破净产品其实从2621只飙升到了4253只，并且 R2 级产品占了80%以上。一个标着中低风险的产品却能够让保守型的投资者亏钱，那么未来我们要如何去看待这个风险等级体系？这个体系应该怎么样去完善呢？
0: 首先要纠正一点，破净不等于亏钱，这个浮亏不等于你真正亏损。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判断，在持有到期之后，多数理财产品它还是会回到净值之上的。那么这也就解释我们平均收益率是2.05%，是吧？都是正收益嘛。个别产品呢不好说。但呢，更重要的这个问题啊，你刚才是说这个R2级怎么会透见，是吧？实际上R2级产品在最终亏损也是存在的，真实存在的，就是理财产品净值化之后 它的净值的表现，它底层资产的这个收益的表现，它会实时的或者说稍微过一点时间会反映到净值上面，所以它净值波动会加剧。但我们也承认在理财产品风险评级上啊，确实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我们也注意到整个市场今年以来，这个有些理财产品对评级啊这个进行了一些调整，原来二级它可能调成23，这个就评级更加严格更加细致，这可能是一个方向。第二个呢，在评级之外，你可能可以要强制披露这个权益类仓位的上限，是吧？因为同样是二级，它可能有1-2%的，有5%的，还有更高的，这是要优化的。还有呢，就是理财公司啊，就包括我们的理财经理要做好一些提示。你固收加一个宽是吧，不是什么都往里边钻，你这个风险测评要更到位一些，是吧？然后呢，净值出现比较大回撤的时候呢，要向投资者适当做一些提醒提示，不是到了破净啊才发一个致投资者的信啊什么的，是吗？
3: 嗯，好，就是说其实大家也是不用说一看到破净啊，看到短期的这个浮亏就开始担心，就觉得哎是不是自己亏了什么的。所以说其实很多朋友心里面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觉得自己明明买的是银行稳健理财，不是股票基金，但还是觉得经常会出现阶段性的亏损啊，收益波动啊这样的情况。那么其实在净值化时代下，理财亏损是常态吗？
1: 这是一个好问题哈。这个阶段性浮亏确实是净值理财这个未来会越来越常态的这种现象，所以大家要分清一个概念，什么叫做永久亏损啊，还有一个就是短期的浮亏啊，或者说回撤，对吧？那么它这个理财呢，底层有大量配置的这个债券，那债券的这个价格它会随市场利率反向去变动，比如说央行加息啊，这个市场资金收紧的时候，债券价格会下跌，然后理财净值会同步回落。那我举一个小例子啊，就是我们反向去想一下，如果现在债券价格为什么能升高，那是凭什么呢？是因为肯定是说市场上的钱变少了，那这个债券呢，当时已经定义了一个不错的价格，那它现在就更稀缺了，更稀缺了就会更贵。那其实只要不赎回啊，这个持有产品到期，其实很多债券到期它去兑付本息，那么它浮亏大部分都是会回正的。但是你在持有期的时候，它只能以净值的方式去显示给你，所以呢，那么它看到浮亏，大家也不要过于的害怕哈。那所以过去的这个保本理财呢，没有净值的波动，或者说它净值波动并不表征给老百姓，所以

0: 大家没有接受浮亏的这么一个心理的习惯，但是在新规之下呢，它已经取消了刚性兑付，所以是只要持仓的债券出现价格的调整，短期亏损就无法避免，属于这个正常的市场波动，所以呢，它虽然不等于产品最终会亏钱，但是会给咱们老百姓会感觉我买了一个很稳健的产品，为什么啊，让我感受还非常不好啊？
1: 那么同样是银行理财，有些人呢可能就是稳稳的正收益，那么有些人呢则是持续的有这种小幅亏损的情况出现。那么我们抛开运气之外，产品的选择、买入时间和持有周期，哪个因素可能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收益影响最大？
2: 我觉得这三个因素呢，影响最大应该是产品的选择，这是决定，投资收益的一个天花板。就是说，有人挣收益，有人要亏损，确实现在买理财产品亏损是有的，根本差别可能就在于选了什么产品。那我们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新兴管理类理财产品大概就是1.09%、1%左右的年化收益，这中长期的封闭固收类的产品。中长期封闭期的，就1年以上的这些平均兑付的收益大概是2.39，我看了一下，有些固收加这个季度年化增速能达到3左右，是吧？但是权益类产品它差别也很大，你今年上半年如果权益类产品是配科技类的这些赛道的这些产品的，那就收益很高了，消费医药这些就回撤很厉害，是吧？其实呢，还是产品选择是最重要的。第二重要的，我觉得是持有的周期啊，决定它收益的这种稳定性。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一般来说，这个收益跟持有周期是成正比的。买入时间这个影响是最小的，
1: 特别是其实
2: 所
1: 我
2: 以，
1: 们很难估算好到底什么时候买入更
2: 对呀，
1: 合适。
2: 你市场千变万化，所以呢，也就是说告诉大家，你不要纠结是今天买是明天买，是吧？就关键是要选对产品，还要拿得住啊。
1: 好。那么目前市场上其实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就是可能一部分人是疯狂扎堆去买一些低风险的现金理财、短期固收来去求稳，那么另一部分人呢，则是为了博取高收益，会盲目的去买入一些高波动的理财产品。那么为什么今年大家的理财心态会走向这样的两个极端呢？
2: 你说的很对，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保守型的很多，所以银行配现金及银行存款的这个飙升呢，近20个百分点到28.1%了，是吧？还有呢，配置公募基金的，从2.8几上升到7%，是吧？其实就这两种心态的在投资上的反应，这理财公司它的投资行为是受客户、投资者的影响的。当然，这个呢也就反映出现在低利率时代，风险上升，特别是理财产品投资者，他的风险偏好是比较低的，就保守型的人会比较多啊。同时呢，这两年呢，整体上整个股票市场它在回暖，大家对收益也有一些更高的期待，是吧？仔细看这个半年报啊，还可以反映到这个保守型的投资者跟进取型的投资者，这个占比都在提升，是吧？
1: 是的，
2: 这
1: 是
2: 也
1: 的。
2: 体现了这一点。所以呢，这两点呢，我觉得我们尊重投资者自己的选择，但如果从专家的角度来建议，我觉得这种过于保守跟过于激进都不是很科学理性的理财方式。
1: 好，那么存款利率，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持续走低嘛，然后股市呢波动又比较大，所以很多普通人就会觉得，会把银行理财当做是唯一的避风港。但是呢，很多人觉得2%左右的收益不是很满意。那么您怎么样去看待当下理财到底是避风港还是鸡肋的这样的一个争议？
2: 我认为理财产品是避风港，但是呢，它是带风的避风港，就是它能避一部分风，但挡不了全部的风。为什么说它是避风港呢？因为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是2.05%，是吧？普通的5年期定期存款，现在大行里是挂牌利率1.3左右，大额存单的话也只有1.6，这它还是5年期嘞，是吧？比5年期定期存款，比5年期大额存单都明显要高。从投资者选择来说，今年是700多万新增个人投资者杀到银行理财产品、银行理财产里边，说明大家认为它是避风港， 但是呢，避风港它是有分的。
0: 然后咱们就分资金的属性来做一个判断，比如说短期闲置的资金，就3到12个月以内不动的哈，我觉得理财其实还是，优质的避风港吧。那么它对比存款。它的收益还是有小幅提升的啊，这个波动呢其实也还好，流动性呢肯定是比这个定期存款也不差啊，所以它适配日常的备用资金的这样一个方式。那长期大额的闲置资金，比如说3年左右啊，然后这种其实单纯配置理财可能就比较鸡肋了，因为理财呢也就是年化2%左右的这么一个收益，其实它很难抵御通胀，所以其实也建议大家去配置一些少量的权益类的资金，拉高一些这个中长期的这样的收益。但如果是超长期的大额的这个资金呢，比如说5年啊10年，那就要去更好的去观察一下我们长期和终身的需求，比如说自己的养老金准备好了吗？那未来退休以后现金流是不是充足呀，对吧？那孩子如果结婚呐、创业啊，孩子的孩子生小孩，对吧？那你这个钱都预备好了吗？那针对这些需求虽然是不紧急，然后也被很多人短期忽视，但是这么长周期的钱如果你都配成了这种理财，那肯定就不合适了。所以呢可以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去做好这个配置。
1: 因为我也才刚开始接触理财没有多久嘛，那可能像对于我这种普通小白来说，现在我们最怕的其实不是收益低，而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产品，会出现盲目跟风买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当下大家来去买理财最容易出现的一些跟风误区有哪些？请您帮我们避避雷，以及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0: 一般是有3大误区哈、这个去出现高频跟风。第一呢是跟风买了这个短期爆款理财啊，只看短期这个高基准的收益，忽略了产品的久期，然后权益持仓比例，行情一旦出现反转它立刻出现浮亏，所以呢他就觉得哎呀，这个这么爆款这么网红的理财我买进去肯定没问题，他就没有去看这个自己其实也是存在风险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别人买了固收加赚了钱，自己就盲目去满仓啊，自己仓位管理做得不太好，所以呢他这个是因为他没有更多的余粮了，也不能补仓了，所以其实一旦出现波动这个小幅回撤的时候他就很恐慌。然后有一些人呢他就干脆就哎呀受不了这个刺激，我就割肉走了算了啊。那第三类呢其实是我们看到一些现金理财，他们觉得其实是挺稳定的啊，那么有点过于稳定，他就把主动的长期资金都放了进去，那他其实会损失长期的这种增值空间，虽然省心了啊，但是其实他确实缺乏了一定的想象力。那么规避方法呢其实就在投资之前我们要静下心来，先把自己这个资金我们要闲置多久啊，这个久期我们先想好，那么我亏损到底能接受1%、2%还是5%或者是更多这样能承受的底线。哎，我不去照搬隔壁老王这样的理财的方案啊，我可以听一听，对吧？但是我们还是持这个对爆款冷静观望的这么一个心态啊，看不懂的底层资产呢我们直接就放弃就好了。
1: 好，
2: 从我了解到感受到的跟风的误区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呢只看预期收益率不看产品说明书，是吧？所以预期收益率呢特别前些年啊都可能包装过的，或者说成立以来收益率多少，过去的收益率不代表未来，是吧？你要仔细看产品说明书它妥了什么，权益类配置多少，是吧？这是说只看预期收益率不看说明书是一个很大误区。第二个呢误区把二级的产品等同于保本，是吧？一旦有这样的认知，它禁止波动或者说破戒了，很多人就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好就疯狂的赎回，其实又踩踏了，是吧？你在破戒的赎回你不就亏了吗？
1: 是的。
2: 第三个呢就是会追求这个打板的高收益的产品。其实呢当然现在监管呢加大了处罚力度，像刻意打板的产品啊少了，以前有一些打板产品它新发了一些小规模的 产品规模特别小，然后人为的制造一些高的收益，然后说哦我们收益多高，就是所谓的打板，是吧？这种呢你要仔细的识别。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投资者风险测评的时候随便写，就不能真实的反映自己的风险偏好，然后你买了高于你自己风险偏好的产品，然后呢波动加大，然后你就接受不了，是吧？很焦虑。
1: 好，
3: 听完今天的内容呢，我们总结一下本期节目的核心干货。2026年上半年理财市场整体盈利回暖，但是呢平均收益其实每个人的感受是不相同的，总量收益呢也无法等同于个人收益，短期的净值波动呢也不代表就是亏损。如果说真的发生了个人亏损和收益不佳，那么大多呢其实也源于一些老旧的理财思维，选错产品或者是不懂波动规则。那么在当下的理财市场，其实两极分化非常的明显，求稳和主险的投资者都各有困扰。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也将重点落地实操，教大家读懂净值化时代的收益与波动，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调整理财结构，手把手的告诉大家下半年的钱到底该放哪里，怎么配置最合适。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4: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全天震荡调整，午后探底回升，跌幅有所收窄。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882点，跌幅0.59%，成交额9520.39亿元。深证成指报13794点，跌幅2.13%，成交额10554.17亿元。创业板指报3431点，跌幅3.21%，成交额5058.28亿元。
3: 行业板块方面，贵金属、煤炭开采加工、保险等板块涨幅居前，生物制品、元件、医疗服务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今天 A 股走势？来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锐的分析。
5: 我们可以看到，在8月24号星期一的时间，市场的全天呈现了一个震荡调整格局。盘中呢，创业板指啊，创业板指一度跌超了5%，尾盘呢有所收窄，出现一定的资金的一个回暖。成交量来看的话呢，放量了1200多亿，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实际上是相较上周五好一点，但是仍然有接近4000家个股下跌。那么截止收盘来看的话，沪指跌了0.59%啊，深圳是跌2.13%，创业板指跌了3%以上。所以说呢，市场仍然延续了从上周三以来的下降趋势。但是呢，午后特别是临近收盘呢，出现一定的震荡回升呢，说明市场有一定的抵抗性。那么从板块来看的话呢，主要还是这资源类形成这种拉升，核心节点还是在于美元的弱势以及它的利率有所缓和这么一个担忧。那么这种状态之下吧，可以看到像黄金呐、白银呐，这动能不错，以及呢像这个能源金属有一定的反馈。除此之外的话呢，延续上周持续因为全球粮价因素，粮食板块、农业板块也是有一定的活跃。除此之外的话呢，有部分的航运板块出现了一个逆势的活跃，其中特别是农业物流啊等等这一些。那么下跌方向来看的话呢，受到了英伟达等这样一个新技术因素影响，易中天为首的这个 CPU 硬件类出现大面积的一个走弱。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可以说整个市场现在的下降趋势呢，虽然有一定的缓和，但仍然没有完全结束。那么周二时间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市场是否会进一步的震荡向下，对于3900以下的位置，3800到3850这样位置的一个有效的确认。那么市场呢，实际上呢，近期已经形成了前期7月下旬的这个3740附近的这样一低点后3800。整理到上周二冲击4000未果，实际上这200点空间这样一个震荡整理。但是呢，在上周四周五的这样一个3900附近这样位震荡以后的话，周一市场还是一回撤，说明市场现在的这个压力仍然很大。所以结构来看的话，中轴3900呢这种力度不是很强，所以市场有这个二次寻找3800一线的这样一个支撑。特别是双创指数啊，现在的这个回撤压力仍然是比较大，像创业板下方还是有了向上的缺口。所以说市场现在呢仍然有一个缺口回补的一个因素，特别现在的半年报呢已经基本陆续公布完成了。节奏上来看的话，市场对于这个业绩的预期呢已经基本兑现完成，并且呢现在这个下半年啊，特别是硬件类啊升级啊，或者说它的这个定价支撑起来的预期，经过了6月份以后的这一轮调整，全球调整之后，现在就很难再拉起来这种估值，只有找新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我们国内的这个 AI 应用啊，但是呢 AI 应用呢现在也面临一定的和美国类似 AI 如何变现这么一个问题，包括刚刚上市上周的这宇树为首的人形机器人概念。那么在人形机器人大会啊，这运动赛啊等等这些状态之下，市场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如何去变现啊，如何真正有效的下沉。那同样美国这一块也是一样的情况，那么也反映到了 AI 硬件端，特别是英伟达产业链。那么在这种多重压力状态之下，市场呢实际上更多的就是在一个震荡整理。然后稳定性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基于高分红类，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在周一市场反映的像金融啊、煤炭呐 等等这些，甚至于就是业绩一般的酿酒，由于有效分红，仍然表现的还算尚可。这就反映出来市场实际上就是对于防御性这样的一个观望。所以短时间来看的话，市场无法回到2.5万亿到3万亿以上。那么市场的话仍然会在这个区间，就是3800到4000之间啊进行震荡整理。那么这是上证，主要呢短期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双创明天是否进一步向下啊，去找一下前期缺口，这样一个确认后能否形成有效的一个增量和底部的跟进，从而形成有效的箱体震荡整理，时间横盘寻找 新的领涨板块。现在的话呢，主要是以观望、持有货币，等待市场有效完成这一轮的这个箱体，找到新的啊这样一个上涨的领涨方向。
4: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89%， 报25517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 1.89%， 报8471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 1.04%， 报4247点。
4: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25指数下跌 0.74%， 报6552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 3.12%， 报6696点，新西兰指数下跌 0.65%， 报13881点。
3: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834点，上涨 0.17%， 法国CAC 40指数目前报8480点，下跌 0.05%， 德国 DAX 指数目前报26127点，下跌 0.04%。
4: 八月以来 ，A 股整体呈现先扬后抑、结构轮动的运行格局，三大指数全线温和上行，成长风格阶段性占优，成交量前期维持高位，进入下旬后明显缩量，市场观望情绪有所升温。随着八月进入尾声，上市公司2026年中报披露也即将收官，业绩验证成为引导资金配置、决定市场风格的重要依据。中报收官阶段有哪些风险需要警惕？下一阶段市场主线该如何布局？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6: 从已披露的中报情况来看，行业间业绩分化特征显著。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进行了梳理。
7: 业绩非常好的这些行业主要集中在高景气的成长行业，那么这里面像 AI 产业链、存储产业链以及国产算力相关的这个产业链，另外还有一块的话就是像创新药、 CRO 相关的这些产业链的话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增长。另外周期相关的这些板块也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逐渐修复的这个特征，基础化工啊、一部分的这个有色金属啊和一些小金属。除此之外的话，像跟消费相关的这些板块，他们的中报业绩表现出来的弹性和增长的速度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6: 中报披露末期往往是风险集中释放期，有多个维度风险需要警惕。刘云龙提醒，最后披露阶段需要重点关注两类核心风险。
7: 中报截止的最后几个交易日的话，我们在关注的时候需要去关注一些比如说亏损啊、一些减值啊、一些不如预期的集中的披露，在股价上面的话也会出现快速的这个波动。那另外还有一块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些财务层面的特殊的这个处理的情况，比如说处置资产呀、一次性的这个收益啊，这种情况的话在整体业绩层面可能不会呈现出来业绩下降的特征，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进行财报的拆分的话，会发现它的整体收益质量会出现快速的这个回落，那这样的话在股价上面实际上会很快的有所反应的，那么我们在关注的时候需要去仔细的加以甄别。
6: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提醒，除业绩本身不及预期的风险外，尤其要警惕题材股证伪风险。
8: 每一次业绩披露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概念题材它无法兑现此前上市公司对外表达的一些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种风险呢它比简单的业绩暴雷甚至是比所谓的退市风险都是更加难以提前预判到或者说规避的。那这个呢可能也是每一次到业绩披露之前或者说近期市场成交额有所回落资金趋于谨慎，开始去拥抱一些确定性更高的公司短期避险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6: 对于中报收官后的市场主线，刘云龙认为科技成长仍然是核心方向，但需要经过中报筛选。
7: 模块呀、AI 服务器啊、半导体啊，以及存储相关的这些企业，他们就未来一到两年的这个业绩是继续保持高增长的，那么整个市场的炒作的话会更加集中在这些方向上面。
6: 钱胜东建议关注八月以来机构密集调研的方向。
8: 机构调研的上市公司行业分布呢，应该说比较密集的集中在了电子、机械设备、医药生物和这个对应的电力设备这几个行业。那具体到相关的投资逻辑上呢，其实主要是 AI 链啊，其中国产 AI 产业链呢是更加有热度的。再就像 AI 和医药的结合，就是 AI 制药以及创新药等等。那当然也包括一些电力设备相关的，像锂电、储能等方向，我们认为当下也是可以适当关注的。
9: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10: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3: 环球新财讯聚焦黄金市场，国际金价高位震荡，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水贝市场迎来了一波客流小高峰，市场上小克重产品走俏，投资金条升温。来听报道。
11: 周末下午，记者来到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各大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虽然金价处于高位，但市场热度不减。
12: 上上个星期的买的才890多，然后这个涨了，觉得其实是挺高的。我怕它会有波动嘛，所以说我先买10克。
13: 小克重的，因为这个波动比较大嘛，大克重的感觉买了要是跌了有点承受不起。
14: 更注重于就是款式的好看，主要是还是想选一些就是日常百搭款。
11: 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不再盲目求大，转而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
15: 深圳水贝某销售门店负责人袁潇婷：
16: 10克以内这种克重是特别好卖的，1克左右的这种会占比60%大概这样子，然后呢4-5克的占比了30%多。
11: 与此同时，投资金条类产品也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
15: 深圳水贝某销售门店负责人郭青：
17: 这一周相比上个星期销售应该会多出40%左右。我们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500克，还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200克。
11: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然金价上涨意味着库存价值高了，但补货成本也水涨船高。目前大部分商户都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的策略，部分批发商甚至实行当天卖当天补的锁价模式，以规避金价剧烈波动的风险。
4: 伴随金价走强， A 股黄金相关 ETF 也集体上涨，部分黄金股 ETF 单日涨幅超过4%。黄金 ETF 资金流向出现了哪些变化？本轮黄金价格快速上涨受到哪些因素的推动？继续来听报道。
18: 数据显示，截至8月23号，13只黄金和黄金股相关 ETF 最新规模超过2700亿元，近一个月规模增长超过380亿元。其中，华安黄金 ETF 近一个月规模增长159亿元，易方达黄金 ETF、博时黄金 ETF 和国泰黄金 ETF 的规模增长均超过30亿元。海外市场资金也在重新流入黄金 ETF。数据显示，7月全球黄金 ETF 净流入3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升至5300亿美元，黄金持仓增加23吨至4068吨。进入八月后，资金流入进一步加快。截至8月21号，全球最大黄金 ETF SPDR 黄金 ETF 持仓较月初增加约40吨。业内人士表示，本轮黄金价格快速反弹，一方面来自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出现降温，另一方面则与近期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有关。
15: 方正中期期货有色贵金属首席研究员梁海宽：
19: 近期美国财政部开始出手干预美债长端利率，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1倍，美债利率出现短期下降，美元指数一度跌破99，为六月初以来新低，黄金作为对冲美元信用下降的终极避险资产，其自身货币属性愈发凸显，重新获得资金的关注。
15: 国盛证券有色金属行业首席分析师张航：
20: 短期来看，随着国际金价重新走强，黄金 ETF 资金有望延续回流趋势，不过当前金价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美联储政策和美债收益率变化可能导致黄金 ETF 资金频繁进出， ETF 规模总体可能震荡上行，但资金流向和净值波动都将明显放大。
18: 从中长期来看，多家机构认为支撑黄金的结构性因素尚未发生明显改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张，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是黄金配置需求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随着金价快速反弹，短期市场波动风险也在上升。
20: 黄金 ETF 虽然降低了投资实物黄金的交易和保管门槛，但其净值仍然会随黄金价格波动，并非保本产品。对于投资者而言，需要关注3个风险， 第一，美债收益率如果重新上行，黄金的机会成本会再次增加。第二，如果地缘政治风险缓和，避险溢价可能会快速回落。第三，金价处于历史高位以后，资金交易拥挤度提升，短期获利了结也可能放大调整。
3: 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上半年中国智能眼镜全渠道销量同比增长 85.5%， 销额同比增长 98.7%， 能导航，能翻译，还能第一视角拍照，智能眼镜会成为下一个现象级消费电子品类吗？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0: 打开社交媒体，关于智能眼镜的测评视频层出不穷，博主们戴着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展示着第一视角拍摄、实时翻译、导航信息叠加等功能。
21: 这些 AR 智能眼镜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有语言模型的接入，也就是说你可以一边戴着它一边和你的语言模型对话，让你的语言模型帮你翻译啊，帮你做个记录啊，帮你导航啊，甚至是帮你拍照。
0: AI 大模型的介入让眼镜不再仅仅是显示屏幕，而变成了随身的智能助理。这种交互体验的升级直接推动了市场的爆发。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认为，这标志着智能眼镜正在跨越市场发展的关键节点。
22: 当前智能眼镜处于早期采用者阶段，其市场占比还不大，但感兴趣的人在增多，今年有希望跨越爆发点，进入早期大众阶段。一旦跨越过去，那么智能眼镜将进入爆发期。
0: 数据显示，品牌份额前四合计份额从一季度的56%降至二季度的53%，行业集中度出现松动。接下来智能眼镜市场将呈现怎样的竞争格局？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认为，
23: 第一就是市场持续高速扩容，智能眼镜赛道整体景气度持续走高。第二个，行业洗牌加速出清，大量缺乏核心竞争力靠堆料蹭热点的智能眼镜产品会被快速清场。第三就是智能眼镜集中度长期缓慢提升。第四就是智能眼镜市场细分赛道差异化竞争，智能眼镜市场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固化格局，具备多维度核心能力的企业才能在洗牌中站稳脚跟。
0: 对比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成熟消费电子品类，智能眼镜想要成为真正的现象级产品，目前面临哪些挑战？在梁振鹏看来，无论是硬件体验还是政策标准，都还存在短板。
23: 智能眼镜目前在硬件体验层面，它的核心瓶颈有佩戴舒适性的短板、续航能力瓶颈、显示技术短板、形态设计瓶颈，尚未跨过从尝鲜到日常高频使用的关键门槛。除此之外，智能眼镜目前它的发展在政策与标准层面还存在短板。目前针对智能眼镜的拍摄、数据采集等行为的安全规范尚未完善，相关监管标准仍在逐步建立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智能眼镜产品的大规模普及推广。
0: 除了政策和标准层面的制约，产业链本身的成熟度也是行业关注的焦点。对于当前产业链的现状及后续增长动力，庞和林表示，
22: 智能眼镜没有成熟，比如眼镜发热算力不足限制功能、镜片适配无法久戴的问题，后续行业增长关键看技术突破，通过技术突破解决发热、算力等问题，可以减轻感官的负担。
0: 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行业的竞争核心也将发生转移。梁振鹏预测，未来一至两年，智能眼镜行业将从单纯的硬件比拼转向全方位的生态与场景竞争。
23: 从硬件参数比拼转向场景价值落地，行业彻底告别摄像头、全彩显示、大存储的堆料竞赛，竞争焦点从功能全不全转向能不能解决用户高频刚需问题，轻量化佩戴舒适度成为智能眼镜产品的入场门槛。另外就是智能眼镜行业竞争方向从单一产品竞争转向 AI 能力竞争，从尝鲜用户争夺转向大众用户渗透，从单品销量竞争转向生态协同竞争，能否打通多设备的信息流转与协同体验，成为智能眼镜品牌拉开差距的关键。
4: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机构资金偏爱哪类公募基金？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林。
24: 基金观察。
25: 统计显示，
1: 二季度主动权益基金的规模是增加到5万亿，被动基金呢是减少了2101亿元，规模是4.3万亿，主动的规模是反超被动，但是同时呢，主动老基金的这种净赎回规模却在扩大。那么您分析这个机构资金究竟是在买什么卖什么呢？
2: 今年上半年被动基金总体来说规模是在持续缩水的，全市场的被动 ETF 的规模从年初的6.02万亿到六月末只剩4.74万亿了，连降两个重要的关口，半年时间缩水了1.28万亿的这么一个规模。那么主动基金其实情况也没有好很多，今年上半年主动基金产品的规模大概率都有不同程度的缩水，在5%到10%左右的这么一个份额的缩水。所以刚才虽然提到主动基金的总规模是增加的，但是这个背后是主动基金的份额总额是缩水的，也就是说投资者是以赎回为主的。这个规模的增加只是各个基金公司的业绩做得比较好，净值的增长不但弥补了投资者的赎回所带来的影响，甚至还能使我们的整个主动基金的规模还有所增长，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我们已经很欣喜地看到我们的投资者们没有在这种市场最热的时候啊，六月份的时候就疯狂地往里面冲，也没有在市场最悲观的七月底的时候就说疯狂跑路，就感觉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涨跌之间如何在上涨中控制仓位，在下跌中逐步的增加筹码，投资者的成熟度可能确实是提升了好多。那么从机构资金的动向来说的话，今年上半年机构资金动向非常简单，就是拥抱 AI， 主动基金买的都是跟科技投资有关的，流入量比较大的被动基金半导体设备通信也是跟 AI 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甚至我们很多机构买的回收加产品底层也都是电子芯片光模块。今年上半年整个机构资金的动向只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机构资金在用一切办法在拥抱 AI。
1: 另外我们再看银行理财借到这种股票型的 ETF 也是大幅加仓科技行业啊。那么前十持仓的比例从 12% 跃升到 32%， 理财资金的这种结构性的切换对于公募基金的市场格局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吗？
2: 理财资金的角色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特别。在中国绝大部分的银行理财投资者的心目当中，他们依然还是把银行理财作为一个风险收益特征比较好的稳健型的，又要比存款的收益略微高一点的这样的资产去看待，需求量极为广泛。对于银行理财大规模借到公募基金加仓，尤其是加仓 AI， 我觉得这个选择也没啥错。从结果来看，银行的理财选择了今年上半年投资业绩最好的细分赛道去进行大规模加仓，确保了整个理财运作的稳健性和正收益性，也保护了我们投资者的收益率水平。而且今年三季度以来，银行理财的钱也在快速的降低这个科技仓位的比重，所以银行理财整个的策略就是一个以防风险低波动为主要策略方向的这么一个资产类型。
1: 我们看到相关的统计，就是二季度主动权益基金的总份额环比下降，净赎回的规模呢是高达2470.1亿份，头部机构基金规模增加，而尾部产品可能遭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赎回，这种现象怎么来解读？机构资金在这样的变化当中如何去选择？
2: 今年以来整个市场都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新趋势，投资者对于这种头部基金的拥抱更胜历史上任何时候，而且这个头部基金增购量和集中度越来越高。我觉得这个背后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优秀的基金经理永远是稀缺的，第二点是我感觉到好像无论是机构还是散户对于头部基金经理的这个规模的容忍度我觉得处在一个还不错的水平，没有像2021年这么疯狂啊，把一个基金规模干到1000几百亿，但是我能够容忍你头部基金你管个300-500亿没问题，对吧？所以我觉得马太效应确实存在，而且它永远存在。但是我觉得现在市场上无论是机构还是散户对于怎么去挑这个优秀的基金经理这个事情本身就更加专业了，这个行业在不断的变得更成熟的这么一个表现。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QD 市场，统计显示 QD 额度上半年是新增了53亿美元，同比增长近 80%。 那么机构资金出海配置的热情是不是在升温？这个对于国内公募基金的资金流向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2: 对于我们已经接近40万亿资产的这么一个公募行业来说，50亿的额度折算成人民币现在大概300多亿，对吧？虽然增速看着还行，但是对于我们投资者的这种旺盛的海外配置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今年的海外配置需求非常强烈，包括头部的科技巨头 包括韩国和日本的半导体企业一直是市场上一个重要的投资策略。所以虽然今年额度增加了啊，但是说实话，对于我们有海外资金配置需求的人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用的。对于国内的公募

0: 上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95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518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8月24日午间收盘，华东地区市场国产拉丝价格在每吨9100到9250元，均聚注塑价格在每吨9150到9250元，共聚价格在每吨9350到9750元，与前一日价格持平。上周国内聚丙烯市场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连续走高，成本端强劲支撑。PP 期货盘面同步抬升，贸易商心态偏强，现货市场报价跟涨。周内开车装置较多，且新增检修装置基数较小，检修损失量环比下降。本周国内聚丙烯装置开工环比上涨 1.49 个百分点，同比下滑 6.94 个百分点。需求端来看，下游仍处于淡季，对高价货源接受度有限，工厂多维持刚需采购，投机补库意愿不强，现货成交整体跟进一般，因此近期行情上涨多由成本与期货情绪驱动，基本面并未实质性改善。预计下周 PP 多空博弈加剧，高位震荡为主。供应端，部分装置恢复开车，如浙石化一线、聚能源已陆续开车，供应端逐步释放增量，会对行情形成压制。成本端受原油及地缘因素扰动，仍有情绪支撑，且社会库存尚处低位，给现货价格托底。但下游对高价原料抵触明显，大多维持刚需拿货，成交难以放量，预计期限难持续大涨，下周 PP 以高位震荡运行为主。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据央行官网消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34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
3: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多项，占比超过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2: 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将于当地时间本周三盘后，也就是北京时间本周四凌晨公布最新业绩。市场聚焦 Blackwell 芯片出货量与数据中心收入指引等核心指标。分析人士指出，英伟达的业绩指引直接牵引全球算力产业链定价，是投资者判断 AI 资本开支周期能否延续的关键信号。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暑期 AI 研学订单同比大涨370%，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上成为营销话术，家长们该如何理性选择？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3: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一说暑期 AI 研学订单同比大涨370%。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上成为营销话术，家长们该如何理性选择？
4: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2: 这个暑假，很多中小学生的家长或者听说或者让孩子参与了 AI 研学，机器人登上春晚， AI 大模型走进日常生活，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成了不少家长的执念。
3: 相关数据显示，2026暑期 AI 研学订单同比增长370%，越来越多的家长把 AI 研学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
2: 市面上 AI 研学的形式五花八门，有直通科技企业的打卡参观游，有编程编曲视频制作的 AI 工具速成班，还有号称有高校名师授课的校外 AI 课堂。来听听机构自己怎么介绍的。
5: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参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6: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是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近三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这种的话是我们的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的。
2: 三天解锁 AI 技能，4岁半就能学，名额有限，手慢无，这些话术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焦虑感拉满，紧迫感给足，再配上限时优惠的临门一脚，典型的营销套路。但实际体验怎么样？家长们的反馈天差地别。
3: 广东一位家长说，孩子回来后兴奋地跟我讲超级计算机有多厉害，还自己上网查资料，主动想学编程。
2: 但也有家长感受截然不同，一位给孩子报名了 AI 脑机科创营的家长坦言，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孩子主要是体验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内容比较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收获。后来才发现，那些脑机设备其实都是玩具级别的。
3: 来自北京的家长王女士也向记者吐槽，报名的时候宣传说是去互联网大厂参观研学，结果到了之后发现就是在人家闲置的空厂房里上了2天课。
2: 即便课程评价参差不齐，家长们依然不敢大意。一位家长道出了理由，身边同事都在给孩子报 AI 研学，不报总觉得孩子要落后，但动辄几千上万，到底值不值，心里真没底。
3: 网友从业者老张说，行业太乱了，什么机构都能挂个 AI 的牌子，有的连正经的课程大纲都没有，培训2天就敢开班，全靠营销话术来收割家长的焦虑。
2: 花大价钱让孩子参与 AI 研学，方向到底对不对？家长怎么选才能不踩坑？
3: 今天我们来连线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秉琦，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熊院长您好。
7: 你好。
3: 这个暑假 AI 研学市场一下子热起来了，有数据说订单同比大涨370%，您怎么看这波热潮？它反映的是真实的教育需求，还是被制造出来的焦虑？
7: 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现在 AI 快速发展，相关的 AI 主题的活动就受到这个家长的这个追捧，那这是一个现实的一个诉求，因为 随着 AI 的发展，它必然会带来育人的内容和方式的变革。那现在在学校里面有有关的 AI 的课程、AI 的这种社团活动，那研学活动，有 AI 的主题的研学活动，那也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所出现的一个新的需求和变化。而另外一方面，就是当前从研学旅游推出的这种 AI 研学来看，实际上也有以 AI 作为噱头来这个刺激家长的焦虑，进行焦虑营销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既要看到这个现实的需求，同时也要看到这背后的一些问题，就是可能是有的机构用 AI 来进行包装，但是却没有保证它的这种质量，还有就是以贩卖焦虑来收割家长这样的问题，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对学生进行有关 AI 素养的培养。对于这些机构的这种虚假宣传，制造焦虑，其实是需要监管部门和平台去加以这个去约束，家长其实也要去理性识别。
3: 您提到 AI 素养哈，那您认为 AI 研学到底应该教孩子什么内容？
7: 其实我们在讲现在 AI 时代到来之后，很多人可能关注的是孩子去怎样去学习 AI 的技术、 AI 的应用，但其实比学习技术更重要的是关注学生的基本的能力和素养的培养。我们一直提到的是 AI 时代实际上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的大学专业职业都会快速的这种更迭，而要去适应这种未来的不确定性，是要回归到人的发展。所谓人的发展，我们一直讲学生的综合素养包含六个方面，就是学会学习、健康生活、科学的精神、人文底蕴、责任担当、创新实践。因此我们不是说这个AI 的这个研学去围绕着这个 AI 技术来展开， AI 的企业来展开，实际上是要跳出 AI 来关注学生的基本的这样的素养。当然我们可能会让学生去了解 AI 可能会对我们的学习生活、未来的就业职业所带来的变化，但其实在看到这些变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到人自身的发展，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AI 时代的素养。简单来讲，就是培养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那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那而不是说我去扮演，你去让学生有一个角色扮演，你怎么样去了解一下 AI 的企业，看看这个我们具身的机器人，或者是听一些企业家的故事，这不是我们的真正的 AI 研学，它实际上就是用 AI 概念来进行的包装。
3: 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那还有一种观点提出，是过早让孩子接触 AI 工具反而会剥夺了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您认同这个判断吗？
7: 这个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研究，那比如说有的国家 AI 的方面的专家就提到，孩子在6岁以下尽量不要去接触 AI， 甚至在小学阶段都要少去利用 AI。 现在也有有关的调查显示，中学生使用 AI 实际上导致学生的这个思维能力还有就是学习成绩都下降，因为他利用 AI 会产生 AI 的依赖，产生他的思维的惰化。所以说适度的使用 AI 是我们允许的，因为在 AI 时代你不能够是一禁了之，但是让孩子去过度的使用 AI， 反过来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沉迷 AI， 或者说利用玩 AI 去沉迷手机，还有就是缺乏自主学习的能力啊，甚至有学生用 AI 直接去代写作业，这个实际上是大家必须要去警惕的。因此所以说我们在真正进行有关的 AI 的这种研学的时候，恰恰是这些方面的培养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告诉学生你哪些地方是要去使用 AI， 哪些地方你是要禁止去用 AI 来做，还有就是真正的人机协同是怎么样一回事，在使用 AI 过程中怎么样去发挥你的创造性，培养你的这种跟 AI 的互动的能力，还有就是对 AI 提供的信息的识别的能力，这个才是 应该培养的这个学生的基本的素养。
3: 那我们再回到市场层面， AI 研学市场目前确实是鱼龙混杂的，有的机构12800元的课程成本可能只有2800元，还有的花15000却只学了一个生成 PPT。 有业内人士直言， AI 研学90%以上都是糊弄。从您的观察来看，当前 AI 研学市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7: 最突出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就是虚假宣传，收购焦虑，制造 AI 噱头的问题。而之所以这些机构它会受到一些加深的追捧，实际上是暴露出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在 AI 的时代到来之后，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去培养学生的 AI 素养，其实还缺乏系统的这样的研究。那随后就各行其事，只要把这个故事讲得好，他就可能会吸引这个家长。其实就是我们在推进这个 AI 的时候，现在其实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存在 AI 热，但是在 AI 时代究竟该培养学生怎样的素养其实现在也是存在不同的这种看法。还有的人是用传统的这种知识和技术灌输的方式来对待这个 AI， 而 AI 时代恰恰可能考虑的不是我们这个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而是学生的素养层面。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需要加强对家长的这个指导。第三个其实就是当前在这个 AI 时代受算法的影响，很多的家长可能会处在新的信息茧房之中。因为现在这些 AI 研学基本上都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直播带货的方式来介绍这个 AI 的研学产品。那么他不断的去说你不去参加这个研学你将落后，你参加之后将会怎么样造富这样的话使得家长很焦虑，然后随后觉得我自己的孩子不参加这样的活动我就落后了所以说就会诱导家长去买这些高价的这样的 AI 产品，而且他们往往是以更高的价格来定价，因为觉得这个越是价格高越是家长会追捧所以说他们就实际上属于一种暴力的这种方式。
3: 您说了三个层面的问题，那如果要从制度层面来规范 AI 研学，最该补上的是哪一环呢？
7: 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现在的 AI 这个研学其实都属于校外的商业化的研学。教育部其实在今年暑期也发了有关的警示就是在选择这个校外的研学的时候要注意他们是商业机构提供的研学，它不是属于学校组织的公益研学。那我们之前提到学校要开展研学活动，研学活动实际上是学生的校外教育实践，那校外教育实践本身应该具有教育性实践性，这些活动呢应该由学校主导。但是现在很多学校考虑到安全因素，考虑到收费的问题，往往就不太去组织这样的活动所以这就把这些活动全部让位给商业机构，那这样一来商业机构就鱼龙混杂了。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有公益的这样的一些研学活动，那既能够保证它的教育性同时也做得公益性，也避免家长去选择校外的一些鱼龙混杂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而且只有更多的公益的供给，然后才能够遏制那些野蛮生长的这种鱼龙混杂的机构。其实就是我们还是要加强现在校外研学机构的它本身的这种规范以此来保证消费者的合法的权利。
3: 您刚才多次提到家长对 AI 研学要有判断力、甄别能力，面对铺天盖地的 AI 研学广告，您能不能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
7: 首先来讲，我觉得家长不要焦虑我一直认为在 AI 时代家长要做一个不焦虑的家长。那为什么呢？实际上在 AI 时代不要认为孩子去参加了所谓的校外培训就能够领先一步。其实 AI 时代应该回归到做人，家庭的教育实际上是做人的教育，家长更应该跟孩子更多的自主空间，尤其是在假期应该让孩子去过自己的假期因为如果孩子有更多的自主探索，他会能够在这种自主探索过程中去培养自己的兴趣，培养自己的独立性，这是 AI 时代里面最需要的能力。对这种校外的这种研学活动不要去盲目的去追捧，如果家长要送孩子去这种 AI 的研学机构，他一定就要去看这个机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资质，因为有的可能完全没有 AI 的背景，他其实是这个 AI 的概念也没有合格的师资，更没有科学的课程， 因此这个是完全可以识别出来的。还有就是孩子参与这样的 AI 研习的时候，家长也要去进行过程的监督，就是说了解孩子究竟在这个AI 研习里面。

0: 里面究竟学习什么内容。那如果说这个机构就是让学生做一个 PPT， 或者是做一次体验，那收这么多费用，那显然就要去举报投诉，来促进这个机构它的规范的运营。或者如果家长你自己都不去维权，然后任用这些机构这种忽悠，那实际上这些机构也就会继续他在家长没有这种识别能力的情况之下就大行其道了。
1: 家长要注意考察 AI 研学机构的资质、师资以及课程内容。如果发现有不服的情况，要积极的维权。我想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家长一定要和孩子共同成长，对 AI 也要有相应的学习。好，非常感谢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的解读。再会。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4: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3: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4: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3: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5: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4: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6: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错。
3: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4: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7: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强势崛起，汽车从外到内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出大型化、酷炫化、智能化等新趋势。经济之声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聚焦消费者关注度较高的造车新动向，理性客观分析新变化带来的影响，为消费者选车购车提供参考与建议。今天带来第一问，买气派还是买够用？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赵薇。
8: 在某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体验店，四款不同的车型错落停放，其中既有轿车也有 SUV。 这些车一眼看上去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比如销售人员介绍的这款 SUV， 车长达到了5米。
9: 这个车的轴距是3米，车长是5米，宽接近2米。您可以看看里面的空间，感受一下。包括后面虽然有些溜背的造型，但是因为它的高度很高，所以的话坐在后排头部空间也不会感到局促。
8: 五米车长是什么概念？普通紧凑型 SUV 车长一般在4.5米上下，要比这辆车短一大截。不过即使是这辆5米车长、3米轴距的大车，放在如今的汽车市场，尺寸也并不算特别突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尺寸记录多次被刷新，多家车企最新发布的九系车型，也就是旗舰 SUV 车型，长度已经来到5.4米上下，宽度则普遍超过了2米。这些巨无霸车型的诞生是多年演进的结果。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统计的数据，近年来我国乘用车尺寸逐年增长，增幅明显。2021年到2026年，乘用车平均车长从4.6米增长到4.73米，平均车宽从1.83米增长到1.88米，平均投影面积从8.46平方米增长到8.92平方米。那么，汽车为什么越造越大？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认为，一方面原因是消费在持续升级，
10: 随着我们这个产业持续的发展。中国汽车产品的性价比越来越好，你大尺寸的全尺寸的 SUV、MPV， 它价格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就进入到了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一个层级，就是消费升级嘛。
8: 汽车专家潘磊分析，我国汽车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大尺寸乘用车有很现实的用途，也反过来推动汽车厂商做出改变。
11: 出行的需求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比如说现在二孩、三孩的家庭多带同堂出行的场景，那显然就增加了。消费者对后排空间啊、储物空间、乘坐的舒适性这些要求明显提升。
8: 此外，潘磊表示，汽车越造越大还和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特点有关。
11: 到了电车时代，车企普遍采用的是模块化的平台，就是我 不需要再仅仅为了做一个大车而去做一个大车的平台，而是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通过拉长轴距扩大车身，直接就把车型的尺寸升级了，相当于现在做大车更加容易，成本呢也降低了。
8: 专家还表示，汽车产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也是一大原因，因为大尺寸大空间的车在产品序列里一般是旗舰车型，有更高溢价，造大车可以提升车企品牌形象和盈利能力。然而对消费者来说，越大越好并不是大家的一致性观点。在记者的采访中，买气派还是买够用，其实是消费者心中的一个问号。有些消费者喜欢大车的驾驶感受和乘坐舒适性，
12: 我喜欢大一些的，大车视野比较开阔，开起来感觉更加安全结实一些。
13: 大车空间大吗？坐着舒服。
8: 也有些消费者是看中了大车的经济性，因为大车能装的东西确实多，有人开着电动车拉着大包小包去露营，座椅放倒就是一张2米的大床，在车里睡一宿，十几块钱甚至几块钱的电费就能搞定。而另一部分消费者则认为车辆尺寸够用就行，有些人还对小车更为偏爱。
14: 小车车身比较灵活嘛，通过性很好，特别是载路会车的时候很轻松，然后就停车也会比较容易，对新手比较友好。
8: 还有人买车的时候选了大车，但是上路行驶之后遇到停车难、窄路会车难等情况，就开始有些后悔了。
15: 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犹豫的，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8: 面对汽车越造越大的趋势，消费者在买车时如何在个人偏好和实际需求之间做出合理选择？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认为，
16: 在选车的时候呢，要看这个车型高频次使用的场景，然后呢再看个人偏好。大车它确实能够提供宽敞空间，但是呢也会带来比如停车、能耗和驾驶的负担。比如我们日常是几个人经常出行，如果长期只有一两人通行的话，那么大中型 SUV 的优势呢就是有限的。如果经常是带着老人和孩子出行，甚至呢还需要装婴儿车、行李，那应该重点观察大空间车型。还有就是要观察我们常去哪里停车，测量小区车位的宽度和转弯通道，留意地下车库的限长、限高、限重，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车身越宽，停进车标准位后呢，开门的余量呢就会很小。另外就是在试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按照真实的场景呢进行体验，比如家人坐后排、儿童座椅安装、后备箱常放用物品、在窄车位开关车门、绕地部车型和泊车，这些呢都是最实际的需要体验到的。总之参数呢只能判断大致级别，实际体验呢才能决定长期是否舒服。
4: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7: 今年四月，国家税务总局连续第13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集成推出一批便民利企服务举措。经济之声记者日前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智能办税、信用修复等16条措施任务已经落地，为广大企业和群众办税缴费带来更多便利、更新体验。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7: 升级智能申报、创新数字体验是今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排在前列的2项举措。几个月来，纸面上的文字正在转化为现实中一个个便捷可感的真切体验。在广东，肇庆市税务局创新数字体验率先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客户端和手机客户端全线接入征纳互动，建成7×24小时智能加人工双线服务体系。 纳税人缴费人登录个税 APP 后，通过点击智能机器人形象月月，即可与其开展互动。肇庆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负责人刘云军介绍，
18: 月月对基础性的税收疑难问题可实现即时响应，针对汇算退税、专项附加扣除等复杂业务，支持转人工作息，以图文传输、音视频、远程协助等方式开展辅导。截至今年七月初，我们侦纳互动中的智能互动占比超92%，有效提升了纳税人缴费的咨询体验。
17: 此外，今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要求优化精细服务，各地税务部门区分特殊群体、重点项目、新业态，把服务做实做细，确保一个都不落下。在海南，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后，万宁王府井国际免税港的财务人员对新增品类核算标准把握不准，万宁市税务局与企业建立一对一帮扶通道，帮助企业掌握新政，合规享受免税待遇。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副处长林红艳说，
19: 我们给企业搭建了一对一的专属帮扶通道，日常主要通过视频连线、线上云端答疑，还有定向推送数字化政策手册这些方式，给企业做精细化的合规辅导，核心就是帮大家吃透用准最新的税费政策，确保企业能够合规享受税费优惠政策。另外，围绕自贸港建设，我们的双语办税服务现在已经实现了全省全域覆盖，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服务了2300多户新设立的外资企业，办理外籍人士的各类涉税业务一共3.27万笔，实实在在给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员在海南办税扫清了语言障碍，让大家办税更顺畅更省心。
17: 企业对政策规则不熟悉是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税务部门因地制宜，创新服务举措，推动风险事项从事后监管向事前提醒转变。在浙江杭州市西湖区，有部分企业因为分支机构注销没有合规备案而被扣减纳税缴费信用分，原因就在于相关企业对政策规定的知晓率不高。杭州市西湖区税务局全程辅导扣分企业更正汇总纳税备案信息，补齐涉税手续，发起信用修复申请。截至目前，辖区内60家企业已顺利完成备案变更和信用修复。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经过13年的发展，便民办税已经刻进了税务机关优化纳税服务的基因，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持续迭代的日常。
20: 像今年的智能办税啊、信用修复等16项举措已经落地，那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的办税效率，优化了办税的体验，降低了涉税风险，在税务合规上呢，实现了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双向奔赴。
4: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7: 记者今天了解到，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2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3: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5: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4: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来听详细内容。有消费者反映，国家严控销售使用的兽用处方药在个别地方的市场和养殖户中仍存在销售监管不严、使用不规范等情况。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个别商户随意售卖兽用处方药，给社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6: 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首先在部分电商平台上进行搜索。在一些网络平台上，记者输入搜索关键词兽用处方药，各类兽药在很多店铺中出现。记者随机点击进入一个名为宠物兽用精品店的店铺，发现这家店铺正在销售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品青霉素钠和林可霉素注射液。在购买过程中，没有任何需要买家提交处方单的环节，客服也没有发送任何有关用法用量的提示，记者就顺利购买到这两款兽用处方药。但部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造成兽药残留超标问题频发的源头，不仅仅是电商平台上兽用处方药被随意销售，兽用处方药的线下销售情况在个别地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按照业内人士的指点，记者来到石家庄兽药批发市场进行调查。在批发市场，记者首先来到一家名为金信达的兽药店。记者提出购买几款兽用处方药的需求后，很顺利的就购买到包含盐酸林可霉素和注射用青霉素钠多款抗生素类兽用处方药。在购买的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没有询问记者有关处方的任何问题。兽药批发门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大都是药厂的一级代理商，平时面对零售的顾客不多。面对记者的提问，工作人员介绍，市场上一些专门面对个人养殖户的兽药零售店销售的情况比他们还要混乱。为了验证批发商的话，记者随即驱车来到距离石家庄市几十公里的平山县了解情况。在当地名为正大饲料兽药门诊和兴木兽药饲料的门店里，记者果然在无任何处方证明的情况下顺利的都买到兽用处方药。在购买过程中，店铺的商家丝毫没有提及到必须索要的处方件。
7: 那像是处方药，他需要什么处方单再来买吗？
8: 不用，没有那么严格。
6: 不仅在石家庄，在济南等地，记者同样对兽药批发市场、零售门店以及养殖户进行了全链条调查。在济南七贤兽药饲料批发市场的多家门店中，兽用处方药也同样违规出售，无需提供处方间，甚至无需说明病症就可以随意购买。
9: 这个都没事，和那个你没关系，你就用就行。
10: 动物没这么严格。
6: 记者在这些兽药店里看到，处方药需要凭处方间购买的字样都在门店醒目处张贴，但是在实际购买中，经营者却对此条例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自称此举是为消费者图个方便，以此来掩盖违规事实。不仅是兽药批发店，记者在山东肥城市兽药零售店和养殖户中走访时发现， 无论是兽药市场的销售环节，还是农户们的养殖环节，兽用处方药肆意兜售、滥用乱用的情况十分常见。在肥城市胡屯镇后破兽药饲料服务店，刚进入门店就看到一位农户正在买药。

0: 在简单的一句病症沟通后，工作人员便向农户推荐了一款兽用处方药乙酰甲醛。直到付款成功完成交易，店员也没有向农户索要处方笺。 近年来，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多次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相应的市场抽检、诊断清查和处罚行动一直处于高压严管态势。2026年6月，某知名超市在售基围虾、被检出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组合含量残留超标。 2026年5月，知名食品企业生产的猪肉产品林可霉素超标37.5倍。同样，在2025年5月，某知名超市所售的无抗鲜鸡蛋被检出地霉硝唑和假氧变定残留超标。 针对这类违法行为，监管部门均第一时间责令下架相关批次产品，溯源追究相关企业人员责任，并进行严格处罚。
1: 总台报道有反馈， 财经调查报道多地兽药无处方销售乱象后，今天石家庄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 石家庄市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由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赶赴涉事兽药门店进行现场调查。经初步核查，8家兽药门店存在涉嫌未评兽医处方销售兽用处方药违法行为。目前，农业农村部门已对上述门店违法行为依法立案调查。 下一步，石家庄市将举一反三，在全市范围内全面起底排查，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未评兽医处方销售、购买、使用兽用处方药等违法行为。今天，沈阳市于洪区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
2: 总台财经调查报道，沈阳市张氏物流园兽药门店违规售卖兽用管制药品问题，于洪区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联合区公安分局迅速开展现场核查处置，现已对涉事两家门店涉案药品和经营台账当场封存，并依法立案调查，对违法经营行为坚决查处，绝不姑息。
1: 今天，山东肥城市也成立兽药违规经营使用问题联合调查组，并发布情况通报。总台财经调查报道，肥城市两家兽药经营门店及个别养殖户无处方间违规销售、购买处方兽药问题。肥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连夜开展执法检查，现已对涉事两家门店 购销经营台账和留存处方间当场封存，依法立案调查。同时，在全市范围兽药经营门店、养殖场户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整治，对兽药管理存在的问题举一反三，抓好整改，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 运动会昨天进行的场景赛是灵巧手专项赛等赛项。几年前，一只机器人手价格高达100万元人民币，而现在一家中国企业因石机器人把它做到了几万元。同样是巴掌大的一只手，为什么价格少了两个零？
3: 请听总台记者田野南带来的深度观察。中国制造把机器人灵巧手价格打下来了。2016年，这家企业刚刚成立，当时全球真正销售灵巧手的企业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其中一家最主流的英国公司全球一年也就卖100台左右，到了中国呢，一台奔着100万元去了。位在哪儿？答案就藏在这个巴掌大的空间里，动力、传动、传感和控制系统一个都不能少。 它既要小，又要有力，既要灵活精准，还要足够的耐用。这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怎么造呢？得先弄懂人手是怎么工作的。因石机器人创始人 CEO
4: 蔡颖鹏介绍，每一个做灵巧手的工程师，他都要去研究人手的一些骨骼结构。其实它最后就是变成一些点和线，这个点呢就是你的每一个关节的位置，那么线呢就是把每个关节之间的连接，这个线的朝向。 就是你的肌肉的这个拉伸的一个方向，最后就把它整个拓扑优化，就简化成点线的图。
3: 把人手简化成点和线，相当于重新搭出灵巧手的骨架。但是骨架有了，还得给它装上肌肉，对吧？这个手指大小的装置呢，叫微型伺服电钢，它能把电机的旋转变成精准推拉，带动手指弯曲。原理看似很简单，但做起来呢，全是硬骨头。精密电机、精密减速器、微小型精密丝杠，都要塞进这个狭小的空间，还要配合的分毫不差。怎么破呢？团队做了两个关键创新。
4: 我们在这个丝杠的末端加了一个绝对式的位置传感器，去消除传动误差。
3: 简单来说，就是要在玩具车的空间里塞进卡车的力量，还要装上机械表一样的精度。在2016年底，第一代样机做出来了，一个20多克的小装置竟然拉起了10几千克的重物。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最难的一关已经过去了？结果呢，真正难题却才刚刚开始。
4: 做样机能 demo 能展示和能量产是两个概念。
3: 我手中的这颗滚子看上去就跟大米粒差不多大小啊，必须要拿放大镜才能看得清。但是过去这样一颗滚子可能就要2000块钱，一只灵巧手的百万成本就是被无数个这样的细节堆起来的。殷实机器人联合创始人 CTO 陈曦说，
5: 像金子一样的价格大家是用不起的呀。原来做这个滚子啊，这个机床的话是国外的，一个是加工效率，所以虽然你看它很小啊，但加工这一个的话10分钟以上的时间。
3: 一颗滚子就要加工10分钟，装配的时候工人还要拿着镊子对着放大镜一颗一颗的往里装，手边甚至得常备眼药水。这哪里像普通的生产线啊，更像是在做一台微创手术。靠人工手搓，产量上不去，价格就下不来，怎么破呢？陈曦说，
5: 真是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当时是连着好几天都在解决这个工艺，就是在睡觉的时候突然做梦，觉得是不是能这么去做，然后醒了记下来，结果就真成了。从我了解，即使现在在国外啊，大家还都是手工再去装，但是目前我们用这个自动化的这个方式啊，几乎可能把成本应该削减到原来10%。
3: 一颗颗零件的成本被压下来，一道道手工工序被自动化替代，量产的地狱模式终于被跑通了。
4: 我们把灵巧手的价格从100万直接干到了10万块钱。
3: 照理说价格下来了，订单就该来了吧，偏偏没有。2019年他们没有批量客户，也找不到大规模应用场景。最难的时候，工资发完，公司的账上就没钱了。殷实机器人联合创始人 CEO 蔡颖鹏说，
4: 所以当时我们几个人找同学啊，找亲戚朋友啊，借了100多万，然后把员工的工资发了，如果搞不定那就打工还债呗。在老股东帮忙下，我们又融到了一笔400万的钱。
3: 2019年，他们作为核心单位参与了与灵巧手相关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此后的几年，他们继续改产品、磨工艺、建产线。从2016年到2023年，累计交付量只有大约1000台。没人知道风什么时候来，他们能做的只有先把接住风的能力准备好。2023年之后 ，AI 大模型爆发，人形机器人火了。人们发现，机器人只有大脑还不够，要真正进入工厂、家庭和商业场景，它还得有一双能稳定干活的手。等了7年的需求，终于来了。
4: 当这个需求突然就爆发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当时唯一一个有能力去接住这个需求的企业。
3: 从78年累计交付约1000台，到2025年一年出货超过10000台，需求好像一夜之间就爆发了。但接住需求的能力从来不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
5: 先有鸡先有蛋，可能真得有人去走出那么一步。
3: 从依赖海外产品和设备，到关键零部件自研和自动化生产，从一只手100万元到几万元，价格少掉的那两个零，来自和一颗滚子、一微米误差、一道工序的反复打磨。风口带来了需求，但真正接住风口的是风来之前已经准备多年的这双手。
1: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电影加文旅新观察》。公益露天电影放映，让街头巷尾变身移动影院。在长春，光影体验早已不局限于静坐观影，走进博物馆、主题园区、 普通游客也能够沉浸式体验拍戏、影视剧创作。深厚的电影文化持续转化为城市文旅活力与消费增量。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的报道。

0: 多游客来长春感受电影文化，必不可少的一站就是长春电影开始的地方——长影旧址博物馆。作为新中国首个电影制片厂原址，长影旧址博物馆原汁原味保留着胶片电影从创作、制片到成片的完整工业流水线。然而过去大家多隔着玻璃回望电影历史，如今展馆跳出静态展陈模式，打造可触摸、可参与的沉浸式电影体验空间。馆内陈列老式拟音设备，还原早期影片制作工艺，游客可以亲手操作装置，模拟风声、雷声等影视音效，近距离感受老电影手工创作的独特魅力。河北游客周乐：
1: 第一次体验，没想到咱们老电影的这种音效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做出来的，我感觉很受震撼。
0: 游客韩丽：
2: 走进老摄影棚，看到这些留下来老式摄影机、洗浴车间等，实实在在的看到过去拍电影的地方，才知道一部老片子拍出来原来这么不容易。
0: 长影旧址博物馆工作人员陈涛：
3: 我们依托电影资源，打造电影加研学、电影加体验、电影加科普的新业态。暑期日均接待游客6000人次左右，成为外地游客读懂长春电影文化的火热目的地。
0: 在长春，光影体验不止于观影和看展览。走进景区，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可以从观影人转变为片场主角。在长影世纪城，园区打造多个沉浸式影视互动项目，游客随时可以登台参演，亲身体验拍戏全过程，实现人人可入戏，处处是片场。游客马寻：
4: 做出来声音很逼真，幕后还有各种拟声人员和配词人员。通过体验，我也感受到了做电影的一些过程。
0: 除实景演绎外，配音体验区可供游客为经典影片配音，用新生代声音演绎老牌影片。星际探险、穹顶影院依靠全景光影特效，营造身临其境的大片观感。今年全新开放的影视道具库展览馆，展出长影80多年积攒的10000多件影视道具，老物件不再简单陈列，结合互动讲解、实景打卡，让游客近距离触摸影视记忆，了解荧幕背后的故事。长影世纪城策划总监赵金阳：
5: 从7月到8月中旬呢，这个园区的客流是持续升温的。那么截至目前，已经接待了省内外的游客11.26万人次。我们呢是立足长影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资源优势，把经典影片、影视道具、特技演绎等这样的电影元素融入到园区的这个各个点位当中去，可以说是进一步的在深挖光影文化的内涵。后续还将不断的去探索更多电影加文旅的新玩法。
0: 从展馆园区的沉浸式体验向外延伸，依托本地影视剧动漫取景地资源，长春打造电影之旅、动漫之旅、影视剧之旅三条跟着影视游长春打卡路线。有着85年历史的54路有轨电车就是热门打卡点，线路沿途经过人世间取景地。这条电车线路始建于1941年，最多的时候有118台车辆运行。2024年，老电车改造升级，变身特色文旅项目。长春公交集团电车公司文旅专列讲解员李爽：
6: 我们54路有轨电车临近长影旧址景区，串联起沿线文旅点位。我们在车厢内融入了长影雕塑、经典电影等影视元素，打造了沉浸式影视主题车厢，并定期开展了剧情互动、经典影视金曲等演唱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专程打卡拍照。全程路线今年从7月到8月日均客流量达到了2万多人次，文旅专列同步将班次增至每日5至8趟，全力保障了游客出行的体验。
7: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近期美国债市再度成为影响全球市场情绪的关键变量，上周长期美债收益率大幅攀升，不仅拖累美股走低，也进一步推高了美国政府和美国消费者的借贷成本。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回购计划为什么没能稳定市场？本周市场又在关注哪些新的焦点？我们一起来听 CNBC 蒋玉的分析。
8: 上周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大幅攀升，拖累美股走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第二周下跌，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分别下跌约 1.4% 和 2%， 双双结束了此前连续3周的上涨。 此前美国财政部宣布债券回购计划之后，美债收益率一度回落，但是很快又再次攀升。要知道，美债收益率上升影响的不只是华尔街。由于美国的房贷、车贷以及信用卡利率通常都会参考长期美债收益率，那也就是说，美债收益率越高，美国人买房、买车以及使用信用卡的借款成本也会随之增加。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发行新债时也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这也会进一步加重美国的财政负担。那为什么美债收益率持续上涨呢？分析认为，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中东冲突持续，油价上涨，给美国带来了新的通胀压力。第二，则是市场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公信力产生了质疑。有分析人士形容，在市场看来，美国财政部的回购措施就像是把一只沙滩球按在水里，只要一松手，球马上就会浮起来。
9: 伯恩斯坦私人财富管理公司高级策略师罗斯福·鲍曼说，通常采取这类回购措施是为了争取时间，等待更强劲、更持久的宏观经济因素或者货币政策力量接棒。但遗憾的是，这次美国债券回购计划并没有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因此美国财政部现在的处境相当棘手。
8: 另外，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美国私营部门正在为建设 AI 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融资。本周市场在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被视为此轮 AI 热潮风向标的英伟达即将公布的季度财报。目前市场关注几大看点，第一，英伟达是否会上调增长预期；第二，在存储芯片和晶圆成本上涨的背景下，英伟达的毛利率能否维持在75%左右。那第三，市场则是在期待英伟达能够披露更多关于融资担保的机制细节。
9: 伯恩斯坦研究公司分析师斯泰西拉斯刚说，近期围绕数据中心项目融资出现了大量消息，涉及金额可能高达数千亿美元。从某种意义上说，英伟达是在利用自身的信用资质为部分交易提供支持或者兜底，因此如果公司能够披露更多相关细节，将非常有助于市场理解这些安排。
8: 最后，本周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近期，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为金融时报进行的一项针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超60%受访者认为美联储信誉受损是长期美债收益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沃什能否在减少指引的同时重新建立起政策透明度和市场信心，也将成为讲话的看点。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10: 从买不起到卖不动，日本米价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如同过山车。2024年夏天开始，米价持续上涨，一度演变成大米荒。今年年初以来，随着库存增加和新米上市，米价又快速回落，部分产区农民甚至面临亏本卖米。分析人士认为，从消费者买不起到经营者卖不动，背后是日本大米市场供需关系的失衡。如果米价继续下跌，可能打击农民种植积极性，进一步削弱日本农业生产基础。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11: 自2024年夏季开始，日本米价显著上涨，多地超市出现限购、断供等现象。日本政府为了平抑米价，先后投放多轮储备米，但收效甚微。2025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高达67.5%，创1971年有可比数据以来新高。去年底，5公斤装大米平均零售价一度达4416日元，约合186元人民币。今年以来，大米价格逐步走低。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最新数据，8月10号到16号期间，5公斤装大米平均零售价为3191日元，约合135元人民币。日本部分超市已经上架2026年产新米，却出现了新米价格低于陈米的异常现象。无论是此前米价大涨，还是如今米价大跌，根本原因都是供需失衡。日本农林水产省在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中反思大米荒时指出，由于日本政府误判大米需求将下降，种植规模安排不足，加之高温等因素导致产量和品质下降，大米供应趋紧，同时地震预警等因素刺激消费者囤米，进一步加剧供需缺口。政府对市场供应形势判断滞后，储备米投放偏晚，也使短缺状况持续。如今，日本大米市场面临另一种失衡，供应明显增加，而需求却在走弱。 日本全农珍珠米公司社长山

0: 难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米价回落减轻了消费者负担，却给大米生产和流通环节带来新的压力。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如果米价长期低迷，可能导致部分农民退出农业生产，进而影响日本粮食安全。今年日本大米丰收，日本农民却高兴不起来。受中东局势影响，农药、化肥等价格不断上涨，日本农业生产成本持续攀升。专家分析，农民可能陷入产得越多，亏得越多的困境。
1: 好，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易言、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赵薇，导播裘雪，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聚焦消费者关注度较高的造车新趋势，理性客观地分析新趋势带来的影响，为消费者选车购车提供参考与建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5: 用你的方式承担，
4: 用你的方式分享，
5: 用你的方式战斗，
4: 用你的方式热爱，
5: 用你的方式梦想，
4: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5: 实现梦想，
4: 和你一起，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

0: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0: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0: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2: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1: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3: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0: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1: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威。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强势崛起。汽车从外到内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出大型化、炫酷化、智能化、增料、增配等等新的趋势。这些变化在带给很多消费者全新驾乘体验的同时，也让一部分消费者对用车的便捷度、车辆安全性与稳定性等感到有些担忧。本周经济之声天天315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聚焦消费者关注度比较高的造车新趋势，理性客观地分析新趋势所带来的影响，为消费者选车购车提供参考与建议。今天我们聚焦买气派还是买够用。在某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体验店，四款不同的车型错落停放，其中既有轿车也有 SUV。 这些车一眼看上去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比如销售人员介绍的这一款 SUV 车长达到了5米，
5: 这个车的轴距是3米，车长是5米，宽接近2米，您可以看看里面的空间感受一下。包括后面虽然有些溜背的造型，但是因为它的高度很高，所以的话坐在后排头部空间也不会感到局促。
4: 五米车长是什么概念呢？普通紧凑型 SUV 车长一般在4.5米上下，要比这辆车短上一大截。不过即使是这辆5米车长3米轴距的大车，放在如今的汽车市场，尺寸也并不算是特别突出。在另外一家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体验店，记者见到了一辆看起来更加气派的 SUV。
6: 这车轴距多少啊？
7: 3090。这车5.2米呢，最大的 SUV，
8: 就是把这个二排扣回去，2米长，那个后院羊大棚出去玩的，反正是露营。
4: 而比这辆车更大的车还有不少。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尺寸记录多次被刷新，多家车企最新发布的九系车型，也就是旗舰 SUV 车型，长度已经来到了5.4米上下，宽度则普遍超过了2米。比如一家车企的九系车型长度达到5.402米，宽度是2.026米，高度是1.845米，轴距达到了3.236米。另外一家车企的旗舰车型长度是5.4米，宽度是2.049米，高度接近2米，是1.921米，轴距更是长达3.25米。这些巨无霸车型的诞生是多年演进的结果。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统计的数据，近年来我国乘用车尺寸逐年增长，增幅明显。2021年到2026年，乘用车平均车长从 4.6 米增长到了 4.73 米，平均车宽从 1.83 米增长到了 1.88 米，平均投影面积从 8.46 平方米增长到了 8.92 平方米。那么，汽车为什么越造越大呢？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认为，一方面的原因是消费在持续升级。
9: 随着我们这个产业持续的发展，中国汽车产品的性价比越来越好，你大尺寸的全尺寸的 SUV MPV 它价格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就进入到了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一个层级，就是消费升级嘛。然后呢，车辆呢也越做越大，而其实呢购买成本比以前还是相对来说降低了，就是以前你买了一辆大车全尺寸的 SUV 50万嘛，现在就20多万就能看到这种全尺寸的 SUV 了。
4: 汽车专家潘磊分析，我国汽车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大尺寸乘用车有很现实的用途，也反过来推动汽车厂商做出改变。
10: 出行的需求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你比如说现在像二孩三孩的家庭，多带同堂出行的场景那显然就增加了。那这样的话，消费者对后排空间啊、储物空间、乘坐的舒适性这些要求明显提升。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种像 SUV、MPV 这样的车型呢，持续的热销。尤其比较典型的是 MPV 啊，在之前普遍的认知里面，大家是把它作为一个商务车的啊，因为它空间大啊，乘坐舒适性高。但现在呢，人们慢慢的把 MPV 也作为一种家用车去看待， MPV 也进入越来越多的家庭。
4: 此外，潘磊表示，汽车越造越大还和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特点有关系。
10: 新能源车的底盘呢，你要布置大容量的电池，那你就需要更大的轴距，还有更大的车身空间。这样的话有利于提升续航，也能搭载更多的智能化的硬件，大幅的提升舒适性。平台化、模块化显著降低了做大车的成本。那在燃油车时代呢，你要做一个大车，你为了驱动这个大车，你还得匹配一个大排量的发动机，发动机呢会占据车身很大的一个空间。到了电车时代呢，车企普遍采用的是模块化的平台，就是我不需要再仅仅为了做一个大车而去做一个大车的平台，而是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通过拉长轴距、扩大车身，直接就把车型的尺寸升级了。相当于现在做大车更加容易，成本呢也降低了。
4: 专家还表示，汽车产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也是一大原因，因为大尺寸、大空间的车在产品序列里一般是旗舰车型，有更高溢价，造大车可以提升车企品牌形象和盈利的能力。在今年不少新车型的发布会上，厂家普遍把车辆尺寸和内部空间大小作为一大卖点，比如某品牌一款车型就主打内部空间大，可以一键乘床。
11: 我们直接通过语音控制打开一键乘床，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开露营模式，我们马上可以看到我们车上的一些变化。
4: 然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越大越好并不是大家的一致性观点。在记者的采访中，买气派还是买够用，其实是消费者心中的一个问号。有些消费者喜欢大车的驾驶感受和乘坐的舒适性。
12: 我喜欢大一些的，大车视野比较开拓，开起来感觉更加安全结实一些。
13: 大车空间大吗？坐着舒服。
4: 也有一些消费者是看中了大车的经济性，因为大车能装的东西确实多，有人开着电动车拉着大包小包去露营，座椅放倒就是一张两米的大床，在车里睡一宿十几块钱甚至几块钱的电费就能够搞定。一名车主分享了他的体验。
14: 首先呢，床垫我买的是七八公分的，然后上面我们又套了一层床笠，平时睡完了之后就把它卷起来，就完全不影响任何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床垫下面铺了一层爬行垫，一直是铺到车尾。平时我们收的时候就一拆，然后把这抬起来往里边一塞，然后就可以了，一折一放也是不占地方的。
4: 而另外一部分消费者则认为车辆尺寸够用就行了，有些人还对小车更为偏爱。
15: 小车车身比较灵活嘛，通过性很好，特别是载入会车的时候很轻松，然后就停车也会比较容易，对新手比较友好。
4: 还有人买车的时候选了大车，但是上路行驶之后遇到停车难、载入会车难等情况，就开始有些后悔了。
16: 刚刚就是倒了好几把。
17: 对，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犹豫的，你知道吧？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18: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4: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车辆越大一般也会越重，普通 B 级燃油轿车的重量一般在 1.5 吨左右，而近年来不少大尺寸新能源车的重量都攀升到了 2.5 吨左右，多款旗舰车型的重量甚至已经突破了3吨。有车主表示，过重的车刹车距离长，对路面也不太友好，这也是影响买车决策的一个因素。
19: 压力肯定会大一些，因为重嘛，说白了你要它一刹车，它不是对这地面压力特别大，它特别容易压坏嘛。其实一样的，只不过没有那么夸张，但是肯定车重要比车轻对这路面压力要大很多。
0: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0: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0: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2: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1: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3: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错，
0: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1: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以下我们请出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张红先生您好。
20: 您好。
4: 欢迎您。面对汽车越造越大的这个趋势，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如何在个人偏好和实际需求之间做出一个合理的选择呢？您的建议是什么？
20: 首先在选车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这个车型它高频次使用的场景是否适合这个车型，然后呢再看个人偏好。我认为呢，大车它确实能够提供宽敞空间，但是呢也会带来比如停车能耗和驾驶的负担，所以呢首先是否应该筛掉明显不合适的车型，比如我们日常是几个人经常出行，如果长期只有一两人通行的话，那么大中型 SUV 的优势呢就是有限的，如果经常是带着老人和孩子出行，甚至呢还需要装婴儿车行李，那应该重点观察大空间车型。还有就是要观察我们常去哪里停车，测量小区的车位的测量小区车位的宽度和转弯通道，留意机械车库地下车库的限长限高限重，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车身越宽，停进车标准位后呢，开门的余量呢就会很小。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谁会经常坐在后排，儿童座椅呢会占到横向空间和进出通道，而老人呢更看重的是上下车的方便，座椅的高度和乘坐姿势的舒适。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第三排适合偶尔满载，成年人呢长途乘坐呢可能还要看第三排的头部空间、车窗和行李安排。然后呢就是我们要考虑每年呢我们到底有几次出行，每个月如果都有很多人出行，那个六座或七座呢它是有实际价值的，但是一年呢只用几次的话呢，常规五座一般就可以灵活出行了。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个人偏好放进合适区间，喜欢大车的这种气场啊、坐姿和安全感，那我们可以在大中型 SUV 里呢选择是尺寸适中的、视野好的这种款式。但是如果我们喜欢操控、喜欢省电和省心，那中型轿车紧凑型的 SUV 就能兼顾我们的家庭一般需求了。另外就是在试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按照真实的场景的进行体验，比如家人坐后排、儿童座椅安装、后备箱常放用物品、在窄车位干开关车门、绕地库车型和泊车，这些呢都是最实际的需要体验到的。总之参数呢只能判断大致级别，实际体验呢才能决定长期是否舒服。高频人数和装载需求呢决定车型，审美偏好呢决定的是具体款式。主持人，
4: 刚才报道里面提到，一些人之所以买大车是为了把它打造成为一个移动的旅馆，外出游玩的时候就能够在里面住宿。那么您作为专业人士，您怎么样看待这个需求？为了能够在车里睡而买大车，您认为是否值得呢？
20: 我觉得如果只是为了在车里睡觉就买大车呢，有点不太值得。除非呢你本来就缺

0: 这台大空间的家用车，这个车内睡眠呢，只能是一个顺带加分的项目。真是要选择的话呢，我们首先要看它是否真的能帮着您省钱划算。比如说，酒店一个晚上200元到300元，您一年自驾几次，确实能够省下几千。但是我们买大车的时候呢，车款是更贵的，另外呢，更费电、更费油耗，还有呢，我们可能改装床垫和装备呢，也得花个小几千、大一万的。还有就是舒适程度呢，和酒店比呢是相差不少的。你 SUV 的后排放倒，其实它并不平坦，睡几天呢，咱的腰呢就受不了了。MPV 呢可能会好一些，因为它的垂直高度呢能够达到1.1米以上，坐着的话不顶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要洗澡，我们可能要上厕所，这是非常麻烦的。目前我们的大多数车型呢是没有独立卫浴的，全靠服务区、公厕、景区的澡堂。那到了夜里啊、冷天啊、下雨天呢，就会很麻烦。还有就是停车过夜呢，其实也非常有讲究。比如说你偏僻的野地呢，它是不安全的，但是你在普通道路的两边呢，可能会被劝离，只能够找这个正规停车场、服务区和露营地呢，相对比较安全。开油车、开空调呢，睡觉时就有风险。密闭的这个车窗加怠速的开空调呢，可能导致一氧化碳中毒。只有这个插混啊、增程啊、纯电模式呢，相对来讲它比较安静，没有尾气，比较安全。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如果偶尔周末郊游，预算有限，喜欢露营，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房车和床车。要是冲着天天住车里省酒店钱去买大车，我觉得不太值当。身体舒服、安全、停车方便，应该比省住宿费要重要多了。主持人。
1: 那么当前呢，围绕汽车尺寸的大小，汽车行业甚至是出现了攀比竞赛的现象。而与此同时，车道的宽度、车位的大小其实并没有同步增长。根据2015年实施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垂直式小型车位的标准尺寸是长度 5.3 米、宽度 2.4 米，平行式则是长6米、宽 2.2 米。那么也就是说，一辆2米多宽的车停进去，开门都是有些困难的，而一些立体车库、新能源车更是根本就进不去。那么这个矛盾您认为该如何来解决呢？
0: 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首先呢，我们要考虑停车难和这个通行难。您刚才讲的这个车宽动辄就逼近2米，可是我们的小区还有商场的这个车位标准呢，通常只有2.4米，这就会导致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现象，停进去以后车门打不开，或者我们在狭窄路段的时候会车也会受到阻碍。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隐患呢非常的大，比如说车身越大越重呢，惯性就会越强，制动距离呢随之呢也会延长。一辆呢近3吨的这种庞然大物，它一旦发生碰撞，不仅对驾乘人，对周边的车辆和行人呢也会带来巨大的安全危险。还要考虑的就是能耗与资源浪费。为了追求大空间和长续航呢，车企会拼命堆砌一些超大的电池包，这不仅呢大幅增加了整车的电耗，还造成了锂、铝等关键矿产资源的无效消耗。我呢非常知道车企造大车呢，它可以彰显技术实力，还可以通过溢价的提高利润率。但是呢，我们之所以打造新能源车，其实原本呢是为了追求减少能源和资源的消耗才研发出来的，结果造大车呢却带来的是动力消耗、车体资源和材料的消耗，这不事与愿违吗？因此我们想呼吁车企呢，应该跳出以大为优的思维误区，让汽车的尺寸呢回归理性，用技术创新取代简单的物理内耗。主持人。
1: 有人主张呢，应该从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的角度，通过车船税啊、养路费啊等等政策的调整，来遏制汽车一味求大，推动汽车行业发展更加理性。您认为是否有调整相关政策的必要性？
0: 那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我认为方向呢不是简单的多税收，而是应该让政策呢从鼓励买车呢转向引导合理用车。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个细节，全国统一的养路费呢已经于2009年取消，由成本油税费改革替代。现在更现实的呢是车船税、消费税、购置税、保险、停车和拥堵成本等这些工具。为什么要调整？汽车市场变了，我国需求潜在增长率呢已经回到了3%到5%， 存量更新呢比新增购车呢更重要，政策呢也在调整，扩大消费15规划中的提出了推动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转向使用管理，意思是少靠摇号限购卡人，多用道路停车排放等机制来引导用车，更大更重的车呢通常占地更多，能耗更多，救援和碰撞的风险呢也更大，如果这些成本没算进车辆的支出呢，它就意味着是全社会在补贴过度的大型化。怎么调才算合理呢？我更赞成的方向是按实际社会成本收费，而非单纯的以排量划线。现在车船税除了排量，可能还是纳入整备质量、排放、电耗、安全表现等等因素。目前乘用车的车船费已按排量分档，2.0 升以上明显提高，但新能源车呢仍要按实际消耗来评估。还有使用环节，城市停车拥堵收费、道路占用费更适合按区域和时段精细设计，避免误伤必要的用车群体。我们再来看一下产业端，继续支持低能耗高安全可回收的车型，对高能耗高材料的强度高风险的大型车型让企业自己呢承担更严格的油耗、电耗和回收资本。我们需要守住的边界就是政策应当抑制非理性的求大，而不是压制正常消费升级。家庭人口较多、山区使用载货需求强的用户确实可能需要空间更大的车，因此政策应区分合理的大和炫耀式的大。此外，汽车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约10%，政策调整呢也需要兼顾普通家庭所购负担汽车产业链的稳定。所以我的判断呢是这样的，有必要改，而且时机已经成熟，关键是差别化、透明化、便利式的推进，让用车价格反映真实的社会和环境成本。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取得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卫，代表节目编辑吕红桥、赵薇，导播傅江，监制王继春、韩志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帝国为何纷纷选择大规模修筑道路？这些贯穿疆域的路网仅仅是巩固统治的工具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穿越千年古道，拆解古代帝国修路背后的治理逻辑与文明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纠正一点，套现不等于亏钱，浮亏不等于你真正亏损。
1: 目前看并不是一个短期行情的这么一个短暂的反弹啊，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趋势。
0: 我认为理财产品是避风港，但是呢它是带风的避风港。低利率时代风险上升，特别是理财产品投资者，它的风险偏好是比较低的。
1: 投资之前我们要静下心来，先把自己资金我们要闲置多久先想好。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雨桐。最近呢，2026年银行理财半年成绩单正式出炉，一个很亮眼的数据啊，冲上了大家的视野。上半年银行理财累计为投资者赚了3052亿元。乍一看觉得数据特别的喜人啊，整个理财市场都在回暖，规模呢重回增长。但是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感受并没有那么好啊。打开自己的理财账户，觉得要么收益寥寥无几，跑不赢通胀，要么呢还有部分产品处于一个微亏的状态。所以说，很多朋友们都是越买越迷茫，不知道现在的理财到底还值不值得投。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专业嘉宾，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
0: 王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财富规划师张博嘉。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我们今天呢将带大家一起来撕开理财数据的表象，搞懂当下银行理财的一个真实的现状。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帮大家来一起解读一下这个银行理财半年成绩单。所以说，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026上半年银行理财呢是3052亿的总收益，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数据呢对比前两年来看，今年理财市场是整体回暖企稳，还是只是一个短期的变化？
1: 那我给大家分两层来讲一下哈。那第一层呢是说，这个3052亿是全市场所有的理财产品加总之后的合并收益。那么它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机构自营啊、理财子公司啊，这种它全部的存续产品，而不是这种单一产品哈，也不是这个每个投资人都能够分到利润的这种产品，所以它相当于是整个理财行业上半年整体的这个营收利润总和吧。对。那第二层呢，其实我们也要去对比一下前两年的2024、2025的同比数据。那2026年呢，确实是一个企稳回暖这么一个信号吧。那前两年呢，其实是多次出现了这种季度内啊整体的亏损，或者说大面积破净这种状态。但今年上半年呢，其实正向盈利还是实现的不错的。那理财存续的这个规模呢，连续两个季度其实它都是有所回升的，所以呢资金呢也持续回流到了这个理财的赛道。那可以说目前看啊，这个并不是一个短期行情的这么一个短暂的反弹啊，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了，咱们老百姓也要区分这个行业整体盈利和个人收益之间的关系啊。虽然大盘在赚钱啊，都有收益，但不代表咱们每个老百姓、每个散户都能分到这样一个收益。
2: 是的，是的，没错。那么在今年理财市场这3052亿的这个收益里，主要是靠哪些产品、哪些底层的资产赚来的呢？和前几年我们保本理财的这样的一个赚钱逻辑有什么不一样？
0: 主要资产啊，配置最大类的还是债券。然后呢，今年上半年变化比较大的一点呢，是现金及银行存款上升的非常快。所以呢，你要说收益的来源，第一呢是债券利息，这个是基本盘，然后呢是银行存款的这些利息，但今年呢就是银行存款比例在增加，然后公募基金配置的比例也在增加，就通过去买基金来赚一些钱，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权益类的资产也帮着大家在赚钱。跟保本理财比呢是有很大不一样。其实保本理财本质上它其实一个资金池，银行把你投资钱都放在一起，原来这个预期收益率多少它就给你多少，是吧？亏了没银行会兜底。现在呢 理财产品，你每一分收益都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说债券也好，存款也好，基金也好，你投资这些底层资产它表现怎么样，收益怎么样，就是这一些。

0: 那么数据里呢，其实还提到了今年的理财平均年化收益率是有2.05%。
1: 其实这个2.05%的收益率啊，几个方面去看，总体来判断，这个收益率还是表现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收益率。第一，它比2025年全年的平均收益率1.98%已经回升了7个基点，在回升。第二个呢，你跟其他产品来比，它还有一定优势。你比如现在银行的3.75年期定期存款年化利率都是1.3-1.4%了，是吧？你还有货币基金收益率也是非常低了，这样比的话，它其实2.05%的收益率还是比较稳健的，还有一定的竞争力。这也就解释了今年理财产品的规模在增加，是吧？同比还增加接近10%。
0: 嗯，
1: 还有呢，投资者增加了700多万，是吧？
0: 嗯，
1: 说明更多投资者对银行理财产品总体还是认同的。
0: 那么在这份成绩单里，其实我们还关注到了债券配置从64.26%降至41.6%，非标从10.89%腰斩至5.1%，公募基金配置达2.52万亿，占比7%，是创了历史新高。现金及银行存款从9.05%升至28.1%。那么这三组数字放在一起给我们透露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这个三个数据呢，其实还是挺符合咱们真实的情况哈。第一呢，就是大部分人在减持债券，其实因为债券这个市场波动也是在加大的，收益呢持续走低，理财公司呢主动去降低债券的这个仓位，所以它目标呢就是减少这个净值进一步的进行波动。那第二呢，就是它非标其实是降了一半嘛，降了一半。为什么呢？就是监管持续在收紧这个非标业务，那非标项目的这个风险啊、流动性啊，它这个隐患其实都是在提升的。所以呢，我们这个理财公司也好，各个机构吧，主动去缩减了非标的配置，其实也是规避这个本身机构这个万一有这种信用暴雷的这种风险，也是进行了这么一个风险的自查和自我抵御。那第三呢，现金这个大幅的加仓，然后去增配公募基金，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它加高了现金存款来应对客户大量去赎回。啊，现在很多的客户其实他是在赎回的这么一个状态，或者他在犹豫，哎，我有没有更好的其他的权益类的资产可投啊，我要增加自己的流动性。所以咱们这个理财公司呢，也配合咱们老百姓的这样的行为呢，去实现了这个存款的大幅加仓。所以呢，它进一步增配了这种流动性比较好的公募基金，包括债基啊，少量的混合基金。那么它借助外部的这个基金，它呢去实现一些超额收益吧，用来弥补债券收益下滑这么一个缺口。所以从总体信号上来看呢，就是理财机构它整体趋向于保守，哎，控制波动，保持很高的流动性，同时呢小幅拓宽这个投资渠道啊，弥补这个收益的缺口。
0: 那么其实我们最近还关注到，就是说七月破净产品其实从2621只飙升到了4253只，并且 R2 级产品占了80%以上，一个标着中低风险的产品却能够让保守型的投资者亏钱。那么未来我们要如何去看待这个风险等级体系？这个体系应该怎么样去完善呢？
1: 首先要纠正一点，破净不等于亏钱，这个浮亏不等于你真正亏损。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判断，在持有到期之后，多数理财产品它还是会回到净值之上的。那么这也就解释我们平均收益率是2.05%，是吧？都是正收益嘛。个别产品呢不好说。但呢，更重要的这个问题啊，你刚才是说这个R2级怎么会透见，是吧？实际上R2级产品在最终亏损也是存在的，真实存在的，就是理财产品净值化之后， 它的净值的表现，它底层资产的这个收益的表现，它会实时的或者说稍微过一点时间会反映到净值上面，所以它净值波动会加剧。但我们也承认在理财产品风险评级上啊，确实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我们也注意到整个市场今年以来，这个有些理财产品对评级啊这个进行了一些调整，原来二级它可能调成23，这个就评级更加严格更加细致，这可能是一个方向。第二个呢，在评级之外，你可能可以要强制披露这个权益类仓位的上限，是吧？因为同样是二级，它可能有1-2%的，有5%的，还有更高的，这是要优化的。还有呢，就是理财公司啊，就包括我们的理财经理要做好一些提示。你固收加一个宽是吧，不是什么都往里边钻，你这个风险测评要更到位一些，是吧？然后呢，净值出现比较大回撤的时候呢，要向投资者适当做一些提醒提示，不是到了破净啊才发一个致投资者的信啊什么的，是吗？
0: 嗯，好，就是说其实大家也是不用说一看到破净啊，看到短期的这个浮亏就开始担心，就觉得哎是不是自己亏了啊什么的。所以说其实很多朋友心里面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觉得自己明明买的是银行稳健理财，不是股票基金，但还是觉得经常会出现阶段性的亏损啊，收益波动啊这样的情况。那么其实在净值化时代下，理财亏损是常态吗？
2: 这是一个好问题哈。这个阶段性浮亏确实是净值理财这个未来会越来越常态的这种现象，所以大家要分清一个概念，什么叫做永久亏损啊，还有一个就是短期的浮亏啊，或者说回撤，对吧？那么它这个理财呢，底层有大量配置的这个债券，那债券的这个价格它会随市场利率反向去变动，比如说央行加息啊，这个市场资金收紧的时候，债券价格会下跌，然后理财净值会同步回落。那我举一个小例子啊，就是我们反向去想一下，如果现在债券价格为什么能升高？那是凭什么呢？是因为肯定是说市场上的钱变少了，那这个债券呢，当时已经定义了一个不错的价格，那它现在就更稀缺了，更稀缺了就会更贵。那其实只要不赎回啊，这个持有产品到期，其实很多债券到期它去兑付本息，那么它浮亏大部分都是会回正的。但是你在持有期的时候，它只能以净值的方式去显示给你，所以呢，那么它看到浮亏，大家也不要过于的害怕哈。那所以过去的这个保本理财呢，没有净值的波动，或者说它净值波动并不表征给老百姓，所以呢大家没有接受浮亏的这么一个心理的习惯。但是在新规之下呢，它已经取消了刚性兑付，所以是只要持仓的债券出现价格的调整，短期亏损就无法避免，属于这个正常的市场波动。所以呢，它虽然不等于产品最终会亏钱，但是会给咱们老百姓会感觉我买了一个很稳健的产品，为什么让我感受还非常不好啊。
0: 那么同样是银行理财，有些人呢可能就是稳稳的正收益，那么有些人呢则是持续的有这种小幅亏损的情况出现。那么我们抛开运气之外，产品的选择、买入时间和持有周期，哪个因素可能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收益影响最大？
1: 我觉得这三个因素呢，影响最大应该是产品的选择，这是决定投资收益的一个天花板。就是说，有人正收益，有人要亏损，确实现在买理财产品亏损是有的，根本差别可能就在于选了什么产品。那我们从今年上半年来看，新兴管理类理财产品大概就是1.09%-1%左右的年化收益。这中长期的封闭固收类的产品，中长期封闭期的就一年以上的这些平均兑付的收益大概是2.39%，我看了一下。有些固收加这个季度年化中枢能达到3%左右，是吧？但是权益类产品它差别很大，你今年上半年如果权益类产品是配科技类的这些赛道的这些产品的，那就收益很高了，消费医药这些就回撤很厉害，是吧？其实呢还是产品选择是最重要的。 第二重要的我觉得是持有的周期，且订单收益的这种稳定性。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一般来说这个收益跟持有周期是成正比的，买入时间这个影响是最小的。
0: 特别是其实我们很难估算好到底什么时候买入更合适。
1: 市场千变万化，所以呢也就是说告诉大家你不要纠结是今天买是明天买，是吧？就关键是要选对产品还要拿得住啊。
0: 好。那么目前市场上其实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就是可能一部分人是疯狂扎堆去买一些低风险的现金理财、短期固收来去求稳，那么另一部分人呢，则是为了博取高收益，会盲目的去买入一些高波动的理财产品。那么为什么今年大家的理财心态会走向这样的两个极端呢？
1: 你说的很对，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保守型的很多，所以银行配现金及银行存款的这个飙升呢近20个百分点到28.1%了，是吧？还有呢，配置公募基金的，从2.8%上升到7%，是吧？其实就这两种心态的在投资上的反应，这理财公司它的投资行为是受客户投资者的影响的。当然，这个呢也就反映出现在低利率时代，风险上升，特别是理财产品投资者，他的风险偏好是比较低的，就保守型的人会比较多啊。同时呢，这两年呢，整体上整个股票市场它在回暖，大家对收益也有一些更高的期待，是吧？仔细看这个半年报啊，还可以反映到这个保守型的投资者跟进取型的投资者这个占比都在提升，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也体现了这一点。所以呢，这两点呢，我觉得我们尊重投资者自己的选择。但如果从专家的角度来建议，我觉得这种过于保守跟过于激进都不是很科学理性的理财方式。
0: 好，那么存款利率，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持续走低嘛，然后股市呢波动又比较大，所以很多普通人就会觉得会把银行理财当作是唯一的避风港。但是呢，很多人觉得2%左右的收益不是很满意。那么您怎么样去看待当下理财到底是避风港还是鸡肋的这样的一个争议？
1: 我认为理财产品是避风港，但是呢它是带风的避风港，就是它能避一部分风但挡不了全部的风。为什么说它是避风港呢？因为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是2.05%，是吧？普通的5年期定期存款现在大行里是挂牌利率1.3%左右，大额存单的话也只有1.6%，这还是5年期嘞，是吧？
0: 对，
1: 比5年期定期存款，比5年期大额存单都明显要高。从投资者选择来说，今年是700多万新增个人投资者杀到银行理财产品，银行理财里边，说明大家认为它是避风港。但是呢，避风港它是有分的。
2: 然后咱们就分资金的属性来做一个判断，比如说短期闲置的资金，就3到12个月以内不动的哈，我觉得理财其实还是，优质的避风港吧。那么它对比存款，它的收益还是有小幅提升的啊，这个波动呢其实也还好，流动性呢肯定是比这个定期存款也不差啊，所以它适配日常的备用资金的这样一个方式。那长期大额的闲置资金，比如说3年左右啊，然后这种其实单纯配置理财可能就比较鸡肋了，因为理财呢也就是年化2%左右的这么一个收益，其实它很难抵御通胀，所以其实也建议大家去配置一些少量的权益类的资金，拉高一些这个中长期的这样的收益。但如果是超长期的大额的这个资金呢，比如说5年啊10年，那就要去更好的去观察一下我们长期和终身的需求，比如说自己的养老金准备好了吗？那未来退休以后现金流是不是充足呀，对吧？那孩子如果结婚呐、创业啊，孩子的孩子生小孩，对吧？那你这个钱都预备好了吗？那针对这些需求虽然是不紧急，然后也被很多人短期忽视，但是这么长周期的钱如果你都配成了这种理财，那肯定就不合适了。所以呢可以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去做好这个配置。
0: 好，因为我也才刚开始接触理财没有多久嘛，那可能像对于我这种普通小白来说，现在我们最怕的其实不是收益低，而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产品，会出现盲目跟风买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当下大家来去买理财最容易出现的一些跟风误区有哪些？请您帮我们避避雷，以及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2: 一般是有三大误区哈，这个去出现高频跟风。第一呢是跟风买了这个短期爆款理财，只看短期这个高基准的收益，忽略了产品的久期，然后权益持仓比例，行情一旦出现反转，它立刻出现浮亏，所以呢他就觉得，哎呀，这个这么爆款，这么网红的理财，我买进去肯定没问题，他就没有去看这个自己其实也是存在风险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别人买了固收加赚了钱，自己就盲目去满仓啊，自己仓位管理做得不太好，所以呢，他这个是因为他没有更多的余粮了，也不能补仓了，所以其实一旦出现波动，这个小幅回撤的时候，他就很恐慌。然后有一些人呢，他就干脆就，哎呀，受不了这个刺激，我就割肉走了算了。那第三类呢，其实是我们看到一些现金理财，他们觉得其实是挺稳定的啊，那么有点过于稳定，他就把普通的长期资金都放了进去，那他其实会损失长期的这种增值空间，虽然省心了啊，但是其实他确实缺乏了一定的想象力。那么规避方法呢，其实就在投资之前，我们要静下心来，先把自己这个资金，我们要闲置多久啊？这个久期我们先想好。那么我亏损到底能接受1%、2%，还是5%，或者是更多，这样能承受的底线？哎，我不去照搬隔壁老王这样的理财的方案啊，我可以听一听，对吧？但是我们还是持这个对爆款，冷静观望的这么一个心态啊，看不懂的底层资产呢，我们直接就放弃就好了。
0: 好。
1: 从我了解到、感受到的跟风的误区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呢，只看预期收益率，不看产品说明书，是吧？这预期收益率呢，特别前些年啊，都可能包装过的，或者说，成立以来收益率多少？过去的收益率不代表未来，像你要仔细看产品说明书，它投了什么，权益类配置多少，是吧？这是说只看预期收益率，不看说明书是一个很大误区。第二个呢，误区把二级的产品等同于保本，是吧？一旦有这样的认知，它净值波动或者说破净了，很多人就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好，就疯狂的赎回，其实又踩踏了，是吧？你在破净的赎回，你不就亏了吗？
0: 是
1: 第
0: 的。
1: 三个呢，就是会追求这个打板的高收益的产品。其实呢，当然现在监管呢加大了处罚力度，像刻意打板的产品啊少了。以前有一些打板产品，它新发了一些小规模的产品，规模特别小，然后人为的制造一些高的收益，然后说哦我们收益多高，就是所谓的打板是吧？这种呢你要仔细的识别。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投资者风险测评的时候随便写，就不能真实的反映自己的风险偏好。然后你买了高于你自己风险偏好的产品，然后呢波动加大，然后你就接受不了，是吧？很焦虑。
0: 好。
3: 听完今天的内容呢，我们总结一下本期节目的核心干货。2026年上半年理财市场整体盈利回暖，但是呢，平均收益其实每个人的感受是不相同的，总量收益呢也无法等同于个人收益，短期的净值波动呢也不代表就是亏损。如果说真的发生了个人亏损和收益不佳，那么大多呢其实也源于一些老旧的理财思维，选错产品或者是不懂波动规则。那么在当下的理财市场，其实两极分化非常的明显，求稳和主险的投资者都各有困扰。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也将重点落地实操，教大家读懂净值化时代的收益与波动，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调整理财结构，手把手的告诉大家下半年的钱到底该放哪里，怎么配置最合适。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 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6: 很多现在在说所谓的 AI 投资、 AI 智投啊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量化投资的一个过程，只是这个量化投资实施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用了 AI 的这个工具啊，帮助它去做一些这个数据分析而已。满足某一些条件了以后呢，那这个它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下单，这个是 AI 投资的目前为止的一个现状。它其实并没能够有超越

0: AI 的幻觉，
1: 嗯，
0: 啊，它可能是投毒导致的，可能是 AI 自己的这个 AI 幻觉导致的。那么这种东西其实是，就作为投资者来说，你是不能信的。
1: 不可信的。
2: 当下各类 AI 理财工具广受年轻投资者追捧，甚至寄希望于 AI 锁定上涨的理财产品。人工智能真的能够精准预知哪只投资产品未来会上涨吗？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始终觉得邂逅一本直抵心灵的好书便是难得的。

的幸福。《浮生六记》便是这样一部意蕴悠长的传世佳作。清代文人沈复以自传散文落笔，娓娓诉说自己与芸娘相伴相守的日常烟火，还有游历四方的风土见闻。两个人家境清贫，生活里不乏窘迫难处，也曾与家人生出隔阂纷扰，可纵使日子平淡朴素，他们依旧把寻常岁月经营得雅致鲜活，温情满满。赏花品茶，闲话朝夕，这些琐碎日常跨越岁月长河，至今读来依旧触动人心。由此我们便能懂得，在文字里邂逅真挚情感，体悟生活本真，书页赋予内心的平静与慰藉格外珍贵动人。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读一本打动自己的书。首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作者梁红。

2025年11月，著名作家学者梁鸿的人文演讲及访谈集《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出版。梁鸿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这样写道：理想的小说并非一种类型，而是通往各个方向。我脑子里瞬间涌进来的是福楼拜的三故事，卡夫卡的变形记，博尔赫斯的阿莱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本《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是一本通往各个方向的书，故乡、远方、生活、文学、写作、传统、未来、死亡、女性意识、生命哲学、阅读记忆等等，凝聚了作家多年来关于诸多议题的所思所感。在这部作品中，梁鸿以作家的视角带领读者在广阔的生活世界与多彩的文学世界中壮游，从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鲁迅的《故乡》，到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梁鸿结合个人的文学阅读与创作体验，阐明了他眼中写作与世界的基本关系。他认为文学世界是一个既不同于现实世界，又一定诞生于现实世界的世界，它与现实世界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是看似一个面相，其实却是由无数面相组成的关系。贾平凹的《商周乡村》，迟子建的《冰雪北国》，刘震云的《延津老庄》，故乡是文学创作永恒的原乡。对于梁鸿而言，故乡梁庄就是他的文学原乡与精神坐标，也因此他在书中称自己是站在梁庄村头的那个人。自2007年以来，梁鸿通过长期田野调查，创作了颇具影响力的《梁庄三部曲》《中国在梁庄》《梁庄十年》《出梁庄记》，记录了他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关注，对个体生活的关怀，以及对乡村问题、社会关系的观察与思考。如果说《梁庄三部曲》是台前的正剧与大戏，那么《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这本书则揭示了文学创作幕后的故事和花絮。阅读这本书，我们得以理解作为文学现场的梁庄是如何一步步在作家笔下落地生根的。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10年、20年、30年，直到我去世，这样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梁鸿是这样说的。梁鸿认为，时间的长河，生命的长河，一切都浩浩荡荡，永不复返。湍水是抽象的，也是具象的河流，承载了一代代人的到来、成长和离去。他说，我想写出长河般浩浩荡荡的生命过程，想让每一朵浪花都经过阳光的折射。这些话语是梁鸿创作的思想起点与哲学起点。

从这一思想起点与哲学起点出发，我们当保有一颗宽阔而敏锐的心。阅读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置身文学创作与书写的室内，感受那温热的在场感，揭开并触摸那一层层鲜活、清晰、富有质感的肌理与脉络。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读一本打动自己的书。名著读不下去怎么办？我想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个问题。放松点，你先接受这个事实，读不下去也无妨。好，下面呢，我就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张家玮的文章《名著读不下去怎么办》。堂吉诃德经典与否？大诗人科勒律治认为，这本书只通读一遍就够了。毛姆自称崇拜普鲁斯特，但他读过三遍《追忆似水年华》以后，承认这本书并非每个部分都很有价值。托尔斯泰年轻时喜欢莎士比亚，年长后却时常对其加以批评。哪怕是所谓的名著，也不见得人人都喜欢。大师们相互讨厌彼此的名著，甚至觉得味同嚼蜡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作为读者，挑自己喜欢的读就好。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有个观点，小说应该含有当代社会的逻辑。他还认为每个作者或多或少都写到了当代，写到了自己。毛姆则更进一步，他认为每个小说家所写的内容都是个性的流露与内心的体现。博尔赫斯说得更直白，他说每个小说家其实都在写自传。热情的小说家往往有强烈的表达欲，不满足于讲故事，还要宣扬自己的观点。雨果的《悲惨世界》便是如此，令福楼拜觉得读着很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故事极为精彩，但结尾大段评述也被一些评论家视为白璧微瑕。毛姆认为小说不该成为课堂，他身体力行，叙事流畅而不掺杂过多理念，所以喜欢读的人都觉得他的故事真好看。读书如读人，没有一本书能让所有人喜欢，遵从内心选择就可以了。读者对作品的喜好也与年龄和阅历相关。朱学勤先生曾说，他年轻时喜爱鲁迅，后来热情渐渐淡了，等经历过一些事情以后，才重新读懂了鲁迅。一本好书也要在合适的时间地点遇到，才更能体会它的好。所以找契合自己当下状态的书去读吧，至于是不是名著可能不那么重要。世上本没有非读不可的书，读书前一定别让自己产生我要读书了，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这样的念头，读自己喜欢的书就好。至于如何找到自己喜欢的书，我有个办法，按图索骥，读自己喜欢的作者所喜爱的作品，或者是读与自己正在读的书相关的作品。喜欢王小波的话，他推崇奥威尔、昆德拉、卡尔维诺、杜拉斯、马尔库塞，不妨将他们的作品一一读来。而昆德拉喜爱好兵帅克与没有个性的人，杜拉斯欣赏福楼拜，这不就找到了阅读的线索吗？喜欢马尔克斯的话，马尔克斯认可的文学导师包括福克纳、海明威、胡安·鲁尔福，海明威又偏爱托尔斯泰和舍伍德·安德森。如果喜欢金庸，金庸深受大仲马的影响，大可顺势一读。喜欢古龙，古龙特别喜欢毛姆，也不妨找来看看。喜欢毛姆，毛姆认为狄更斯、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是最好的小说家，顺着这份书单读下去就可以了。喜欢余华，余华对霍桑、卡夫卡、马尔克斯都很喜爱，不妨去试着读一读他们的作品。总而言之，不停地寻找感兴趣的书去读就行了，兴趣才是最强大的阅读动力。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读一本打动自己的书。哲学博士陈果说过一段话，一个人无法忍受独处，很可能真正无法忍受的是他自己。好的孤独就是给自己一方空间，安心做自己，安然地释放自由。我想他为孤独者提出了一条逻辑自洽的明路，好的孤独让你更懂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好，我们接下来的好书分享呢，就一起来品读陈果的著作《好的孤独》中的精彩章节，应对孤独，成为更好的自己。

人群拥挤所带来的喧闹，驱散了我们所惧斥的寂寞，却也扰乱了我们所渴望的内心的宁静与闲情，使人变得心烦意乱，心浮气躁。宁静与闲情赋予了我们发现他人之美、阅读自我之美、欣赏生活之美的可能性。你可能会发现，那些内心安宁、沉静、善于独处的孤独者，不一定特别偏好旅游，似乎他并不需要通过四海云游来发掘生活的新奇。即使在看似最平淡而熟悉的生活环境中，他一样能够窥见新的美感，找到新的欢乐。对他而言，日新月异是日常生活的本相。乍一看单调而千篇一律的朝朝暮暮、日复一日，并不让他感到乏味。他能在自己所熟知的环境中敏锐地感知今日之不同于昨日，此刻之不同于往昔的一些微妙与新奇，并饱含生趣地一世一家。就像一双特别敏感的耳朵，即使在人声鼎沸的嘈杂声中，一样能听见一根绣花针落地时那一声清脆的叮而微微一笑。他们对生活的热忱无需太多外部环境新鲜事物的刺激，因为他们内生新鲜的眼光，自带清新的心灵，能通过个人情趣的介入，把周而复始的一天又一天用自己的方式过出心意。我认识的一位老者便是过着如此的生活。老先生退休后，每天一大早起床，提着鸟笼去公园，在他专心致志打几套太极拳的功夫，他的鸟就在一旁的树枝上左顾右盼，自说自话，周啾鸣叫，或者和隔壁枝头上的鸟合唱几曲。上午的时间，他常常与一众亲朋老友相约，拉拉胡琴，开开嗓子。中午在家吃完饭，看会儿报纸，戴上睡帽小憩片刻。午觉结束，换上遮阳的巴拿马草帽，戴上厚实的劳动手套，侍弄花花草草。而他的花花草草也因为他的精心养护，长得格外漂亮迷人。到了下午茶时间，老人的夫人端上一些外卖或自制的茶点，

两人同坐在花草边，吃吃聊聊，赏赏花。偶尔他也摊开文房四宝，练练字画，逢年过节时自用或赠人。等到吃过晚饭，他去散步，顺道买些菜、点心或者生活用品。之后回家与妻子一起看看电视，听听广播，说说话，吃点夜宵，夜深了洗澡睡觉。可能因为长期练太极，这位老先生腿脚灵便，身手敏捷，常常还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曾有过一次公园里协助抓小偷的行侠仗义之举，只字片语道不尽这侠骨柔情、充实而自足的生活。我曾在某一个月夜读到过一本书，书里那位92岁的老人，虽然已经面对月亮几十载，可每每当他置身于广阔天地间，抬头仰望苍穹，仍会不由自主深情感叹：今夕何夕，月出皎兮。人的一生日复一日，可是你看今晚的月亮真美啊。为什么我们古代的圣人贤哲追求乐群的同时，还格外讲究慎独，将它视为个人修养的崇高境界呢？就是两种互相无法替代的快乐，古人在两者之间发现了一种独立且平衡的关系。所谓乐群，以诚待人，宽厚包容，享受人群中多元多极的碰撞与交流，从他者的观点思想中得到灵感，关照自己，从相互的尊重与关爱中汲取真情，彼此滋养。同时，当我们从人群中抽身而出，在喧哗里隐遁，回到独自一人的状态，我们能如实地看待自己，认真地听自己的心声，即便一个人也能用心生活，视为慎独，以诚对己，能直面自己内心生活的喜怒哀乐，能享受精神世界的多姿多彩。简而言之，乐群，当在人群中你好好的与人相处，做一个不错的同伴；慎独，当单独一人的时候，就好好的与自己相处，留一点闲情，安心做自己。一个人真正能给自己的独处时间其实并不多，一个人若不是在忙于吃喝拉撒睡等自然本能，便是在繁忙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应接不暇地应对各式各类的人或者各种各样的任务。人的大多数时间都处在远近各异、形形色色的人群之中，真没多少时间可以专属于自己，真没那么多机会可以给你，让你做回真实的自己，做你喜欢的事，以你感到舒服的方式度过时间。客观上越是没时间，主观上就越要珍惜那些点点滴滴、零零星星、来之不易的独处时刻，重新与自己对话，恢复对自我的探索。当我们真正懂得独处的好处，也会更加珍惜人群的美好。体验孤独，其实就是在感受自我。你学会享受孤独的这一刻，其实是你做回自己、安于自我的那一刻。你以为这只是孤独，最多是一种好的孤独。不，当你做到了好的孤独，其实你是做回了好的自己。你所获得的是一种自处自为的智慧，以及在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尽力两全的一种平衡艺术。

0: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关关雎鸠，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0: 提到杜甫，我们不禁要问，杜甫的人生真的只能用苦字来形容吗？我们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就一起来分享赵瑞才的文章，杜甫的人生只有苦吗？出身名门，才华横溢，杜甫是名妥妥的官三代。他生于名门，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时期的大诗人，父亲虽然声名不显，却也是一方官员，母亲则出自名门望族清河崔氏。家族积累不仅给年少的杜甫带来富足安逸的生活，也让他有机会结交名士。杜甫很早就出游翰墨场，所谓翰墨场就是当时的文坛，他经常参加文学聚会，向老一辈学者请教，与新锐诗人交流，这些都为他日后的诗文创作提供了不少助力。七龄思及壮，开口咏凤凰。七岁时，杜甫就能吟诗作赋。他曾说：“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胸中要有多少豪气和底气，才能说出“诗是吾家事”之言呀？从中足见他的自信与对家族的骄傲。十年游历，裘马轻狂。正是因为这样的出身与才学，学成之后，杜甫并没有着急去考取功名，而是给自己规划了说走就走的旅行。19岁那年，他背上行囊，走出家门，漫游四海。古代的读书人，尤其是盛唐的知识分子，在读书之外非常热衷行万里路，一来扩充眼界，丰富阅历，更主要的是希望遇到达官贵人赏识并举荐他们。当然，对于杜甫来说，他不需要在仕途这件事情上浪费精力，他的出行就是为了看看大唐繁华，享受当下的生活。晚年他写的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壮游》是这样说的：“放荡齐照间，裘马颇轻狂。”意思是说，少年时他放纵游历于齐国赵国之间，过着富裕且潇洒的生活。那时的他少年不知愁滋味，意气风发，鲜衣怒马。十年的远游生活成为他一生恒久而幸福的回忆。遇到一份独一无二的友谊，李白和杜甫于公元745年初相识于洛阳，这是一次文学史上的伟大相遇。二人不仅一见如故，还三度携手同游。很多年以后，杜甫还时常回想着与李白曾经共游的快意时光，他们白天纵马围猎，游仙访道，晚上则喝酒吟诗，逍遥自在。二人携手游遍梁宋的山山水水，就是今天开封、商丘，感情越来越深厚。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杜甫要西去长安寻找发展机会，李白要南下入吴，于是二人各奔东西，不复相见。但杜甫对李白的情谊却始终未断，思念李白便成为杜甫接下来的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比如到长安不久，他就写出了著名的《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思念是一种病，春天他在想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戏论文。”冬天他还在想李白。 短鹤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未因成兴去，空有路门栖。对杜甫来说，和李白在一起

起的时光是最快乐的。在这个世界上能遇到李白这样一个朋友，让他发自内心的崇敬、欣赏、牵挂，是一种幸福和幸运。哪怕历经千辛万苦，有一人陪他到白头。公元741年，30岁的杜甫与小自己10余岁的妻子杨氏喜结连理。杨氏也是出身官宦世家，两家可谓门当户对，夫妻二人同心同德，感情融洽。但是平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苦难就接踵而至，饥饿、疾病、贫穷、离别不断摧毁着这个小家庭。杜甫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惜均未及第，迟迟不能找到工作也就罢了，父亲又去世了，家境开始一落千丈。没有了生活来源的杜氏夫妻开始过起了食不果腹的贫苦日子。面对生活的窘迫，杨氏却没有抱怨，默默地为家庭奉献着一切。在饥肠辘辘、捉襟见肘的日子里，他放下千金之躯，跟普通人一样外出劳作，勉力维持家庭生计。安史之乱爆发后，公元756年，唐肃宗登基，杜甫把妻儿安顿在福州，只身投奔唐肃宗，想为时局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料在途中被叛军发现，被俘至长安，关押了整整一年。期间他思念远在福州的妻儿，挥笔写下了一首《月夜》：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璧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试问一个日夜操劳的贫苦妇女，又何来云鬟玉璧？但在杜甫眼里，妻子就是这么美丽清雅，也许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一首《月夜》可谓是将他的思念和缠绵爱意表达得淋漓尽致。一年过去了，杜甫才得以脱身。经过千里迢迢的辛苦跋涉，他终于在薄暮时分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久违的家中，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妻儿，一家团圆，夫妻团聚，喜极而泣。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屈此外更何求。在饱经颠沛流离之后，他们终于获得了一个暂时安居的栖身之所，过上了安定平和的日子。生活虽然依旧不宽裕，但是有了一丝平淡的幸福。一声老妻，充满了深情和希望白头偕老的意味。这一生，他的生命因为妻子的陪伴变得不那么悲凉。不少人说，失意之时应读杜甫，感受他的坎坷，品读他的艰辛，从中汲取生活的勇气。其实苦闷沉郁的杜甫也不乏快意时光。朋友，如果有时间，不妨读一读他的诗，也许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这位总是眉头紧锁的苦味老人，从他的诗文里品味出回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有过这样的感慨啊。你比如说我有时候去我们家花园去修剪花，我拿那个大花剪子咔哧咔哧在那剪的时候，我就想，哎呀，你说这剪子现在设计的啊，又漂亮又顺手，你说当年那些人他们怎么去剪这些花呢？他那个剪子肯定和现在至少花色不一样，对吧？功能是一样，那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就变成我现在手里的这一把特别顺手又漂亮的大花剪子呢？你再比如我前两天买了一个台灯啊，它就是那么一窄条，你这什么设计都没有，就一横一竖，然后它就是台灯。然后它的那个光呢，调是就是你拿这个手指头，哎，你去触摸，你往左滑灯就暗了，往右滑灯就亮了。哎呀，我当时看到我说这是谁的巧思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想，我们生活当中现在习以为常的这种便利也好，高科技也好，它会不会都是前人一点一点摸索，一次一次创新换来的？每一项发明从来都不只是技术革新的冰冷的符号，是文明演进路上的这种鲜活的节点，是人类的智慧和生存渴望他们共同编织出来的璀璨的星河。这轱辘话啊，这可是我们编辑千辛万苦给我写出来的，可不是我自己发的感慨啊。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想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叫《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不管您是随手这么翻一翻，还是静下心来系统的看一看，或者是打开收音机，打开我们的 APP 来听我们的节目，我相信您都会读到不一样的启发的。这本书的主编杰克·查罗纳，他是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前馆员，也是深耕科技史的一位科普作家。那这本书呢，也经历了很多次的修订。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新最完善的第四版，它是做到了内容的一个增补，也更贴合我们中国读者的这种阅读的视角。全书呢，它是采用了编年体的方式，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人类的文明活动和技术的革新。它梳理了技术演进的这种历史的脉络，解析每一项发明，从概念的产生再到实践拓展的完整的过程。可以这么说，它既有故事性，又足够的严谨可信。其实我刚拿到这本书，我一翻开目录的时候，我人都懵了。它的这个时间线拉得特别长，横跨了整整260万年。没错，您没听错，就是260万年。它是从远古旧石器时代的第一块石器工具，一路讲到了现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和人工智能前沿，把1000多项改变我们人类命运的发明，很完整、很生动地给串联起来了。这书里面呢，不但是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发明，比如说火药、造纸术、蒸汽机，也收录了很多经常被咱忽略的，但是它真的是深刻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这种小物件，比如牙刷呀，还有咱们这个手指啊、风筝啊，每一项背后都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又是很真实的创新故事。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一点，就是这书里面讲到了人类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创新灵感，都来自于我们最熟悉又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大自然。你像是沙漠里面恒温的白蚁丘，它是启发了现代的节能建筑，还有像鲨鱼皮的这种特殊的结构，也成了现代防腐着材料的一个设计蓝本。野生莓果的这种芒刺结构，让人类发明了现在随处可见的什么呢？魔术贴。所以真的会让人忍不住就感慨说，大自然不是单纯的什么材料的供应源，而是我们创意和灵感的天然宝库。那除了这些发明的技术之外呢，这本书里面也是传递了一个真正的创新精神。就像爱迪生说的那样，失败也是我所需要的， 它和成功对我一样有价值。所有伟大的发明背后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种天才的灵光，而是无数次的试错、坚持和打磨。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发明的力量不但是在于改变世界，更在于塑造我们人类本身。它让我们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局限走向辽阔。高丽说书今天开始为您带来这本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了今天的模样。
4: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一集，9000年前就有鞋子。古人的发明远超你想象，穿越200万年的时光长河，追溯人类文明的起点，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

0: 衣食住行、山河基建，每一样都源自远古先民的大胆探索与不懈创造。人类从蛮荒旷野中起步，以双手为工具，以智慧为星火，从打磨第一块石器、掌控第一缕火种开始，适应自然，构筑文明的雏形。
1: 200多万年以前，人类打造出了第一件石器。那这件工具看似很简陋，但是是我们人类文明的重要开端，也意味着人类彻底开启自我觉醒进程了，有意识地把自己和地球上其他的物种区分开了。哎，我是人类啊，我是有自我觉醒能力的。哎，我是高知。那大概就在公元前260万年，远古人类正式就拉开了人类文明时代的序幕。那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发明就是碎石工具了，取火用的，很锋利。那最开始呢，原始人类是偶然发现了，哎，这种东西可以做天然的工具，久而久之呢，就慢慢的摸索出规律了，开始主动的打磨加工石头，把它们做成专属的实用工具。最原始的工具雏形呢，就诞生于旧石器时代。那这些石器的形状大小都不一样，有的薄，有的厚，有那种刀片的形状，有块状的形状。总而言之呢，有三大类。其中这种块状工具整体是比较粗大的，做工也比较粗糙，大部分呢都是选像咱们拳头大小的这种岩石或者是石盒给它打磨制成的。制作方式呢也很简单，就是需要从岩石的一边给它敲下来一大块石片，打磨出很锋利的这个边缘，哎，这就能用了。那这个石器的用途呢也特别的广泛，比如说可以来砍劈东西，可以敲击东西，可以切割各类的物体。那随着经验不断这么积累，慢慢丰富起来了，原始人类又发明出了更轻薄更锋利的石盒工具啊，那这个适应的场景也变得就更多了。尤其是石器时代最后的10000年里，远古人类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石器加工技术，凿刻呀、打磨呀、给它锯断呐、钻孔啊，这些工艺都被人家统统拿下了啊，非常熟练的掌握了。那石器的诞生呢，彻底改变了原始人类的生活状态，很多以前做不到的或者做不好的事儿，都能借助石器顺利完成。比如说用石制的刀具、斧头去给猎物剥皮去骨、分割肉质，用粗糙的这种石制刮刀去处理兽皮、制作贴身的衣服。后期呢，还会用这种石制的尖钻给兽皮打孔来做固定。把石片打磨成矛头之后呢，人类的捕猎效率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那除此之外呢，靠石斧的这种助力，早期人类还能搭建很简易的那种窝棚。哎，这个事儿可就不简单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你会发现人类开始第一次主动按照自己的需求改造生存环境了。那解决了基本的工具制造问题之后呢，人类又解锁了一项改变文明进程的重要发明，就是可控火种。大概是在公元前142万年以前，直立猿人成功掌握了可控火种。那火呢，是人类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它的出现极大地加速了人类走向文明的这种进化进程。最开始呢，地球上的火种基本都是来自闪电引燃，这也是远古人类取火的这个唯一方式。世世代代的原始人类都是依靠这种自然方式来取火的，然后再把它火苗、火种给它留存下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考古界普遍认为生活在公元前50万年左右的北京猿人是最早使用火的人类。但是呢，随着考古研究的推进，新的证据推翻了这个结论。1981年肯尼亚还有1988年南非的考古发掘成果证实，早在142万年以前，原始人类就已经学会控制使用火种，因为人工引火难度非常大，所以远古人类会竭尽全力地留存火种。白天呢，让火种持续的燃烧，晚上呢，就把火苗给它调小，悉心养护。那到了后期，击石取火、摩擦取火，就成了原始人类最通用、最成熟的取火方式了。
0: 从随手捡起的石头 到刻意打磨的精密石器。

0: 从被动承接自然火种到主动掌控燎原之火，百万年时光更迭，远古人类以双手为器，以智慧为心，在蛮荒岁月里摸索前行。每一次工具的革新，每一次对自然的征服，都是人类文明破土生长的印记。
1: 掌握用火技术之后呢，人类的生存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靠火种取暖御寒，烤熟东西吃，驱赶猛兽。同时呢，古人还巧妙地利用火势把藏身的猎物呀、敌人呢给它驱赶出来，精准锁定目标。你看这个事儿，咱现在说起来也就两三篇，我们节目里讲也就一两分钟，但是要知道熟练掌控火种这件事儿，对远古人类的生存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借助火种，人们可以清理茂密森林当中的通行的道路，开垦出可以放牧农耕的土地。如果没有这种成熟的控火技术，你肆意的蔓延这样的大火，肯定会彻底的破坏土地的肥力的。除此之外呢，火种的熟练运用也给后续的金属冶炼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彻底打破了石器时代的发展局限。那走完了漫长的石器用火进化的这个阶段，人类的生活方式也进一步升级了。大概是在公元前18000年，中国江西仙人洞的先民制作出了目前已知最早的陶罐，开启了人类制陶文明。这个陶器呢，是人类最早研发的人工材料制品之一，它的发明标志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迎来了颠覆性的转变。那最新的考古研究表明，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陶器遗存距今大概是20000到16000年。那这些出土陶器大概是这种罐形器皿，内壁呢留存着很清晰的火烧的痕迹。那就这一点足以证明远古时期的人类是用这些东西来煮吃的、盛水的、储存食物的。那相比于石器、木器，那这个陶器它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首先耐高温、耐用，而且容易清洗，还能有效地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那这个呢，也就推动了人类定居生活的形成。你看，每一个发明，它对人类整个的这种生存形式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随着制陶技术不断的普及，陶器不再只是实用工具了，成了不同文明的文化和审美的载体。你比如说进入新石器时代，陶器被广泛使用，不同文明孕育出了风格不一样的陶器。你看咱中国黄河流域的彩陶，他们就是以这种精致的几何纹样、动物植物的这种图案，展现出早期人类的艺术创造力。你像他们日本的这种绳纹的陶器啊，是以这种绳纹压印装饰作为他们核心的特色的。那另外呢，像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他们是研发出了高温烧制的技术。那陶器的影响力呢，远远不止于日常的生活。古人在制陶过程当中积累的高温烧制经验，为后续的冶金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像陶瓦、陶制砖石的这种普及，也改变了人类的建筑格局，让人们可以能建造出更坚固、更耐久的居住环境。所以呢，陶器不仅仅是见证了远古社会组织的不断壮大，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留下了丰厚多样的文化遗产。
0: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1: 那解决了吃的、怎么存、居住的这些问题之后呢，人类就开始攻克新的问题了，就是关于黑夜对人类的局限，点亮了远古的黑夜。大约是在公元前10000年，一盏燃烧的动物油脂驱散了远古时代的黑夜，人类正式发明出了油灯。在现代生活当中，简陋的油灯大多只是在停电的时候偶尔派上用场，也别现代生活了，油灯那都是赶时髦啊，觉得新鲜，那都拿出来与众不同、标新立异的，基本上也就是点蜡烛。但是咱想想，我细回想一下， 我都已经多少年没点过蜡烛了，我们家那个都是香薰用的装饰蜡，营造氛围用的。所以说现代生活当中我们几乎是看不到这样的这个生活场景了，但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当中，油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直到1780年阿尔干灯问世，再到后续电器照明普及，传统油灯才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早期的简陋油灯制作方式也特别的粗暴简单，就是在容器里面装上可燃的油脂，放一根可以吸附燃料缓慢燃烧的灯芯儿，一盏基础的油灯就这么制作完成了。早期的油灯呢，大多都是把石头啊或者是海贝掏空作为一个容器，然后给它这个里面填上动物的油脂，再搭配植物纤维制成的这种灯芯儿啊，这么一搭配就完全可以照明了，就可以用了。那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盏油灯诞生在公元前10000年的晚期石器时代，刚好和定居农业的出现时间是契合的。那农耕文明兴起之后呢，人类又解锁了新的燃料，开始用这种橄榄油这些植物油作为油灯的燃料。除了照明功能，油灯在远古各类仪式典礼当中也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那在改善照明优化生活的同时，人类也在不断的升级日常出行还有劳作的这种防护工具。大概在公元前9000年，美洲印第安人告别了赤脚行走的生活，哎，这个时候我们人类生活当中正式出现了鞋。那人类最初发明的这个鞋呀，这个鞋子它初衷很简单，就是踩到地上脚疼啊，你得把这个脚给保护起来，起到基础的防护作用。而发展到现代，这个鞋子当然已经衍生出非常庞大的时尚产业了，功能啊、款式啊五花八门。我看现在那些新鞋的设计，那都恨不得返回到几千年以前了。你就看那个鞋，你也不知道它是穿还是没穿，不知道它是袜子还是鞋。但是不管时代怎么变化，鞋子始终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那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鞋子出土于美洲，距今大约有9000年的历史。远古时期的鞋子制作材料也特别的原生态，就是绳索、树叶、兽皮，这样就能把鞋给它做出来。也就是因为这些材料特别容易腐烂，所以留存下来的考古实物是非常少的。不过呢，有一些考古学家就提出了人类穿鞋的历史可能会更早，大概在40000年就已经开始了。专家通过研究远古人类骨骼化石发现，这个时期人类的脚趾骨尺寸、长度都出现了明显变小的特征，就是它有约束了。你看咱最早发现的元谋人，你看他那个脚手都特别的大，特别的长，又宽又扁又长。所以说通过他们的这个长度和尺寸，就能判断出可能在那个时候已经他的脚被约束起来了，大概率就是长期穿鞋导致的。只不过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实物证据来证实他们的这个观点。远古鞋子的外形和现代的凉鞋特别相似，主要就是靠绳状的材料把这个防护鞋底给它固定在脚这个地方。那鞋子的发明也大幅提升了人类远行和劳作的能力，也能更好地抵御各类恶劣自然环境的侵害。
0: 人类的每一项发明都源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盏油灯打破了昼夜的桎梏，延伸出人类的活动时光，一双古鞋守护着前行的脚步，拓宽了文明的探索边界。平凡的日用之物跨越万年时光，见证着人类一步步挣脱自然束缚，完善生活的漫长征程。
1: 衣食住行不断完善的同时，人类也开始关注自身的健康问题了。那口腔护理就此迎来了突破。大概是在公元前5000年，牙膏正式被发明出来了。公元前5000年前后，古埃及人研制出了一种专用的护虎状的这么一个物品，用来清洁牙齿、清新口气。他们把热带的树枝，还有像火山浮石，还有牛蹄子，给它拿灰给它烧了， 和压碎的这种蛋壳、牡蛎壳这些粉状研磨的这个材料混合均匀，制作成原始的牙膏，再用手指头给它涂在牙齿的表面，这么摩擦，哎，没有牙刷，呵呵，就是手指头，用这种方式来清除在牙齿上残留的这些食物。那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咱的先祖黄帝就发现，在人体牙龈的特定穴位来扎针，能够治疗牙痛。那这套理论也是世界上最早、最系统的口腔卫生研究成果。18世纪晚期，欧洲第一次出现了牙粉，但这个时候粗糙的混合牙膏依然是被广泛使用的。那这类牙膏里面添加了砖灰、陶器、粉末等等，都是很粗糙的成分，会磨损牙齿表面的这个牙釉质，可以说完全是弊大于利的啊！您这么清洁还不如不清洁，反而把这个口腔环境给破坏了。不过它里面含有的这个甘油成分是改善了它的口感的，是让人们愿意接受使用的。那到了19世纪50年代，人们在牙膏当中加入了滑石粉，实现了牙齿美白的效果，同时还诞生了罐装的香味的奶油牙膏，让口腔护理用品迎来了全新的升级。那咱聊完日常民生发明之后呢，再来看一看改变我们人类交通水利格局的重大工程发明。中国的京杭大运河建成于13世纪，北起北京的北部，南至杭州的南部，全长将近1794千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而且是至今仍在投入使用的运河。其实京杭大运河的雏形河段最早修建于公元前486年，在之前的这个几百年的时间里面，相关水系河道就已经被用于农田灌溉和水路运输了。那除了运河之外，我们国家还有一项更早更震撼的水利发明，是在大概公元前3100年，中国良渚的先民修建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坝群，开创了远古大型水利工程的先河。考古资料显示，良渚先民结合环太湖流域复杂的自然环境，因地制宜打造出了一套规模宏大、体系完整的堤坝群。整套工程由高低错落的这种坝体、纵横交错的水渠和涵洞组成，不但能有效地防洪排涝，还能保障农田灌溉，守护聚落安全，所以也被称作是世界水利文明之源。那在这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这个良渚水利工程的建造时间比古埃及尼罗河大坝要早大概300年，在工程规模、建造技术上都是稳居史前顶尖水平的。现如今的良渚遗址已经被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在良渚水坝之后呢，古埃及还有美索不达米亚还有印度河流域这些古文明也陆续修建了水坝，极大地推动了古代农业文明的繁荣发展。那到了罗马时期，混凝土拱坝的这种问世，大幅提升了坝体的稳定性。19世纪法国工程师佐拉首次依托科学力学分析设计拱形水坝，正式开创了现代水坝工程的先河。而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水利大坝工程就是我们国家的三峡大坝了。这个工程在2009年全面投入运行，坝体长度超2000米，既能有效地缓解长江流域的洪涝灾害风险，又能持续提供清洁电力，充分展现了当代人类水利工程的顶尖水准和最高成就。
2: 从百万年前的石器火种，到万年前的陶器油灯，从守护生活的鞋具牙膏，到震撼古今的水利工程，远古的每一项发明都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人类探索自然、突破自我的生动见证。创新不息，探索不止，人类文明的进阶之路永远在前行的路上。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解锁更多改变人类文明的发明。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 高密度高品质。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1: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9: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嘉鹏。
11: 大家好，我是李欣。
9: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八阿哥胤祀因为毕英事件彻底失去了储君资格，三阿哥胤祉因为孟光祖案胆战心惊，储位之争陷入到了短暂的僵局。但是康熙57年的一道任命打破了平衡，康熙破格任命14阿哥胤禔为抚远大将军，加封大将军王，统领西北数十万大军应对准噶尔之乱。胤禔，康熙第14个儿子，生于康熙27年，和4阿哥胤禛一母同胞，生母都是德妃乌雅氏。但是和自幼被暴离生母的胤禛不同，胤禔是由德妃亲自抚养。

0: 长大的，所以母子关系非常亲密。在夺嫡的天平上，胤禔他选择了八阿哥胤祀，而非自己的亲哥哥胤禛。胤禔自幼聪慧过人，性情是直率坦荡，勇武好骑射。他没有八阿哥胤祀刻意笼络人心的圆滑，也不像他的亲哥哥胤禛常年隐忍内敛，遇到事情敢于直言进谏。当年乾清宫为胤祀求情，甚至直面盛怒的康熙，不惧与皇帝老爸佩刀相向。胤祀被拘拿的时候，胤禔还不罢休，和九阿哥胤堂一起准备了一副枷锁，公然跟在被锁起来的胤祀身后，表示要同患难。二人甚至随身携带毒药，要和胤祀共生死。你们怎么看胤禔对待亲哥哥和八阿哥如此悬殊的情感？
1: 从表象上看，哎，这个亲哥哥和非这个一奶同胞好像有差异，但事实上刚才您在描述这个背景的时候，其实已经把很多的关系理得很通顺了，对吧？第一，虽是一母同胞，但从小并不在一起长大，那么事实上我们说这个亲缘关系毕竟要通过共同的成长经历、共同的环境、共同的性格塑造，才能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理解，然后有了情感接触。第二个，您讲的背景也提到同样一件事情，他们的性格差异很大。你看他可以和九皇子一起去对抗，这个人重情重义，哎，可是他这个四哥事实上后边大家就知道了，他并不是这样的人。这个人以群分，当人和人的性格之间出现了极大差异的时候，他自然会走进那个与自己相类似或者与自己互补的人，这样的话人和人才能更好的交流沟通。我们今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其实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即使用今天的视角再去看待他们的整个成长经历，他之所以跟谁好跟谁远，其实是显而易见的。
2: 首先是跟成长经历有关，就他的这个喜好有很多，咱们说原生家庭啊，他个人的成长环境，这是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在康熙处理八阿哥的时候，老十四的这个做法，其实我们还是觉得有一些恃宠而骄的，这个别人为什么不敢，他是敢的，而且后来又带家又弄毒药，这种都是家里宠爱的儿子他才敢，对你父亲再威严，长子可能这种中规中矩，但是小儿子往往就不是这样，这我们经常看到，所以有这种恃宠而骄。这个我们原来说过，就是关外的这个，你像渔猎啊，像游牧啊，他对于幼子是很在意的，这跟他们说长到一定程度就分家有关。所以努尔哈赤那么横，到晚年喜欢多铎这样的，多铎后来啥性格，就是恃宠而骄，这个他有幼子，特别是恃宠幼子的这个特点。那这个人的特点就代表他这方面，他跟多铎非常像啊，一方面有这种，另一方面这种军功啊能力，然后比较明快的性格，这就是幼子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在一种放松的状态下，他的整个的身心处于一种放松的发展，所以能学的都能学到，又能自然的发挥。如果他是一个上进的人，那他在这些方面就很强。另外他跟四阿哥跟八阿哥这个关系啊，我有时候更悲观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是从因到果，有的时候是从果到因。我们说，哎，为什么他跟四阿哥关系不好呢？人跟人见面就是跟恋爱一样，我追求你你就拒绝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一旦问你为什么喜欢和不喜欢，这个喜欢就不是发自内心的，往往就是我一看你我就喜欢。朋友也是这样，我见你我觉得亲近，跟你在一起我放松，我有时候想跟你说话。所以他跟胤禛除了差十岁之外，就是我见你我不舒服啊，我就不喜欢你，老八我就喜欢，所以随后的选择恐怕是因为这个是因而不是果。
0: 主要有的时候表现他太悬殊哈，
2: 就我们看就是你是一母同胞啊，你怎么能有这个区
0: 别，就是还不如其他不是一母同胞的这个皇子来的更正常的情感表现啊。同样是八爷党，同样对胤祀死心塌地，但是康熙对待老九胤堂和老十四胤禔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八爷党只有胤禔受到了区别对待。
1: 父亲喜欢孩子这件事情也是刚才李欣老师讲，有的时候也没有理由，就是我看他顺眼，当然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个可能确实这两个人在康熙眼里在政治路径上也有差异，九阿哥精明会算计，被称为钱袋子嘛，对吧，走整个有财政大权，然后也会处理这样的事情。那么康熙其实还是在自己的选位问题上十分谨慎的，在皇子这里边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拥有巨大的在这方面的能力，就有可能走向结党那条路。所以我觉得康熙对于九阿哥的评价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谨慎。 但是胤禔不太一样，第一方面后边大家都知道他有极大的军事才能，另外这个人也重情重义，对吧？就是我觉得老父亲回归到自己父亲的身份的时候，他会对每一个孩子评价一个那个善良，而这个善良是他本心出发的善良，不是说我们现在世俗上讲到他这个是好人，不是。而一个有善良的人，即使他对他有其他方面的成见想法，但终究他心里是柔软的。这个父亲对孩子就是这样，这孩子他是好人，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啊怜悯一点啊，或者宽容一点？我相信康熙对于他来讲有这方面的这个态度。当然我们也知道，正因为他有这方面的才能，作为老父亲也很复杂，在最后的选位的中让我觉得也是经历了一番挣扎。
0: 对于老九，康熙看出来这是在利益计算之下的一种选择，老十四可能就是一种善良直率的
2: 本
0: 能。
2: 这一次老九跟老十四跳出来这件事儿之前，康熙对于这俩儿子的性格早就有定论，不会因为这件事说啊，你们俩都做这件事儿，你们俩是同样的情况处理。不是，因为此前更多的事儿，两个人的处理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康熙看来，这个时候你们同时跳出来，但你们背后的目的不一样，你们展示的性格不一样。所以还是那观点，为什么小儿子往往容易受宠呢？就算父亲觉得你们都一样，也会觉得那个孩子小啊，是被你蛊惑的。你看刚才说了，是胤禔说的，这时候咱不上是不是上？就因为这一个原因，父亲就会处理大的要更狠一些。
0: 尽管康熙对胤禔有所偏爱，但是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领兵出征还是令很多人感到意外，毕竟楚魏空悬之际，大将军一职分量太重。接下来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场战争。当年噶尔丹死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成为准噶尔部唯一的首领。康熙54年，策妄阿拉布坦派兵突袭哈密，西北战事再起。当时二度被废的太子胤禛嗅到了翻身的机会，他用明矾水书写密信，托太医将密信转交给都统溥齐，恳请溥齐在朝堂保举自己出任西征大将军。结果事情败露，溥齐被拘禁，太医被斩。太子用明矾水书写密信一事，应该是被八爷党的成员告发的啊。那从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兵权和军功在夺嫡博弈里的分量？因为连二度被废的太子都动了心思。
1: 对，因为康熙皇帝对于自己未来的继承人也好，还是对于整个的八旗的这种文化传统也好，如果你没有军功，没有军事能力的话，可能这个属于一个必要条件。那么这里第一点，如果能够参与到这种大型的战事当中并获得胜利，说明这个皇子有本事有水平。第二，他就一定会树立威望。我们知道过往的很多的时候，不管是去战争还是干什么，你得有名望。名分你们都是皇子，但名望得靠你自己打出来。所以为什么在二度被废了之后还要努力争取？因为只有争取我才有机会。可是反过来说，如果皇帝不给你这个机会，就意味着你真的不太可能有希望了。而事实证明他也确实没希望了，
0: 而且其他皇子也绝不允许他有这个机会。
2: 首先呢，就是您到这个份上，胤禛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基本盘的啊。他能写明矾水，而且能知道这个信息，就代表他还是有自己的这个通道，虽然力量已经大不容其入前。第二个，确实啊，军功这是原来八旗的一个传统，就你别的什么都不行，都被证明不行了，但你军功强，这个是原来是最核心的。军功强，我分的八分就多嘛。所以这个呢，是他传统的骨子里一个认知，就我现在我的基本盘被打得七零八落，各种被否定了我的品质啊。但是如果军功可以，另外这个证明第二个问题就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这个准噶尔这事儿啊没完，没完这事儿对康熙就为难了。我再大规模的弄，我是不能亲征了，那面子上也过不去啊，就跟治河一样，我治得好好的，突然又觉得那不代表我此前失败了吗？所以朝廷内部对这个是有这个叫预判的，就发现康熙为难。那在胤禛看来呢，我觉得胤禛这时候也不是疯狂啊，他总归还有他的判断，他的判断就是皇阿玛不好找别人，找我还是可以的，我能把皇阿玛这个面子再给补齐，因为我是皇阿玛培养出来的一条线。我觉得他还是评估了，要他不会动这么大的真章做这种事儿。
0: 但是也由此可见，废太子虽然有自己的班底，但是他整个班底
2: 基本不行了，
0: 也都在别人的这个监控之下。
2: 就是而且他被圈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对于你原来的这个关联度啊，被大规模的削弱，你判断不了他们现在的这种状态和心理。
0: 最终康熙没有选派任何皇子领兵，而是委任吏部尚书傅宁安为主将。随后清军不仅将准噶尔军逐出哈密，还收复了吐鲁番，直逼乌鲁木齐。 正面受挫的策妄阿拉布坦改换策略，派出6000精锐长途奔袭西藏，在康熙56年攻破拉萨，掌控雪域高原，威胁着青海、四川和云南的安危。康熙命西安将军额伦特领兵7000入藏，却因为指挥不一、粮草不济、高原环境恶劣等等原因，全军覆没，主将战死，朝野震动。这个时候，清廷已经很多年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战事，绝大部分人都反对再次出兵。康熙这时候也已经65岁高龄，虽然他没有办法再披甲亲征，但是他力排众议，执意集结大军二次入藏平叛。吸取前次失败的教训，康熙这次将入藏大军分为南北两路，北路主力从青海进发，南路偏师由川滇出兵，同时征调蒙古兵马随时突袭乌鲁木齐，牵制准噶尔的主力。这次出兵涵盖经营八旗、各地驻防骑兵、露营、蒙古各部、西南土司兵马，可以说兵种繁杂，战线辽阔。这种规格的大军统帅由谁出任备受关注。几番权衡，康熙选中了年仅30、毫无实战履历的胤禔。怎么看康熙在皇子当中选择这个大将军人选？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过皇子担任抚远大将军啊，是有锻炼培养储君的含义吗？如果有这个含义，为什么第一次没有派皇子，哪怕只是跟着傅宁安去历练历练也好啊？
1: 我觉得这可能是个综合体，就是我们把它如果抽离出几个单项来的话，它可能都有，但是也可能都没有，但是混合起来你就会发现他总是要有一些选拔人才的这样的思考。第一次之所以没选，我觉得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毕竟刚把太子废掉，太子本身自己又要出征，然后又没有允许他出征情况下，我让谁去好像所处的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这说明当时的这个夺储的斗争不管是明面还是暗面是比较激烈的。康熙这个需要稳定，因为他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在这方面要缓一下。然后
0: 就是明反水这个事件，写信这个事件
1: 提到了，如果没有明反水事件，可能他派谁去也就去了，对吧？大家可能会觉得，哦，这个皇子是不是被受到了偏爱，那受到呗，总要有人受到偏爱，总要有人得到机会。但是如果原来的太子有这个想法，刚把他截掉再换谁，这个身份地位就很就很微妙了。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经历了一场大败之后，军队时期，我们知道前面也讲过，很多的战役第一次失败之后，第二次总要派一个特殊人，汇聚军心的作用。这个里边，我想，康熙帝有此考虑，而且这个战争规模又非常的大。再有，我觉得他确实也比较喜欢这个14阿哥。考虑到继承问题，而且一次真正的战役就能够体现出刚才我们讲的，你到底在军队中能不能呈现威望，你在处理很多的事情上是怎样的。任何一个父亲对自己儿子进行综合判断之后，会判断出他看不清的那一点。我觉得当时可能确实14阿哥在他的排序里是极为靠前的，因为他身上有很多品质是康熙比较喜欢的。
0: 一会儿我们来聊品质啊，我们来听听李欣老师您怎么看这个康熙两次当中，在第二次选择由皇子来出任抚远大将军一职，但是第一次啊去打准噶尔部的时候，跟着傅宁安的时候没有选择皇子。
2: 我总觉得这个跟就是康熙，我们一直说他对于帝国空间的责任感跟大臣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次打的时候这事儿没那么很严重，因为首先是胜，最后你上高原最后失败，有很多地理各种的问题，而且就是西安将军派下来的这种不能说偏师，但也就是地方军队，对吧？所以这件事在大臣看来呢，你不值当那么远，因为高原这各种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康熙我们说过，他的这个叫皇权责任感空间的这种认知跟别人不同，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他清楚地知道这些地方对于中华帝国的重要，所以呢他认为这件事很重要。重要之后呢就是路径依赖，就是什么呢？第一次败了，这个败跟打噶尔丹一样，首先乌兰不通吧，失败了吗？败得也很惨，损失了1-2万人。那怎么办？我就要全员动员。怎么动员？我经营八旗、地方蒙古骑兵各种，甚至是当地武装我都要动。动就意味着这个大将军的这个位置是一个总体协调，各方的买你面子，不买你面子不给你粮草，蒙古骑兵不听你的，或者八旗的怎么着，露营的怎么着，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宗室。我们知道原来最早的时候儿子没成长起来的时候，哥去福全，福全去为什么？福全没成长起来是那乐而锦，乐而锦是管宗人府，是正红旗，是代善系下，就是对各旗都有说服力，就是既然他是个总协调， 那一定要买他面子，那就是这个人非常重要，他在八旗，在宗室，在地方当里，所以福全也好，必须得是这样人。但是等福全他们慢慢边缘了，那叔辈不行，原来康熙一直培养就是让儿子替代老勋贵，甚至兄弟都要替代，你都看不上。
0: 所以他的一层深意是要把宗室的这些人替换掉。
2: 我这就是性质

0: 是一样，往我儿子去，别让我哥去，不差。因为事后证明，给胤禔的权力比给苻乔要大得多。这个虽然都是苻贤当将军，所以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不接，什么时候接啊？就整个把这就由我的儿子这一系，把兄弟一系也边缘了。你看，这是很重要的。康熙这个时候对于皇储的这个心呢比较淡，即便57年，咱说他也未必觉得自己到晚年了哈。第二个呢，他甚至没觉得培养皇储啊必须得用军队，为什么？胤禛是个代表啊，胤禛培养了33年，从来没让他去带过兵，这就意味着康熙呢恐怕也想，但我觉得有一深层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此时八爷党还是很强大，虽然已经不跳到台面上，这个情况就是皇长子、皇三子还有原来太子都已经沉寂了，八爷党其实还是在各个位置，还虽然说不是那么活跃，这个没拆开。我觉得康熙也有这种考虑，就是在这个里面，老十四跟八爷党其实是可以松绑的。那出去以后，至少你这个原来的里面，你到底效力谁，把柱压到谁身上，恐怕都有这个。所以康熙这个人到晚年，我们知道他的心思叫栖身如海，他绝对不会从某一个东西说我就培养皇储，因为事实上我们看晚年，即便他到临终前，恐怕皇储这个问题他也没有定论。
1: 他的每一个举动，大家都是在猜测，
0: 而且他太深厚，大家猜的可能只是其中一个维度。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他选择胤禔啊。刚才嘉鹏也说胤禔身上有很多的品质，但是康熙在选择他的时候，最主要的两点说他确系良将，有带兵才能啊。所以你们怎么看康熙给他安的这个带兵的这个理由？除此之外，还能找出哪些理由？
2: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他有带兵才能也好，还是一个父亲就喜欢他的带兵才能也好，所以我说出来，而且这个东西是可以说在明面上的。但我觉得有两件事情是背后的事情，一件事情是他的家庭不一样，他的母亲是十分受宠爱的，那德妃这两个儿子，事实咱们由果推到因，你发现这是最终一个成功了，一个很接近成功的人，这得说明德妃本身不管是在后宫还是在哪里，包括在康熙帝面前有话语权有能力。我相信每一个孩子能够被父亲所喜爱，那和他母亲有巨大的关系。第二个，我觉得他的年龄也比较合适。刚才李欣老师说康熙帝可能从来没有想过那么多，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去继承，但是很多宏观上的数据他不可能不考虑，比如怎么样的年龄合适。因为康熙帝毕竟后来我们知道执政了61年，对吧？雍正帝真正接任的时候也已经年龄很大了，可是其实清朝的很多皇帝接班是非常年轻非常早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从正常的这个任命来讲和他们的习惯来说，胤禔的年龄30岁左右也合适。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背后可能我不能具体指向某一个人，但很多的原则性习惯性和规律性在皇帝中是个大致的框架的，这些东西都在潜移默化影响着他做很多细微的决断。
0: 我非常同意啊。另外我们此前讲康熙分成两个人啊，一个人是对外各种这个雄图伟业啊雄图霸业，一个是对内各种失态啊，咱们上回节目说泼妇骂街，就是康熙一旦不料理自己家里的事儿，料理外面的事儿，那是一个英主的特点彰显无疑。这件事显然我们事后看他看人没错啊，胤禔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个任务，而且对于不同的敌人也好盟友也好合作对象也好，他表现的那种举止进退有度有礼貌顾全大局完美，可以说胤禔这一次叫完美。那康熙为什么我们说他是英主？他一旦跳出自己跟儿子的这种扯不清的这些关系以后，他处理问题是很清晰的。我们可能才说胤禔从小表现出了这种英武的一面，他这个英武跟老四跟老八比肯定是很突出的，你别人恐怕影响力没那么大。第二个呢，康熙发现胤禔这个人情商高，他跟各方的关系好，这个也是事后证明的，就这个人他是性情中人，胤堂对他也特别好，胤堂直接就发话说老十四的这个才能卓越，我们兄弟都不如他，连老八都算进去不如他。就康熙发现这个人协调能力强，各方对他都不差，这种人做大将军最合适。为什么呢？你既能骑马上战场又不怕冲锋，然后呢你去协调协调川陕总督啊当地土司啊蒙古骑兵啊，这是大将军应该干的事。他真正的是一个总体运作的，而不是带着兵往前冲，真正冲的是岳钟琪的兵啊年羹尧的兵啊，是这种。所以你说康熙这一次的选择，我们看不出任何的这个昏聩的迹象，而且极其的英明。
1: 被九子夺嫡裹挟了几年，终于遇到了他拿手的事情，就是战争。
0: 上回节目印象特别深，咱们说着说着，我看就有人说我们说康熙啊，康熙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傻，就是他在这个九子夺嫡的时候，确实表现的极其傻。 但事实上他只要一跳开，他那种圣明的那个状态立刻就显现出来、
1: 就是把父子亲情的这个关系哈，从里面跳脱出来，
2: 因为父子之间、
1: 哎这个、
2: 很多的时候他没有道理，
0: 对对，
2: 没有逻辑的，
1: 对对对，
0: 你外面越精明，遇到父子关系你越为难
1: 的，没错。所以他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了是事后复盘来看，他选择胤禔非常正确啊。那胤禔是坚定的八爷党，这次胤禔被任命有没有八爷集团共同托举的可能？因为毕英事件之后，八阿哥胤祀已经没有了争储的可能，八爷党是不是早就开始谋划集团内下一个扶持的对象，亦或是康熙任命之后就像一个信号给了八爷党扶持十四阿哥的方向？
2: 有可能，因为八爷党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也不是由一个人领导下的这么一个组织，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政治网络，换句话说其中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网络依然存在，所以在这个模式下，在某种上它需要找一个新的可能性，那么十四阿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十四阿哥这个人他跟谁都好，他现在地位就在这里，他又受到了皇阿玛的恩泽，他又出去打仗，他又得到了军功，对吧？他一切都好。那八爷党想我试试看，但我觉得即使八爷党这样的想法给他投入了精力，可能最终的结果，即使胤禔假设后来说当了皇帝或者怎样，胤禔这样的性格是不会为了这个党而得罪其他人的，这不是他的基本心性。
0: 这个观点非常对啊，就是我看来呢，就是所谓的八爷党更像是一个股份制公司，就是它是以股权合作的方法，大家比如说有感于你的性格好，有感于你未来可能登基以后我们舒服，各种吧，反正出于各种，就大家在这个产业的判断上志同道合，所以大家把钱都投到这儿来。所以八爷党具有特别鲜明的股份制公司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刚才说的，你这个人不行了，他从内部机制就能非常和平地协调出下一个。我们此前讲过皇长子出问题，当然皇长子是不是这个集团的要害咱先不说啊，反正至少有很多关联。皇长子不行了，皇长子就立刻毫无这个犹豫的就推皇八子，皇八子发现出现一些问题，大家就为十四子开始进行这种，只有股份制才是这样，但是家族创业就不是。我们说像这个皇三子啊，像老三啊老四这种就不行，家族我是创始人，我不行了就废了，公司就是这样。他们那小集团也是这样，孟光祖一出问题，你这个三皇子你就不太敢吱声了。为啥？他内部不是股份制，不是多方捏合，这是康熙我说另外他是英明的地方，他清楚的知道，既然你这个集团是股份制，你将来老八登上皇位之后，你就要捏合给人家各种回报，人家是投你的这个，你要给回报，他不是一个力量，不是你自己的私家力量，你就要被裹挟着给人家这种权力让渡。所以你说我们说这个细节，随便你从哪个角度去切，你都会发现很多的东西其实说起来都有一定道理。
1: 所以说康熙这次的人选某种程度上也利用了九子夺嫡博弈之后的各方力量。你比如说选老十四，他的这个抚远大将军一职需要的是统筹全局，就怕有各方掣肘，所以抚远大将军这个人选的标准有一点非常突出，就是他平时树敌要少，或者说在九子夺嫡当中没有那么多人去针对他。
0: 对，另外那个西北西南的战事有个特别大的这个环节，就是他地势特别的复杂，所以对于这个军需军粮要求极大，随便哪个环节黑你一下你就废。所以康熙选这个老十四也有这个道理，就是选老十四以后，就刚才说的他是最大公约数，各方倒都乐见其成，只要反正不会豁出身家性命去黑他，觉得还可以，所以最后他成功跟这也有关系，就各方看起来都很配合。
1: 康熙57年10月，胤禔以贝子身份受封抚远大将军，赶赴西宁大营总揽全局。这次出征，康熙给予他超高规格的待遇，比如以天子亲征的规格出征。康熙还专门下诏明确宣告，大将军王是朕的皇子，深谙将略，朕授予他生杀大权，所有军务大小事务全部遵照大将军王指令行事。康熙还赏赐了大量军械银两，这份恩宠是其他皇子从未得到的。那关于后面的内容，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胤禔以贝子身份受封抚远大将军，全权负责清军第二次入藏平叛战争。这时候八野党也将所有拥立重心转移到了十四阿哥身上，九阿哥胤堂出巨资为他打点军中事务，一边帮胤禔笼络军心，一边随时传递京城各方势力动向，全力辅佐他积累军功，抬高朝野声望。而胤禔也不负所望，在康熙五十九年底击溃准噶尔主力，收复拉萨全境，安抚青海西藏各部，立下不世军功，朝野声望达到顶峰。他和康熙常年书信往来不断，康熙时常寄送药材金银赏赐，父子之间往来亲密，竞争储君之位很有优势。康熙六十年，正值康熙登基甲子大庆，战事趋于平稳，在得到康熙的允许之后，胤禔回京述职。此番回京，胤禔得到了极高的礼遇，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新星，宗室百官争相去拜谒交接。不过胤禔只在北京待了五个月，这期间他和康熙多次讨论西北军务的问题。康熙六十一年四月，胤禔重回西北大营坐镇，而这一去父子竟是永别。胤禔凯旋之后啊，你们怎么看他被二次派往前线？有说法啊，是康熙有意传位给他，希望他能够彻底荡平准噶尔部，成就旷世大功。但是雍正后来的说法啊，说是因为西陲用兵，父亲的意思呢是欲以皇子虚名坐镇，就是博你一个虚名坐镇在那里，其实你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而且知道胤禔在京就是毫无用处嘛。而且他的性格是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屈远之意，就是打发到了西北，你千万别在北京给我惹事儿。
3: 你看这个什么立场就会说什么样的话，对吧？雍正帝他已经登基之后，他当然要这样说。我觉得可能我们不用把这事情想得特别复杂，关键是康熙帝从来没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晚年，我觉得这是核心问题。他觉得时间还长，在时间长的情况下，你在那边做得好你就继续做。但康熙正是因为没有觉得自己到了晚年，所以让你继续走也很好，你继续做你的事，咱们再慢慢看。他从来都是用今天话放长线钓大鱼的一个方法，这是他执政的最后一年了。所以事实上这处于信息不对称，我们是过来人在看，我觉得就没有再给胤禔可能更多的呈现机会，这个也是命运使然吧。很多的时候我们得说这里有运气成分，但是回过来说，任何一个当拿到不世之功的这种臣子或者皇子，在面对自己如此精明的老爸和皇上面前，你要主动学会疏远。
2: 康熙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快七十岁了啊，他应该知道自己已经步入老年老了，但是不认为自己的身体会一下就到了濒死状态。
3: 因为他这辈子经历的危险太多了，他都挺过来，我觉得他自己是绝
2: 对
3: 的自信的。对，
2: 尤其是
3: 一
2: 废太子之后，虽然身体受了很大的损伤，可是这十来年每次得病他都扛过来扛过来，
4: 对，
2: 慢慢他就不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有多糟糕了。
4: 对，而且看起来他晚年的这些病呢，虽然都是病，但不是那种突发即来的那种立刻就到生死存亡，他好像没太受过这种哈，所以这个是第一。然后呢，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老十四呢，我个人感觉是一个被九子夺嫡耽误了的这个军事天才。因为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九子夺嫡这件事太具有戏剧性，我们往往看什么事都用这个看。其实在康熙晚年这段时间啊，九子夺嫡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为什么呢？其实皇储这件事是牢牢的把握在康熙手里，他想立谁就立谁，不想立谁就不立。所以那事儿吧，我们现在觉得每件事都事关九子夺嫡，其实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老十四这个人，他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就这一次的这个西北西南的这个军事行动，这个功劳是极大的。你从各个角度来诠释他的这个影响都是很重要，而且原来没有这个经验立刻就展示出来了，而且处理的极其得当啊！他在那边几乎没有缺点，这个非常难，而且他面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各方，然后包括当时历史条件下应该怎么办。 事后我们现在看起来历史影响极其完美啊，那就是这个人他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总觉得九子夺嫡当时各方的一举一动大家都可能为之，有可能当时即便八爷党，咱们说四爷党也没觉得康熙可能那么快就已经就不行了，大家可能还在等。另外呢，后期康熙已经不提这件事了，就你大家就干。那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看胤禔这么有才能，在康熙看来你回来回京五个月最大的争议就是没封王，还是以贝子的身份，你大将军王这是虚的，抚远大将军是一个
2: 临时性的，
4: 哎，就是福权啊，什么都是。虽然说如朕亲临，执掌生杀大权，但一旦军事行动完事儿，你还是个贝子。反对一派就说，这么大的功劳，如果想锻炼他，封王就完了，堕落郡王都行，连老九都已经是郡王了，那他为什么不封？所以在康熙以及在当时人看来，还远没到大家开始安排这个随后继承的事儿。但我们现在很容易跳到这个里面，说哟，九子夺嫡到康熙的最后一年了，已经到关键时刻。当时没人知道这是关键时刻，
2: 我们都是上帝视角。
4: 哎，就因为这个九子夺嫡太具戏剧性了。
2: 嗯，而且也确实，当时胤禔已经从西宁他的驻防的这个地方搬到了甘州，其实是有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的。所以他回京这五个月，也确实是和康熙有很多在西北军务方面的一个安排。
4: 对，主要是战事和
2: 讨论。
4: 对
2: 对
4: 对，这个非常重要
2: 啊。所以他下一步是回到甘州继续他接下来的一个军事安排。
4: 在康熙眼里，那件事儿远比这几个儿子在下面搞动作，这个搞动作，这个在康熙看来，我要是不顾全父子的情，我一手就能碾死你。康熙为难的是在这儿，所以他远不觉得这事儿有多重要。
2: 胤禔远驻西北，全靠九阿哥胤堂传递京城消息。谁也不曾料到康熙的病情恶化速度极快。等到胤禔收到噩耗的时候，京城早已经改朝换代。

0: 代，亲哥哥胤禛登基为雍正帝。雍正继位的第二天就下诏，派宗室爱新觉罗延信自京城赶赴甘州接管大将军印，同时令年羹尧配合节制西北全军。延信还得到雍正的密旨啊，说抵达甘州之后必须尽数收缴印提所有的奏折、康熙朱批谕旨和私人信件，火速送回京城，杜绝任何相关文书外流。雍正当时的原文说，如果印提要亲自带来，你要从速开列缘由，在这些信件带到京城之前密奏给我。你若手软书带，让印提看到了这封奏折，并没有把他的那些书信全部交来，朕就生你的气了。若在路上遇见大将军，不得泄露此密旨。爱新觉罗延信是皇太极的曾孙，康熙57年随胤禔一同入藏征战，立下战功。胤禔上一次回京述职的时候，就是延信暂代大将军印，两个人私交深厚。年羹尧在西北数年和胤禔配合融洽，这两层过往啊，都成为日后雍正猜忌打压两个人的根源。延信、年羹尧都和胤禔共事多年，为什么胤禔没能够在西北牢牢绑定军中的势力，起兵争位？
1: 军队是一股军事力量，但它其实不是个私人军队，它也是个国家武装。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延信还是年羹尧，第一件事，我服的是皇帝，我不是服于你皇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也暴露了一件事情，就是十四阿哥这个人，我们已经说了很多，这个人重情义，跟谁都很好。正因为跟谁都很好，他反而不会去刻意的针对于某件事情去给你达成一个某种深度的捆绑。这样的人就是对谁都好，李欣老师讲
0: 很坦荡，
1: 对，他为什么到那里谁都行，给运粮的沟通也好，人家会给他面子。可这样的人他平时绝不会跟其中的某一关联走得那么近那么密，因为真正的利益捆绑实质上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没有这样的关联，所以他没有政治绑定的时候，他们的个人只是个人感情，他没有任何的谋局，没有任何的规划，没有构建他的政治体系和网络，这反而也证明了这不是胤禔这个人的特征和能力。当然咱们理想上帝视角回头说，是不是康熙帝也发现他不具备这个能力，可能真正登上那个位置会有更大的危险，那对这个国家也好，对他个人也好，都不好，这不好说，但这是有可能的。
0: 作为平常交往没有心机是优点，但是作为皇帝要是一点心机没有，这就是 bug 了。
2: 哎，刚才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胤禔，咱们说老十四这个人，他的特点就是真性情。第一个，他从小受到宠溺，他妈已经级别很高了，他爸对他也不错，这个从小咱们说跟多铎的性格一样，这种人他不屑于也不长于用心计，就是我喜欢你我就真喜欢你，我讨厌你我就真讨厌你。多铎跟老十四最大的区别是，多铎人家有实力，人家下面那个旗是他下面掌握的那个是当时八旗最强的力量，比谁都强，老十四不行，就是你爸太厉害你还没到，但是性格完全一样。就这种人他的价值观就是我靠我的能力，我要过得舒服，这是他最大的特点。所以随后他的晚年我们各种性格都能看出他这个特点。所以这种人就刚才说他是真性情，真性情容易结交人，没有那么多心计，大家在利益没有激烈冲突的情况下，人家也乐见其成，因为你没有心计呢，你不让坑人家。第二个我们知道，确实第一个就是康熙那个时候大家也不知道他到什么程度，军队系统是一个互相牵制，八旗呀，这个露营，举个例子，年羹尧在四川那么多年，岳钟琪他都没摆平啊，岳钟琪他爸是四川提督，年羹尧是四川巡抚，两人共事很长时间，等到岳龙标死，岳钟琪开始做各种，两个人都没能绑定，最后弄年羹尧的时候，岳钟琪直接就跳出来了，两个人意见不统一，这代表在那个系统里，就是刚才说你是国家的军队，不太可能特别快的建立起那个，你要建立可能很快就会被处理掉。
0: 雍正不惜千里传令收缴全部康熙的朱批书信啊，他为什么如此忌惮康熙和胤禔往来的文字？而胤禔也确实做了两手准备，我们要说一下，因为延信走到榆林的时候就遇到了回京的胤禔，等延信到了凉州，偶然得知胤禔的侧福晋们比胤禔早几天出发，是从另外一条路回京的。延信不敢怠慢，立刻上奏雍正，详细汇报了胤禔家眷可能选择的进京路线，让雍正提前部署，防止他们私下携带着康熙的朱批密信抵达京城。
1: 一方面在前些年十四阿哥拥有了这么大一批拥趸啊，这是一个政治资源吧，那作为亲哥哥已经上任以后，那他肯定是其中的一个眼中钉肉中刺啊，当然说这个夸张了一点，他们之间的关键在于名分。雍正继任这件事情到今天我们有那么多的故事去传说他，就意味着当时他获得自己这个身份，我们叫存疑也好，或者说这个证据链不足也好，或者怎样也好，所以他最担心的就是那个人有足够的证据链，因为在过往的一些年里这父子之间的来往是非常密切的，他回京的时候他们会天天讨论，他不在京的时候有大量的书信往来，那康熙帝在哪一封信里但凡有一点这样的意思，都可以成为他日后起事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封建王朝下，但凡一个皇子或者是这个亲眷要想重新夺得大位，第一件事情得有名分，他非常担心的是他这十四弟手里有一个接近名分的东西，对吧？我们说当初这个明成祖朱棣也得说我要清君侧，他别的不敢说，对吧？所以这个名分这件事情在他刚上任之初他是非常担心的，所以他要充分的控制出现这种反转的可能性。我想这个雍正还是想得很全面的。
2: 非常对哈，就是这件事儿，他对于那个老十四跟皇帝之间的书信奏折往来的这个这么在意，要结合我们随后可能会讲到的，就是康熙驾崩以后各方在现场的状态，要跟这个放到一起，他都是同一个系统下。这个系统结论是啥呢？我个人觉得就确实是，就是雍正继位的这个从证据上是不严密的，是有漏洞的，而且是有巨大漏洞的。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任何一个质疑有说服力的证据对他继位的合法性都会有伤害，这是第一。第二个也很重要，代表什么呢？代表老十四对于雍正是最大的对手，对他的威胁最大，因为让他立刻回来，然后要拦截他的信，就代表在这个雍正或者叫老四看来，老十四最可能威胁他。因为其他的收缴这些皇帝的这个朱批的东西是随后才定的制度，但对于老十四是立刻就进行的。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啊，有意思在哪儿？就是康熙到晚年对于立储这件事是模棱两可，他根本也不提，但是也不说不立，反正就这么混着。但是坐着坐着，我们就发现最有可能的是谁不知道，但是至少可能会在德妃这一系。你看就变成这样了，就是无论是老十四或者是老四，他们俩谁都有可能，我们现在看起来也是最有可能，那就意味着德妃背后或者德妃跟康熙的关系，或者是不是康熙考虑到即便我不明确立，至少是亲兄弟，亲兄弟可能好一些。你看反正事实我们能解释，就是别的皇子慢慢的不具备这个竞争力了，两个亲兄弟开始争，这个是有意是无意，我觉得大家可以联想一下。
0: 嗯，
1: 就是皇帝还没有确认，但太后先确认了，
2: 哎，就有点这个意思。
0: 自己的亲哥哥继位，胤禔心中没有半分高兴，甚至其他皇子也都惊讶于这个结果，因为在九子夺嫡的这场大戏中，四阿哥胤禛确实隐藏得太好了，他从不显眼张扬，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又勤奋苦干，让康熙在交代一些苦活难活累活的时候总能想起他。他从小被父亲康熙评价为喜怒无常，但是通过数十年修身自持，硬是让康熙把这四个字的评价给收回去了。他能精准把握康熙需求，太子胤禛第一次被废的时候，只有他主动为太子求情，太子第二次被废的时候，他以参悟佛法为由，像个富贵闲人，绝不参与其他皇子的互相倾轧，避开康熙最忌惮的皇子结党大计。康熙生病，他整日寻医问药，床前尽孝，他暗中培植势力，精准布局，直到最后一刻强势发力。那关于康熙去世的那一晚的情形呢，我们会在下一期来讲哈。接下来我们可以简单的聊一聊雍正这十几年夺嫡的当中的一个表现，你们觉得他的夺嫡之心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从这个背景来看，可能很早就开始了，或者在逐渐越来越理解和了解他父亲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每一次的做法行为可能是最接近他父亲的期待的，虽然可能不一定能够有真正的正反馈，是吧？不是说像他十四弟一样，但他心里一定会知道一件事，就是他做的事儿是他父亲最喜欢的事儿。比如您刚才提到的，当第一次太子被废的时候，只有他主动为太子求情。在这个时候为太子求情的重要依据，不是说我跟这大哥有多好，而是我要寻求稳定。那到第二次再废的时候，他就没有像第一次强度那么高了，你看他反而就抽身其中，因为他知道其实所谓的不争是最好的争夺。 他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他有多聪明，是他最懂他爸爸。我觉得其他的皇子可能没有他那么懂他爸爸。我觉得他自己一定很早就知道，我的父亲不会轻易吐露是谁的，不会的。他有那么大的本事，他有这么长的寿命，在某种意义上这么长执政期限，他不会轻易的。但是我们如何从潜意识中得到他，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得让他不否定我。刚才李欣老师讲，为什么到最后就变成了皇帝没定，太后先定了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么不声不响过程当中，你看多少个人跳出来，多少个人遇到了波折，我就在这待着，我从来不在第一排。可是第一排人你们慢慢就退朝了，就把我露出来了。十四阿哥，我弟弟跟我不一样，他在第一排，他是一直挺着没下来，我就在第二排等着，都没了之后，不就剩他跟我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政治智慧也好啊，还是一种个人性情的这个决心也好啊。当然，还是这句话，反过来说，我自己也觉得雍正可能是最适合的人。
2: 就是你要说夺嫡之心的，或者叫向往皇权的，每个皇子都有，因为皇权至高无上嘛。而且我是四皇子，既然皇后没有嫡出这种我出身也不弱，那我当然我也需要。所以呢，你要说他有没有，我说呢，跟其他皇子，包括皇三子啊，应该差不多。就我都有机会，而且呢，从开始封王，他封为贝勒。我觉得就有，因为就开府了嘛。到第二次废太子，然后又复立太子，他就封成亲王了。封亲王呢就更有，为什么？他就管镶白旗了，年羹尧就是镶白旗的，就成为他下面的人了，大家就开始勾兑各种了，那就是有人马了，当然能。但是我一直觉得啊，雍正或者说这个老四，他的夺嫡之心跟别人特别不一样。不一样在哪？老四这个人别的标签没有，有一个标签我觉得可以定论，叫不招人喜欢。他亲妈呀，他亲妈不喜欢他，特别不喜欢，甚至他已经登基了，要让他妈当皇太后，他妈拒绝，而且雍正元年就死了。他妈说的话就是说，让我子当皇帝不是我梦想所及，这是亲妈说的话。亲爹呢，从小说他喜怒无常，然后二哥呢，一脚把他踹晕，老八跟他从小在佟佳氏皇后那儿一块长大，最后大家也不亲，自己的亲弟弟跟他简直就不亲。将来你再看，等他继位以后，他那个几个隆科多、年羹尧、马尔赛什么的，大家都关系极其不好。除了胤祥之外，老四这个人是不招人喜欢的，这是确定。这个不招人喜欢可不是装的啊，从小就这没什么装不装，你就是不招人喜欢，从小就不招人喜欢。这个不招人喜欢的人啊，他有一定的自知之明，就是这件事如果靠老爹分或者大家拥戴，我都没戏，因为我不招人喜欢。所以呢，他一直其实处于一个叫进退自如的状态。为什么退可以呢？我不招人喜欢啊，胤祉都比我招人喜欢，我不招人喜欢，我不当大家也不会觉得奇怪，我也不丢脸。退什么呢？我跟老爸关系不错啊，跟皇太子关系也不错，你说老十四又是我的亲弟弟，即便最后我没当上皇帝，我的境遇也不差，因为老八上了大家都舒服，老十四上了他是我亲弟弟，也不能把我怎么地，看他对他的弟弟你就知道，再仇恨也不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他因为有先天的性格的弱势，他在对于皇位的这个上面，他的心态比较超然，他之所以能做到说我就不结党，我就跟皇阿玛表示我的这种诚心办事儿，因为他没有心理障碍，我本来就差，所以他有他的心理优势的地方。恰恰这个在康熙这是最重要。为什么？其实我们说九子夺嫡，在康熙看来，你力量大没用，是负分减分项，你有才也不是加分项。老十四那么厉害，我也不给你加分，我不封你当亲王。所以康熙一直摁到最后，甭管怎么着，摁到最后就意味着他的这个缺点反倒成为他在最后空间和运作的这个自如。因为还是那观点，最后如果没传位给他，他利益不受损害，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夺嫡，那他你说他有啥问题？他说四哥，你说那有啥问题？
0: 嗯，直到他登基，大家才明白啊，老十三胤祥还有九门提督隆科多是他强有力的核心成员。
2: 哎，
0: 要知道隆科多的前任这个九门提督托和齐就因为储位之争被杀了。康熙对皇子结党极度敏感，对九门提督这个岗位这个职务也相当敏感。你们怎么看胤禛能够长期隐藏心腹不被察觉，就是他们的这个交往太机密了。因为不光是康熙在盯着，其他皇子也在盯着啊。包括对比这个八爷党遍布满朝文武的这个庞大势力，胤禛的心腹寥寥，但是这套小众心腹体系有哪些优势？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他有亲信但没有党羽。 哎，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形成势力，更何况呢，有八爷那么大的势力在前边顶着，我那个势力就
0: 吸引了主要火力
1: 来了。对，这就是李欣老师刚刚讲到的一件事，他确确实实 是进退维谷的，无所谓，谁当皇帝我都不吃亏，对吧？八弟当皇帝我行，十四弟当皇帝我更行，他无所谓，所以我觉得他是很超然的，在这个位置上，虽然他有这个心，但他其实我觉得对于目标的执着度和这个期待值其实反而都有限，但反而这个有限呢倒还成就了他的这个事情。你看我们前面也说九阿哥懂财政，包括十阿哥是吧，武力值强能打仗，十四阿哥更别提，那我的兄弟们都在哪个维度上在父亲眼里有他的独树一帜的地方，那我的独树一帜就是不招人喜欢，不招人待见，是吧？那我这个肯定就不是很显山露水的。可是这个中国文化就是这个样子，对吧？无论我们小的时候那个龟兔赛跑也好，还是我们说枪打出头鸟也罢，它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一件事，你有能力你要收，你没能力也不要妄自菲薄，对吧？我觉得雍正帝的成功也在另一个维度上证明了这件事情。
2: 确实是这样，就是你有亲信但没有党羽，就是康熙最不接受的，就你儿子怎么折腾都行，但你不能结党谋位，因为你结党谋位意味着未来你就会被挟持，对人家要有回报，这是他对于皇权不能接受的。对儿子你继承之后你要被人家挟持，这首先你就不够格，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说过就九子徒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厉害，就是主动权从来都没在皇子手里，都是瞎折腾，在康熙看来都是小儿科，他什么都经历，他觉得就是因为父子感情深难以割舍，我才为难，要么处理你们分分钟。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势力越大，越是减分项；跳得越欢，你越是减分项。反倒你不吱声什么的，反在边上就干，好像没有这个心思。康熙信任你，因为你觉得你没，所以对老三、对老四格外的亲近一些。就是发现你们两个对没威胁，好像力量最弱，这是第一。第二，老四虽然没结党，他是这样，他跟隆科多也好，跟年羹尧也好，他有一个就是虽然没结党，但是是利益最优选。这个很重要，什么叫利益最优选？就是你隆科多其实跟老八关系也不错，跟谁都不错，一旦老八登上皇位，你隆科多在分配这个拥立之功的时候，你完全是在后面，因为老八的党羽他佟国维他舅舅都比他要猛，对吧？他在家族里也没能排到前面，对吧？人就是这样，当我有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我肯定投资咱们说溢价最高的，赔率最高的。那老四没党羽，他在分配的时候，你看最后老四也没党羽，他分配无非还就是胤祥，然后年羹尧，还有隆科多，他没自己的党，那就是我关键时刻挺他，他给我的回报最大，这才是真正的智慧。你就像隆科多这种，他其实受到皇帝的信任，他没必要事先站队。托克奇在前面刚才说了，那就是立正，你敢站队八爷也不容你，你这时候你敢站出来，你这位置这么重要就给你灭了，分钟就给你灭了，所以他也不站。所以隆科多也好，年羹也好，对于康熙一直没有二心，没有这个时候我就非得投靠谁，都在准备着说等康熙不行了，选择继承人的时候我才有明确的政治倾向。
0: 康熙61年冬天，康熙突发重病，京城局势瞬间风云突变。这场充满争议的权力交接藏着无数未解疑点。那么下期我们就来拆解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当晚的全部细节。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飞雪落西湖，清寂赴人间。世间大美，最动人的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壮阔，而是万籁归寂、万物归零的极致清寒。红尘喧嚣尽数退场，人心才得以直面天地本真。晚明文坛挣脱格律束缚，跳出世俗窠臼，以性灵为笔，以本心为墨，造就了玲珑通透、意蕴悠远的小品文盛世。而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便是其中最脱俗、最通透的巅峰之作。短短百余字，无铺陈，无雕琢，一场西湖落雪写尽天地苍茫，一次深夜独往道尽人生本心。《湖心亭看雪》看似只是一场西湖雪夜的独行观景，却藏着一个人历经山河更迭、世事变迁后的沉淀与思考。清淡文字之下，是洗尽铅华后的通透与沉敛。短短百余字，何以承载家国沧桑与人生孤意？平淡的写景叙事中，暗藏哪些精妙笔法？风雪独行的背后，是随性闲游，还是乱世移民的精神自守呢？中国人民大学蔡丹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七集《湖心亭看雪》。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一起来。

0: 来读一篇特别短的文章，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整篇文章只有短短百余字，那就是这样的一篇小小文章，是被好几代人公认为是小品文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散文里面写雪的巅峰之作。那明代的小品文是一种什么样的文章呢？这种文章啊，它看上去非常的短，它非常精致，它透着一种玲珑之气。晚明的张岱，他将过去的像公安派、镜明派这些文学流派的长处吸纳了过来，他写出了非常非常优秀的晚明小品文，被认为呢是晚明小品的集大成者。那湖心亭看雪这么短的一篇文章，它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范例呢？它不是宏大叙事的巅峰之作，它是一个微观写作的极致啊！它用那么短的文字装下了最大的孤独。那么到底怎样理解它的美呢？它为什么到处都显得这么的含蓄呢？好像作者呀，他的心思就是不肯跟我们说透。今天呢，我们就一句一句的来读，我们要把那藏在字缝里的东西一点点的展开了来。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我们来看这个开头，这个开头太平淡了，交代了时间地点，那换成一般的文章不得多写一点点啊？但是这里就是一个字，这十一个字到底在写什么呢？张岱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我们要了解一下，看看这个看雪的时间点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啊？湖心亭看雪呢，它是收在了张岱的一个散文集里边，这个散文集呢叫《陶庵梦忆》。我们得知道这个散文集是干什么的，它是张岱在明代灭亡之后追忆往事的作品集。也就是说，看雪这件事儿是发生在崇祯五年，也就是公元1632年，距离作者真正写这篇文章那至少是相隔了12年，意味着当年那个看雪的张岱是30多岁，而写下这篇文章的张岱已经年近50岁了。岁月流逝，朝代改换，人生也变了。所以张岱提笔写下崇祯五年十二月的时候，崇祯皇帝还在吗？不在了，他早已在眉山自缢，大明王朝已经不存在了。他用一个已经消失了的年号来作为这个夜晚的时间标记。所以后来有人说呀，这篇文章沿用的是前朝年号，表达的是张岱的异代思想，表达的是他的故国之思。这个解读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呢也不要刻意渲染，因为追忆崇祯年间的事自然要从当时的纪年写起，这是合乎史家的笔法的。但是合乎笔法呢，又并不意味着这四个字没有情感重量。一个人在国破家亡之后，以史家的精确一笔一笔写下已经消失的年代，这个动作本身就是沉甸甸的，不是刻意的宣示，就是平静的铭记，就像翻着一本旧相册，它不在每一页批注怀念，但是只要这一页页的翻过去，这个动作已经包含了一切，包含了所有的深沉的追忆。余住西湖，当时的张岱呢是寓居杭州，西湖对他来讲那是再熟悉不过的后花园。可是啊，这个柱子后来再也没有能够说出口。明亡之后，张岱披发入山，他常常呢在山里面躲着，因为他是一个拒绝进入新朝的移民，躲入山中没有食物来源，导致呢是常常断炊，他再也没有一个可以说出余住这样的一个地方。余住西湖，这可以说就是张岱他对过去时代归属感的最后的留影。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我每一次读到这几个字，我的心里面会忽然静下来。大雪三日，它不是下小雪，不是一阵雪，是铺天盖地的大雪，连下了整整3天。 三天是什么概念？第一天你可能在感叹啊，下雪了。第二天你觉得世界在变白，那到了第三天呢，仿佛一切都变了，时间好像都给冻住了，仿佛天地从来都是这样的。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大雪？就是那种明明外面什么都看不清了，你反而觉得世界格外清晰，声音消失了，颜色没有了，你呼出一口白气，觉得自己也快要变成雪的一部分。湖中人鸟声俱绝，这个绝字是很有分量的，不是没有人，不是没有鸟，而是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人声消失，那就意味着人间烟火暂退，鸟声消失就意味着自然界的生机也暂时蛰伏，整个世界被大雪封进了一个巨大的静默之中。冬天大雪后的清晨，你站在院子里听，真的是什么都听不到，连空气都像固体。那种静啊，它不是安静的静，是一种叫做绝的静。世界上好像只剩下了你一个活物，你仿佛来到了宇宙鸿蒙之初。而这恰恰就是张岱他想要告诉我们的，他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绝境的叙述。
1: 大雪封湖，万籁俱寂，天地归于极致清旷，世间烟火与自然生机尽数蛰伏。张岱以极简笔墨勾勒出鸿蒙初开般的纯白天地，用一字一句的精妙拿捏铺展独属于晚明的空灵意境。当世人皆避寒安寝，唯有他逆风而行，踏雪独行，奔赴一场与天地白雪的静谧之约。极简的雪景描写藏着极致的文字功力，细微的用字差异暗藏迥然不同的心境格局。独往湖心亭看雪，为何作者偏偏用看雪而非赏雪？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一中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白描，如何通过不同量词诠释天地辽阔与人生渺小的辩证之美？
0: 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更定，那就是初更已过，夜深人静，冬天天黑得更早。更定之时，全杭州城里的人家都已经关了门了，准备入睡。可是有一个人，他反其道而行之，他要出门。拿一小舟，就是撑着一只小船，不是大船，不是那种船舫，而是呢一个小的不能够再小的舟。小是不容忽略的一个字眼，船越小，人在天地间就显得越孤单。也正是因为小，他才能够滑进大雪覆盖的湖面，但是不留一丝痕迹，用翠衣炉火。裹着那细毛皮大衣，带着一个小火炉，翠衣华贵，它可以御寒，炉火是用来取暖的。但这两个意象不只是为了取暖，翠衣呢，它里面有身体的温度，炉火呢也有精神的意味。冰天雪地里面怀中的一炉火，那就是人与严寒对抗的一个据点。那一点火星既是真实的温度，也是内心的热度，它微小但是顽强，它随时可能熄灭，但是只要还亮着，就是一个生命在世界上最坚定地宣告着自己的存在。然后一个独字就像一个钉子钉在整篇的这个最核心的地方。独往湖心亭看雪，独自去湖心亭看雪，在漫天洁白的天地之间，一个孤独的人踏雪而行，他不是被动地忍受着孤独，他是在主动地拥抱着他，他是去赴一场与雪的约会，不需要任何人的打扰。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是看雪而不是写赏雪呢？曾经有学者就洞见到了其中的微妙差别。赏，那是赏自然，是倾情于外，甚至呢是将自然凌驾于自己的目光之下。而看，它是一种相看，它是将自然放在了与自己视线平等的位置。更重要的是， 它关联到的是自己，是直指内心。赏呢，它是带着一种审美距离的姿态，赏月、赏花、赏雪。那主体站在高处，以愉悦的目光去赏见这些对象，去品味他们，那是一种高高在上。那看，它是直接的，是赤裸的，是把自己的整个存在投进了被看之物里面。你不站在高处，你和雪之间是平等的。更重要的是，赏呢需要稳定从容的心态。但是张岱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亡国之人，他不再有当年赏月听戏的时候那种悠然。在回忆里面重游西湖，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安静的看，看天地，看雪，也看自己。看字当中包含了克制、退守、静默、内省，它既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心境。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字，可以说它是理解整篇文章的一把钥匙。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现在呢，我们就跟着张岱的视线看到了那个雪夜中的西湖，这是全文当中最见比例的一段写景，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干净的一片雪。雾凇沆砀这四个字呢有点难懂，那雾凇呢其实就是寒夜里边水汽凝结在树枝上的那种冰晶，远看呀就像一层白绒，沆砀这是指白气弥漫的那个样子。张岱就用这四个字把我们拉进了天地之间的水汽氤氲。你看过雪后初霁的湖吗？湖面上有一层白气，远山近水全部都蒙在里面，就像隔着一层薄纱。那不是天晴之后看得清清楚楚的那种雪，那种雪是死的，是固定着的。可张岱笔下的雪，它是还在呼吸的那样的雪，它是活动着的。然后他写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我们来看这里用了三个语字，他不是简单的说天云山水上下一白。那在这里呢，过去也有很多专家来分析，如果去掉这个语字，景物之间那就断开了，如果用语字连绵而下，他就把天云山水一件件的串联了起来，把所有的景物融合在了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天地苍茫的浩大气势。天连着云，云压着山，山映着水，一个雨字是一幅天地交融的景象，是一幅山水画，就仿佛让我们在眼前看得无比清晰一般。而且在这幅画里面，所有的视线都是无限延展的，所有的边界都在大雪里面消失了。就像中国水墨画里的留白，不着笔墨的地方反而天地更辽阔。上下一白，天是白的，云是白的，山是白的，水是白的，从上到下，从远到近，只有一种颜色。这个白不是空无一物的虚无，它是一种极致的充盈，充满了雪，充满了静，充满了天地之间最原初的那种纯粹。还有人也注意到了这几句的这个视角，仿佛作者呢他是忽然飞升到了高空，他俯瞰上下一白的天地山水。这个视角呢也很像宋代以来中国山水画的那种全景视角和散点透视，可以说是巨细无遗，有大气象。他要的不是那种我看雪的那种局部的经验，而是呢要走入天地之中，让天地人浑然一体，他要去获得这样的全息感受。湖上影子为长堤一横，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是全文当中最惊人的一笔，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白描。它非常的像用那种美术的语言呈现出来的，是不是？如果说上一句还在写远景，那么这一句呢，它是把镜头把笔墨是缓缓推进了，从天上到湖面，从远处到近处。那这一句话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啊？答案呢就在这四个量词里面，用了这四个量词，所有的景物它们的质性仿佛都变了。长堤一横，一道隐约的痕迹，不是一条而是一横，若有若无，仿佛指甲在白纸上

轻轻划了一道印子，湖心亭一点，一个小小的点，它不是一座了，而是一个点，在白茫茫的湖面上孤零零地悬着。渔舟一芥，这个芥是芥草，它不是一艘，而是一芥，它随时可能被雪吞没。这个一芥，它也是让我们感受到舟是何其的渺小。在大雪覆盖的这个宏阔的世界面前，凡是与人相关的这些景物都已经变成了小小之物，而人是更渺小的。舟中人两三粒，两三颗米粒般的影子，不是两三人，是两三粒，在天地间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仿佛尘埃一般。那从横到点，到界，再到粒，我们来看世相是不是越来越小，仿佛呢天地在不断的扩张，万物则不断的在收缩，一直收缩到人几乎要从画面当中消失掉这样的境地。但是正是在这个几乎消失的边缘，那人的存在呢反而也被凸显了起来。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天地一白的巨大空白面前，所有的社会身份、功名利禄、奢华迷利全部都被消解了，天底下只剩下了那个最纯粹的存在。一个人坐在一条小船上，小得像一粒尘埃，但是他确实在那里。他不伟大，但是他真实；他不永恒，但是此刻他活着，他看着，他感受着，他见证着。张岱在这里产生了一种人只是大千世界中一点痕迹的感觉。一定要强调的是啊，这种感觉呢，它并不是导向虚无，因为在那幅画面当中，只有水面上的这几个微小的影子，证明这个苍茫的宇宙之中还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它。张岱是审美的最高境界，它是用减法，极度的减法，再做出了极度的加法之感。他把天地呢是写到了最大，把人写到最小，但是那个最小的人恰恰就是这个画面的灵魂。如果没有舟中人两三粒，那么这只是一幅空洞的雪景图，有了这几个微尘一般的人影，那这幅画突然有了温度，有了视线，有了一颗正在感知这一切的心。他不是在写人的渺小而已，他是在写渺小也可以是一种壮美。雪似乎是天然适合作为这样一场顿悟的背景。道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故事到这里突然转了个弯，那此前那些全景式的雪景描写呢就停止了。我们在那些描写之下已经习惯了那种辽阔，是不是那么的白，那么的大。可是当张岱到了湖心亭，迎接他的不是空无一人的寂静，而是人，两个人铺着毡子对坐，有一个童子呢正在烧酒，炉子上的酒正在沸腾着。在大雪三日之后，在这个人鸟声俱绝的深夜，竟然还有人先他一步。炉正沸这三个字那真的好暖啊，外面呢是冰天雪地，在这个亭子里面呢，炉火烧得正旺，酒煮得正沸。你能想象那沸腾的声音、蒸腾的热气和那种人鸟声俱绝的外部世界构成了怎样的绝对反差吗？两个不相干的世界被这道亭子隔开，亭外仿佛是宇宙洪荒，但是这个亭内依然有人间烟火。刚才还是一片冰冷的苍茫，但是此刻突然有了人间的意趣。鉴于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我们来看这两个人见到张岱说出的话呀，他们不是惊诧，也不是戒备，是大喜，那种猝不及防的发自内心的狂喜。这不是对他身份有什么仰慕，反正也不认识，也不是了解他的家世什么的，就是对这个突然出现的人的惊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番惊喜呢？湖中焉得更有此人，这是一句非常深情的话。表面他在说在这湖心亭中怎么还会有你这样的人，但是我们看他
它的里边啊

0: 他这么短的一句话是藏着一个巨大的信息量的，他其实是在表达这两个人也不是寻常之辈，他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深夜冒着大雪特意跑到湖心亭来的，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是天下第一等吃人了，我们半夜来看雪啊，总不会还有别人来看吧，结果偏偏会有，于是惊讶会变成惊喜，原来这个世间不止自己一个吃人，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意外之喜，也是一种他乡遇知音的本真反应。张岱独往，但是他在最深的孤独当中又撞见了最真实的同类，孤独到极致，结果反而有了一场这样的邂逅，这样的团圆。拉鱼同饮，与强饮三大白而别，这两个人热情极了，就拉着这个张岱呀一块喝酒，没有寒暄，没有客套，没有那种啊您贵姓呀，府上在哪里呀，就是一把拖住来喝酒。张岱也没有推辞，他也没有自报家门，他呢就跟着喝了。一个拉字何等亲热，一个强字那极见性情，酒量不济，但是呢情不能却，索性啊就尽力而饮，三个大杯那是干干脆脆。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张岱问了他们的姓氏，得知是金陵人，客居在这个地方。金陵呢是南京的旧称，明朝留都。所以呢过去有学者就注意到，张岱在叙述到强饮三大白之后特别补录了这一笔，而且呢他还借周子的口啊引导读者注意到这两个金陵人。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占了全文相当的篇幅，是不是别有深意呢？在张岱晚年，那个时候国破家亡，在这个语境之下，金陵这两个字啊可能也不是随便写的，可能也寄托着故国的追念。客死这两个字也要留心，他们是客居在这里，夜深客死的漂泊者和苍茫大雪那是构成了一种生命状态的同构，让整个画面呢是在天地清旷之间又多了一点人间聚散的滋味。写完苍茫大雪之后，突然转入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读者于是就要追问了，文章的重心究竟是看雪还是相遇呢？如果只有写景，那这里不过是一幅精美的山水小品，那正是因为安排了这场奇遇，它才拥有了人间的温度和微妙的叙事的意味。那么张岱对亭中的这次相遇到底是什么态度呢？他是欣喜于同道相逢，还是抗拒被打扰的孤独呢？那这个地方过去学术界分歧可多了。一种观点认为呢，张岱对金陵客那是热情友好，惺惺相惜的，因为只有在同样痴迷于雪夜游湖的人面前，他才能找到一种真正志同道合的感觉。另外一种观点完全相反，就认为呢，张岱和金陵人的相遇是不和谐的，是遗憾的。他独往湖心亭看雪这趟旅程被打扰了，他原本是为了寻求彻底的孤独，结果呢他被不相干的人打断，而且还要强饮三大白。那么这两种说法呢都有道理，也没有办法被文本本身彻底证实或者是证伪。那为什么张岱不告诉我们他到底是怎样想的呢？也许争论本身啊就是张岱他想要的，他是一个惜墨如金到极致的人，多了任何一个解释性的字眼都会打破他所有刻意维持的沉默。张岱做的选择是不解释，强饮三大白而别，喝了三大杯然后告辞，既没有盘桓不舍，也没有拂袖而去，既有对同道中人的惺惺相惜，又有对自己那份孤独的固执守护。他把判断留给每一个读者，也把孤独和相逢之间那条微妙的界限永远悬在了那个雪夜的湖心亭上。
1: 一场猝不及防的风雪相逢，打破了西湖雪夜的极致孤寂，冰冷天地间骤然升起人间烟火。陌路相逢的知己无需寒暄客套，以一杯浊酒相逢，以腔痴意相认，成为寒夜之中最温暖的慰藉。 这场短暂的邂逅为清冷的山水笔墨增添了人情温度，也让全文的意境变得朦胧多义，耐人寻味。这场跨越陌路的相逢，究竟是消解了孤独，还是反衬出更深的寂寥？作者闭口不言的心境，藏着怎样的人生取舍？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文末传赋的一句喃喃自语，为何能成为全篇的点睛之笔，成就千古妙境呢？
0: 即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这是全文的最后一句，把整个故事的重心呢，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审美境界，轻轻落回到了地面，落回了人间。这是一句看似不经意，那实则呢，是有着千钧之重的收束。张岱他刚刚经历了一场奇遇，他心中想必是百感交集，但是文章没有写他的心理活动，没有写他如何感慨回味，他把最后一句话全文的总结性发言交给了一个最不起眼的人，船夫，一个职业撑船的人，一个为了生计在寒夜里不得不出来的底层百姓，他怎么可能理解这群人到底在做什么呢？大雪风湖的晚上跑到湖心亭来喝酒，不是疯了是什么？可是张岱偏偏要把全篇的最后一句交给船夫来说，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人称视角切换，不再是自己说啊我很孤独，不再是精灵客说啊原来还有你，而是一个最不理解他们的旁观者，一张嘴就说出了最准确的话。这个船夫如果按照世俗逻辑来看的话，可能是全文当中唯一一个正常人。他是在更定时分呢，他是为了微薄的佣金撑船送人去湖心亭，全程没有一句话，只有默默的摇橹。他无法理解这个风雪夜一个奇怪的相公，他为什么要包船去湖心亭，只是为了看雪。在他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痴。舟子喃喃，一个人在那里小声嘀咕，像一个普通人对一件不正常的事情最本能的那个反应啊。这个嘀咕是一种很朴素的没有经过修饰的生活态度，它和张岱那种高雅审美之间呢是有着巨大鸿沟的，但是这个鸿沟并不会让人讨厌，它反而有一种奇异的和谐，两种生活态度在一条小舟上相安无事地共存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4: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莫说相公痴，船夫本来以为呀，这世界上最痴的人就是他船上的这位相公了，半夜三更不睡觉要跑去看雪，这不是痴是什么？结果呢，更有痴似相公者。没成想湖心亭里边竟然还有比他更痴的人。这句感叹里面是有着出乎意料的惊讶，但是也有一种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的朴素惊叹吧。正是这样的一笔，让整篇文章的结尾呢，这个痴它不再是作者的自诩，而是由舟子这个局外人来道出，他由主观独白变成了客观映照，突然之间在文章当中是增添了鲜活的人间气息。那这种艺术效果不是张岱原创的，其中呢是体现了晚明小品文创作当中常常使用到的旁观者视角，用这个旁观者视角是可以做点睛之笔的妙用的，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这种手法呢，可能原取自唐代柳宗元写散文的那种结尾方式。柳宗元呢，他是喜欢在他的那些山水篇章里面用一个非常简约的收束来作为结尾。 比如说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弃之而去，就非常的简单。这样的一些结尾方式呢，那么后来就一直延续到了明代的小品文里面。明代的小品文也追求这种叙事者隐退的风格，在张岱这里可以说是用得浑然天成。那更妙的是啊，船夫的不理解反而是证明了张岱和金陵客的孤独其实是彻底的。如果谁都理解他们，那就不是孤独了。如果这种孤独是彻底的，那么亭中那场短暂的相遇就显得格外的珍贵。这种短暂的不问来历的以吃相认的相遇，比所有隆重的结拜都更动人。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还有勇气去看雪？读完了全文，现在我们不妨退后一步，我们来看一下张岱这个人。张岱他是出生于绍兴仕宦的世家，他的曾祖张元变呢是隆庆年间的状元，他们家世代为宦，家父藏书，他自己呢也是自幼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窥，而且呢他对戏曲茶道美食古物鉴赏那都是非常痴迷的。后来大家都说他是晚明文人文化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他一生中啊没有中科举，中年以后呢又遭逢国变，人生呢可以说是被劈成了两半。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张岱年届50，国破家亡，他散尽家财，招募义兵，图谋复明。失败以后呢，披发入山，在穷困潦倒之中，他想要著书。他所有的经历，所有的一切，都是放在了留下过去王朝的痕迹这件事情中。他说自己晚年的境况是所存者破床碎机，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帜缺砚一方而已，不依书更，长治断垂。这不是文人墨客的即是清贫，他是真正的食不果腹。那在这样漫长的艰难岁月里，他坐下来，他以梦为题，一篇篇的写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往事，那是他的呼吸，是他最后的坚持，坚固如佛家舍利，结果猛烈，犹烧之不失也。一个什么都没有了的人，用文字把自己曾经拥有过的一切，从时间的灰烬里一点一点地挖了出来。《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这两部以梦命名的书，就是他后半生最凝重的呼吸。一呼一吸之间，是一个王朝的起落，是一个人一生的起伏。直到69岁那年，他给自己预写了墓志铭，平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在罗列了前半生的12爱好之后，他写下劳碌半生皆成梦幻。他没有说我后悔，也没有说我不后悔，他只是说那一切就像梦一样过去了。这篇《湖心亭看雪》可以说是他为自己也为那个逝去的时代永远保存在琥珀里面的一个夜晚。雾凇沆瀑，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一个人如果能在这样庞大的白面前忘记自己的不甘，说明他的精神尺度远比他的物质困境要宏大得多。当一个人把自己放回天地万物之中，他的痛苦被稀释了，不是消失了，而是显得没有那么大了。张岱的审美观是凝结在了两个字上，虚寂，以虚空淡远为上，以无志无爱为境界，以白为骨架。那这些呢，正是契合中国传统艺术当中虚白比实有更高的意味。白不是空空荡荡，它是潜在着一切未被限定的可能性。张岱用这样的一片白雪，他是劈开了缠绕心头的乱麻，欠的债，受的辱，失去的故国，回不去的青春，一刹那都沉下去了，只剩下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明亡之后，他曾经呢在自为墓志铭里面盘点过自己的后半生， 张旦的暮年失去了财富，失去了一整个时代所代表的文明。

活得几乎呢像是在乞食，可是他偏偏不去死，不但不去死，还在穷愁潦倒中著书，把一辈子见过的最精致、最美好、最刻骨铭心的东西写得如此纤毫毕现。张岱在失去一切之后，他是靠陶庵梦忆度过余生，这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哲学。他所写的每一件往事都是精神上的一次重建。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打动我们的不是明朝那个养尊处优的富贵公子，也不是那个在明亡之后拒绝世亲、守节不渝的道德完人，那真正打动人心的场景永远只有那个雪夜，他自己撑着小船往湖心走去，天寒地冻，整个世界空无一人，可是他坚定地相信在风雪的另一端一定能看到那些值得的东西。他看到了，我们也跟着他看到了。张岱写雪不是为了写雪而已，这个雪夜仿佛是一个生命容器，他把自己的痴放了进去，把对知音的珍惜放了进去，也把对生命渺小的感慨和坚守放了进去，最后用一缕酒炉的沸声，周子的喃喃告诉世人，他把最重的东西藏在了最轻盈的雪里。那我们读完这篇短文，当我们缓缓合卷，我们会感到这个世界的杂音都消失了，只剩下脑筋那场永远化不掉的雪。这或许就是这篇文章的最终秘密。张岱写的不是一个雪夜，他写的是一个人怎样在世界的最大空白之中完成人生的一场静思与沉淀。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王令他五岁父母就双亡了，但他难能可贵的是一直读书勤勉，跟着叔祖长大后就以教学为生，有着治国安民的志向。王安石对王令的为人和才学都十分的欣赏，曾经在给王令的回信中盛赞他：足下之才，好乎沛然，非某之所能及。两人书信往来频繁，终于成就了一对莫逆之交。甚至到最后，王安石还将自己夫人的堂妹嫁给了王令。但是这王令啊，一生沉寂下僚，没有做过高官，不到30岁就英年早逝了。但是就是如此困简的一位诗人，却有着胸怀天下的责任担当与使命意识。这首《蜀汉苦热》就是王令的代表作。清风无力徒得热，落日灼翅飞上山，人故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长遗寒，不能手提天下网，何忍

0: 身去犹其间。开头一句清风无力，是说风纹丝不动，没有什么风，图得热又将这个热给人格化了，好像都有力地表现了诗人对暑热的憎恨之深。天气这么热，大热天的，大家都盼着太阳能够早点下山，都盼着落日能够早点来临。但是落日啄翅飞上山，啄翅上山显示出太阳不肯落下，飞上山一直在山上，一直不下山，更加显示出了作者盼望太阳早点落山的那份急切心情。人故已惧江海竭，天气不息河汉干。那么大家甚至都开始担心了，如果再这样炙烤下去，那么江海都要为之枯竭了，那么上苍难道不知道河汉都快要蒸干了吗？从人间忧惧江海会枯竭，联想到上天也该怜惜河汉马上就要干了吧。前句写实，后句想象，用人意推测天心，天人对照，显示出了天机与人意之间的不同，由担心变成了对上天的责问，无理却有情。在如此酷热的境遇下，诗人对热却想冷，哎，这人世间有没有一个清凉避暑的圣地呢？当然有，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藏银盘。中国西部的昆仑山地势海拔较高，积雪终年不化，而东方渤海之上的蓬莱仙岛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都是清凉圣地，令人心向往之啊。但是王令他就独自前往昆仑山蓬莱岛了吗？王令在这首诗的最后说，不能手提天下网，如果我不能和天下人共同前往这份清凉世界的话，何忍身去游其间，我自己的孤身前往又有什么意义呢？王令才高命短，他虽然英年早逝，但是留下了很多慷慨激昂的文字，比如他在另外一首写天热的诗里讲，暑热思风，他说，坐江炽热忧天下，安得清风借我槽。大家仔细品味一下，他是不是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完全一致呢？难怪王安石曾经盛赞王令，可以任事之重而有助于天下。王令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强调的这份担当精神，今天呢，依然值得我们学习与践行。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靖康元年，金兵包围了汴京，李纲担任京城四壁守御史，坚决主战，阻止钦宗的迁都。他团结军民，数次击退了金兵。然而，由于反对媾和，力主抗金，后来李纲就被贬谪了。宋室南渡之后，宋高宗即位之初，一度又把李纲启用为相。李纲曾力图革新内政，但因为主张用两河义军收复失地，李纲仅仅当了70多天的丞相，就又被贬官了。这首《病牛诗》就是建炎元年，也就是1127年，李纲被贬谪到武昌，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鄂州附近所写的。耕犁千亩食千箱，历尽精疲谁负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雷病卧残阳。诗的前两句写这头牛耕耘千亩，换来了丰硕的劳动成果，但 但他自身却精神极为疲惫，力气全部耗尽。然而又有谁来怜惜他力耕负重的劳苦呢？每日耕耘，年复一年，牛必然气力衰竭，病由此生，千香也因此而充实。这里诗人从皆是牛耕犁千亩与食千香之间的因果关系上落笔，将病牛力尽筋疲与谁负伤加以对照，集中描写了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及其不为人关心的境遇。那么诗的后两句笔锋陡然逆转，以牛的口气作答，把牛人格化，口吻由上句的悲怨转为了乐观，突破了传统的自叹自怜，转而述志，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雷病卧残阳。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却无人怜惜，但他没有怨天尤人，更未消极沉沦，因为他具有心甘情愿为众生的温饱而雷病卧残阳之志。这两句诗将病牛与众生联系起来，以淡德与不辞对举，强烈地抒发了病牛不辞雷病、心怀众生的志向。结句中的残阳是个双关语，既指夕阳，又象征病牛的晚年。它与卧等词语相结合，有助于表现老牛身体病弱却力耕负重、死而后已的精神。但得众生皆得饱一句中又连用了两个得字，使语气更为强烈，皆是牛为百姓甘于自我牺牲的可贵品格，抒发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金抱。朱熹曾这样评价李纲：纲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痼疾，可谓一世伟人矣。其诗文同人品一样光明磊落、雄浑雅健，爱国之情、英雄之气跃然纸上，绝非寻常文士可比。这样的咏牛之作非常切合牛任劳任怨、唯有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情特点。不过这首诗并非为咏牛而咏牛，而是借咏牛来为作者言情述志。诗人疲惫不堪，却耿耿不忘抗金报国，心怀社稷，情系众生，因此他笔下的老牛就是李纲形象的化身，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意。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23: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4: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始终觉得邂逅一本直抵心灵的好书便是难得的幸福，浮生六记便是这样一部意蕴悠长的传世佳作。清代文人沈复以自传散文落笔，娓娓诉说自己与芸娘相伴相守的日常烟火，还有游历四方的风土见闻。两个人家境清贫，生活里不乏窘迫难处，也曾与家人生出隔阂纷扰，可纵使日子平淡朴素，他们依旧把寻常岁月经营得雅致鲜活，温情满满。赏花品茶，闲话朝夕，这些琐碎日常跨越岁月长河，至今读来依旧触动人心。由此我们便能懂得，在文字里邂逅真挚情感，体悟生活本真，书页赋予内心的平静与慰藉格外珍贵动人。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读一本打动自己的书。首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这本书叫做《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作者梁红。

2025年11月，著名作家学者梁鸿的人文演讲及访谈集《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出版。梁鸿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这样写道：理想的小说并非一种类型，而是通往各个方向。我脑子里瞬间涌进来的是福楼拜的三故事，卡夫

卡的变形记，博尔赫斯的阿莱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本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是一本通往各个方向的书，故乡、远方、生活、文学、写作、传统、未来、死亡、女性意识、生命哲学、阅读记忆等等，凝聚了作家多年来关于诸多议题的所思所感。在这部作品中，梁鸿以作家的视角带领读者在广阔的生活世界与多彩的文学世界中壮游，从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鲁迅的《故乡》，到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梁鸿结合个人的文学阅读与创作体验，阐明了他眼中写作与世界的基本关系。他认为文学世界是一个既不同于现实世界，又一定诞生于现实世界的世界，它与现实世界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是看似一个面相，其实却是由无数面相组成的关系。贾平凹的商周乡村，迟子建的冰雪北国，刘震云的延津老庄，故乡是文学创作永恒的原乡。对于梁鸿而言，故乡梁庄就是他的文学原乡与精神坐标，也因此他在书中称自己是站在梁庄村头的那个人。自2007年以来，梁鸿通过长期田野调查，创作了颇具影响力的《梁庄三部曲》《中国在梁庄》《梁庄十年》《出梁庄记》，记录了他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关注，对个体生活的关怀，以及对乡村问题、社会关系的观察与思考。如果说《梁庄三部曲》是台前的正剧与大戏，那么《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这本书，则揭示了文学创作幕后的故事和花絮。阅读这本书，我们得以理解，作为文学现场的梁庄是如何一步步在作家笔下落地生根的。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去世，这样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梁鸿是这样说的。梁鸿认为，时间的长河、生命的长河，一切都浩浩荡荡，永不复返。湍水是抽象的，也是具象的河流，承载了一代代人的到来、成长和离去。他说，我想写出长河般浩浩荡荡的生命过程，想让每一朵浪花都经过阳光的折射。这些话语是梁鸿创作的思想起点与哲学起点。从这一思想起点与哲学起点出发，我们当保有一颗宽阔而敏锐的心，阅读我不想缺席人世间的任何一场悲喜剧，置身文学创作与书写的室内，感受那温热的在场感，揭开并触摸那一层层鲜活、清晰、富有质感的肌理与脉络。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读一本打动自己的书。名著读不下去怎么办？我想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个问题。放松点，你先接受这个事实，读不下去也无妨。好，下面呢，我就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张家玮的文章《名著读不下去怎么办》。堂吉诃德经典与否？大诗人科勒律治认为，这本书只通读一遍就够了。毛姆自称崇拜普鲁斯特，但他读过三遍《追忆似水年华》以后，承认这本书并非每个部分都很有价值。托尔斯泰年轻时喜欢莎士比亚，年长后却时常对其加以批评。哪怕是所谓的名著，也不见得人人都喜欢。大师们相互讨厌彼此的名著，甚至觉得味同嚼蜡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作为读者，挑自己喜欢的读就好。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有个观点，小说应该含有当代社会的逻辑。他还认为每个作者或多或少都写到了当代，写到了自己。毛姆则更进一步，他认为每个小说家所写的内容都是个性的流露与内心的体现。博尔赫斯说得更直白，他说每个小说家其实都在写自传。热情的小说家往往有强烈的表达欲，不满足于讲故事，还要宣扬自己的观点。雨果的《悲惨世界》便是如此，令福楼拜觉得读着很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故事极为精彩，但结尾大段评述也被一些评论家视为白璧微瑕。毛姆认为小说不该成为课堂，他身体力行，叙事流畅而不掺杂过多理念，所以喜欢读的人都觉得他的故事真好看。读书如读人，没有一本书能让所有人喜欢，遵从内心选择就可以了。读者对作品的喜好也与年龄和阅历相关。朱学勤先生曾说，他年轻时喜爱鲁迅，后来热情渐渐淡了，等经历过一些事情以后，才重新读懂了鲁迅。一本好书也要在合适的时间地点遇到，才更能体会它的好。所以找契合自己当下状态的书去读吧，至于是不是名著可能不那么重要。世上本没有非读不可的书，读书前一定别让自己产生我要读书了，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这样的念头，读自己喜欢的书就好。至于如何找到自己喜欢的书，我有个办法，按图索骥，读自己喜欢的作者所喜爱的作品，或者是读与自己正在读的书相关的作品。喜欢王小波的话，他推崇奥威尔、昆德拉、卡尔维诺、杜拉斯、马尔库塞，不妨将他们的作品一一读来。而昆德拉喜爱好兵帅克与没有个性的人，杜拉斯欣赏福楼拜，这不就找到了阅读的线索吗？喜欢马尔克斯的话，马尔克斯认可的文学导师包括福克纳、海明威、胡安·鲁尔福，海明威又偏爱托尔斯泰和舍伍德·安德森。如果喜欢金庸，金庸深受大仲马的影响，大可顺势一读。喜欢古龙，古龙特别喜欢毛姆，也不妨找来看看。喜欢毛姆，毛姆认为狄更斯、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是最好的小说家，顺着这份书单读下去就可以了。喜欢余华，余华对霍桑、卡夫卡、马尔克斯都很喜爱，不妨去试着读一读他们的作品。总而言之，不停地寻找感兴趣的书去读就行了，兴趣才是最强大的阅读动力。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读一本打动自己的书。哲学博士陈果说过一段话，一个人无法忍受独处，很可能真正无法忍受的是他自己。好的孤独就是给自己一方空间，安心做自己，安然地释放自由。我想他为孤独者提出了一条逻辑自洽的明路，好的孤独让你更懂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好，我们接下来的好书分享呢，就一起来品读陈果的著作《好的孤独》中的精彩章节，应对孤独，成为更好的自己。

人群拥挤所带来的喧闹，驱散了我们所拒斥的寂寞，却也扰乱了我们所渴望的内心的宁静与闲情，使人变得心烦意乱，心浮气躁。宁静与闲情赋予了我们发现他人之美、阅读自我之美、欣赏生活之美的可能性。你可能会发现，那些内心安宁、沉静、善于独处的孤独者，不一定特别偏好旅游，似乎他并不需要通过四海云游来发掘生活的新奇。即使在看似最平淡而熟悉的生活环境中，他一样能够窥见新的美感，找到新的欢乐。对他而言，日新月异是日常生活的本相。乍一看单调而千篇一律的朝朝暮暮、日复一日，并不让他感到乏味。他能在自己所熟知的环境中敏锐地感知今日之不同于昨日，此刻之不同于往昔的一些微妙与新奇，并饱含生趣地一世一家。就像一双特别敏感的耳朵，即使在人声鼎沸的嘈杂声中，一样能听见一根绣花针落地时那一声清脆的叮而微微一笑。他们对生活的热忱无需太多外部环境新鲜事物的刺激，因为他们内生新鲜的眼光，自带清新的心灵，能通过个人情趣的介入，把周而复始的一天又一天用自己的方式过出心意。我认识的一位老者便是过着如此的生活。老先生退休后，每天一大早起床，提着鸟笼去公园，在他专心致志打几套太极拳的功夫，他的鸟就在一旁的树枝上左顾右盼，自说自话，啾啾鸣叫，或者和隔壁枝头上的鸟合唱几曲。上午的时间，他常常与一众亲朋老友相约，拉拉胡琴，开开嗓子。中午在家吃完饭，看会儿报纸，戴上睡帽小憩片刻。午觉结束，换上遮阳的巴拿马草帽，戴上厚实的劳动手套，侍弄花花草草。而他的花花草草也因为他的精心养护，长得格外漂亮迷人。到了下午茶时间，老人的夫人端上一些外卖或自制的茶点，两人同坐在花草边，吃吃聊聊，赏赏花。偶尔他也摊开文房四宝，练练字画，逢年过节时自用或赠人。等到吃过晚饭，他去散步，顺道买些菜、点心或者生活用品，之后回家与妻子一起看看电视、听听广播、说说话、吃点夜宵，夜深了洗澡睡觉。可能因为长期练太极，这位老先生腿脚灵便，身手敏捷，常常还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曾有过一次公园里协助抓小偷的行侠仗义之举，只字片语道不尽这侠骨柔情、充实而自足的生活。我曾在某一个月夜读到过一本书，书里那位92岁的老人，虽然已经面对月亮几十载，可每每当他置身于广阔天地间，抬头仰望苍穹，仍会不由自主深情感叹：今夕何夕，月出皎兮。人的一生日复一日，可是你看今晚的月亮真美啊。为什么我们古代的圣人贤哲追求乐群的同时，还格外讲究慎独，将它视为个人修养的崇高境界呢？就是两种互相无法替代的快乐，古人在两者之间发现了一种独立且平衡的关系。所谓乐群，以诚待人，宽厚包容，享受人群中多元多极的碰撞与交流，从他者的观点思想中得到灵感，关照自己，

从相互的尊重与关爱中汲取真情，彼此滋养。同时，当我们从人群中抽身而出，在喧哗里隐遁，回到独自一人的状态，我们能如实地看待自己，认真地听自己的心声，即便一个人也能用心生活，视为慎独，以诚对己，能直面自己内心生活的喜怒哀乐，能享受精神世界的多姿多彩。简而言之，乐群，当在人群中你好好地与人相处，做一个不错的同伴；慎独，当单独一人的时候，就好好地与自己相处，留一点闲情，安心做自己。一个人真正能给自己的独处时间其实并不多。一个人若不是在忙于吃喝拉撒睡等自然本能，便是在繁忙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应接不暇地应对各式各类的人或者各种各样的任务。人的大多数时间都处在远近各异、形形色色的人群之中，真没多少时间可以专属于自己，真没那么多机会可以给你，让你做回真实的自己，做你喜欢的事，以你感到舒服的方式度过时间。客观上越是没时间，主观上就越要珍惜那些点点滴滴、零零星星、来之不易的独处时刻，重新与自己对话，恢复对自我的探索。当我们真正懂得独处的好处，也会更加珍惜人群的美好。体验孤独，其实就是在感受自我。你学会享受孤独的这一刻，其实是你做回自己、安于自我的那一刻。你以为这只是孤独，最多是一种好的孤独。不，当你做到了好的孤独，其实你是做回了好的自己。你所获得的是一种自处自为的智慧，以及在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尽力两全的一种平衡艺术。

0: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关关雎鸠，
2: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0: 提到杜甫，我们不禁要问，杜甫的人生真的只能用苦字来形容吗？我们今天的一首诗一阙词，就一起来分享赵瑞才的文章，杜甫的人生只有苦吗？出身名门，才华横溢，杜甫是名妥妥的官三代。他生于名门，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时期的大诗人，父亲虽然声名不显，却也是一方官员，母亲则出自名门望族清河崔氏。家族积累不仅给年少的杜甫带来富足安逸的生活，也让他有机会结交名士。杜甫很早就出游翰墨场，所谓翰墨场就是当时的文坛，他经常参加文学聚会，向老一辈学者请教，与新锐诗人交流，这些都为他日后的诗文创作提供了不少助力。七龄思及壮，开口咏凤凰。七岁时，杜甫就能吟诗作赋。他曾说：“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胸中要有多少豪气和底气，才能说出“诗是吾家事”之言呀？从中足见他的自信与对家族的骄傲。十年游历，裘马轻狂。正是因为这样的出身与才学，学成之后，杜甫并没有着急去考取功名，而是给自己规划了说走就走的旅行。19岁那年，他背上行囊，走出家门，漫游四海。古代的读书人，尤其是盛唐的知识分子，在读书之外非常热衷行万里路，一来扩充眼界，丰富阅历，更主要的是希望遇到达官贵人赏识并举荐他们。当然，对于杜甫来说，他不需要在仕途这件事情上浪费精力，他的出行就是为了看看大唐繁华，享受当下的生活。晚年他写的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壮游》是这样说的：“放荡齐照间，裘马颇轻狂。”意思是说，少年时他放纵游历于齐国赵国之间，过着富裕且潇洒的生活。那时的他少年不知愁滋味，意气风发，鲜衣怒马。十年的远游生活成为他一生恒久而幸福的回忆。遇到一份独一无二的友谊，李白和杜甫于公元745年初相识于洛阳，这是一次文学史上的伟大相遇。二人不仅一见如故，还三度携手同游。很多年以后，杜甫还时常回想着与李白曾经共游的快意时光，他们白天纵马围猎，游仙访道，晚上则喝酒吟诗，逍遥自在。二人携手游遍梁宋的山山水水，就是今天开封、商丘，感情越来越深厚。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杜甫要西去长安寻找发展机会，李白要南下入吴，于是二人各奔东西，不复相见。但杜甫对李白的情谊却始终未断，思念李白便成为杜甫接下来的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比如到长安不久，他就写出了著名的《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思念是一种病，春天他在想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戏论文。”冬天他还在想李白。 短鹤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未因乘兴去，空有路门期。对杜甫来说，和李白在一起的时光是最快乐的。在这个世界上，能遇到李白这样一个朋友，让他发自内心的崇敬、欣赏、牵挂，是一种幸福和幸运。哪怕历经千辛万苦，有一人陪他到白头。公元741年，30岁的杜甫与小自己10余岁的妻子杨氏喜结连理。杨氏也是出身官宦世家，两家可谓门当户对，夫妻二人同心同德，感情融洽。但是平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苦难就接踵而至。饥饿、疾病、贫穷、离别，不断摧毁着这个小家庭。杜甫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惜均未及第，迟迟不能找到工作也就罢了，父亲又去世了，家境开始一落千丈。没有了生活来源的杜氏夫妻开始过起了食不果腹的贫苦日子。面对生活的窘迫，杨氏却没有抱怨，默默地为家庭奉献着一切。在饥肠辘辘、捉襟见肘的日子里，他放下千金之躯，跟普通人一样外出劳作，勉力维持家庭生计。安史之乱爆发后，公元756年，唐肃宗登基，杜甫把妻儿安顿在福州，只身投奔唐肃宗，想为时局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料在途中被叛军发现，被俘至长安，关押了整整1年。期间他思念远在福州的妻儿，挥笔写下了一首《月夜》：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堪，遥怜小

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环湿，清辉玉壁寒，何时已虚晃，双照泪痕干。试问一个日夜操劳的贫苦妇女，又何来云环玉壁？但在杜甫眼里，妻子就是这么美丽清雅，也许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一首《月夜》可谓是将他的思念和缠绵爱意表达得淋漓尽致。一年过去了，杜甫才得以脱身。经过千里迢迢的辛苦跋涉，他终于在薄暮时分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久违的家中，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妻儿，一家团圆，夫妻团聚，喜极而泣。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屈此外更何求。在饱经颠沛流离之后，他们终于获得了一个暂时安居的栖身之所，过上了安定平和的日子。生活虽然依旧不宽裕，但是有了一丝平淡的幸福。一声老妻，充满了深情和希望白头偕老的意味。这一生，他的生命因为妻子的陪伴变得不那么悲凉。不少人说，失意之时应读杜甫，感受他的坎坷，品读他的艰辛，从中汲取生活的勇气。其实苦闷沉郁的杜甫也不乏快意时光。朋友，如果有时间，不妨读一读他的诗，也许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这位总是眉头紧锁的苦味老人，从他的诗文里品味出回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有过这样的感慨啊？你比如说，我有时候去我们家花园去修剪花，我拿那个大花剪子，咔哧咔哧在那儿剪的时候，我就想，哎呀，你说这剪子现在设计的啊，又漂亮又顺手。你说当年那些人他们怎么去剪这些花呢？他那个剪子肯定和现在至少花色不一样，对吧？功能是一样，那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就变成我现在手里的这一把特别顺手又漂亮的大花剪子呢？你再比如我前两天买了一个台灯啊，它就是那么一窄条，你这什么设计都没有，就一横一竖，然后它就是台灯。然后它的那个光呢，调是就是你拿这个手指头，哎，你去触摸，你往左滑灯就暗了，往右滑灯就亮了。哎呀，我当时看到我说这是谁的巧思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想，我们生活当中现在习以为常的这种便利也好，高科技也好，它会不会都是前人一点一点摸索，一次一次创新换来的？每一项发明从来都不只是技术革新的冰冷的符号，是文明演进路上的这种鲜活的节点，是人类的智慧和生存渴望他们共同编织出来的璀璨的星河。这轱辘话啊，这可是我们编辑千辛万苦给我写出来的，可不是我自己发的感慨啊。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想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叫《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不管您是随手这么翻一翻，还是静下心来系统的看一看，或者是打开收音机，打开我们的 APP 来听我们的节目，我相信您都会读到不一样的启发的。这本书的主编杰克·查罗纳，他是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前馆员，也是深耕科技史的一位科普作家。那这本书呢，也经历了很多次的修订，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新最完善的第四版，它是做到了内容的一个增补，也更贴合我们中国读者的这种阅读的视角。全书呢，它是采用了编年体的方式，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人类的文明活动和技术的革新，它梳理了技术演进的这种历史的脉络，解析每一项发明，从概念的产生再到实践拓展的完整的过程，可以这么说，它既有故事性又足够的严谨可信。其实我刚拿到这本书，我一翻开目录的时候，我人都懵了，它的这个时间线拉得特别长，横跨了整整260万年。没错，您没听错，就是260万年。它是从远古旧石器时代的第一块石器工具，一路讲到了现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和人工智能前沿，把1000多项改变我们人类命运的发明很完整很生动的给串联起来了。这书里面呢，不但是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发明，比如说火药、造纸术、蒸汽机，也收录了很多经常被咱忽略的，但是它真的是深刻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这种小物件，比如牙刷呀，还有咱们这个手指啊、风筝啊，每一项背后都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又是很真实的创新故事。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一点，就是这书里面讲到了人类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创新灵感，都来自于我们最熟悉又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大自然。你像是沙漠里面恒温的白蚁丘，它是启发了现代的节能建筑，还有像鲨鱼皮的这种特殊的结构，也成了现代防腐着材料的一个设计蓝本，野生莓果的这种芒刺结构，让人类发明了现在随处可见的什么呢？魔术贴。所以真的会让人忍不住就感慨说，大自然不是单纯的什么材料的供应源，而是我们创意和灵感的天然宝库。那除了这些发明的技术之外呢，这本书里面也是传递了一个真正的创新精神，就像爱迪生说的那样，失败也是我所需要的，它和成功对我一样有价值。所有伟大的发明背后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种天才的灵光，而 是无数次的试错、坚持和打磨。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发明的力量不但是在于改变世界，更在于塑造我们人类本身。它让我们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局限走向辽阔。高丽说书今天开始为您带来这本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了今天的模样。
4: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一集，9000年前就有鞋子。古人的发明远超你想象，穿越200万年的时光长河，追溯人类文明的起点。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衣食住行、山河基建，每一样都源自远古先民的大胆探索与不懈创造。人类从蛮荒旷野中起步，以双手为工具，以智慧为星火，从打磨第一块石器、掌控第一缕火种开始，适应自然，构筑文明的雏形。
3: 200多万年以前，人类打造出了第一件石器。那这件工具看似很简陋，但是是我们人类文明的重要开端，也意味着人类彻底开启自我觉醒进程了，有意识地把自己和地球上其他的物种区分开了。哎，我是人类啊，我是有自我觉醒能力的。哎，我是高知。那大概就在公元前260万年，远古人类正式就拉开了人类文明时代的序幕。那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发明就是碎石工具了，取火用的，很锋利。那最开始呢，原始人类是偶然发现了，哎，这种东西可以做天然的工具。久而久之呢，就慢慢的摸索出规律了，开始主动的打磨加工石头，把它们做成专属的实用工具。最原始的工具雏形呢，就诞生于旧石器时代。那这些石器的形状大小都不一样，有的薄，有的厚，有那种刀片的形状，有块状的形状。总而言之呢，有三大类。其中这种块状工具整体是比较粗大的，做工也比较粗糙，大部分呢都是选像咱们拳头大小的这种岩石或者是石盒给它打磨制成的。制作方式呢也很简单，就是需要从岩石的一边给它敲下来一大块石片，打磨出很锋利的这个边缘，哎，

0: 这就能用了。那这个石器的用途呢也特别的广泛，比如说可以来砍劈东西，可以敲击东西，可以切割各类的物体。那随着经验不断这么积累，慢慢丰富起来了，原始人类又发明出了更轻薄更锋利的石盒工具啊，那这个适应的场景也变得就更多了。尤其是石器时代最后的10000年里，远古人类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石器加工技术，凿刻呀、打磨呀、给它锯断呐、钻孔啊，这些工艺都被人家统统拿下了啊，非常熟练的掌握了。那石器的诞生呢，彻底改变了原始人类的生活状态，很多以前做不到的或者做不好的事儿，都能借助石器顺利完成。比如说用石制的刀具、斧头去给猎物剥皮去骨、分割肉质，用粗糙的这种石制刮刀去处理兽皮、制作贴身的衣服，后期呢还会用这种石制的尖钻给兽皮打孔来做固定。把石片打磨成矛头之后呢，人类的捕猎效率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那除此之外呢，靠石斧的这种助力，早期人类还能搭建很简易的那种窝棚。哎，这个事儿可就不简单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你会发现人类开始第一次主动按照自己的需求改造生存环境了。那解决了基本的工具制造问题之后呢，人类又解锁了一项改变文明进程的重要发明，就是可控火种。大概是在公元前142万年以前，直立猿人成功掌握了可控火种。那火呢，是人类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它的出现极大地加速了人类走向文明的这种进化进程。最开始呢，地球上的火种基本都是来自闪电引燃，这也是远古人类取火的这个唯一方式。世世代代的原始人类都是依靠这种自然方式来取火的，然后再把它火苗、火种给它留存下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考古界普遍认为生活在公元前50万年左右的北京猿人是最早使用火的人类。但是呢，随着考古研究的推进，新的证据推翻了这个结论。1981年肯尼亚还有1988年南非的考古发掘成果证实，早在142万年以前，原始人类就已经学会控制使用火种，因为人工引火难度非常大，所以远古人类会竭尽全力地留存火种。白天呢，让火种持续的燃烧，晚上呢，就把火苗给它调小，悉心养护。那到了后期，积石取火、摩擦取火，就成了原始人类最通用、最成熟的取火方式了。
1: 从随手捡起的石头，到刻意打磨的精密石器，从被动承接自然火种，到主动掌控燎原之火，百万年时光更迭，远古人类以双手为器，以智慧为心，在蛮荒岁月里摸索前行。每一次工具的革新，每一次对自然的征服，都是人类文明破土生长的印记。
0: 掌握用火技术之后呢，人类的生存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靠火种取暖御寒，烤熟东西吃，驱赶猛兽。同时呢，古人还巧妙地利用火势把藏身的猎物呀、敌人呢给它驱赶出来，精准锁定目标。你看这个事儿，咱现在说起来也就两三篇，我们节目里讲也就一两分钟，但是要知道熟练掌控火种这件事儿，对远古人类的生存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借助火种，人们可以清理茂密森林当中的通行的道路，开垦出可以放牧农耕的土地。如果没有这种成熟的控火技术，你肆意的蔓延这样的大火，肯定会彻底的破坏土地的肥力的。除此之外呢，火种的熟练运用也给后续的金属冶炼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彻底打破了石器时代的发展极限。那走完了漫长的石器用火进化的这个阶段，人类的生活方式也进一步升级了。大概是在公元前18000年，中国江西仙人洞的先民制作出了目前已知最早的陶罐，开启了人类制陶文明。这个陶器呢，是人类最早研发的人工材料制品之一。 他的发明标志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迎来了颠覆性的转变。那最新的考古研究表明，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陶器遗存距今大概是20000到16000年。那这些出土陶器大概是这种罐形器皿，内壁呢留存着很清晰的火烧的痕迹。那就这一点足以证明远古时期的人类是用这些东西来煮吃的盛水的储存食物的。那相比于石器木器，那这个陶器它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首先耐高温耐用，而且容易清洗，还能有效的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那这个呢也就推动了人类定居生活的形成。你看每一个发明它对人类整个的这种生存形式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随着制陶技术不断的普及，陶器不再只是实用工具了，成了不同文明的文化和审美的载体。你比如说进入新石器时代，陶器被广泛使用，不同文明孕育出了风格不一样的陶器。你看咱中国黄河流域的彩陶，他们就是以这种精致的几何纹样、动物植物的这种图案，展现出早期人类的艺术创造力。你像他们日本的这种绳纹的陶器啊，是以这种绳纹压印装饰作为他们核心的特色的。那另外呢，像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他们是研发出了高温烧制的技术。那陶器的影响力呢，远远不止于日常的生活。古人在制陶过程当中积累的高温烧制经验，为后续的冶金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像陶瓦、陶制砖石的这种普及，也改变了人类的建筑格局，让人们可以能建造出更坚固、更耐久的居住环境。所以呢，陶器不仅仅是见证了远古社会组织的不断壮大，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留下了丰厚多样的文化遗产。
1: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那解决了吃的怎么存、居住的这些问题之后呢，人类就开始攻克新的问题了，就是关于黑夜对人类的局限，点亮了远古的黑夜。大约是在公元前10000年，一盏燃烧的动物油脂驱散了远古时代的黑夜，人类正式发明出了油灯。在现代生活当中，简陋的油灯大多只是在停电的时候偶尔派上用场，也别现代生活了，油灯那都是赶时髦啊，觉得新鲜，那都拿出来与众不同、标新立异的，基本上也就是点蜡烛。但是咱想想，我细回想一下，我都已经多少年没点过蜡烛了，我们家那个都是香薰用的装饰蜡，营造氛围用的。所以说现代生活当中我们几乎是看不到这样的这个生活场景了。但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当中，油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直到1780年阿尔干灯问世，再到后续电器照明普及，传统油灯才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早期的简陋油灯制作方式也特别的粗暴简单，就是在容器里面装上可燃的油脂，放一根可以吸附燃料缓慢燃烧的灯芯，一盏基础的油灯就这么制作完成了。早期的油灯呢，大多都是把石头啊或者是海贝掏空作为一个容器，然后给它这个里面填上动物的油脂，再搭配植物纤维制成的这种灯芯啊，这么一搭配就完全可以照明了，就可以用了。那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盏油灯诞生在公元前10000年的晚期石器时代，刚好和定居农业的出现时间是契合的。那农耕文明兴起之后呢，人类又解锁了新的燃料，开始用这种橄榄油、这些植物油作为油灯的燃料。除了照明功能，油灯在远古各类仪式典礼当中也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那在改善照明、优化生活的同时，人类也在不断地升级日常出行还有劳作的这种防护工具。大概在公元前9000年， 美洲印第安人告别了赤脚行走的生活。哎，这个

0: 时候，我们人类生活当中正式出现了鞋。那人类最初发明的这个鞋呀，这个鞋子，它初衷很简单，就是踩到地上脚疼啊，你得把这个脚给保护起来，起到基础的防护作用。而发展到现代，这个鞋子当然已经衍生出非常庞大的时尚产业了，功能啊、款式啊，五花八门。我看现在那些新鞋的设计，那都恨不得返回到几千年以前了。你就看那个鞋，你也不知道它是穿还是没穿，不知道它是袜子还是鞋。但是不管时代怎么变化，鞋子始终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那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鞋子出土于美洲，距今大约有9000年的历史。远古时期的鞋子制作材料也特别的原生态，就是绳索、树叶、兽皮，这样就能把鞋给它做出来。也就是因为这些材料特别容易腐烂，所以留存下来的考古实物是非常少的。不过呢，有一些考古学家就提出了，人类穿鞋的历史可能会更早，大概在4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专家通过研究远古人类骨骼化石发现，这个时期人类的脚趾骨尺寸、长度都出现了明显变小的特征，就是它有约束了。你看咱最早发现的元谋人，你看他那个脚手都特别的大，特别的长，又宽又扁又长。所以说通过他们的这个长度和尺寸，就能判断出可能在那个时候已经他的脚被约束起来了，大概率就是长期穿鞋导致的。只不过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实物证据来证实他们的这个观点。远古鞋子的外形和现代的凉鞋特别相似，主要就是靠绳状的材料把这个防护鞋底给它固定在脚这个地方。那鞋子的发明也大幅提升了人类远行和劳作的能力，也能更好地抵御各类恶劣自然环境的侵害。
1: 人类的每一项发明都源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盏油灯打破了昼夜的桎梏，延伸出人类的活动时光，一双古鞋守护着前行的脚步，拓宽了文明的探索边界。平凡的日用之物跨越万年时光，见证着人类一步步挣脱自然束缚，完善生活的漫长征程。
0: 衣食住行不断完善的同时，人类也开始关注自身的健康问题了。那口腔护理就此迎来了突破。大概是在公元前5000年，牙膏正式被发明。

0: 还有牛蹄子，给它拿灰给它烧了，和压碎的这种蛋壳、牡蛎壳这些粉状研磨的这个材料混合均匀，制作成原始的牙膏，再用手指头给它涂在牙齿的表面，这么摩擦，哎，没有牙刷，呵呵，就是手指头，用这种方式来清除在牙齿上残留的这些食物。那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咱的先祖黄帝就发现，在人体牙龈的特定穴位来扎针，能够治疗牙痛。那这套理论也是世界上最早、最系统的口腔卫生研究成果。18世纪晚期，欧洲第一次出现了牙粉，但这个时候粗糙的混合牙膏依然是被广泛使用的。那这类牙膏里面添加了砖灰、陶器粉末等等，都是很粗糙的成分，会磨损牙齿表面的这个牙釉质，可以说完全是弊大于利的啊！您这么清洁还不如不清洁，反而把这个口腔环境给破坏了。不过它里面含有的这个甘油成分是改善了它的口感的，是让人们愿意接受使用的。那到了19世纪50年代，人们在牙膏当中加入了滑石粉，实现了牙齿美白的效果，同时还诞生了罐装的香味的奶油牙膏，让口腔护理用品迎来了全新的升级。那咱聊完日常民生发明之后呢，再来看一看改变我们人类交通水利格局的重大工程发明。中国的京杭大运河建成于13世纪，北起北京的北部，南至杭州的南部，全长将近1794千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而且是至今仍在投入使用的运河。其实京杭大运河的雏形河段最早修建于公元前486年，在之前的这个几百年的时间里面，相关水系河道就已经被用于农田灌溉和水路运输了。那除了运河之外，我们国家还有一项更早更震撼的水利发明，是在大概公元前3100年，中国良渚的先民修建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坝群，开创了远古大型水利工程的先河。考古资料显示，良渚先民结合环太湖流域复杂的自然环境，因地制宜打造出了一套规模宏大、体系完整的堤坝群。整套工程由高低错落的这种坝体、纵横交错的水渠和涵洞组成，不但能有效地防洪排涝，还能保障农田灌溉，守护聚落安全，所以也被称作是世界水利文明之源。那在这儿我也要特别说明一下，这个良渚水利工程的建造时间比古埃及尼罗河大坝要早大概300年，在工程规模、建造技术上都是稳居史前顶尖水平的。现如今的良渚遗址已经被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在良渚水坝之后呢，古埃及还有美索不达米亚还有印度河流域这些古文明也陆续修建了水坝，极大地推动了古代农业文明的繁荣发展。那到了罗马时期，混凝土拱坝的这种问世，大幅提升了坝体的稳定性。19世纪法国工程师佐拉首次依托科学力学分析设计拱形水坝，正式开创了现代水坝工程的先河。而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水利大坝工程就是我们国家的三峡大坝了。这个工程在2009年全面投入运行，坝体长度超2000米，既能有效地缓解长江流域的洪涝灾害风险，又能持续提供清洁电力，充分展现了当代人类水利工程的顶尖水准和最高成就。
1: 从百万年前的石器火种，到万年前的陶器油灯，从守护生活的鞋具牙膏，到震撼古今的水利工程，远古的每一项发明都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人类探索自然、突破自我的生动见证。创新不息，探索不止，人类文明的进阶之路永远在前行的路上。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解锁更多改变人类文明的发明。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

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

0: 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北京时间零点整。

各位听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这一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全都播送完了，下次播音从5点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正在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30年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支撑核心技术三级跳，实现企业基业常青，永续发展。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嘉鹏。
7: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

0: 那个胤禛代行东至南郊祭天大礼。胤禛这个时候对康熙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预感，从初十开始，他每天几次派人向康熙请安，实则是第一时间掌握康熙的病情。11月13号凌晨，康熙病危，紧急召集了七位皇子。这七位皇子啊，分别是三阿哥胤祉、七阿哥胤佑、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十二阿哥胤桃、十三阿哥胤祥。除了这七位皇子之外，还有礼藩院尚书、九门提督隆科多，他们一起赶赴御榻前。这个时候远在南郊的胤禛并未在场，康熙当着众人留下口谕，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身孝正恭，必能克成大统，着即登基即皇帝位。第二天早上，胤禛赶到，当时康熙神志还清楚，还向胤禛讲述自己病情一天天加重的情况，但是当晚康熙就驾崩了。以上的内容啊，《康熙实录》和《雍正实录》基本没什么差异，但是我们把这个线索捋一下，能发现确实有一些逻辑上的 bug 啊。首先，康熙在病重的时候，对着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口传继位谕旨，但是第二天一整天，他的身体还能支撑，为什么不抓紧时间留下文字遗诏？这也是后世对于雍正继位很大的一个疑点啊，因为没有文字的东西。
1: 但是在清朝有限的传位的历史上也不需要文字遗诏，对吧？顺治帝当初这个也是大臣整理发布的，也没有说皇太极就留下一个文字的版本说顺治帝您就继位了，他这个还不是一个固定的制度模式好像。所以事实上当然在清朝的初期了，这个可能也会有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封建王朝没有形成一种固定传继关系所导致隐患。当然这个确实比较特殊，因为如果他确实前一天找了皇子也找了九门提督来到这里，他亲自也把这话都说了，那第二天说句实话，以大家的这种信息网络总是要知道的，对吧？而且大家一定在这一天之内我相信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不知道在这个维度上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历史信息记载。当然我相信在雍正帝真正继位之后，可能当时如果有记载的话，是不是也会做一些细微的处理。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要取消掉，另外两件事就是，第一，那如果我们认为这件事是真的的话，那是不是康熙确实这个病程发展的太快，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当然在这个时间维度上，无论是皇子也好，还是隆科多也好，还是谁也好，不会说咱们拟个诏吧，对吧？他也不会这样，他也不会再给皇帝提这样的要求。而且呢，有这么多的皇子，而且你看这些皇子其实身份和所谓的立场也不尽相同，他们之间也相互制约。换句话说，我把这话说了，你们既然各方利益都知道了，我的四阿哥肯定也会知道，有互相做旁证，在康熙帝看来是不是已经觉得这就够了，对吧？反正你们都知道了，你谁想编瞎话，另外有那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所以你要说如果他说了的话可以理解，病程的突然性和他认为这已经足够了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在我看来奇怪就在于，当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的时候，如果他真的说要不然再给他周旋一下，你觉得自己还能够有时间，你周旋一下，还是说你应该更多的交代一些什么事情？因为以康熙自己的这么多年的性情来讲，真是如果他意识到我需要传位，我生命大限即将到的时候，他不太可能什么都不说吧。像他这样的一个对很多事情亲力亲为了这么多年，这件事情是他最后一个要做出重要决定的，就只把决定说出来，还不跟当事人有更多的交代，好像看来确实有些奇怪。
0: 就是要不然病程确实发展太快，或者说是第二天他又觉得自己身体好
1: 了，行
0: 了，
1: 对，
2: 哎，这事儿啊，小婷刚才说了，不能不说这中间很多 bug 啊 ，bug 无处不在啊，全都是 bug。这事儿问题在哪儿？你看，第一个，你前一天咱们说，咱就是这事儿真的，你让七个皇子加上隆科多过来说，第二天雍正过来看，你跟雍正说，雍正不知道传位给他。第二个就所谓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八人面谕，这是雍正七年提出来的，当时没有。你看就是这事儿加到一起，我们就是所有的第三个，咱们说这个康熙是一个特别愿意写手谕的人。事实证明就是等康熙驾崩了以后，雍正在宫中找到了康熙手谕是什么，安置他的嫔妃。两封手谕，康熙有人情味就在这儿，他的嫔妃他安置，就是这个应该怎么处理，那个雍正严格的按照这个来执行，
0: 所以很多都出宫了
2: 啊，对啊，就是
0: 跟随自己的儿子生活。
2: 康熙连这种细节都用手谕，九子夺嫡，咱说虽然一直主动权在康熙手里，那也困扰了你二十年吧，咱们说没到二十年，十多年的时间，这么大的事情，你这么 费劲费了这个耳。

0: 这劝进了那个儿子，又弄这个，再必要都不为过，对吧？那看起来最后九子夺嫡这件事到最后其实最康熙而言叫不了了之，这才是我们看到的现状，就是康熙对这件事毫无安排。咱说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八人面谕这是雍正七年才提的，当时又没有不一定。另外马琪呢，张廷玉呢，那个顺治去世的时候还有四个顾命大臣在，还有一个严格的程序。当然有孝庄在，咱说康熙当了61年皇帝，
1: 到最后突然拜拜就下车，不是暴亡啊，都说了，在第二天跟雍正还聊呢，聊各种事儿，然后才病逝的。所以这件事虎头蛇尾，这是我们对九子夺嫡这件事最大的困惑，就在这儿。嗯，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疑点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疑点，就是这么危急的时刻，尽管胤禛 不再畅春园，但是他每天都能够派人去向康熙请安，但是从康熙病危到他第二天到来的时候，他是第二天上午才赶到。你们怎么来看这个疑点？因为大家已经算过，他从南郊赶到畅春园的时间，他其实是可以更快的赶到，但是他一直拖到了上午才赶到。嗯。
2: 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历史上这个交通的网络哈，不像今天如此发达，包括信息传输的不这么发达，而又赶上在晚间出现这样事情，时间上虽然是可以，但实际真正操作可不可以，我觉得第一也存疑。第二是即使他可以来，我觉得他也知道他父亲一直是那个不愿意让人把各种事情那么明确的人，要不然就是他前妻已经布置安排好了，要不然就是我即使这个事情都是不确定的时候， 我父亲如果还有一息尚存，他一定不愿意看到我一听说我有机会了，我就往回跑，啪一睁眼你来了。康熙最怕这个事情，对吧？他几个皇子出现问题都有这样的迹象。上一期节目我就说，我说他可能在形式上是最懂他爸爸的人，就是我既然一直是这样的人，那我就一直坚持下去。古代的人可能对于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是很执着的，我们不能说叫迷信，
1: 他很笃信自己的行事风格和自己的判断，
2: 我相信他未来当皇帝也是一样的道理。他必须有这样的性格特质，他才能成为一个一国之君。
1: 那他尽孝的人设不就打了折扣了？<笑>
2: 我觉得尽孝这件事本来就是两面说的。那么多皇子天天我让人来，一方面大家看来尽孝，这到底是真尽孝还是给大家看？
0: 还是我就为了刺探军情，这种事情我没办法。事实是他每天来看，但这个价值是所有人给不同的判断的。嗯，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看史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对吧？事实是他每天派人来看，但这个意味着什么，就见仁见智了。
1: 嗯，李欣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0: 哎，刚才咱们说那个细节，他第二天来还见康熙了，两个人还有交流，对吧？那这个就
2: 就是证明，就大家还是不知道康熙是不是已经到了最后一天。那你这个时候你是替皇帝祭天，你祭天祭到半道你跑回来，你不是咒你爸死吗？
0: 对，就是没说你爸就不行了，就弥留了，你跑回来，那当然不能回去。第二个，雍正一直在装啊，那你这时候冲冲赶回来，你不装了，那万一传位的不是你咋办？你不就辛苦就是十年积累毁于一旦，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说笑这个问题，那当时既然咱说如果是这个七个皇子再边上这个，那七个儿子都在边上了，不多你一个，就是你这时候回去你也是在边上，你除了彰显你的企图之外，你把祭天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放弃了，那未免就急了点。所以我还是那观点，就事实上呢，我有一点我预先说啊，就这个时候雍正或者叫老四跟隆科多已经形成计划了，这是肯定的了。所以应该是老四比别的皇子更知道康熙的身体状 只要步军的力量把这个封闭，你黄八子啊黄旗子啊跟自己的力量勾连不上。所以这些事儿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形成方案了。然后呢，我觉得对于雍正而言呢，既然形成方案，在不在身边恐怕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1: 嗯，
2: 李新老师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个时候雍正知道怎么的皇位都是我的了，因为有隆科多呢。
0: 或者就说这个方案既定了，没有别的选项。如果有意外，你比如说老十四带着兵来， 或者有其他血缘可能再说，但是即便到这个时候，雍正也不想暴露出他跳到前台的这个愿望。
1: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胤禛已经有了很大继承皇位的优势了。
0: 对，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疑点啊，这也是让大家更加觉得特别匪夷所思的地方，就是康熙深夜既然病危的时候口传谕旨，病榻前的七位皇子和隆科多都知道了谁来继承皇位，胤禛第二天赶到的时候竟然没有人告诉他，包括还清醒的康熙。康熙能对自己的儿子说我的身体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都不提立他继位的事情，你们怎么看这个疑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2: 第一个疑点是，就是如果真是前一天已经把这事儿挑明了的话，我觉得四阿哥不可能一点信息都不知道，无论是皇子还是大臣，我们这是个没有不透风的墙。
0: 康熙也见他了，康熙都不当面说，
2: 啊，康熙也不去讲。当然，康熙自己不讲，康熙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反正这事儿你也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事瞒不出去的。
1: 或者是另外一点，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由康熙说，因为康熙现在还在世，还活着呢，就不应该由其他皇子或者是隆科多把这个消息先告诉给胤禛。
2: 因为权力交接不是家庭会议。不是说今天
1: 也不是小道消息，
2: 对，不是说我今天我要去世了，我把我东西传给我儿子，我儿子告诉你家里哪什么东西摆在哪，他不是，我是要把国家给你。当然这是我们说认为他没说的合理原因，但我总觉得如果他真的在前一天说了，他不太可能不知道。我天天派人去看，隆科多又是我自己的人，再说了其他皇子都知道，他们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动向，他们可以不说，但他们不可能不动，对吧？八阿哥的那么多人回去不说不传，为什么在所谓的交流什么信息都能互相传的情况下，就这个信息封闭的如此严密？我觉得这才是不合理之处。
0: 就是如果康熙前一天跟七个皇子和隆科多说了，第二天不跟雍正说，这就不是我们讲了这么多期的康熙哈，这么一个追求完美没有瑕疵的一个自我成就型人格，他当时也没心理崩溃，还跟雍正说我身体怎么样怎么样。而且皇储的这个问题，康熙十四年一直纠缠到现在，你说完了到后来临终的时候，这事儿就当成可有可无，前一天说了，第二天不传诏，或者不跟你说，或者不写手谕，或者不招内阁，不招宗王、议政王大臣都没有，这前后判若两人，他又没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疑点必然是疑点。那如果从现在开始，我对这件问题我看到就是不存在雍正篡位，但是雍正是夺位，夺位的原因就在于康熙没立皇储。我觉得也有一批人是这么认为，就是康熙就没立，没立到底是主观的没立还是被动的客观的没立，我觉得随后我可以再细讲讲，但是应该是康熙没立。
2: 哎，李欣老师，您觉得会不会是像刚才小腾老师讲的，前一天我确实有这个意思也表达了，但第二天我精神都好了，不管我们今天叫回光返照还是大家一看又都好了，这话就先别说了。
0: 就是康熙本人不会，纠缠了他一辈子，他第二天见雍正他会对这个有个交代，即便说就是说我前一天说了，我也要告诉你说前一天说了，但是因为考虑到你现在目前还问咱不能对外公布，
2: 那也考虑到我可能身体还行是吧，
0: 因为这里面有隆科多有胤祥，而且这事儿是瞒不住，雍正都准备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最后还有一个疑点我们现在没说，随后说雍正说是叫仓促之间受命，就他就是真的不知道，突然等隆科多开始宣召他才知道这些事，跟康熙一贯康熙朝一贯以来的这个以及我们的这种社会经验，他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儿。
1: 第四个疑点哈，其实刚才也简单提了一下，就是除了七位皇子，康熙临终只召见了隆科多一位大臣，严格说还是一个武将啊，因为是九门提督步军统领啊，没有大学士各部尚书在场，那怎么来看这种比较反常的安排？因为以往都不是这个样子。
2: 如果只有隆科多，我觉得反常，但我觉得应该有隆科多，就不管还有没有别人啊。九门提督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安全问题，所有皇位的接替最重要的是怕政局就乱掉，那么能够保护他的，能够保证经济安全的事情全在隆科多一人身上。所以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为什么在畅春园这个特殊的区域之内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这个区域内就把信息封闭了，不光信息封闭，这个稳定性也存在其中。隆科多你只要控制住，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皇权交接就会相对顺利的多，换句话说，不管传给老四、传给老六、传给老八、传给十五无所谓，没关系，你把它稳住是第一。所以这也是李欣老师为什么后来是隆科多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手里拿着这个绝对的权力，这个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是皇子可能在这个时间段都不具备的。
0: 整体上这一段细节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看，都不是一个皇帝临终前正式的这种遗诏的这个程序，一概都没有啊。正常的，即便连皇太极那个时候儿子就多尔衮他们也在底下，就是皇太极也有。

0: 遗诏，太祖也有遗诏，什么我的名字在里，大家对于这种传承的严肃性还是有要求的。康熙又是一个对程序正义极在意的，要么他二皇子他费力让大臣背锅，我们此前节目讲过，就是为了追求程序正义。那什么这件事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程序性的必要元素在，必要元素就是你可以不用辅政大臣，因为皇子都成年了，但是你必要的这个比如说宗王、议政王大臣， 内阁学士，甚至咱们当时说过，像马琦啊、张廷玉也都还在身边，都还是你信任的人，一概没有。难道是他在长春园的时候，这些人没有吗？那就是你凌晨宣完了，第二天上午，这个时候大臣就算不在身边，从城里招过来，你至少要有招的动作，没有。这个代表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皇帝临终进行权力交接的这个环境。
1: 为什么没有？要么就是康熙这时候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完全就他要求不了了；要么就是这个时候没进行这些事儿，康熙也没进行这些交代。我觉得咱们事后看也只有这两个结论。康熙驾崩后，在胤禛哀痛嚎呼、食不欲生的时候，隆科多向他转述了康熙的遗诏。胤禛听到之后，闻之惊痛，昏扑于地。
2: 三阿哥胤禛等立刻向他叩首，请他节哀。他这才强打精神办理后续事宜。后世有很多人评价雍正是影帝啊，你们怎么看他在听到遗诏之后的反应？
3: 咱们先姑且不论这种描述到底在实历史上是真是假，那么正常思维去想，父亲去世，兄弟的对他的这个猜疑竞争，甚至可能天下的百姓也有怀疑。 这种情绪交织的情况下，他出现这种情绪的失控也不是不合理，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说他是影帝的话，咱得回头说，这里一方面有真情实感，应该有政治表达。如果真的这个皇位就算是传给他了，他作为一个在众多的这种利益竞争当中最后的获胜者，你总要有表态的，因为你未来是要管理国家的，你还要面对这些兄弟大臣，面对天下的子民百姓的，对吧？你总要呈现出这样的模式。
0: 他的呈现，我相信更多的是真实情感和这个位置所必要所做的事情罢了。另外就是你一贯既然已经树立了你这个成和孝这个特征，对吧？那你不能突然就变了。所以就父皇一旦驾崩，你有极端的情绪波动也很正常。第二个，你一直说我不想当皇帝，雍正几次说当皇帝是个极苦的事儿，你们老想推动我，谁爱干这事儿啊？我当不当我都能很舒服。所以他这事儿呢，可能有一半这么想。另外，你既然已经做出这种特征了，你就不能突然就变，所以就表露出惊诧，然后呢昏厥啊，这种巨大悲痛。但是这也说明第二个问题，就是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其实皇储之争谁占优势也不明显。 这个是很确认的，就是要么你雍正你何必昏过去呢？甭管真的假的，就代表你也觉得意外。那你觉得意外，就代表到康熙61年的时候，没有谁是占有决定性的这个说一定会是我，大家都有可能，包括皇三子，到后来几年叫以储君自命，他经常说话就自己当储君了，这种包括皇十四甚至皇八子都有可能。那就意味着争夺到这个时候也没争出结果。
1: 然后因为这个所谓口宣遗诏一宣而定。根据雍正实录记载，康熙驾崩之后，后续的丧仪分工是：七阿哥胤佑留守畅春园，十二阿哥胤陶赶赴乾清宫统筹祭祀事宜，十六阿哥胤禄和五阿哥胤祺的长子负责乾清宫的清理和宫内守卫，十三阿哥胤祥会同隆科多调度灵柩护从，肃清沿途道路。很明显，当时的夺嫡热门皇子三阿哥 胤祉、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似乎没有任何安排。依据雍正日后给胤嗣、胤堂定下的罪状啊，两个人在先帝驾崩当天呢举止充满怨怼，毫无悲戚。胤嗣独自靠在庭院的柱子上发呆，分配给他的丧仪事务一概置之不理，问话也拒不回应，满心怨愤一目了然。雍正正沉浸在悲痛中，胤堂却径直冲到他的面前，叉开双 腿傲慢落座，居心叵测。胤祉则擅自外出和胤嗣私下密谈许久，没有人知道他们二人商议的内容。后来还是胤祉主动向雍正坦白，这也成为胤嗣在新君继位之后仍然结党的罪证之一。那根据《清实录》记载啊，这几个皇子都是亲耳听到康熙遗诏的，怎么看康熙死后他们流露出来的巨大不满，甚至是非常的惊讶。
2: 对，因为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对于他们来讲打击还是很沉痛。

0: 从九组做到一这么多年，说句实话，他们已经经历了大量的竞争，而且他们自己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实际也是在逐渐成熟的。换句话说，其实他们通过这样的竞争，每个人其实都具备了当皇帝的能力了。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指派或者怎样，但是越竞争实际他们自己能力是在逐步提升的。这个逐步提升绝不是四阿哥一个人，是这些所有阿哥有能力的人都是这样的。再有就是知道结果不代表接受结果，对吧？八阿哥整个有这么大的一个政治体系和网络，他总觉得自己是应该赢的，因为他的竞争理念是我人多。当然最终的结果不一定人多就会赢，对吧？那十四阿哥的也认为他该赢啊，因为他的竞选理念是我能力最强，对吧？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那个竞选理念走到这个台前的时候，他过不去，因为在他的这个评价体系里，那个真正得到最终皇位的人是不具备他这个竞争标准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最终这个得到的这个雍正帝，在我看就是更理解康熙，最终的评判标准谁更理解自己的爹，谁就拿到了皇位。那其他人当然评价体系不一样，他永远不可能服气的。
1: 夏鹏说的这个非常对啊，就是我能力强，我力量大，我才能高，你老四你到底符合哪一条，凭什么是你，我不接受啊。因为就算皇三子我们也凑合，毕竟皇阿玛对他还不错，对吧？经常去他那园子里吃饭，他有这个文人特征，咱们都行。但问题是，那你不应该在凌晨宣召的时候表现出来吗？这个时候像是突然听到，不像是之前康熙已经跟他们说了，叫皇四子人品贵重。你那个时候应该怀疑他人品哪贵重，他各种不招人喜欢，怎么能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怀疑的地方。从皇八子那个俯竖沉思啊，到皇九子坐到那儿无礼，都是失态，就是瞬间被打懵了。说是谁，我们都觉得还可能有道理，怎么会是你？瞬间的表现应该是这样。我们又回过头来说，那到底那个八人面谕的这事儿到底有没有？或者有，但是康熙说的不完全是这些，说皇四子人品贵重，然后比如皇十四子什么英武孝正，反正可能说了很多，然后等到最后这事儿还有，但是没说把位置传给他，是对这几个儿子评价了一下，断章取义了一下，这也有可能。反正现场看不像是大家事先知道了康熙的这个，都是隆科多口宣遗诏之后大家的反应很自然，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皇子都在畅春园这个封闭空间里，这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然康熙病重，大家都在，如果当时有一两个不在畅春园，在皇宫或者在室内，咱们说啊，这事就不好说了，因为确实从事后看他们那些的力量还是挺强啊。那有人就质疑，就是这是雍正夺位最好的机会，隆科多可能会促成，所以有一定的传言说康熙可能不是正常死亡，就是因为这个时候隆科多如果有异心或者全力以赴，隆科多这个人我们事后证明这个人有各种骄纵啊，然后贪功啊各种，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动手最快？因为几个皇子这个时候毫无还手之力，你就说皇三子最后违规出来跟那个皇八子，也就是在院里，你出不了这院，出院是怎么出的？咱们说是隆科多跟胤祥带着这些基本的力量把整个封闭之后，隆科多奉命去肃清道路回皇宫的，这个他派出去，这就是第三个问题。胤祥是能 hold 住局面的，你隆科多走没关系，胤祥照样能 hold 住当时畅春园的局面。胤祥已经消失了十多年，这时候出来隆科多可以不在，这个时候他跟雍正的这个安危是直接相关，隆科多去派到肃清道路嘛？你看这都是悬念，你胤祥怎么突然就出来了就能 hold 住局面了？那你原来这个渊源到底怎么来的，怎么就可以，反正诸如此类吧。所以我刚才说就不是有很多疑点，是到处都是疑点。所以你说怀疑雍正也好，怀疑谁也好，确实啊，因为这事儿每一个你从正常的历史经验都解释不了。
2: 康熙曾经担忧自己百年之后尸骨未寒，儿子们已经束甲相争，刀兵相见了。虽然这一幕当时并没有发生，但是雍正的继位并不代表九子夺嫡的结束。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畅春园一夜巨变，胤禛依靠隆科多掌控京城，顺利登基。但是兄弟们，尤其是以八阿哥胤祀为代表的皇子，对他的不满以及对皇权的威胁，都让雍正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如坐针毡。参与夺嫡大战中的皇子，最先被清算的是十阿哥胤俄。之前我们介绍过八爷党里他能力一般但是母族强大的那一个皇子啊，当时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到京师吊唁康熙，不幸在京圆寂，于是雍正将护送他灵柩回喀尔喀蒙古的任务就交给了胤俄。胤俄先是借口生病不肯动身，没多久呢又谎称接到圣旨召自己回京，中途滞留张家口不肯前行，这正好给了雍正处理他的口。雍正元年四月，胤俄被削爵拘禁，直到乾隆二年才被释放，封辅国公。乾隆六年去世。一同被清算的还有九阿哥胤堂。雍正以遵循旧制派遣王公赶赴军前为名，将九阿哥胤堂发遣西宁。不过胤堂比胤俄要强大的多，到了西宁，他一边经营皮毛药材生意，持续聚敛巨额财富，一边借用拉丁字母自创了一套文字书写信件，暗中和京城的胤祀等人互通消息。其中一份给儿子的加密书信被朝廷截获，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能看懂，这也成为雍正严惩胤堂的重要罪证。雍正四年正月，胤堂被革黄带子，削除宗籍，改名为赛。

0: 李四黑被拘押之后，雍正下令一切笔墨床帐书字，即便是冰一块汤一盏，亦不得给予。很快印堂在居所暴毙。怎么看雍正最先拿九阿哥十阿哥开刀？要知道这个时候距离康熙驾崩也就仅仅两个月，又怎么来看两个人的结局？
1: 这个也反馈出来当初这个传位啊有太多的疑惑，对吧？否则的话可能这个东西也不用处理的这么快，就人心不服嘛。啊，真是皇帝传召，大家再怎么不高兴，好歹得看在先父的面子上。就这两个人确实有特点，我觉得还是这件事，一个是背景，前面小晴老师你也讲了，他这个背景很特殊。第二个问题就是九阿哥，我们在最早就说过，这个人会玩钱，对吧？这个人有财富，在那个时代一样，你有了钱，几乎就有了一切，你就可以拿到兵，你就可以有人。他又背依着八阿哥整个原来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网络，所以这两个人必须要先解决，断手脚再断核心嘛。咱们假设雍正帝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一定是先断手脚再断核心，所以他这个处事的逻辑是对的，但处事这件事本身对不对，就又牵涉到我们说他这个继位的合法性的问题了。
2: 对啊，就是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我们随后历史上对他评价很高，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行政严猛，他跟康熙完全不同。他所有的之后，我们就知道他不怕任何事儿，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啊，淘汰永元什么，是与天下人为敌。所以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编排他的那些，就是他一上位，大家都很不舒服。所以他不像八阿哥，就说我这个刚继位，大家面子上要过得去。雍正这个人我们知道，他这个心里想的就是，既然他对皇权也有深刻认识，就既然我是这个位置，我要尽责。什么叫尽责？他的尽责就叫兴利除弊，一点这种缓圆的余地都没有。所以这是正常之举。什么正常之举？就是既然你八一党你还在这儿，那么我先把你拆开。你老八不能走，老八则有各种问题，对吧？但你这个最铁杆的这两个也是我兄弟，而且这时候没处理他们，你想把胤禛送去，你宋灵什么的这种，那都是就你最适合，就是让你去。而且允娥后来还行，没像处理老八老九那么狠，就代表给他摘开以后，他没做出更多对抗，或者就给你机会。老九你看做了各种事儿，而且他有力量，你的出身不高又做各种事儿，而且你用这个拉丁密码写，跟当时胤禛二度被废以后用那个反水写一样，这个很严重啊。这严重在哪儿？就是这种交通方式不是皇家正常的沟通，是准军事化的这种信息传递。准军事化的信息传递意味着什么呢？你在做一些隐秘的事儿，其实就这一件事就可以处理你。所以你印堂还在这儿，就给你机会，你不行，不行就处理掉。所以雍正，我们随后看，雍正一继位，各种做法跟我们原来看康熙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个人呢，我觉得倒也是心口如一，他的喜怒无常啊，他的这种冷面冷心啊，也不是假的。他真的不留情面，而且确实在兴利除弊这块他一点都没耽误时间。
0: 对于自己的亲弟弟雍正也没有手软，胤禔自西北军中返京，直接就被留在景陵为康熙守陵。而后来皇子们去景陵谒陵的时候，胤禔见到了雍正不肯下跪行礼，御前侍卫上前拉扯强迫他行礼，胤禔当场厉声斥责，场面十分难堪。这个时候胤祀走过来对胤禔说，汝应下跪。胤禔既然无声下跪，默默地就跪下了。因为很快皇太后，也就是胤禔和雍正的母亲去世啊，雍正才不得已将胤禔从景陵召回来，封为郡王。雍正四年，他被革去爵位，圈禁于景山寿皇殿，直到乾隆继位之后，胤禔才恢复了自由。乾隆20年去世。你们怎么来看雍正对于胤禔的处置？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啊，他不肯下跪，但是胤祀一句话，胤禔就乖乖的下跪了。这一幕对于雍正的刺激，
1: 接受现实总要接受，但心里不服也是客观事实，对吧？因为作为他来讲，这么多年，特别是咱们上一期节目讲到他获得那个军功，想象一下，他回来，皇帝接见他，当朝的所有大臣到他俩家里去跟他做各种样的交流。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面对这种形势下，他不叫飘飘然，他是越来越会沉淀，就我行，对吧？自己的哥哥在面对这件事情上又存在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可能性。说句实在话，我一有军功，二有兄弟大臣支持，三我爸爸也宠爱我，凭什么咱俩又一奶同胞？除了今天你是所谓名义上的皇帝，在他眼里其他咱俩没有任何区别，你还不如我。所以他有这样的情绪反应，我觉得是非常真实和可能的事情。 但是这个没办法，成王败寇就在这里，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后来要说运势还算不错，对吧？到他的侄子吧继位以后，他还一直在这个世界上过了20年，我相信过得还是不错的，说明这个人还是秉持了最早我们说这个人的心性问题，他可能一时会冲动，但整个来讲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比较圆融的。
0: 但是他的那一跪估计也是刺激了雍正啊。
2: 对，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从康熙驾崩以后，我们就发现老九跟老十四的表现最情绪化，就此前也说他们俩是最性情中人，印堂甚至为废太子还说过话，这种真性情的人他不遮掩，你像皇八子啊、皇三子，还有一些忍忍的这种，然后就克制的这种，甚至要徐徐图谋的这种，第一个就是他的人设是一贯的，这个就没变。第二个呢，那确实小丁刚才说的，他不承认这个四哥，但是老八说了他就跪了。那首先这个取舍，亲情取舍对于老四而言就打脸了，就是你虽然是我亲哥异母同胞，但是我不认你。但是呢这个不这么简单，不这么简单在哪儿？就是老十四呢西北西南有军功，但是他在京城的政治的，那老八这一次的说话是代表京城的资源表态，就是现在你不能动，至于什么原因不动咱就不说了，就是你现在应该跪，你跪就意味着现在你不要煽动，因为如果这个时候老八突然也跳出来不管不顾，那就意味着相当于老十四的原来军队的这一些力量加上京城既有的这两河流大家再搏一下，至于搏成什么样不好说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京城这个资源表态了，说现在不支持你，你现在动手不行。你看就这么简单，大家都30多岁的人了，也不是那个小孩，那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他不敢做更多的举动。这里面更大的细节就是像您刚才提了，随后雍正元年太后就去世了，德妃，咱们说过德妃去世的之前说过这话，就是他不承认雍正当皇帝非吾梦想所及，他认为也应该是他小儿子的，你应该从他说这话然后雍正去叩拜皇太后，他不接受，动用了很多的资源去劝才行，然后突然又死掉，因为年龄也不大，这个背后一定有特别多惊心动魄的，比如说你把老十四圈禁了，那你怎么跟你娘交代，你娘干吗？你娘跟康熙走得很近，康熙的真正的隐身的想法恐怕德妃知道的会很多，所以这个时候亲妈居然在自己的儿子登大位的时候突然就死亡了，而且死之前不接受你的这个对皇太后的跪拜，不接受你当皇帝，这个背后的这种冲突是极其激烈的。对于雍正而言，我不这么处理我这个亲弟弟怎么办？我觉得对雍正而言这个时候没得选，雍正一开始继位他做的这些基本都是合理的，都是作为一个皇权一个非常正确的合乎程序的操作，我圈禁你但也没处理你啊，而且但事后证明确实有问题，你看他这个十四弟受到那么多打击，当然到乾隆的时候就放了，而且多罗郡王什么的给予了很多的这种反正还挺信任吧，代表胤禔这个人呢身体好，那你康熙你传位的时候你没考虑你这个四儿子已经40多岁了，好像身体也不太好，因为毕竟继位以后也没多长时间，所以确实后人有人怀疑，你说你要传给14阿哥，14阿哥人品上也没啥问题，性情中人又有能力身体还好，你所以就是九子夺嫡，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家猜各种合理性不合理性，但是对于当时而言恐怕唯一的选择就是顺着这个走下去。
0: 嗯，我觉得不选胤禔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啊，你觉得能力好是因为他在军事统筹方面有能力，而且还是有九阿哥胤堂给了他很大的资金支持，他有钱往外撒，能给他铺路，人家听命于他。但是你想想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之下，他的亲哥哥胤禛一纸调令就把你的大将军王的这个印信就给收了，两个人事安排就把你彻底架空，你虽然说有军功在这儿跟雍正说我就不跪，逞一时之勇有什么用呢？
1: 对，因为这个场有这个场的规则，
0: 好像是大将军王从西北回来，但你已经是贤子一枚。
2: 哎，咱们从这个判断就是康熙说的也没错，你老八不行软，你就将来你登皇位你被这个权力集团胁迫是必然的，这回你没弄你下场又好到哪儿了呢？就是他不具备咱们此前说过就是清的前面的皇帝要死磕型人格，就是拼了，这个如果是胤禛的话那就悬了，那你指不定就冒出啥事儿。
0: 所以我是觉得老十四就在这个第一局对弈当中就完全输了，
2: 他吃亏在小，他还是小儿子，他就是之前京城的这个政治资源他掌握不了，没有空间了，
0: 对，
2: 所以他靠军功。反正这还是关键，就是康熙这个不管怎么呢最后模糊的正确是对的，就是雍正最后继位是符合清的这个整个发展的正确的历史方向的。
0: 八爷党最核心的人物胤祀雍正

0: 政一开始并没有去拿掉他，反而是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就命他和胤祥、马齐、隆科多四人总理事务，很快又加封他为和硕连亲王。但是胤祀这个官当得很窝火，雍正对他的工作不断挑刺责罚，还时常拿结党之事敲打斥责他。雍正四年，胤祀被控40条大罪，革去黄带子，由宗人府除名，被迫改名为阿奇那。9月初8，胤祀病卒于监所。你们怎么看雍正对八爷党的决绝？
1: 因为我觉得八爷党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败皇子，因为他具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我们不能说阴谋论的说雍正从一开始命他和这个胤祥、马齐、隆科多总理事务是一个阴谋，但是越看结果越像是，因为你看那三个人明显和这个八阿哥在雍正心里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既然有这么多的政治资源，有网络，我该封你封你，咱俩手足情深，但是我在挑你毛病，我找你的错误，然后借着你自己的问题然后再去处理你。刚才你就说这九阿哥和八阿哥都处理的一个方式，这个革去了黄带子要除名然后要改名，我觉得这个在封建王朝上这是一种巨大的侮辱性的措施，不是简单的从生理上啊从这个自由上限制你，我给你改名除籍，这完全是心理上全方位这种打击，就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个简单的行政处罚，这个有更多的感觉就是有情绪夹杂在里面了，这个确确实实处理方式显得这个极端了一些。当然20多年的斗争啊，他们之间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情分了，完全变成刀兵相见，这个你死我活了，所以也挺可悲的哈。
2: 所以我们说这个雍正这个人，他的唯一标签是不招人喜欢，这个是他贯穿始终的啊，这是第一。不光他看对八阿哥，随后你看他对年羹尧什么处理都是毫不留情，所以我们说他为什么不招人喜欢，他的情商低，大多数兄弟跟他不亲，但是雍正他的皇权人格是很强悍的，他跟康熙不同，康熙是皇权人格和个人人格都很圆满，他能自由的进退于皇权和人格，但是最后在夺嫡这个问题上他对儿子这个摆不清了，但大体上还行。雍正不行，雍正他情商低，他一旦成为皇权人格，我的皇权人格是极其完备的，但我个人性格没有，就是他处理起来都极狠。为什么极狠？我倒是觉得他未必是个人情感的好恶，因为他跟老八其实没有建立太多的原来的冲突，你一直藏着嘛，你也没跳到前面，人也不针对你。但是一旦他当皇帝，他发现老八的存在太危险，跟他父亲跟康熙的感觉一样了，就是老八自己成为了一个权力副中心，这个对皇权的威胁极大。然后雍正的执政的理念是兴利除弊，要振作有为，但是老八的理念是叫以仁政施术，所以在雍正看来，老八以及他背后的力量的存在对自己是巨大的这种干扰。那怎么办？彻底打倒，否定，否定到什么程度？你都不是宗室成员，甚至你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我给你改名，这个名基本都是骂人了，侮辱性的，这是纯粹出于皇权人格的考虑，必须得把你以及你代表的这些人彻底否定，我才能开始随后淘汰永元啊，追这个亏空啊，然后官绅一体纳粮，这些东西都是极大的会伤害到原来这批利益集团。但是雍正显然不留后路，雍正这个人我对他最看好，就是他为了他认知的皇权的正义性，他不留退路，拼命干到底。那你说对错咱很难说，但是这个时候他是皇权人格，皇权人格处理起来我们很难用家庭的伦理去解释。
0: 雍正继位之后，九子夺嫡当中的老三胤祉日子也不太好过。雍正8年5月，胤祉因为在怡亲王胤祥的丧礼上迟到，并且毫无忧伤之色，被夺爵幽禁在景山永安亭。雍正10年死于禁所。康熙在世的时候，被幽禁的大阿哥胤禛和废太子胤禛分别于雍正12年和雍正2年死于幽禁之所。九子夺嫡中，除了雍正，唯一一个命运反转的就是胤祥。康熙朝他被削爵拘禁，康熙帝去世的第二天，雍正便任命胤祥为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一，同日晋升为和硕怡亲王，而他也确实拼尽全力辅佐雍正，只可惜长期的压抑加上后期的透支，雍正8年胤祥病故。雍正继位之后，胤祥和其他兄弟的待遇天壤之别啊！就拿一个字儿，就只有他能 继续用胤这个字，胤祥。其他的兄弟其实在雍正继位之后，这个胤字都改成了允，允许的允，哎，对，为了避讳。而且这个胤祥死后也是极尽哀荣。怎么看这个雍正对于看其他的这些九子夺嫡的皇子啊，叫恨之决绝，对他是情之浓烈啊。
1: 哎，这就是事情的两面。你看在他大家都是皇子的时候，这个胤祥完全不光没有存在感，我相信他可能是不是除了雍正之外另外一个最不招人喜欢的人了。可越是这样的时候，可能对于雍正来讲，他反而成为他最重要的拉拢对象，因为其他人在他们的共同竞争当中，这二十年完全在对立面。而且胤祥我觉得很符合雍正的态度，就是不需要能力，只需要忠诚，有忠诚一切都好办，而且也没有什么野心，你就专心的支持我就够了。他和其他的皇子之间又没有那么多的关系往来与牵连，所以我觉得从各种方面来讲他最合适。嗯，你也没有能力，然后你忠心于我，你自己有这个身份，是吧，挺好。
0: 我反对你说的那个反正也没有能力。
2: 这家还很强的。
0: 啊，从后期来看这个胤祥能力相当出众。你想他能被拘禁那么久，
1: 还能扛住，
0: 瞬间
1: 啊，对，
0: 瞬间畅春言一夜巨变，他能够顶上来啊，这是暗中筹谋了多久，而且不露痕迹。
2: 对，这个人确实是个艺人，他不是艺人，他就跟老十二什么老六什么的一样，你就混呗，对吧？康熙对他也挺古怪，从喜欢的不得了到最后这个人各种，反正就代表这个人超级与众不同。然后事后的能力呢，在雍正继位以后确实体现得充分。雍正很多事情难弄的完全是他在弄，就这个人他也挺强悍。那我们说就是这样，就确实是一体两面。一个人啊，我们经常别说雍正了，就是我们看很多那种特别凶恶的人在说他对别人都特别差，他一定有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对有些人就极好，这是情感。但是说有没有这种咱们说利益捆绑，我觉得也有。但是呢，我一直觉得情感占主要的。为什么啊？就是事实上雍正在继位的这过程中，隆科多和年羹尧起的作用比胤祥肯定大，没隆科多这事儿就运作不了，没年羹尧也够呛。那就是说，如果大家要是感念原来的拥立之功，那雍正最后对年羹尧和这个隆科多处理的那么狠，因为隆科多背后也有家族力量，什么处理的那么狠，但是对胤祥那是真的，真到什么程度？就是胤祥出去玩，然后胤祥给皇帝写信说：“哎呦，我们近期吃那东西太多，胖了。说这胖了看起来就挺难看。”雍正就说：“胖了不难看，你就放心吃吧。”但是话里用的什么叫夷王？本来是夷亲王。你看他顺口就叫夷王，这种感觉真的是兄弟之间那种才能这么叫，就是雍正对于胤祥真的是有那种兄弟，以及他的童年，雍正的叫真实人格不完备，这个不完备里有很多就只好寄托在胤祥身上，就是我还是个人，我除了皇帝之外有个是个人，这个人怎么体现，可能就体现在胤祥身上。
0: 雍正虽然将夺嫡之争中的皇子们清理干净，彻底解决了皇权威胁，但是储位争议从未停止，甚至随着胤祀、胤堂等人的死去，争议之声反而愈演愈烈。当时民间流言很多，有说隆科多矫诏雍正才得以继位，有说康熙原本要传位十四阿哥，雍正将十改为余，就变成传位于四阿哥了，甚至还有传闻说四阿哥给康熙送了一碗参汤，康熙就驾崩了。为此雍正不惜亲自下场，雍正七年他亲自编纂刊刻了大义绝迷录，驳斥种种流言。那有关康熙末年储位之争以及雍正继位的问题，其实到今天都是学界争论的话题，也成为穿越小说影视剧创作热衷的题材。你们怎么看伴随雍正继位之后出现的各种流言以及持续到今天的争论？
1: 因为这个故事确实具备我们现在说是各种戏剧性的基本元素，任何一个优秀的故事也好，戏剧也好，要具有戏剧性，首先第一，它必须在人民的生活范围视野之内，第二，这些人能够和所谓的观众大家形成共鸣，第三，这里有非常严重的所谓的叫戏剧冲突，这边完全都涵盖了，第四，要悬疑色彩，悬疑在结论呢最好是开放性的，虽然有个结果，但这个结果是开放性的。你看这些元素，小韩老师你讲的，它为什么会小说影视都有，因为它符合这种题材的各种特征，越是这样越复杂，越找不到答案，越符合大家这种猎奇心理，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人们回顾历史、研究人物一个很好的途径和方式。至于说他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亲自编纂这个《大义绝迷录》就欲盖弥彰的感觉非常明确，因为事实上你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它，你只能当自己树立了权威之后再去给它做一个补充。但这个亡羊补牢，为时尚早还是为时尚晚，还是没有意义，我觉得那只能是人心各自去揣摩了。
2: 哎，对。我们说悬疑 最高境界的悬疑是他环环相扣，每到下一环之前没人知道是什么结果，都是那一环我们才说啊原来是这样啊，原来皇长子就被淘汰了，皇马子也歇菜了啊，原来这个呢，这是最精彩的悬疑。确实第二就是他是老百姓，他这个喜闻乐见，孩子家里挣家产嘛，所以老十四在西南西北怎么打没人讨论，讨论的都是传位于四还是十四，你看这几个字儿，就算不认识字儿，大家也知道啊，原来十跟什么加一笔就行。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本来就没有真相，我一直怀疑就是康熙就是没立，大家都没说真话，就是你即便雍正你也是夺位，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种种迹象表明康熙就是没立，就隆科多当时在，大家反正就这么运作了，既然没有标准答案，那哪个答案都可能对啊，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越是连学界在普通的民间都传，就代表这件事从源头就是有问题。但是最有意思的就在这儿，就康熙为什么不立，这很重要啊，为什么不立，我们知道其实这事儿也好理解啊，我理解，第一个努尔哈赤他后来也不立，他开始楚英啊代善啊也立，后来就不立了，皇太极也没立，至于顺治其实也没立，但是因为有孝庄在才立。第二就是是不是康熙到晚年突然发现既然有勋贵各种，大家到最后谁的力量强谁就上，这恐怕是最合适，因为在康熙看来哪个儿子其实都不具备当皇储的资格，为啥，培养了三十几年的这个不够，其他的那几个满眼都是缺点，好的说我信赖的能力可能不太行，那些跳得最欢的能力行有才，但是我不信任，所以康熙我觉得到晚年有可能，那反正到最后大家就争到最后强者上，我甚至都是这么怀疑的。
0: 关于康熙驾崩雍正继位的很多讨论是偏向于充满着疑点，或者是康熙就没有立这个继承人，那么我们换一个思路，假如雍正确实是康熙最终选择的继位人选，怎么来看他在临终前这样的一个决定？
1: 我觉得每个皇子有他自己的特点，康熙帝一个最大的困境哈，我理解就是其实他儿子，刚才李欣老师讲说他儿子每个人都有缺陷，反过来说其实他的每个人在他那个长处上都还很优秀，有人有人缘，有人有文治，有人有武功，那雍正有什么呢？我一直说雍正理解父亲，还有我觉得雍正是可能最全面的，就我的短板相对来讲是最长的，再有他最安全，越是到大家这种模式下，大家利益核心在冲突的时候，那个可能最不起眼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最安全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康熙真的想愿意传给雍正，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这种选择之一。
2: 就是我同意啊，就是如果咱们假设这件事康熙确实想过说这个四皇子最合适，恐怕就是咱们说的就像唐太宗传给李治一样，就是我传给四皇子吧，这些对立派别大家可能能和平共处，因为老四跟他们关系都没有本质的冲突，因为老四没跳到台前啊，老八要上太子好不了啊，咱们是没说很多细节，比如康熙对于胤禛的嫡长子非常的喜欢，比弘历还喜欢，叫弘熙吧，这都是细节咱就不说，因为家
0: 养在宫中
2: 哎复杂的，如果老四上他一直没暴露出来充分的权力欲望，那他是一个办事儿的人，他又没太大的根基，他恐怕就是平衡型的这个人才，就是对老八的甚至皇长子的，最后反正皇长子皇儿子都没处理嘛，都还是按原来，可能出于一个父亲年老的时候这种想法，老十四上即便老八内部都摆平不了，因为老八看起来最后还是操盘手，那你老十四最后你上了怎么能平衡这关系，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主要，就是唐太宗这样，我们拿唐太宗跟康熙可以类比，都是到最后想的就是没办法怎么办，就考虑儿子的前途吧。
0: 有可能选择其他皇子呢，九子夺嫡会继续，选择老四胤禛呢，是九子夺嫡的争议会继续，
2: 有可能是这样。
0: 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开创了康乾盛世，但是他在继承人问题上的犹豫和反复，却在他身后留下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权力混战，以及一个充满争议的结局。康熙临终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永远不会有定论。历史最终落定，胤禛接过大清江山，用13年铁腕新政整顿积弊，充盈国库，倾尽心力治理天下。他试图以实打实的功绩印证先帝托付的选择，并无差错。 长达数十年的九子夺嫡到这里彻底落幕。下期呢，我们将会最后来复盘康熙这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二集，公元前的那些重要发明，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藏在那些跨越千年的古老创造里。从守护卫生的肥皂，通透千年的玻璃，到服务农耕的农药，记录文明的墨水，一件件看似普通的日常器物，都是古人沉淀千年的智慧结晶。今天，我们就穿越时光，解锁这些经典发明的演变历程，读懂藏在生活里的文明密码。
3: 早在公元前2800年左右，古巴比伦人呢就带来了一项改变我们人类生活的发明，大幅改善了人类的卫生条件。各位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就是咱今天每天都会用的肥皂。考古团队在巴比伦城的遗址发掘当中找到了类似肥皂的古老物品。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旁边还非常清晰地刻着它的制作配方，做法特简单，就是用动物脂肪搭配草木灰熬煮制成的。咱们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肥皂本质上呢就是一种乳化剂。肥皂分子的结构是很有特点的，一边是长长的亲油脂尾巴，另一边呢是带电的亲水头部。那我们洗东西的时候呢，肥

0: 树，反正我是没听懂，呵呵，但是呢，它就是最早我们看到的这个肥皂本质上的一种做法。那现代肥皂的制作工艺比古代更规范了，主要是把各类油脂、脂肪和碱性盐一起煮沸，反应之后呢，会生成甘油和脂肪酸盐。那脂肪酸盐呢，就是我们熟悉的固体肥皂了。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知识点，说呢，用钠盐制作的肥皂质地偏硬，用钾盐制成的肥皂呢，是质地更软。那聊完清洁必备的肥皂，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项发明同样贯穿人类千年生活，也是现代建筑工业不可或缺的材料，就是玻璃。大约是在公元前2500年，古埃及人率先研发出了这种通透的透明材料。考古研究证实，最早的玻璃制品出现在青铜时代的中东地区。考古学者在埃及的西南部发掘出了距今4500多年的玻璃珠，这个呢也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玻璃器物。那玻璃的制作流程其实不简单啊，需要是把硅砂、还有氧化钙、碳酸钠、还有镁混合成原料，放进1500摄氏度的高温熔炉里面给它融化了，再经过退火处理才能成型。在远古时期，早期的熔炉是没办法持续的维持这么高的温度的，玻璃制作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产量很低。那当时的玻璃制品是妥妥的奢侈品，只有少数贵族才能拥有。一直到公元前1世纪，玻璃吹管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玻璃生产的困境。那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玻璃制造行业已经发展得很兴盛了，玻璃制品不再是小众的奢侈品了，开始逐渐的普及。15世纪的威尼斯更是把玻璃工艺推向了巅峰，那当地生产的玻璃制品工艺精湛，质感优雅，就把玻璃呢这个时候就当成了艺术品了。到了20世纪50年代，阿拉斯泰尔·皮尔金顿爵士发明了浮法玻璃生产工艺，那这个呢就是玻璃制造领域的一个重大创新了。这项工艺至今依然是全球玻璃生产的主流技术。简单的来说，就是把高粘度的玻璃薄层给它平铺漂浮在熔融的这种锡液表面，因为两种液体不会相互融合，最终成型的玻璃表面呢就会格外的光滑，格外的平整。那随着技术迭代，玻璃家族也在不断的壮大，后续还诞生了安全玻璃、耐热玻璃等等，品类很多。还有一种特殊的玻璃制品叫光导纤维，它是纤细的透明玻璃纤维丝，能够传输光脉冲。那现如今它广泛应用在我们的通信、医疗这些领域，能帮助我们观测到肉眼没法直接看见的物质。
1: 小小的一块玻璃，从古代贵族专属的奢侈品，一步步变身工业、通信全能神器。其实人类的智慧，从来都藏在这些不起眼的日常物件里，而接下来这项发明，更是直接关乎人类生存健康，人人都离不开，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千年进化史。我们接着往下聊。
0: 好，给您介绍完了赋能工业的也装点咱生活的玻璃，我们再来聊一项关乎人类健康但是经常被忽略的发明，就是厕所。早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人类就已经拥有了厕所和排污系统了。古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先民打造了一套完善的厕所系统和配套供水排污设施。这套卫生系统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700年之间，被印度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广泛使用。那除了印度河流域文明，其他古文明也在卫生设施上有很多独到的创新。古埃及人研发出了类似的排污系统，利用流动的活水清洁排污区域。古罗马人的设计呢是更细致了，甚至专门发明了可以让出行旅行的时候使用的便携厕所。当时罗马的公共厕所遍布各地，下水道的系统也搭建得非常的复杂，但是也很完善。 159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教子约翰·哈林顿成功发明了冲水式的厕所。不过，这项超前的发明在当时是没有得到推广和使用的。初代冲水厕所存在很多的缺陷，后续经过

0: 很多次的改良才真正走进了大众生活。那解决了人类居住的这种卫生问题，古人也同步攻克农业生产的难题。那接下来这项古老发明就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业息息相关，就是农药。那人类文明的根基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大概是在9000年以前，原本逐水草而居的狩猎采集者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定居下来，开始驯养牲畜，种植农作物，人类最早的城邦由此诞生了。但是古代农业生产是特别被动的，收成呢是完全靠天气的，什么洪涝啊、干旱啊、虫害，包括作物病害，任何一样灾害都可能导致颗粒无收，引发饥荒。虽然到现在人类依然是没法完全掌控气候，但对付虫害、作物病害这样的办法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早期人类防治农田虫害大多都采用轮作、人工手动这种清除幼虫，就是这类的物理方式。而最早的化学防虫记录来自公元前2500年的苏美尔发明。当地先民呢会利用天然硫磺驱除农田害虫。苏美尔文明的农业体系是特别发达的，依靠灌溉技术和集体劳作，人家大规模的种植大麦、小麦、鹰嘴豆和各类的蔬菜，在农田里面撒这么一把硫磺，不但能够有效地治这种农作物的真菌病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驱避蝗虫这类有害的生物，守护作物生长。
1: 从改善卫生的厕所，到守护农田收成的古老农药，古人的生存智慧真的远超我们的想象。没有精密仪器，没有高端技术，却能用最朴素的方法解决生存难题。解决了基础需求，人类更懂得沉淀文明，记录时光。接下来这项发明承载着千年文字与历史。
0: 农业解决了人类的生存温饱，而文字记录是传承了人类的文明智慧。那接下来我要说的这项发明就是文字传播的重要载体，墨水。大概是在公元前2500年，我国古人发明了一种长效染色染料，也就是最早的墨水，让石刻文字图案变得更清晰醒目了。这墨水的本质上呢是含有色素或染料的液体，液体风干以后呢，残留的有色色素会牢牢地附着在物体的表面，不容易脱落。4500年以前，中国研制出了世界第一款墨水，配方非常的讲究。是怎么做成的呢？煤烟、煤油、兽皮提炼的这种明胶，还有用来中和煤油异味的这种麝香混合制成的。当时人们主要是把这种墨水涂抹在石刻的凸起部位，让石刻的这个字迹啊和图案呢更醒目、更清晰。那随着文字普及，纸张诞生，人类对墨水的形态和性能有更高的要求了。墨水呢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升级。随着各类文字体系和纸张陆续出现，人类需要适配不同书写工具、色彩更丰富、保存更持久的墨水。大概是在2500年以前，我国古人发明了固态墨，也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墨棒。使用的时候呢，只需要加水研墨就能得到墨汁。那这款经典的墨品到今天依然还被我们使用着。早期墨水的配料也是特别的多样，除了基础的原料，还会添加金属染料、种子皮，甚至乌贼喷出来的深棕色的墨汁。其中有一款诞生在1600年之前的经典墨水配方，持久性特别的强。主要原料是什么呢？就是铁盐和树脂提炼的单宁酸和增稠剂。那这种墨水刚书写的时候是蓝黑色，经过长时间的氧化，慢慢的褪成古朴的棕色。15世纪印刷机问世之后呢，传统墨水就没法适配人家印刷的需求了，专门适配印刷机的油墨也应运而生。这款油墨以煤灰、松脂还有这种核桃油作为原料， 质地浓稠，附着力很强，完美适配了印刷工艺。而现代墨水的配方也更加精密复杂了，是由溶剂、着色剂、树脂、润滑剂多种原料按照不同的比例调配而成，能满足书写、印刷、工业各类场景的需求。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咱们记录文明需要墨水，那日常出行是离不开一项实用的便民发明，就是我们晴天遮阳、雨天挡雨的伞。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在我们国家发明了可以折叠的遮阳用具伞。其实关于伞的起源也有别的说法，说是起源于古埃及，两大古文明的这个史料当中都有关于伞的记载。早期的伞呢，并不是大众用品，而是专门用来为王公贵族遮阳的。那后来古人又在制伞技术上做出了关键的改良，给纸质的这种阳伞涂抹蜡层，让原来只能遮阳的伞也具备了防雨的功能。更厉害的是什么呢？距今大概4000年以前，中国人就发明了可折叠的雨伞。这款雨伞的核心设计沿用了1000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动。随着时间的发展，伞传入到了古希腊、古罗马。最初呢，只是供露天剧场的女性和身体比较弱的男性遮阳使用的。那个时候的伞呢，是用皮革、兽皮做成的。18世纪初，英国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呢，伞传入到了英格兰。那个时候只有女性会在雨天用伞来遮雨，伞面呢，大部分都是涂蜡涂油的这种丝绸材质，沾了水开合是特别困难的。你看那个时候的伞其实实用性都比较差，但比这个更糟糕的是，在当时伞在英国也是备受争议的，说这个宗教信徒都会抵触伞，就觉得它会干扰宗教传播。马车夫呢也特别排斥雨伞，因为雨伞让人们可以自由的在雨天出行，没人再去坐马车了，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买卖。英国国内的这种偏见在18世纪中叶被打破。作家也是公益医院创办人乔纳斯·汉维，他呢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所以他每次出门啊都会携带雨伞，就怕被太阳晒着、被雨淋着，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那在他的带动下，雨伞逐渐摆脱了性别标签，成为男女通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在英国普及开来。
1: 雨伞是延续4000年的生活发明，它的价值远不止遮风挡雨。从古代皇室专属的珍贵器物，到历经争议、打破偏见，最终成为全民通用的生活用品。小小的伞具见证了时代与观念的更迭。日常出行的便民器物之外，古人更具格局的交通智慧，体现在精妙的水上工程发明之中。我们继续探索。
0: 聊完了日常出行的伞，我们再来看一看古代大型交通工程发明，一项实用又巧妙的水上设施——浮桥。公元前1000多年，周文王发明了浮桥，这是中国古代非常具有智慧的临时水上交通设施。这项发明最早的用途是特别隆重的，是为了适配周文王盛大的婚礼庆典，方便庞大的迎亲庆典队伍顺利地通过这个华河。周文王设计的浮桥结构特别的巧妙，是用竹片作为桥面的主体，下面呢是搭配船形的浮筒来支撑河水可以从浮筒的这个缝隙里面穿过，既能保障通行平稳，又能适配这个水流的环境。浮桥诞生之后，用途慢慢的也发生转变了，从最开始的民用临时交通设施，逐渐的就适用于军事领域了。史料记载，公元974年，宋朝军队只用了3天时间，就快速搭建完成了一座军用浮桥，效率是很高的。 同时浮桥拆除难度也很低，战事中是可以快速拆除浮桥，有效地阻挡追兵的，在古代是重要的战术设施，而且这项古老发明的实用性到今天依然是被认可的。当然了，浮桥不只是临时应急设施，很多地区呢也为了节省建桥的成本，会长期搭建浮桥来替代造价比较高昂的这种吊桥。部分浮桥还增设了高架结构，不影响河道船只来通行。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莱西莫罗纪念浮桥就是全球最长的浮桥之一。这座1940年建成的大桥全长2019米，耗资1000万美元，修建成本远低于传统桥梁，性价比是很高的。不过浮桥也存在明显的短板，虽然说它的性价比高，造价低廉，搭建方便，但是安全性肯定是不如传统的桥梁的。比如说暴雨啊、强风这些恶劣天气，它就会显得很脆弱，就是很脆弱。历史上很多次的出现浮桥被强风损毁的这种事故，你比如说1990年的一场暴风雨就导致了莱西莫罗纪念浮桥部分下沉破损，后续呢，当地政府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才完成修复的。那看完了水上的智慧文明，我们再来看一看古人飞向天空的创意造物，一项兼具娱乐和实用价值的古老发明——风筝。大约是3000年以前，我们国家的百姓率先发明了风筝，为后世也开启了缤纷多彩的风筝文化。最早关于风筝的文字记载呢，是来自于中国著名哲学家墨子，人家耗时了3年，亲手打造出了最早的木质风筝。我们国家本土盛产的丝绸、竹子都是制作风筝的最佳材料。你看，用丝绸做风筝的面儿，轻盈坚韧，用竹子给它做骨架，结实耐用。那这些材料让早期的风筝品质也是非常出众的。很快，风筝就不再只是单纯的玩乐器具了，被开发出了很多实用的功能。古代史料记载，风筝可以用于测量距离、检测风速，还能在军事演练当中传递军情、传递信号。早期的风筝设计也是特别的精巧的，部分还会加装发声装置，就是放飞的时候呢能奏响乐声，表面呢还会绘制各种各样的神话人物图案，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
1: 风筝起源于古人探索天空的奇妙创造，从承载民俗文化的休闲物件到气象勘测工具，风筝跨越3000年的岁月，不断蜕变新生。这枚乘风而

0: 实用工具到现代娱乐文创，风筝的功能和造型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最早的风筝造型很单一，都是平面四方形。经过千年的发展，现在已经衍生出了像盒的形状啊，各种三维立体，很多的造型。在亚洲的一些国家，放风筝已经成了经典的业余爱好了。特定的节日，民众都会放风筝来祈福，形成了传承很久的传统民俗。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风筝也寓意吉祥。古人认为放风筝可以驱散晦气，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期许。那除此之外呢，风筝还助力了很多项重要的科学研究。富兰克林就是利用大名鼎鼎的风筝实验，成功证实了闪电的本质是电流。莱特兄弟也借鉴了风筝的飞行原理，制作出了1米5长的双翼盒状风筝，用来测试飞行器的空中控制原理。那这次关键的风筝实验，给他们的飞行研究奠定了基础。最终，莱特兄弟在1903年成功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可控的重力大于空气的人造飞行器。到了现代，风筝依然发挥着实用价值，经常被用于南极冰雪区域，辅助拖拽雪橇，开展极地科考工作。那今天这期节目最后，我们再来聊一项改变世界航海史、地理史的重磅发明，也是咱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人就发现了天然磁石的神奇指向特性。那根据这个发现，就制作出了最早的指向器具司南。把磁石放在水里面，就能稳定地指向南北方向。那司南最开始主要是用于祭祀、占卜和观星。随着古代航海和陆路交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定向工具的需求也慢慢增加了。这款古老器具也逐渐转型，也成了实用的出行导航工具了。从汉唐时期开始，古人就已经在长途航行当中使用指南针来辨别方向。那到了宋代，指南针更是广泛地应用在了海外远洋航运。有了指南针的精准指引，人类航海就不再是单一地依靠星辰、地形这些古老的方式来辨别方位了，突破了一部分自然条件的限制，大幅地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疆域。指南针的精准指向依托于稳定的科学原理，同时也在技术迭代当中不断的完善升级。那指南针的核心原理其实说的就是地球本身就是一座巨型天然磁体，磁针呢会始终的和地磁场保持一致的指向。不过这儿呢还有一个小知识点，我们要特别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啊，就是这个地磁北极和地理北极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两者存在大概12度的这个偏角。后续人们又发现，用天然磁石摩擦铁针、钢针，也能让金属针带上磁性，而且磁化之后的金属针也更轻便，也更容易携带和制作。所以18世纪英国科学家高文奈特他就研制出了钢针永久磁化技术，让指南针的精准度、实用性大幅的提升，推动了人类航海进入到近代新时代。那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的价值早就已经超越了时代和地域。它不但是助力了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文化交流，更是深刻地改写了全球航海史和地理发现史，让人类真正实现了跨洋自由航行，在世界文明交融发展的进程当中留下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印记。
1: 从生活日用、农耕文明，再到交通科创、航海探索，每一项古老发明都是人类突破局限、探索未知的见证。千年迭代，旧的工艺不断革新，不变的是人类勇于创造、不断求索的初心。这些扎根历史、赋能当下的发明，依旧在默默点亮我们的生活，推动着文明步履不停，奔赴远方。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 高品质

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8: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7: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8: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9: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1: 打开一扇门，
0: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

0: 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雨桐。最近呢，2026年银行理财半年成绩单正式出炉，一个很亮眼的数据啊，冲上了大家的视野。上半年银行理财累计为投资者赚了3052亿元。乍一看觉得数据特别的喜人啊，整个理财市场都在回暖，规模呢重回增长。但是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感受并没有那么好啊。打开自己的理财账户，觉得要么收益寥寥无几，跑不赢通胀，要么呢还有部分产品处于一个微亏的状态。所以很多朋友就会非常的犹豫，就说，哎呀，那我到底还要不要买啊？保守型不敢动，积极型呢想赚高收益，但是又怕亏钱。那么下半年手里的闲置资金到底该怎么安放？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行业嘉宾，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
2: 王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财富规划师张博佳。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落地实操，教大家正确看懂理财收益和波动，分清各类理财产品的优势，以及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人该如何搭配自己的理财组合。
4: 很多普通投资者呢，现在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啊，只要理财有波动了，有一些小幅的浮亏，就觉得产品不好，买亏了，所以一亏就割，一涨就卖，最后呢全程踏空。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理财的最佳持有心态和持有周期应该是什么样的？
3: 因为现在这个净值化的这么一个时代，那我们必须得接受这种短期浮亏不等于最终亏损这么一个观念。这个单日涨跌确实会有啊，还是选择先选好，选完了以后你相信你的选择，所以就是对。那我们再说这个最优的持有周期，那么分这个产品哈，比如说现金管理类的，它没有封闭期，随时可以取，那你这个你配置多少比例，大家自己可以去想一想。那普通的 R2 的固收理财呢，我们建议是6个月以上。那这个也可以配置一些。那固收加的产品呢，建议持有12个月以上。通过拉长这个周期去平滑这个短期的回撤。如果你频繁短线去买卖这种固收加的话，大概率会亏这个手续费，而且可能会卖在低点啊，就是这个涨起来了以后也跟你没关系了，这个实际的亏损呢你又已经获得了，这个理财感受是比较差的。关键是理财感受差了，你对这样的工具可能就会更加的缺乏信心啊，可能就也不知道自己就该投啥了。所以心态的核心呢，就是不用紧盯每天的这个净值，以半年一年的维度来收益，减少频繁操作。
4: 少看少影响自己的心态。那么在当下的这个净值化时代，我们普通人判断一款产品好不好，其实已经不能再只看预期收益了。那么我们现在选理财核心要看哪几个关键指标呢？
2: 对理财产品啊，就是个普通投资者，我觉得有几个指标需要关注。因为产品说明书都很长，几十页，很多人也看不懂。
4: 对，
2: 三个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投资范围跟权益类资产的占比。你要看一下投资范围，你投出的这些钱，理财公司、银行拿你这个钱去干嘛去？你要知道，是吧？这个你一定要看。然后呢，还有权益类的占比。你同样是二级的产品，权益类仓位可能是零，也有可能是15%，是吧？那就不一样。权益类仓位越高，波动就会越大，净值波动会越大。那如果你接受不了净值波动很大，那你就权益类资产占比选低一点，5%以下的，我们所谓的低波型产品，是吧？这是一个，就是说投资范围跟权益类资产占比你要看。第二个呢，就近一年的最大的回撤，我是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一点，你一定要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产品呢这一年从最高点跌到最低点到底跌了多少。那基本上你这一年最大回撤，比如新产品2%，那你意味着最坏情况下你可能浮亏2%， 你能不能接受？
4: 嗯，
2: 最差你能接受亏多少？你不能接受，你就不要买这个产品。
4: 嗯，
2: 是吧？这个比预期收益率更能反映出这个净值波动的情况，是吧？
4: 嗯，
2: 这是一个你要关注，特别是老的这些产品。但有些新产品呢，你看看同类的这一个最大的回撤，你关注啊，要关注。还有呢，不是说预期收益率这个不重要，它也重要。但是你不能只看一个预期收益率，你看它多个期限的年化的收益率，一个月的、三个月的、六个月的，你看它这个表现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大起大落，这你要看一下，不能简单的看预期收益率。就是总的来说呢，特别对一些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就是说理财产品你不要只看它能赚多少，要看看能亏多少，是吧？说的最大回撤，能看能赚多少，那就看预期收益率，是吧？然后综合的来看，
4: 嗯，好，然后这样的话也能让自己心里面最起码更有底、更有数。嗯，
2: 对对对，
4: 嗯，好。那么我们现在市面上其实常见的银行理财品类其实还挺多的，嗯，像现金管理类、短期固收、最短持有期理财、固收加养老理财等等，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有点乱，其实分不清楚不同的类型有什么样的区别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请嘉宾来帮我们逐一的进行一些通俗的拆解。首先是大家比较爱买的这种现金管理类的理财，它的优势和短板是什么？是更适合我们放短期零花钱，还是说我们长期的一些闲置资金去用来买它更合适？
3: 嗯，优势是非常灵活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回撤，它是每日计息的，就类似于余额宝，那流动性它肯定是拉满的。
4: 嗯，
3: 那它短板是什么呢？是年化收益在全品类里边它肯定是最低的，因为它满足了你的灵活性嘛，所以它长期持有呢增值能力是比较弱的。那么它如果从适配场景去看的话呢，我们建议它这个放3个月以内的这种备用金啊、零花钱呀、哎，这是比较合适的。那它确实不太适合3年以上长期闲置的这种资金。
4: 好。那短期固收、最短持有期理财这类产品，它的波动大不大？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配置呢？

0: 收去波动还是比较小的。因为最短持有期的这些产品，那你看它的期限嘛，这些你根据你的资金的个来配置。总的来说呢，这一类产品呢，收益相对比现金管理类明显是要高，但是呢，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健的。就是说，这个30天以上的、半年以内的这些产品，这些资金，我觉得可以放在这里。
1: 好，那么争议最大的可能就是固收加理财了，因为很多人觉得有固收嘛，觉得是稳的，结果呢却出现了亏损，所以这个固收加到底加的是什么风险？
2: 这个加就是很艺术的一件事儿哈，这个加代表了额外增加权益类的资产，包括什么呢？股票型基金、混合基金、可转债。那么它这个加幅度大概是多少呢？少则占比5%，那高的呢可能占到20%多。那新增了两大风险，因为你加了这样的资产，所以风险你也会有所增加啊。第一呢，就是股市如果回调，会带来净值可能会大幅下跌，所以市场走弱的时候，单月回撤可能达到了2%到4%，你会很难受啊。就是我投了100万进去，我可能变成96万，你的感受是很差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可转债它价格其实是有波动的，利率、股市双重会影响这个产品的净值。所以说我们简单一点说哈，就是这个固收加的收益上限可能会更高，但是它的波动还有浮亏的幅度远大于纯固收，所以它完全不适合一点亏损都没法承受的这个投资者。说白了，如果你就想你的这个产品什么时候打开你的 APP 一看，哎，我都是正向的，哎，我永远不会亏，那你这个产品可能就不是特别太适合你啊。
1: 好，那么现在银行主推的这种养老理财是不是低风险稳收益的产品？它的收益波动流动性和普通的理财相比有什么区别？
0: 总体来说呢，养老理财产品确实是相对低风险的产品。从2022年这个发行以来，养老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它是高于一般的理财产品的，波动性也是显著低于同期的这些理财产品的。总体来说，养老理财产品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整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开立以来，是吧，大家为了银行啊理财公司为了支持这个第三支柱养老事业的发展，所以在养老理财产品打造上花了不少心思，一些优质的资产提供给养老理财产品的，这个是不争的事实。有一些产品成立以来这个年化收益率甚至超过5%都有，是吧。总体来说养老理财产品表现是挺好的，但是养老理财产品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流动性，是吧。你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买的养老理财产品，你每到退休基本上就不能赎回，是吧，除了极特殊的一些情况，这是大家要注意的。我这指的是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买的这些养老理财产品，是吧。但是有一些理财产品它打着养老的旗号，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1: 我们针对极致保守型的人群，就是一些我完全不能接受任何的亏损，就是只要一亏我心里就难受，必须要安全。在现在这个存款利率比较低的时代，这类人他除了存款之外，该怎么样去搭配一些低风险的理财，能够又能够小幅度的提升收益，又能够尽可能的去规避一些波动呢？
0: 那办法也是有的，是吧。我们谈的存款之外啊，第一呢就是你应急的资金，是吧，你配一部分，比如说1/3左右的比例，你可以放在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和货币基金里边，因为这些随时可以用，是吧，波动也很小，这是一部分。我觉得就是3/3吧，1/3资金放在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或者货币基金，1/3短期闲置的这些资金可以配这些短债基金啊等等，这些波动也非常小，或者配纯固收的理财产品。然后还有1/3，你比中长期要用的可以想储蓄国债，这个很安全，收益率也很高，就是流动性不强，是吧，收益率相比存款也要高一些，是吧。
1: 好，那么针对可能大多数的像这种稳健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就是

0: 可能我们能够接受小幅波动，但是更追求一些稳定的收益。那请您给这群人一个2026下半年可行的一个理财配置结构。
1: 那这个稳健通用标准化的这个配比呢，我们是建议，比如说，闲置资金在6到18个月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配比啊，我给大家一些这样的建议。那比如说，其中30%，哎，你配置一些现金管理类的理财啊，作为一个流动的备用资金，哎，这样我们会比较安心。那55%呢？我们建议这算重头了哈，然后去配置短期纯固收的理财。短期纯固收理财，那么它能达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纯粹的固收，它也没有什么大幅的波动啊。所以呢，其实整个我们前30加55就85%就把基本盘控住了。那后面呢，还剩15%，我们去配置一些固收加。那么固收加呢，它能够小幅拉高这个长期的收益。那所以呢，它整体这个权益资产的占比呢，控制在了3%以内，所以它最大回撤是可控的，短期波幅是不大的，长期年化呢是优于存款呀、纯现金理财的，所以它适配绝大多数的上班族，包括普通家庭的这个闲置资金，哎，我们会建议以这样一个比例进行一个配置。
0: 好，那么针对一些可能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的这种进取型的人群，我想要博取更高的收益。那么在当下比较震荡的一个市场中，怎么样配置能够不盲目不踩大坑，尽可能去避开那种太大的这种高波动的一些陷阱？
1: 对，就算是有风险承受能力的这个人群哈，虽然他，认为自己有这个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但是我们也是会觉得他这个最终的理财的结果，那肯定还是想要一个正向的结果，对吧？那所以呢，我们会，根据这种进取型的理财组合，给他做出一个建议。那么它底线呢，是不把全部的资金都投入到这个高波动的产品里边去，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你都投到这个高波动的产品里，一旦出现了浮亏，然后我们又选择了割肉，那最后我们的本金可能就会缩水，对吧？那所以我们会建议呢，比如说20%配在现金理财。那么它应对呢，是一旦赎回的话呢，哎，其实我可以拿回来一些流动性，我可以去补仓、调仓、加仓别的。那我45%呢，就不到一半的这个钱呢，我去配置一些中长期的纯固收打底儿。那这样的这个产品呢，就是还是稳住咱们的这个内核吧，就是咱们稳住基本盘。那我剩了30%，或者是35%这样的比例，我去配置一些中低波动的固收加。那么我这个也会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说我们这么去配置，那其实也要去有一些要点去避坑儿。第一呢，就是这个固收加的单只产品的仓位呢，不要超过总资金的15%。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一共想配置35万的固收加，那我这35万之中的15%，也就是6万块钱吧，可能就是你配置单只仓位的最高限啊，那你可以分散多只去购买啊，买好几个固收加。那第二呢，就是避开这个权益占比超过15%的激进型的这种固收啊。那第三呢，就是建议呢，大家去持有满1年以上啊，不要总做这个短线操作。股市大跌的时候呢，不要去恐慌割肉啊，长期去持有，这样才能去平滑这个短期的波动。
0: 那么除了前面我们刚刚说的这三种，就是很明确的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以外，其实还有很多投资者，就是可能资金也不是很多，闲置时间也不固定。不是很想，就是费很多精力来去搞这种复杂的配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操作，适配绝大多数懒人的这种通用的理财组合？
2: 这个呢，其实那个标准普尔啊，它有一个配置图，
0: 是的。
2: 大概呢是这样啊，就是说你对于这些懒人来说啊，所谓的懒人投资者来说，你就4笔钱嘛，第一笔钱随时要用的钱， 保持在10%左右的比例放在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或货币基金，是吧？你基本上随时可以用。第二笔钱是短期要用的钱，比如说3个月到半年吧，到1年，或者你可以放个20%，你买短期的银行理财产品，还有短债基金等等啊。然后呢，第三笔呢是中长期比较稳健的要用钱，你可以占个40%左右的比例，比如说配置1年以上的封闭式的理财产品，因为收益率相对会高嘛，或者配一些储蓄国债，是吧？这收益率可能都能保证在2%以上的，是吧？中长期的，但是稳健的，这是最大的一部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40%左右，还有20%呢，长期闲置的钱，你可以稍微配置一些波动会大但收益可能更高的，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些固收加的这些产品啊，甚至是股票基金啊等等，20%左右的比例。
0: 嗯，
2: 当然就这一部分人来说他也不一样，你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你可以调节的就是你追求强硬的这一部分比例，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适当的调节，这些比例都不是绝对的。
0: 那么前面呢，其实我们根据上半年的银行理财成绩单已经聊了很多了，也给到了大家一些建议。那么下半年其实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9月1日起，业绩比较基准要从3%到4%这种数字改成中债指数乘85%加上存款利率乘15%这种公式啊，说是更透明了，但是我乍一看觉得，哎，完了又要做数学题了，很头疼。所以说，当信息披露越来越专业了，那么普通的投资者能看得懂吗？
1: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中债指数吧，因为先科普一下，对吧？因为9月1日还有20天左右，十几天就开始要执行这样的规则了，那所以大家可能中债指数这个词儿可能在1个月以后会更热起来。那我们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中债指数，它简单可以理解为这个债券市场的大盘，或者说大家可能比较了解股票市场的上证指数，对吧？这个可能更耳熟能详一点啊，它道理是一样的。那么它由这个官方机构，也就是中债登，就是简称哈，我们把它说慢一点，叫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啊，他呢就是做了这么一个中债指数，这个指数呢用来反映国内所有债券的整体行情，它呢就是把国债呀、银行债、企业债、利率债，就各种债券进行了一个整合的测算。那它指数上涨，那就代表整体债券行情向好，那下跌呢就意味着这个债券呢就走弱。所以呢银行理财呢大量其实都是在配置债券的哈，所以呢这个产品收益的高低呢基本上都跟着这个指数在走啊。现在用这个公式呢就是进一步去明确，那么把这个新规呢，把这个中债指数用加号的方式把它写明呢，其实是想打破这个老百姓对于所有的固收产品它都保本这么一个错觉。那么它核心目的是一定要打破投资者对固定收益产品的固有预期，弱化保本收益的这么一个错觉。那缺点呢，它这个公式啊确实看起来比较专业化，咱们中老年普通投资者很难自行去转化这个预期收益。那么它优点是什么呢？优点就是它的收益啊是锚定这个客观的市场指数，它就不是一个黑匣子了，就是它看起来更透明了，对不对？那理财公司呢不能随意去虚高标注这个基准，所以它会进一步的减少这种浮夸的这种画饼啊、宣传啊。那所以我们给普通人的建议是什么呢？哎，我们也不用这个手动的去计算公式，我们重点呢去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历史净值啊、最大回撤，那么比这个复杂的公式呢会更直观易懂一点。如果你选的这款产品它没有太多的历史净值，它也会有一个叫回测值，那你看它这个回测效果也不错的话，也可以当做参考之一进行一个选择。
0: 好，信披新规呢其实也要求业绩基准原则上不得调整，那么此前呢其实行业里是存在着这个选择性展示的这个情况，就是说 净值好的时候啊，大力宣扬业绩基准，但是不好的时候呢，就闭口不谈。但是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啊，现在不让调基准了，那么理财公司会不会在一开始在设定基准时就留一手，设置的更加保守？所以说，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2: 这谈不上好事，谈不上坏事。
0: 嗯，
2: 这个呢，理财公司它也面临了博弈选择。
0: 嗯，
2: 是你说的情况有可能出现，说这个不但调，它有可能业绩比较基准，设得更保守，但是呢，它也要博弈。你如果设得更保守，投资者他也会判断，因为很多投资者还是看业绩比较基准的，
0: 嗯，
2: 是吧？那你太保守了，我不买你产品了。所以呢，在业绩比较基准设置跟吸引投资者上，理财公司它会博弈，是吧？
0: 嗯，
2: 但是呢，总体上来说呢，理财公司呢这种人为的进行调，或者说人为的压低或者提高，这种行为会越来越少。因为呢，你最终你长期来看还得靠真正的真实的业绩，是吧？真实的投资的业绩来吸引投资者，来稳住投资者。太高的业绩比较基准达不到，大家有意见，像你太低了，你吸引不了投资者，对理财公司不好。所以总的来说，这一点呢，从长期看，对投资者来说我也是好事。
0: 嗯，
2: 那基准更真实了，是吧？误导就更少了。
0: 嗯，而且市场也更加的规范了
2: 啊。是，
0: 好，那么六月以来呢，其实理财公司发了1290多条费率的调整公告，有的呢是直接降到零了。那么降费好像表面上是一件好事，因为管理费降了嘛。但是如果说管理费降了，那么理财公司靠什么来养活他的投研团队呢？当行业陷入到这种价格战，那么最终受损的人是谁呢？
2: 我强烈反对这种价格战。这价格战打得越厉害，最终受损的肯定是投资者。
0: 嗯，
2: 就是说适当的降费让利这是可以的，是吧？你降低的费率其实就等于提高投资者受益嘛，是吧？
0: 嗯，
2: 在合理的范围内，理财公司少赚一点，让投资者多赚一点，这是可以的。但过度的降费让利，甚至把费率压到零，这对理财市场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就是您问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靠什么来养活投研团队，是吧？
0: 嗯，
2: 这个是不利的。那对投资者来说，买产品也不要只看这个费率，是吧？
0: 嗯，
2: 你还得看他的投资能力，看他长期的表现，是吧？
0: 嗯，
2: 你只看费率，你省了个几十块钱，你到时候亏损的可能是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上万，
0: 嗯，
2: 是吧？
0: 是的。
2: 那我们也要理性的看待这个费率高跟低。那我也呼吁这个理财公司、银行也不要刻意的以低费率甚至零费率来吸引投资者，大家还是要走出内卷式竞争的这种泥潭，还是以真正的投研能力和真实的业绩回报来吸引投资者，来稳定投资者。
0: 嗯，好的。两期节目呢，我们从3052亿理财大数据出发，帮大家破除了理财认知误区，搞懂了个人收益和市场大盘的偏差根源，理清了净值时代的理财波动逻辑，也为不同人群匹配了专属的下半年理财配置方案。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理财市场早已告别了保本躺赢的时代，没有绝对的避风港，也不用视理财为鸡肋。普通人理财不必追逐最高收益，也不要跟风盲目投资，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金闲置周期合理搭配产品，让闲置资金稳步增值，让钱为自己打工，就是最好的理财方式。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轻骑，南风披襟，纯劳翠绿，威严洗心，悠唱着谁。

0: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1: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
2: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

0: 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八人治八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

0: 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察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 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场所。

0: 错果和曲落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1: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0: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2: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0: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落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3: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6: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5: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7: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5: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8: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4: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4: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大家好，我是林睿。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对伊朗施压。
1: 美国官员称，美政府正准备撤销多达20万个商务和旅游签证。
0: 近日财经头条，我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
1: 热点财经报道，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提高贴息额度上限，扩大贴息范围，购车、装修等都可以享受政策红利。
0: 办税体验真不一样了，2026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交出阶段性成绩单。
1: 系列报道，奔现游新潮流，走进广西阳朔，请听多元业态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
0: 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之买车有问号，第一问，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多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2: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据公告，美国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了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1: 另外，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美国政府正准备撤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些外国人曾在美国申请或目前正在寻求庇护身份。如果实施，这项举措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性签证集体撤销行动，并可能面临法律挑战。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工业和信息化

0: 部昨天举行新闻通气会介绍，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建设和发展，累计在全国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 万亿元，承载外资企业超 1.3 万家，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 总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 企业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多措并举推动中小企业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合作。
2: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1: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3: 中方将运用好此次 APEC 中小企业周部长会议配套活动以及有关展会论坛，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4: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5: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那么这次政策加码力度有多大？老百姓买车装修能省多少钱？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先看政策核心变化，提上限扩范围。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直接提高到5000元，而这5000元可以在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之间自由分配。更关键的是，贴息范围从过去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一下子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享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
7: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
8: 原有的贴息额度上限为3000元，信用卡分期业务贴息仅覆盖账单分期，对新增大额消费的刺激作用效果呢相对有限，因此贴息政策必须加码以覆盖更多的真实消费场景，将购车、装修等长周期大金额消费纳入，同时通过提升额度至5000元来更好地降低居民边际借贷成本。
6: 政策落地速度很快，六大国有银行在8月21号至22号密集发布公告，明确执行细则。与此同时，股份制银行等也陆续跟进。
8: 本次政策优化升级示范了更加明确有力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信号，用真金白银分担居民利息成本，体现了拉动内需的强大决心。其次，示范鼓励合理信贷消费但严控资金空转的政策导向，即支持通过贷款分期缓解单期消费压力，降低信贷成本，又通过相应机制防范套取资金虚假消费，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真实消费和实体经济。
0: 那具体到操作层面，各家银行略有差异。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都明确，此前已经签署过贴息协议的客户，系统自动适用新政策，无需重新签约。但农业银行需要客户签署补充协议，每张信用卡单独签。 从8月1号起到政策发布之日之间已经办理的分期业务，多数银行表示可以联系网点申请补贴息。另外，银行特别提醒，办理贴息业务不会收取任何额外费用，谨防诈骗。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今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连续第13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集成推出一批便民利企服务举措。经济之声记者日前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智能办税、信用修复等16条措施任务已经落地，为广大企业和群众办税缴费带来更多便利、更新体验。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 升级智能申报、创新数字体验是今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排在前列的2项举措。几个月来，纸面上的文字正在转化为现实中一个个便捷可感的真切体验。在广东，肇庆市税务局创新数字体验率先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客户端和手机客户端全线接入征纳互动，建成7×24小时智能加人工双线服务体系。纳税人、缴费人登录个税 APP 后，通过点击智能机器人形象月月，即可与其开展互动。肇庆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负责人刘云军介绍，
11: 月月对基础性的税收疑难问题可实现即时响应，针对汇算退税、专项附加扣除等复杂业务，支持转人工作息，以图文传输、音视频、远程协助等方式开展辅导。截至今年7月初，我们征纳互动中的智能互动占比超92%，有效提升了纳税人缴费的咨询体验。
1: 此外，今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要求优化精细服务，各地税务部门区分特殊群体、重点项目、新业态，把服务做实做细，确保一个都不落下。在海南，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后，万宁王府井国际免税港的财务人员对新增品类核算标准把握不准，万宁市税务局与企业建立1对1帮扶通道，帮助企业掌握新政，合规享受免税待遇。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副处长林红艳说，
12: 我们给企业搭建了1对1的专属帮扶通道，日常主要通过视频连线、线上云端答疑，还有定向推送数字化政策手册这些方式，给企业做精细化的合规辅导。核心就是帮大家吃透、用准最新的税费政策，确保企业能够合规享受税费优惠政策。另外，围绕自贸港建设，我们的双语办税服务现在已经实现了全省全域覆盖。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服务了2300多户新设立的外资企业，办理外籍人士的各类涉税业务一共3.27万笔，实实在在给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员在海南办税扫清了语言障碍，让大家办税更顺畅、更省心。
1: 企业对政策规则不熟悉是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税务部门因地制宜创新服务举措，推动风险事项从事后监管向事前提醒转变。在浙江杭州市西湖区，有部分企业因为分支机构注销没有合规备案而被扣减纳税缴费信用分，原因就在于相关企业对政策规定的知晓率不高。杭州市西湖区税务局全程辅导扣分企业更正汇总纳税备案信息，补齐涉税手续，发起信用修复申请。截至目前，辖区内60家企业已顺利完成备案变更和信用修复。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经过13年的发展，便民办税已经刻进了税务机关优化纳税服务的基因，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持续迭代的日常。
13: 像今年的智能办税啊、信用修复等16项举措已经落地，那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的办税效率，优化了办税的体验，降低了涉税风险，在税务合规上呢，实现了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双向奔赴。
0: 暑期游热度不减，新一代游客越来越热衷慢充式旅游， 一些小县城正成为这个夏天游客出行的宝藏目的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奔现游相关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60%。经济之声。

0: 系列报道奔现游新潮流，今天走进广西阳朔，请听多元业态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阳朔荣媒孔金花。
1: 石峰林立的喀斯特山林间，清澈的溪水在溶洞中流淌。在阳朔县葡萄镇，户外越野穿越骑行成为游客们的新宠。游客们驾驶越野车在喀斯特峰林和山涧溪谷中穿行，陡坡、溪流、溶洞交替呈现，村庄、稻田时不时在身旁掠过，金色余晖下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户外越野穿越骑行基地主理人廖建全告诉记者，
2: 我们的山地车选在这个葡萄镇上，因为这边喀斯特地貌比较集中，路线的话比较丰富，有陡坡、有小溪、有溶洞，这些可以给游客带来很好的体验。每年暑假也有很多家庭过来玩，带小孩过来玩，过来打卡。像去年来的很多家庭的，然后今年他也会推荐很多朋友过来玩，能让游客在阳朔体验不一样的风景，能真正的是融入到山水里面去游玩。
1: 来自湖南的游客王文洲是这里的老顾客，去年他来玩过一次越野穿行，这次暑假他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行17人专程从湖南自驾赶来，就为让大伙儿也体验一回迎着夕阳追风的奇妙感觉。
3: 上次来阳朔玩这个越野车的时候啊，正好也是这个时间，太阳下山的时候，在那里面有夕阳，迎着夕阳一边骑越野车，那感觉很好。所以这一次的话，像小孩放暑假了，然后就带着小孩还有朋友，大家一起再来感受一次这种。
1: 湖南游客陈木吉说，
4: 要玩点那种大家都不会去扎堆玩的那种项目，要玩点刺激的项目啊。我觉得这样子差异化的旅游可以让我更好的去体验这个旅游，还有体验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如果说山地越野车上的欢笑是阳朔动的一面，那么在山间玉带般的玉龙河山泛舟，在绿油油的稻田间漫步，品杯咖啡，感受一缕微风，享受一段发呆的午后时光，则是阳朔静的一面。从动感十足的户外探险到安闲自在的田园漫游，阳朔这座小城正用多元的打开方式，让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新疆游客张静说，
5: 第一次来，所以我看到喀斯特地貌我就觉得很震撼，但它的震撼是让我觉得很秀美，好像自己也身处其中，是能够环抱你的那种感觉。在这种工作很繁忙的时候能坐下来看看远方，这就是你找的诗和远方，我觉得就是值得。我觉得如果能在一个地方喝喝咖啡，吹吹小风，然后看看这种美丽的自然风光，其实内心是很开阔的。
1: 近年来阳朔立足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地貌，深挖山水、乡村、户外运动等资源，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打造户外探险、田园旅居、乡村研学等多元业态，引导旅游业态跳出同质化竞争，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放慢节奏，深度感受山水田园的诗意。
6: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7: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6: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7: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6: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8: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7: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9: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6: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7: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10: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强势崛起，汽车从外到内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出大型化、酷炫化、智能化等新趋势。天天315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聚焦消费者关注度较高的造车新动向，理性客观分析新变化带来的影响，为消费者选车购车提供参考与建议。今天带来第一问，买气派还是买够用？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赵薇。
11: 在某新能源汽车品牌的体验店，四款不同的车型错落停放，其中既有轿车也有 SUV。 这些车一眼看上去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比如销售人员介绍的这款 SUV， 车长达到了5米，
12: 这个车的轴距是3米，车长是5米，宽接近2米，您可以看看里面的空间感受一下。 包括后面虽然有些溜背的造型，但是因为它的高度很高，所以的话坐在后排头部空间也不会感到局促。
11: 五米车长是什么概念？普通紧凑型 SUV 车长一般在四米五上下，要比这辆车短一大截。不过即使是这辆五米车长三米轴距的大车，放在如今的汽车市场，尺寸也并不算特别突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尺寸记录多次被刷新，多家车企最新发布的九系车型，也就是旗舰 SUV 车型，长度已经来到五米四上下，宽度则普遍超过了两米。这些巨无霸车型的诞生是多年演进的结果。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统计的数据，近年来我国乘用车尺寸逐年增长，增幅明显。2021年到2026年，乘用车平均车长从4.6米增长到4.73米，平均车宽从1.83米增长到1.88米，平均投影面积从8.46平方米增长到8.92平方米。那么，汽车为什么越造越大？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认为，一方面原因是消费在持续升级。
13: 随着我们这个产业持续的发展，中国汽车产品的性价比越来越好，你大尺寸的全尺寸的 SUV MPV 它价格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就进入到了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一个层级，就是消费升级嘛。
11: 汽车专家潘磊分析，我国汽车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大尺寸乘用车有很现实的用途，也反过来推动汽车厂商做出改变。
14: 出行的需求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比如说现在二孩三孩的家庭多带同堂出行的场景，那显然就增加了。消费者对后排空间啊、储物空间、乘坐的舒适性这些要求明显提升。
11: 此外，潘磊表示，汽车越造越大还和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特点有关。
14: 到了电车时代，车企普遍采用的是模块化的平台，就是我不需要再仅仅为了做一个大车而去做一个大车的平台，而是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通过拉长轴距、扩大车身，直接就把车型的尺寸升级了，相当于现在坐大车更加容易，成本呢也降低了。
11: 专家还表示，汽车产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也是一大原因，因为大尺寸、大空间的车在产品序列里一般是旗舰车型，有更高溢价，造大车可以提升车企品牌形象和盈利能力。然而对消费者来说，越大越好并不是大家的一致性观点。在记者的采访中，买气派还是买够用，其实是消费者心中的一个问号。有些消费者喜欢大车的驾驶感受和乘坐舒适性。
15: 我喜欢大一些的，大车视野比较开拓，开起来感觉更加安全结实一些。
16: 大车空间大吗？坐着舒服。
11: 也有些消费者是看中了大车的经济性，因为大车能装的东西确实多。有人开着电动车拉着大包小包去露营，座椅放倒就是一张两米的大床，在车里睡一宿，十几块钱甚至几块钱的电费就能搞定。而另一部分消费者则认为车辆尺寸够用就行，有些人还对小车更为偏爱。
17: 小车车身比较灵活嘛，通过性很好，特别是载路会车的时候很轻松，然后就停车也会比较容易，对新手比较友好。
11: 还有人买车的时候选了大车，但是上路行驶之后遇到停车难、窄路会车难等情况，就开始有些后悔了。
18: 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犹豫的，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11: 面对汽车越造越大的趋势，消费者在买车时如何在个人偏好和实际需求之间做出合理选择？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认为，
19: 在选车的时候呢，要看这个车型高频次使用的场景，然后呢再看个人偏好。大车它确实能够提供宽敞空间，但是呢也会带来比如停车、能耗和驾驶的负担。比如我们日常是几个人经常出行，如果长期只有一两人通行的话，那么大中型 SUV 的优势呢就是有限的。如果经常是带着老人和孩子出行，甚至呢还需要装婴儿车、行李，那应该重点观察大空间车型。还有就是要观察我们常去哪里停车，测量小区车位的宽度和转弯通道， 留意地下车库的限长、限高、限重，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车身越宽，平静车标准位后呢，开门的余量呢就会很小。另外就是在试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按照真实的场景呢进行体验，比如家人坐后排，儿童座椅安装，后备箱常放用物品，在窄车位开关车门，绕地步车型和泊车，这些呢都是最实际的需要体验到的。总之参数呢只能判断大致级别，实际体验呢才能决定长期是否舒服。
0: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几天，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受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镇村干部志愿者与环卫部门协同作战，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21: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22: 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珠江口以西海域的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23: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24: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
20: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峡谷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25: 首先我们在第一时间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26: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27: 这个时期的水稻啊根系浅，那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按需开展病虫害防治。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将在8月27号至9月1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1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13: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6: 我来问问 AI。
17: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6: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5: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6: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5: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6: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8: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私募基金规模突破25万亿大关，行业迈向规范发展新阶段。
0: 全球市场肃然，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国际油价下跌，金价下跌。
1: 国际财经观察：美债收益率攀升，拖累美股，并推高美国借贷成本。
0: 从买不起到卖不动，日本大米为何大起大落？
1: 内存芯片成本飙升，英伟达明年可能提价至少15%。